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2: 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7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晴。今天的黑胶时代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凤飞飞在1980年发行第50张专辑《金盏花》，也是电影同名《金盏花》的主题曲。在40年前，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是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部电影讲述一个被男友背叛，因为弟弟死了，母亲精神失常却怪罪在自己身上的女人的故事。其实金盏花它本身是离别的象征，但在这部电影它更是代表永不离别的最佳信物。因为金盏花，配角找到了属于自己单纯的快乐。因为金盏花，女主角和男主角由恋爱走入婚礼。现在就为你送上凤飞飞的金

这部电影《金盏花》搭配凤飞飞那深情的歌声和歌词的寓意，呈现出最美的画面在大众眼前。

凤飞飞的歌唱特色在于她高超的转音技巧，在歌曲中听见她时而感伤、优美、娇羞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只要仔细一听，就会听到她在演唱歌曲时都会带有台湾大溪的口音，这也是凤飞飞的个人特色。可以说啊，凤飞飞的精选集正是她各个年代展现不同风格、不同作品的精华收藏，没有时空，没有距离，就像年少时代所呈现的诚挚。她的歌声会一直陪伴我们往后的人生。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2: 如果你还是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有俊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今天要介绍第43则。无我无搞，穿衫破镜头，穿衫破镜架头。一天一句台湾俗语，要甲咱介绍43则。无我无搞，穿衫破镜架头。那我们通常看见的游民呢，他们好像不怎么在乎自己的门面。他们经常穿的鞋子都破了，脚趾都露出来了，打赤脚，就是因为他们鞋子都破了，打赤脚，所以叫做罗汉卡，因为他们就像罗汉一样穿得很随便，但是最主要的是脚趾头都露出来了，什么的罗汉卡，是说他们没有人作伴，没有人作伴，如果说他有养一只猴子的话，那起码猴子还逗弄他，那么他可能还有个作伴的，养一只狗呢也可以有个作伴的，可是他没有，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他哪有办法再去养一只狗呢？那么罗汉卡既是无搞，当然就不会有人理会他嘛。那通常这个衣物破了，是有太太或者女儿来帮他缝，那自然就解决了，因为男人总是比较笨手笨脚的，拿起针线呢没那么方便，那为什么说穿衫破镜架头呢？因为这个罗汉卡他每天付出的是劳力，他一定要有肩膀，他没有肩膀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做事，因为他挑担子就要用肩膀，他们去推东西去顶东西，他们很多都要依赖肩膀，那肩膀经常挑担子摩擦的结果就很容易破，所以人家说无我无搞，穿衫破镜架头。今天为各位介绍43则无我无搞，穿衫破镜架头，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1: 是
2: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而今天这一桩啊，可以就不是什么普通的恋爱八卦了。战神阿瑞斯竟然和已婚的爱神阿佛罗代蒂偷偷约会，更离谱的是啊，这场秘密恋情最后还被阿佛罗代蒂的丈夫给当场揭穿，甚至惊动了整个奥林帕斯。究竟这一段关系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让我们马上一探究竟吧。今天的故事呢，就是从一段不应该发生的感情开始。故事里的其中一个主角啊，是阿瑞斯。阿瑞斯是谁呢？他是战争之神，也是宙斯跟赫拉的儿子。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所代表的战争啊，更多是战场上最直接的冲突跟暴力。他很容易被愤怒驱使，也喜欢战斗，经常在还没有仔细想清楚之前呢，就已经冲上战场。所以啊，如果要找一个最适合形容阿瑞斯的词的话，我猜大概就是冲动吧。他并不是那种就是坐在后方去研究战略，等待最佳时机的人。相较于我们前面有提过的雅典娜所代表智慧跟战术啊，阿瑞斯呢，他更接近战争最原始的样貌。而这样的一位神呢，偏偏遇上了另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存在——阿佛罗代蒂。那么阿佛罗代蒂又是谁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不陌生吧？没有错，他就是爱与美之神。他呢，主要掌管的是爱情、欲望与吸引力，在众神之中啊，拥有极高的魅力。关于他的诞生啊，希腊神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无论采用哪一种传统呢，他始终都是神话世界里面美貌跟爱情密不可分的女神。各位各位，听到这里啊，你们思考一下，一个掌管战争，一个掌管爱情，这两个神明看起来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吧。可是呢，仔细想一想啊，他们之间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共通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阿瑞斯啊，他代表着就是人呢会被愤怒推往前的那一刻，阿佛罗代蒂啊，则是代表人被爱情跟欲望牵动的那个时候。两种力量看起来不太一样啊，却都可能让一个人做出原本不会做出来的事情。而阿瑞斯啊，最后就真的因为阿佛罗代蒂做了一件非常不适合拿来当战神模范的事情。因为当时的阿佛罗代蒂呢，她并不是一位就是没有婚姻关系的女神，她已经结婚了，她是已婚的人。她嫁给了谁？赫菲斯托斯。赫菲斯托斯她又是谁呢？她是掌管火跟锻造之神，也是众神之中啊最出色的工匠。所以啊，他可以打造出神明使用的武器跟盔甲，甚至呢还能制造出其他神士都无法轻易完成的那种轻巧工具。听到这边，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他跟阿瑞斯的形象也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吧。阿瑞斯啊是战场上的战士，而赫菲斯托斯呢，则更像是待在锻造炉前面的人，一个啊是靠力量去征服敌人。一个则是靠技术去打造出足以改变战局的武器。而在荷马的《奥德赛》第八卷中所记载的故事里面呢，赫菲斯托斯啊对自己的婚姻啊显然并不满意，因为啊他知道自己的妻子阿佛罗代蒂跟阿瑞斯之间存在着一些很微妙的关系。而且更令人难堪的是啊，在赫菲斯托

奥斯他自己的描述中，他认为阿佛罗代蒂啊会被阿瑞斯吸引，与阿瑞斯的年轻、强壮跟外表有关系。这里呢，其实藏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的伴侣选择一个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人啊，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对方真的不爱你了吗？还是一开始就在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够好？赫菲斯托斯的故事里面呢、啊，就带着这种比较之后产生那种挫败感。但此时的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呢，显然没有把这一些事情放在心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逐渐发展成一段秘密恋情。根据《奥德赛》的叙述啊，阿瑞斯甚至会送给阿佛罗代蒂礼物，而两个人呢，还会趁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见面呢。他们知道这一段关系不能公开，所以选择躲藏。至少他们以为他们藏得很好。这里啊，就不得不说了，阿瑞斯的判断力啊，可能真的没有他在战场上那么的好。因为呢，他们幽会的地方呢，正是赫菲斯托斯的居所。这就有点像是偷偷做了一件不能被发生的事情，结果还特别选了一个非常容易就是留下证据的地方。而当时啊，这两个人呢，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他们呢，一次又一次的见面，这段关系啊，也逐渐变成了奥林帕斯山上一个不能公开说出来的秘密。而阿佛罗代蒂啊，她又身为爱与美的女神，似乎也没有特别因为自己是神明就能够避开感情里面那些最麻烦的事情。她依然呢，会被吸引，会产生欲望，也会做出需要付出代价的选择。阿瑞斯当然也是一模一样，他是战神，可以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却未必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这也是希腊神话非常有趣的一点啊，神明呢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他们呢拥有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却同样会嫉妒、愤怒，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也会因为自己的选择呢付出代价。所以啊，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的关系真正麻烦的地方呢，并不只是他们相爱了，而是这一段感情从一开始呢就建立在一个必须被隐藏的前提。阿佛罗代蒂她有丈夫，阿瑞斯知道这一件事情，他们也知道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才是两个人可以见面的时间。这不是一段可以光明正大走在奥林帕斯山上的恋情，它只能存在于没有人看到的地方，至少他们是这么以为的啦。然而啊，阿佛罗代蒂跟阿瑞斯呢，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在奥林帕斯山上啊，要找到一个真正没有人知道的角落呢，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啊，有一位神明几乎每一天都在天空中看着这个世界，他就是赫利厄斯，太阳神。赫利厄斯呢，驾着自己的太阳战车啊，穿越整个天空，每一天呢、啊，都从大地上方经过。对于凡人的世界而言呢、啊，阳光无所不在。而在神话故事里面呢，赫利厄斯啊，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经常能够看见别人的秘密的存在。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可以隐瞒赫菲斯托斯，可以在众神面前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让整片天空都闭上眼睛嘛，所以啊，某一天赫利厄斯看到了，他看见阿瑞斯来到赫菲斯托斯的居所，也看见了阿佛罗代蒂跟阿瑞斯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对他们而言呢、啊，这只是一场秘密幽会，但是呢，对赫利厄斯而言，他看到的是一场即将被揭开的婚姻丑闻。而更麻烦的是啊，赫利厄斯呢没有选择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他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全部都告诉了赫菲斯托斯。于是啊，一旦原本只存在于两个神明之间的秘密呢，开始落入了第三人的手里。而这个第三人呢，偏偏就是阿佛罗代蒂的丈夫。此时的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啊，恐怕还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曝光了。他们更想不到啊，赫菲斯托斯知道之后呢，没有立刻拿出武器去找阿瑞斯算账。相反的，这位锻造之神啊，非常的冷静，冷静到让人开始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比直接打一架还要来的危险呢。因为啊，赫菲斯托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将会是让这一场秘密恋情从两个人的秘密变成整个奥林帕斯都知道的丑闻。而这张即将落下的网呢，也正在锻造之神的手中一点一点的形成。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阿佛罗代蒂跟阿瑞斯之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可以让两个人明明知道不该靠近，却越走越近。

定。其实啊，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的相遇呢？以及谁先对谁产生了感情呢？其实啊，在现代的文献中并没有留下非常完整的故事。我们不像其他神话故事一样可以清楚知道某一天阿瑞斯可能走在奥林帕斯山上啊，突然看到了阿佛洛戴蒂，然后两个人四目相交，背景音乐立刻响起。不不不不不，希腊神话没有这么贴心。在荷马的奥德赛第八卷中啊，我们真正知道的是他们之间呢已经发展出了一段秘密的关系，而且阿瑞斯会送阿佛洛戴蒂礼物，两个人呢也会趁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呢偷偷的 dating 啊。所以我们能确定的是他们彼此吸引，而这份吸引力呢最后强烈到让他们就是愿意冒着风险然后继续见面。至于为什么呢？这就要从他们各自代表的力量开始看起。前面有提到阿瑞斯他是战神，但他所代表的战争呢、啊，不是我们讲那种就是很冷静啊，坐在桌子前面计算那种战术之类的。在希腊神话里面呢，阿瑞斯更接近战场上的冲突与激情，他会因为愤怒啊，所以就投入战争，也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他跟雅典娜之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嘛，雅典娜的代表就是战争里面的智慧，然后阿瑞斯更接近战争本身带来的那种狂热。他是一个很直接的神，喜欢就是靠近，愤怒就是反击，想要战斗就是直接上场。而阿佛罗代蒂所代表的力量呢，同样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控制的东西。她是爱与美的女神嘛，但是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啊，爱情并不是什么甜甜蜜蜜的牵着手散步啊，爱跟欲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可以让人失去原本的判断，也可以让一个人做出自己平常完全不会做的选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之间呢，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合理性，不是说这一段关系是正确的，而是他们本身就象征着人类最难以控制的两个力量，一个是战争的冲突，一个是爱情的欲望。而当这两个力量呢碰撞在一起啊，自然很难期待事情最后可以和平的收场。而且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之间呢、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阿佛罗代蒂呢，身边一直就是没有缺少那种追求者嘛，她是众神之中最有魅力的那种女神，而她存在的本身就跟吸引力有关。阿瑞斯就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她不是靠什么甜言蜜语啊，或什么温柔形象而出名的神，她是战神哎、欸，身上当然是带着那种就是战场气息的神嘛。但也正因如此啊，她跟阿佛罗代蒂的关系才会变得格外强烈。在后来的神话传统里面呢。两个人呢、啊，甚至被视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神士配对。阿佛罗代蒂象征着爱跟欲望，阿瑞斯呢象征着战争跟激情，而两个人的结合呢，也因此产生了不少的后代。其中啊，最著名的呢是恐惧与恐慌的象征 ，Phobos 跟 Deimos 这两个名字啊，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Phobos 呢代表是恐惧 ，Deimos 呢就代表惊慌或者是恐慌。除此之外啊，两个人还跟哈尔摩尼亚，也就是和谐的化身产生了关联。所以如果要从神事的象征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段关系啊甚至形成了一种很奇妙的矛盾。战争跟爱情结合之后呢，可以产生恐惧，也可以产生和谐。当然啊，这并不代表着古希腊人真的认为说战神跟爱神就等于恐惧和谐啦。神话本身呢也不是什么数学公式嘛，但这些人物呢跟后代的安排啊，确实让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之间的关系呢多了一层象征性的意味。而回到他们的故事啊，阿瑞斯呢似乎真的很着迷于阿佛罗代蒂。在奥德赛的叙述里啊，阿瑞斯不只是偷偷来找他，他还送给人家很多的礼物。这里呢细节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啊，因为呢这表示两个人的关系啊不单纯是一次的偶遇嘛。阿瑞斯呢愿意花心思去取悦阿佛罗代蒂，而阿佛罗代蒂呢也接受了他的靠近，感情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靠近变得越来越难以收拾。最麻烦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知道这一段感情不能公开，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阿佛罗代蒂有一个丈夫，阿瑞斯也知道这个丈夫是谁啊，更不用说赫菲斯托斯又不是什么普通的神士，他是替众神打造武器的工匠，连奥林帕斯山上的神明都需要他的记忆，
所以啊，阿瑞斯如果真的只是想要找一段就是没有后果的恋情的话，

林帕斯山上其实有很多比赫菲斯托斯的妻子更安全的选择，但偏偏他选择了阿佛罗代蒂。这里啊，就不得不稍微吐槽一下阿瑞斯，战争上可以很勇敢，感情里的风险管理能力倒是就是蛮烂的这样。因为这不是就是不知道对方有丈夫，也不是不小心发生了一次，至少啊，我们从荷马的故事来看呢、啊，两个人的关系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而且阿瑞斯还特别选择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来偷偷的约会，这代表他们其实都很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嘛，只是他们可能太相信说自己可以一辈子都不被发现。而这也是这一段关系最危险的地方啊！真正让一段秘密关系变得危险的，往往不是秘密的本身，而是当事人开始相信这个秘密永远不会被揭穿。我们的阿瑞斯跟阿佛罗蒂就是如此，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一次又一次的避开了赫菲斯托斯。久而久之啊，原本应该让人感到紧张的事情呢，反而变得习以为常。他们大概以为只要小心一点，事情就不会曝光吧。但问题是啊，神话世界里面最难处理的事情呢，就是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因为奥林帕斯山上面太多神明了嘛。其中有一位神明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他这辈子都不可能错过大地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那就是赫利厄斯，我们的太阳神。我们有说到赫利厄斯，他每天都会驾驶他的太阳战车穿过整个天空嘛。对凡人来说，就是每天升起跟降落的太阳。但是呢，在神话的故事里面呢，他就是能够看见很多事情的神。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他们根本没有记得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说自己只要找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就 OK 了，却没有想到说 OK 天空其实一直有一个人能看着。于是啊，这段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缝。因为赫利厄斯看到了，他看见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之间偷偷他们 dating 了，他们偷偷 dating 被抓到了，对不对？第三个人知道这个秘密，那他就不再是秘密了嘛。更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赫利厄斯接下来要告诉的人啊，不是宙斯，也不是赫拉，而是赫菲斯托斯啊，各位。到这里啊，就是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说，这个看似甜蜜的秘密恋情呢，已经要开始倒数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就是赫菲斯托斯知道真相之后啊，并没有立刻拿起武器去找阿瑞斯打架。这位锻造之神选择了一个非常安静而且更可怕的方式，他要亲手打造一个陷阱。而且啊，这个陷阱呢，是让阿瑞斯这位战神都完全没有办法逃出来那种，那就是一张看不见的网。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继续听一下我们的锻造之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前面呢，我们有提到嘛，有一个人他叫做赫利厄斯，就是太阳神。他每天呢都驾驶了太阳战车穿越天空，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换句话说，他的工作本身其实也蛮尴尬，他就是每天都看着就是整个世界在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躲在房间里面，可以挑没有人的时间，可以趁另一半不在家的时候见面。但如果你刚好活在一个太阳神每天都会经过的世界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个偷情计划从一开始就有很严重的风险评估问题啊。而根据奥德赛第八卷的记载呢，阿瑞斯跟阿佛洛狄他们确实啊把这一段关系藏得相当的低调。荷马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互相吸引，也没有写出一段非常完整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心动的爱情故事。文献真正明确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已经发展了一段秘密关系嘛，这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而且呢，史诗中呢也特别提到说，就是阿瑞斯啊会送很多礼物，两个人也在赫菲斯托斯的居所偷情。荷马甚至直接把这件事情描述成赫菲斯托斯婚姻的羞辱。所以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到现代社会来看的话，阿瑞斯跟阿佛罗狄大概已经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点暧昧的阶段了。这是双方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持续一段关系的秘密关系呢。更麻烦的是啊，他们选的地点却是赫菲斯托斯的家，这真的很难说这是一个什么很谨慎的选择。至少我看起来，我是不太能够理解你如果想要偷偷见面的话，为什么要在另一半的房子里面啦。但这也是希腊神话里面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啊，神明啊拥有超乎人类的力量，却常常在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或是一些判断上面做出一些令人就是不自觉想要发问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思考啊那种感觉。阿瑞斯啊似乎就是相信自己可以控制这个局面，毕竟他是战神嘛，奥林帕斯中最会战斗，然后冲突跟暴力密切相关的神士，他习惯直接面对冲突，也习惯直接用力量去解决问题。但是感情这种东西偏偏就不是战场啊。而且啊，他低估的呢也是那个赫利厄斯嘛，太阳神每天都在看。那么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那一天啊

瑞斯他是再一次来到了赫菲斯托斯的住所。当时呢，赫菲斯托斯他并不在，这个对阿瑞斯来说啊，显然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了。阿佛罗蒂也在嘛？按照荷马的叙述呢，阿瑞斯就来到他的旁边，然后牵起了我们阿佛罗蒂的手，并且告诉他：“赫菲斯托斯已经离开了，他前往那个厄姆诺斯。”从阿瑞斯的角度来看啊，这应该是非常安全的时间点，丈夫不在。房子里面没有人打扰，自己又已经很熟悉这一段关系，一切看起来非常的完美 perfect。 而阿佛罗蒂呢也接受他的到来，两个人呢就一起来到床旁边嘛，准备享受一段彼此才知道的那种相处时间。到这里，如果你是阿瑞斯，你可能会觉得说 OK， 今天非常的安全，但是他就是忘记了赫利厄斯还在天空看着嘛，对不对？他亲眼见证这一场就是 dating。 更有意思的是啊，在荷马的版本里面呢，赫利厄斯呢他就没有选择沉默，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他直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赫菲斯托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画面，赫菲斯托斯呢原本可能不知道自己就是不在家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些什么事情，结果某一天突然有一个神士跑过来告诉你说：我跟你说，我看到阿瑞斯跟你的妻子待在一起。哇，这一种消息就算是神明也很难保持冷静吧。而且呢，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赫利厄斯根本就没有费什么力气，他也没有特别去偷窥或什么之类的。阿瑞斯跟阿佛罗蒂蒂他们费尽心思维持的秘密啊，最后不是被谁调查出来，也不是被谁就是跟踪出来，而是直接被天空中的太阳看见。这件事情甚至让我觉得希腊神话里的秘密啊，跟我们想象中的秘密是不是不太一样？你以为只要没有人知道就叫做秘密吗？但是在奥林帕斯山上，你得先确认天上跟地下到底有多少只眼睛，更何况那个目击者还是赫利厄斯。而当赫菲斯托斯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事情的气氛完全变了。荷马呢在这里用了非常强烈的叙述，说这个消息啊对赫菲斯托斯来说是苦涩的像胆汁一模一样。这其实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把这一段关系、这一段故事呢，当成说是阿瑞斯偷情被抓的八卦的话，我们其实啊，很容易忽略赫菲斯托斯他真正受到的伤害。他不是单纯发现妻子跟别的男人见面，他发现的是啊，有人在自己的家里背着自己进入自己的婚姻，而且那个人还是阿瑞斯。在荷马的叙述中啊，赫菲斯托斯呢也提到了，就是阿佛罗蒂似乎被阿瑞斯的外貌跟强壮的体格所吸引，并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拿出来跟阿瑞斯做了一个比较。这段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他的愤怒里呢混着非常深的自卑跟羞辱感。当然，我们今天不能把身体不同直接理解成一个人的价值比较，这是古代叙述中啊人物自己对伤害的理解，而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接受的价值判断。所以呢，对赫菲斯托斯而言呢，这个消息啊可能比单纯的妻子背叛更加刺痛，因为啊阿瑞斯他代表的刚刚好就是他所缺少的那些特质嘛，战斗力量、外貌、速度，以及那种毫不犹豫能够冲上战场那种存在感。偏偏阿佛罗蒂蒂选择和这样的阿瑞斯靠近，如果站在赫菲斯托斯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很容易就变成一种非常残酷的比较啊，原来他喜欢的是这样子的人啊。这种念头呢往往比单纯的愤怒更加难以接受，因为啊愤怒是可以爆发的，但是被拿来比较的话，那种感觉就只能留在心里。不过呢，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啊荷马啊没有让赫菲斯托斯当场冲过去，至少故事不是这样发展的。赫利厄斯把消息带回来之后呢，赫菲斯托斯并没有立刻就跑去抓人，也没有当场要把整个奥林帕斯山给闹翻。史诗在这边呢、啊、反而让故事安静了下来。赫菲斯托斯呢他就回到了自己的锻造厂，而这个转身啊其实就是整个故事最危险的瞬间。因为一个人如果气到失去理智反而很好预测嘛，但是呢如果他没有立刻爆发而是安静下来的话，那么就很难说了。而我们知道赫菲斯托斯是谁，他不是普通的神嘛，他是奥林帕斯里面最著名的工匠，掌管锻造跟金属工艺，许多神明所使用的武器呢都跟他的技艺有关。所以啊当这一位神明听到自己的婚姻遭到背叛之后，故事没有让他立刻拿起武器去跟阿瑞斯打架，他呢是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场所。至于接下来他究竟想做些什么呢，荷马在这里故意留下了一点悬念。我们现在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赫菲斯托斯他已经知道了，而阿

瑞斯跟阿弗罗戴蒂呢，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曝光，甚至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还是以为一切都很正常，跟往常一模一样。这大概是这整件事情里面最有趣的地方。一边是两个人以为秘密呢仍然藏得很好，另一边呢、唯一的目击者已经把消息送到丈夫的耳边，而赫菲斯托斯呢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锻造厂。我只能说，阿瑞斯啊，你可能真的要稍微抬头看一下天空哎，你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在谈一场秘密恋情谈得很好吗？但其实就是赫利厄斯早就已经看在眼里了。而下一步啊，赫菲斯托斯他究竟会怎么处理这一场背叛呢？这成为了整个奥林帕斯最危险的问题。在荷马奥德赛第八卷里面呢，赫菲斯托斯他开始打造一样非常特殊的东西，那是一张网。但是啊，它不是什么普通的网，赫菲斯托斯呢把它打造的非常的坚固，而且啊细密到几乎没有办法被察觉。荷马呢甚至形容啊它细得像蜘蛛丝一模一样。这一张网的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困住阿瑞斯，而且啊这让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这里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啊赫菲斯托斯呢他明明知道自己可以拿武器去找阿瑞斯打架。可是他最后并没有这样做嘛，或许对他而言啊，打一架有点太简单了。而且你知道阿瑞斯又是战神，如果真的正面交手的话，最后不管谁输谁赢啊，这都只是一场力量上的冲突而已。但是呢，赫菲斯托斯他真正想要的似乎不是就是让阿瑞斯受伤这样子，他要让阿瑞斯知道啊，你现在正在背叛的那一个人呢，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被欺骗跟随便被取笑的人。所以呢，他选择了一个更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他打造了一个连战神都无法挣脱的陷阱。而且啊，这张网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那就是他几乎看不见。这就代表说，阿瑞斯即使进入了房间，也不会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走进了一个陷阱。赫菲斯托斯呢就把这个网设置在床的周围，然后啊他就开始等待。但如果只要把网放在那边呢，阿瑞斯未必会就是自己走进来嘛，所以呢，赫菲斯托斯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必须让阿瑞斯相信说我已经离开了，赫菲斯托斯已经离开了。于是呢，赫菲斯托斯他就真的离开那个家。按照奥德赛的叙述啊，他对外表示自己要前往勒姆诺斯，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因为赫菲斯托斯他知道，只要阿瑞斯认为自己不在家，那么阿瑞斯就很有可能会再次来寻找阿弗罗戴蒂。换句话说，赫菲斯托斯甚至不需要去追踪阿瑞斯，他只要让阿瑞斯知道，哎，机会来了，事情呢就会真的按照他的预想发展。而阿瑞斯啊，在得知赫菲斯托斯已经离开之后呢，对他来说，我相信这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剧本内容了吧。毕竟之前的每一次密会啊，都是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所以呢，这一次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赫菲斯托斯不在，阿弗罗戴蒂还在，那么阿瑞斯自然就认为自己可以再一次前往啦。而这就是赫菲斯托斯他等待的结果。有的时候啊，真正高明的陷阱不是逼着一个人走进去，而是要让对方以为这是自己选择的道路。阿瑞斯不知道的是啊，自己每一步都正在按照赫菲斯托斯预想的方向前进。他来到了阿弗罗戴蒂的身边，而阿弗罗戴蒂自己也没有察觉到异常。两个人可能都以为说这一次又是普通的秘密 dating， 和之前一模一样，没有人知道，只要离开这里呢，一切都可以继续保持的原样。可是这一次啊，他们不知道房间里面多了一个东西，一张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网。他安静的悬在那里，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警告。直到阿瑞斯跟阿弗罗戴蒂走到床的旁边之后呢，就在两个人毫无戒心时，那张网突然啪一声落了下来。一瞬间，情况全部改变了。阿瑞斯啊，他立刻试图挣脱嘛，但很快呢，他就发现说这不是普通的网，他越挣扎反而越难脱身。战神的力量在这一刻根本没有办法替他解决任何的问题。他有强壮的身体，有战斗的经验，也有神明的力量，可是呢，这些根本就都没有用，因为啊，赫菲斯托斯根本没有让他有机会可以战斗。这里大概也是整段故事最讽刺的一幕了。阿瑞斯啊，平常是那样子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的，可是现在呢，他自己却被困住了，而且困住他的甚至不是另一把武器，而是一张看似非常不起眼的网子。阿弗罗泰蒂呢，当然同样也被困在其中嘛。两个人这时候才意识。

到事情的不对劲，这已经不是一次的普通密会了，他们被抓到了，而且啊，不是被赫菲斯托斯撞见那么简单耶。赫菲斯托斯他早就知道了嘛，他早就准备好了，他甚至算准了阿瑞斯还会再来。想到这边啊，其实会有一点让人心里发沉，因为赫菲斯托斯呢，从知道真相到打造这一张网，再故意离开，整个过程里面啊，他都必须一遍又一遍的想着同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妻子背叛了自己，而我自己呢，只能等待，等那个人的出现，等他走进我亲手打造那个陷阱里面。而且啊，这种等待呢，可能比单纯的愤怒更加折磨人。因为愤怒通常就是很快嘛，你生气的时候可能会想要立刻做一点什么，但是赫菲斯托斯没有，他就是把自己的愤怒压了下来，让它变成了一个计划。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段故事啊，读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安静感，真正的爆发还没有发生，房间里甚至可能没有太大的声音。阿弗罗代蒂啊，跟阿瑞斯被困在网子里，而赫菲斯托斯他知道说自己已经抓到了证据，他不需要再猜，也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嘛，因为眼前这一切啊就是答案。但故事到这边呢，赫菲斯托斯还没有打算结束，他还有最后一步，就是他要让阿瑞斯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呢，不是什么拳头。阿瑞斯呢，他决定要把其他神明全部叫过来，让所有人看看这一位不可一世的战神现在究竟被困在什么地方。这个决定啊，其实非常的残酷，因为如果赫菲斯托斯呢只是想要报复阿瑞斯的话，他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给私下处理嘛。但是啊，他选择公开，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让众神知道真相，也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让阿瑞斯也感受一次那种无法逃离的羞辱感。于是啊，众神们真的来了。最先出现在这场奥林帕斯紧急现场的呢，有波塞顿、赫尔墨斯以及阿波罗，其他神明啊也陆续聚集过来。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是女神们都没有来。荷马呢写的非常的直接，他写说众女神因为羞耻，各自留在自己的住所。真正站到门口看这场闹剧的人，大部分都是男神啦。这场安排啊，其实很有古代史诗的时代感。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啊，婚姻、性关系以及名誉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即使是神明，也会有就这种事情不好意思直接看的观念。可是问题来了，男生们好像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他们不止来了，还站在门口看欸，而且看着看着他们还笑了出来。这一刻啊，整个场面突然变得非常荒谬。屋内的赫菲斯托斯呢，正在承受婚姻的背叛跟羞辱，阿瑞斯啊则被困在神网里面。原本那个呢在战场上威风凛凛、靠速度跟力量闻名的战神啊，现在却完全动弹不得。同样的，阿弗罗代蒂也被困在旁边，而门口站着一群奥林帕斯最有地位的神明，他们没有立刻把这件事情处理掉，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大笑。说真的，这当然是神话里面最有意思，也是有点残酷的地方啦。就是虽然他们是神明嘛，可能拥有那些永恒的生命啊、超自然的力量啊，但是他们在面对别人的感情丑闻的时候呢，并没有比人类高明许多。有时候他们甚至也蛮像人类的，看到别人事情出包啊，只要自己没有事，就会觉得很好笑。其中一位神明呢，甚至拿这件事情开了个玩笑欸。他说的大意大概是慢的人抓住了快的人的笑话，因为阿瑞斯就是速度跟力量嘛，阿赫菲斯托斯在神话里面呢却是有跛脚行动不便的形象。照理来说，如果这两个神明真的比速度的话，赫菲斯托斯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胜算啦。但是今天的情况就完全相反过来，阿瑞斯跑得再快也没有办法从那个网里面跑出来，赫菲斯托斯甚至不用去追，他就只要把网放好，就等阿瑞斯走进来就可以了。所以啊，众神看到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讽刺的。而就在众神们站在门口看戏的时候啊，阿波罗他就注意到了赫尔墨斯。接下来呢，就出现了一段对话，是整个故事里面最有名，也非常能够看出这是古希腊神话幽默的一幕了。阿波罗开始问赫尔墨斯，欸，如果是你啊，你被这样困住，你还愿意跟阿弗罗代蒂在一起吗？这句话呢，其实已经完全偏离了，就是我们来处理婚姻纠纷的事情。因为啊，现在众神根本不像是在参与什么庄严的审判，比较像是一群人在看着现场，然后开始聊起八卦。而赫尔墨斯的回答更是毫不客气，他竟然表示，就算被更多更牢固的束缚给困住，而且让所有神明甚至所有女神都在旁边看，他也愿意。

是非常简单，如果对象是阿佛佛代替的话，那他好像也不介意这一点代价。这一句话一说出口啊，众神们又笑成了一片。这里其实蛮值得吐槽的一点就是，赫尔墨斯啊，本身就是希腊神话里面非常机灵、很会说话的神嘛，所以呢，他在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装正经，而是直接顺着阿波罗的玩笑讲下去，而他讲得非常的坦然，完全没有要听赫尔菲斯托斯主张公道的意思。这让整场抓奸事件啊，气氛变得更加奇怪。因为呢，对赫尔菲斯托斯来说，这是自己的婚姻嘛；对阿瑞斯来说，是一个非常丢脸的失败。可是呢，对旁边来凑热闹的神明而言呢，这是个非常好笑的娱乐事件。这里的差距啊，其实很值得注意。同一件事情呢，对不同的人来说呢，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重量。当然，到了后面，事情也该差不多来收尾了一下嘛。这时候呢，就一位神跑了出来。那个神呢，就是波塞顿，他提出了一个保证，如果阿瑞斯不愿支付应有代价的话呢，那么就由他来负责。这才让就是赫菲斯托斯啊，慢慢的松口，决定说好，那我就放走你们两个。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故事走到这里啊，其实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阿瑞斯呢，后面被放了出来，离开了奥林帕斯。阿佛罗戴蒂呢，也回到了自己的神殿。众神看完一场热闹，各自散去。而赫菲斯托斯呢，也终于把那一张网收了起来。如果只看故事表面的话，这很像一场非常典型的神话八卦嘛。战神跟已婚的爱魂有私情，丈夫发现之后设下圈套，把两个人都困住，然后把所有神明叫过来现场看。老实说，如果这一件事情发生在现代的话，可能不用等到奥林帕斯山开会，社群平台早就炸开了。但有趣的是啊，奥德赛留下这个故事并不是因为它好笑，它之所以流传这么久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些神明身上啊，看见了非常熟悉的人性。其中呢，最值得讨论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爱跟欲望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阿瑞斯跟阿佛罗蒂之间啊，到底有没有爱？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回答，因为《奥德赛》第八卷里面呢，并没有花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有多深情，也没有替这一段关系安排什么样的浪漫起源。荷马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彼此吸引，然后秘密的幽会。阿瑞斯呢，还曾经送过阿佛罗蒂很多的礼物嘛。除此之外啊，这一段感情究竟有多少的感情成分，多少的欲望成分呢？其实留给了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这反而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呢，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很习惯用一些词去确认关系，例如你到底是不是喜欢我，你是不是喜欢我，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真的喜欢我，还是因为喜欢有人陪伴呢？有一些关系啊，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被分得干干净净，一个人可能真的被另一个人吸引，也可能真的对对方产生了感情，同时呢，又做出非常伤人的选择。感情的存在啊，从来都不会自动让一个人的行为变得正确。这件事情其实是阿瑞斯跟阿佛罗戴蒂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最值得留下来的问题。喜欢一个人是真的，伤害另外一个人也是真的，两件事情呢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而且啊，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的感情中就是很容易混淆在一起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我真的很喜欢他当成一种解释，好像只要感情够真，就可以替很多行为找到理由。因为我真的很爱他，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们是真的有那个感觉。可是啊，如果一段关系建立在伤害另一个人的前提上的话，那么我有感觉只能解释自己的心情，却不能自动替自己的选择做辩护。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承认你心动，你也可以承认自己有欲望、有冲动、有喜欢的人，但最后要怎么做仍然都是自己的选择嘛。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欲望其实蛮无辜的。真正需要讨论的啊，是我们人怎么面对自己的欲望。因为喜欢上一个不应该被喜欢的人，很多时候可能不是自己完全能够控制的，但是呢，要不要越过那个界限是另外一回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阿瑞斯跟阿佛罗戴蒂真正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呢，可能也不是他们竟然互相吸引，毕竟吸引这种事情啊，本来就很难命令嘛。真正让事情变成悲剧的是，他们选择把这份关系给藏了起来，并且让另一个身在就是婚姻中的人承担后果。尤其啊，这一段故事里啊，赫菲斯托斯呢，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妻子心意的人。荷马笔下的赫菲斯托斯啊，非常清楚自己受到伤害，他甚至呢会把自己跟阿瑞斯放在一起比较嘛，这让他的愤怒里面呢多了一层比较深的就自我怀疑。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现代，不是单纯的你为什么背叛我，而是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哪里比不上他。这些念头放到今天啊，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当一个人被背叛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甚至不是对方做错什么，而是开始检查自己，我是不是不够漂亮，我是不是不够有趣，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但赫菲斯托斯的故事

事啊，其实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别人的背叛呢，不一定代表被背叛的人就不够好。阿瑞斯拥有阿瑞斯该有的模样，赫菲斯托斯呢也拥有赫菲斯托斯的样子。阿佛罗代替做错选择，并不能拿来替赫菲斯托斯的价值打分数。这一点我觉得放到现在其实非常重要，因为现代社会太容易让人做比较。社群平台啊，看到别人的伴侣、别人的外貌、生活，再回头看自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好像只要我再漂亮一点，我再瘦一点，我再会聊天一点，我就能够确保一段关系。

值得讨论的就是赫菲斯托斯本人，因为他的处理方式呢，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嘛。他受到的伤害是真的，然后他也是有理由去愤怒的。他设下神网啊，也是为了让阿瑞斯能够付出代价。可是呢，当他把神明都叫过来之后，事情就不再只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受伤了。他开始变成想公开的羞辱。这一点啊，在古代文化中啊，其实很值得被注意。有一些学者啊，就曾经从公开羞辱的角度来讨论这一段故事，认为呢，赫菲斯托斯啊，对两个人的公开展示呢，与古代社会处理那种通奸者啊、犯罪者所使用的嘲讽跟羞辱方式有关。所以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今天自己被背叛，你要让对方受到惩罚的话，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呢，如果你要把所有人都叫过来，让大家一起看看对方有多难看的话，那一瞬间你究竟是在讨公道，还是在寻求一种就是终于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痛苦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两者有时候也很难分开，因为啊，人在受伤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希望世界也知道自己受了多少的委屈。这也是为什么放在现代社会啊，感情问题一旦被撒在网络上呢，事情往往会迅速失控。除了这些啊，奥德赛呢本身就是透过吟游诗人把这件事情就唱给大家听的，也就是说啊，这场神界丑闻啊，在故事里的本身就已经是一则被传播的八卦。它不只是发生过，它也被讲出来，被听见跟被记住，最后呢，甚至被我们这几千年后的人拿出来讨论。这点其实也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常说嘛，不要把别人的感情拿来当娱乐。可是啊，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尤其呢是感情出问题的故事，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两个人每天好好吃饭，好好说话，互相尊重，这种东西有点太无聊了。但是当你讲到八卦内容的时候，哇，又好像很多瓜可以吃一样，对不对？人类啊，好像天生就对别人的秘密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说啊，奥林帕斯八卦报讲到这边呢，我自己其实也会有一点心虚啦，因为我们刚刚不是也正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吗？我们把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的感情搬出来分析，讨论到底谁错了，谁又受伤，谁比较可怜。差别只是在于啊，我们现在呢已经不只是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往下问说，为什么人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就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嘛，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究竟是爱还是欲望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替他们做一个选择啦，因为也许人类的感情啊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干净嘛，爱里面可能有欲望，欲望里面呢也可能慢慢产生感情。心动也许是真的，但承诺同样也是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我有没有感受或我有没有感觉，真正重要的是当感觉跟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最终要怎么选择。因为爱一个人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去伤害另外一个人，想念一个人呢也不代表所有行动都值得被原谅。而一段关系啊，最后能不能够走下去，也不只是取决于两个人有没有爱，还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嘛。这也可能是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这场神界丑闻啊留给我们最现代的一个问题。如果感情真的足够强烈，它能不能够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又或者我们真正需要学会的啊，从来都不是怎么避免心动，而是当心动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嘛？因为心动有的时候只有一瞬间，但一个选择造成的伤害啊，可能会留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久。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哎，立赫，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
3: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Hello， 大家，不知道大家开学今天都过得怎么样呢？哦，就是放了将近快三个月的暑假，相信大家要收心的话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所以呢，今天的话呢，就是我希望可以透过一些简单还有轻松的话题，然后来跟大家聊聊说，哎，你今年暑假你都在做什么呢？或许说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开始收心，然后要开始回到我们开学生活的状态，然后要开始顾到课业啊那些，但同时呢，就是还是希望说，就是透过一个回忆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算是轻松又有趣的开学的周嘛，应该可以这样子说。好，那所以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你的暑假你都在做什么呢？然后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的原因啊，是因为今年的暑假的话，可以说是将近长达三个月之久，就是不论说是今天才刚踏入校园门的大一新生们，然后或是说六月十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放暑假的旧生们，相信大家这暑假三个月一定都有很充实，然后并且很充实，然后并且很充分的安排。那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了解说，就是大家你暑假这三个月啊，就是你回忆你做了什么，然后甚至说我们今年暑假发生哪些事情，然后来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开场，然后也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开学日。所以呢，就是提到暑假的话，就一定要提到夏天嘛。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的话呢，是主持人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李玖哲的《夏天》。那我们就进音乐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好的，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圈。好的，刚才跟大家分享完我们第一首李玖哲的夏天，不知道说大家今年夏天啊，就是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或许可能是跟朋友们出去玩玩啊，或者是多出去郊游啊，然后或是说可能就是有人有去打工啊，或是有人有去实习啊那些，那就是也预祝说今天就是刚正式，然后就是进入大学生活的们的一些大学新生们，然后可以就是有愉快的第一个开学的第一天，然后虽然说可能就是要回归到学校，然后要开始上学的话，可能会有点紧张啊，然后也会有点就是啊好想要继续放暑假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像主持人的话，其实就现在就希望说就是寒假赶快来，对，然后同时就是网上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就是就是只要你今天开始只要你今天开始不去学校的话，你的寒假就开始喽。好，那所以说呢，就是预计说不论是今天才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啊，然后可以就是开始慢慢的去探索大学这四年，然后你想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啊，或是你想要去接触的领域那些，然后同时也预祝说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旧生们啊，就是在新的学期、新的学年，然后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要分享说，就是在今年暑假的话呢，就是主持人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今年暑假六月、七月、八月的一些安排。那像六月的话，提到六月的话，就是凤凰花开的季节，然后同时也是各位毕业生们，然后就是即将要离开学校的季节嘛。那因为像就是其实我们或许可能就是都难免就是会很不舍得，就是要离开校园啊，或是可能到一个新的环境去，不论说是可能国小生，然后国中生、高中生或是大学生，就是每逢到毕业的季节，大家总是会哭得泣不成声，然后或是说怀念说曾经那个校园时光。对，那我觉得说学生时期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学生时代是真的是一个很青春，然后就是可以不断去尝试、不断去试错的一个年纪。对，因为当你出了社会之后，就是月薪3万，然后就是被上司骂，那些就是事情的话，对，就是大家都很不想出社会嘛，都很不想变成一个大人，都很希望说活在学生最洋溢、最青春的时期，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做梦的机会，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能够很多方尝试，然后并且还有那个健康的资本啊，可以去尝试这些事情，所以像就是我觉得说在学生时期啊，就是大家的话可以真的去多多的去尝试啊，然后多多的去体验自己喜欢的事物，然后多多的去了解不同领域的东西，或许说对你未来的一些认知啊或是眼界有更高的帮助或是更宽的见解。对，那当然说就是到毕业的季节，就是也象征着说我们要离开学校，然后所以像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啊，就是像如果说前阵子有在就是听四圈我本人的节目的一些朋友的一些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话，应该就是也会好奇说就是我怎么就是七八月就是都没有就是来主持来节目呢？对，就因为七八月的时候，我今年的话有一些打工上面的安排，所以呢，就是也要跟那些就是有在听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就是说一声，好久不见喽，就是四圈又回来了这样子。那像在六月那个时候啊，就是像六月那个时候的时候，因为四圈本人我自己是合唱团的团员，然后那个时候就帮一些大四的学长姐们，

办一些送旧的活动，就是要恭喜他们说，哎，要毕业了，然后要到社会上，然后去就是月薪3万啊，不是，要毕业了的，要到社会上去，就是去开始工作，然后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们，就是祝福他们。然后同时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送旧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不舍，就是哎，就是那些曾经的学长姐们，然后就要这样子慢慢的离开我们了。那当然说，就是，天下总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嘛。那当然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以，就大家在不论是学生时期，或是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其实真的去好好珍惜跟彼此相处的一些时间，因为或许说你们可能就这一生，然后就只有在当下，就只有，就这你这。你们就这一整个人生当中，然后就只有可能这段时间，然后是有机会见到彼此的。那所以像六月那个时候啊，其实就跟一些社团的一些大四学长姐们，然后就慢慢的说了道别，然后说了再见的话，就是预祝他们说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出了社会，尽管说社会现实的残酷，然后就是各种通货膨胀，然后能够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是让我们就是被打击，然后被打脸，对。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很不错的历练。然后就是也预祝那些大四学长姐们，哎，毕业快乐。然后同时也希望说他们在出社会之后，然后能够更有成长，然后并且变成一个更厉害的大人。好，那像除了说六月啊，就是提到毕业季嘛，然后提到大四学长姐们要毕业这件事情，然后同时六月的时候呢，就是也一般是像我们非毕业生，然后要进入暑假的时刻嘛。那像六月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因为那因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其实四圈呢，就是我在15学年，就是我将担任世新合唱团的团长，然后所以像在那个时候六月的时候，其实就有去参加学校的举办的社团的领导人的营队，然后同时就认识一些很多就是。不同的社团的人呐、啊，然后就是也跟大家就是交流甚欢，然后相处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同时就是在这边的话，可以就是跟新生们就是推荐一下，大学这4年的话，或许可以多多去接触社团，然后多去玩一下社团，因为我觉得社团的好处是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科系的人，然后或者是说可以就是有一个培养自己兴趣啊，培养自己专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除了说可能系上啊的一些课业那些活动。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学社团的话，更像是第二个家的感觉。然后，所以就是鼓励说，各位大一新生们，如果说你刚进来的话，不妨多去学校们，不妨多去学校各地方看看走走，然后或者是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不论是系上或是社团那些，其实都可以对你的见解啊，对你的认知有更广的理解。那像当时其实去参加那个社团领导人的营队的时候，其实就有说到蛮多，就是有跟蛮多的社团，然后聊天呢、啊，然后还有分享那些，就是发现到说，尽管说我们都是可能有什么学艺性的社团，然后康乐性啊，然后或是我们都有很多不同领域，就是有些人是喜欢可能泡咖啡，然后有些人喜欢弹吉他，然后有些人喜欢跳舞，然后有些人喜欢唱歌那些。对，虽然说我们都是有一些不同性质的社团，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玩在一块，然后甚至说就是彼此分享各自喜欢的东西，然后来让彼此认识。对，所以很鼓励大家说，就是有空的话，真的就是欢迎去，就是多多去看一下社团，然后同时也就是在这边可能小小的帮学生会宣传一下，就是在9月21号到9月23号的时候，在 LVS 智能设置基地将会举办社团博览会，然后就欢迎各位大一新生或是各年级的同学都去参加看看哦。好的，那提到完社团的事情的时候，在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一些电影的交响音乐会。就是，演出的话是它是会有电影的大投屏，然后加底下现场的交响乐队演出，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这种活动。然后像，四圈我自己的话，我在六月底当时我去看了《冰雪奇缘》，然后还有《Top Gun: Maverick》，就是《捍卫战士：独行侠》的电影音乐会。然后我觉得就是只要是有在看电影啊，或是你很喜欢音乐的人，或是很喜欢电影配乐，我觉得就是你毕生都一定要去看一场电影交响音乐会，因为，讲。

直接一点的话，就是它有点算是就是现场版的杜比电影院厅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在现场同时看到大荧幕上的电影，然后同时又能够就是听到现场的音乐伴奏。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新奇，然后并且是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像当时啊，我就去看了《冰雪奇缘》跟《捍卫战士》的两场电影音乐会，其实就是真的在现场可以就是感受到那个电影配乐所带来的震撼的同时，然后又能够看到，又能够在视觉上有一些画面的冲击，然后其实就是一个还蛮丰富的一个视觉兼听觉的一个响应哦。所以如果说就是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不妨就是去看一场就是你喜欢的电影的音乐交响会啊，不论说是之前很红的《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啊，或是可能一些或者可能像是 Marvel 就是漫威系列之前我推出的《Infinity Saga》的音乐会，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也都欢迎就是大家去多多的去留意说就是一些文艺活动啊，然后有机会的话也都去参加看看，对，或许对你的话，或许对你。或许对人，或许对你本身对于艺术的一些认知的话，会有不同的见解。好，那像就是去看完就是这两场音乐会之后，像今年6月30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年6月30号的时候，我完成了第61届的实行合唱团的年度公演，然后就是同时就是也宣告说我们第61届世新合唱团，然后正式走向落幕。然后像同时就是哦，像就是是哎，四圈在这边还想要就是推荐大家加入社团的一个点，是因为就是其实世新的话有一些社团其实是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然后像是我们合唱团的话，其实就是在今年已经走到了第62届。然后，并且我们有就是非常广大的团友们，团友群，就是校友这样子。然后像在6月30号那个时候，我们第61届实行合唱团的年度公演的时候呢，就是同时也是作为除了说是一个我们第61届社团的一个落幕，然后同时我们那一次的演出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校友们，然后一同会来参与。就是当下看到那个画面，其实会很感动，然后也会。就是会很感动，然后同时也就是会发现说，就是哦，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我们社团已经走了62年，然后当然就是看到就是不论是各年龄层啊，然后从老到少就是这样的一个跨度，然后我们都还是因为喜欢唱歌，然后聚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感动，然后非常有感触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当时的话，就是其实那一场公演就是算是一场蛮别具意义的盛会，然后同时也是我们第61届合唱团的一个落幕，这样子。那分享完说6月的一些行程之后呢，待会呢就是想要继续分享说，在7月还有8月我的一些行程的安排。那不知道大家就是在刚开始6月初放暑假，不论说你是就是刚从高中毕业的一些大学新生们，然后还是说你是已经就是要步入大二、大三、大四的老鸟们，那都预祝大家说就是在刚毕业那段期间呢，有一个美好的一些时间跟安排，然后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并且有度过一个很开心，然后并且很愉悦的暑假。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要带来一首比较抒情，然后同时一首比较摇滚的歌。然后接下来两首的话，就是都是跟夏天有关。第一首的话呢是温岚的《夏天的风》，然后第二首的话呢是周杰伦的《我要夏天》。那接下来呢，这两首歌就送给各位，那就我们就进音乐喽。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完，就是也是两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温岚的《夏天的风》啊，还有周杰伦的《我要夏天》。那像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主持人呢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说在7月的一些安排。那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7月的时候呢，就是发生的，就是7月的时候呢，就是举办了一场就是非常多受非常多人瞩目的一场国际赛事，就是我们的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那像就是我记得在今年夏天那个时候啊，就是基本上只要滑 IG 或是滑 Threads，然后是可能一些社群软体，都是看到各种就是世足的影片，然后还有演算法，就是整个是洗版这样子。那就是可以可见说，就是足球在世界的话，除了说是目前就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之外，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足球其实把很多个国家的人们都串联在一起。那所以像就是我觉得足球会吸引到主持人四圈的原因，其中就是因为它让整个世界，然后我们都就是团结在了一起。那所以就是不论说就是今年暑假是否有就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们，其实主持人四圈都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或许有机会，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足球哦，或是甚至是你喜欢的一些运动啊那些，然后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然后可以就是认识更多的不同的文化或是不同国家的人，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足球。好，那像今年就是七月的时候啊，今年6月到7月，除了说这段时间有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然后同时就是另四圈啊，就是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一些 FIFA 的一些赛事，有像是例如说，就是今年在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崭露头角的黑马韦德角，对，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当下我在看韦德角的赛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他们的门将沃奇尼亚，就是真的是直接就是给圈粉，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就是被他的就是然后直接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格魅力给吸引到，然后像就是除了说，就是在今年就是世足杯，就是有我们很大的一匹黑马，然后韦德角，然后对战西班牙0-0的比赛，然后同时还有就是对战阿根廷，然后差点打平的比赛，其实都非常精彩之外，然后同时就是我觉得受到最多人关注的，应该同时还有另外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就是在今年暑假7月20号的时候举办的 FIFA 世界杯足球杯决赛。像不知道当时就是有多少人跟四圈一样，然后是同时是就是凌晨3点的时候，然后守在电视机前。

然后就是看就是转播比赛，然后看到隔天早上7点，对，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是隔天，我当天我好像还要就是起来，然后就是去上驾训班，然后还要就是甚至还要就是打工那些，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我整个人就是精神是有点就是恍神，然后是有点就是几乎感觉到就是透支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我觉得能够就是还是能够亲眼就是看到世界杯足球赛的，我觉得能够亲眼看到足球赛决赛的转播，然后同时能够就是在就是遥远的距离，然后在电视机前，然后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同时感受到当时 FIFA 决赛的一些热情啊，还有就是观众们对比赛的一些热闹激情那些，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非常别具意义的事情，因为毕竟 FIFA 世界杯每隔4年才举办一次。那像距离说上次的卡达世界杯的话，记得那个时候四圈好像还是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当时也是晚上10点多的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然后把比赛看完，然后就是没想到就是过了4年很快，然后世界杯又到来了，然后就是很高兴又能够就是跟全世界的球迷们一同参与这一场就是非常别具意义的赛事，然后所以说呢就是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很开心说就是在7月20号当天能够就是。跟现场的一些球迷、观众朋友，然后一同感受到当时西班牙对战阿根廷球赛的一些感受。然后，同时我也认为，就是这就是足球的魅力的所在，就是它能够让全世界的球迷们，然后我们都团结在一起，然后并且呢，让我们都能够就是了解说彼此不同的文，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但同时我们又因为一件我们很喜欢的事情，然后聚在一起。然后，所以，就如果说大家有滑到就是一些 reels 啊，或是可能一些 thread 的话，应该都有看到，就是，很多就是球迷朋友们在美国纽约啊，或是曼哈顿，然后或是，可能，一些球场那些之类，然后就是发的一些，就是他们在球场外面就是热闹啊，然后还有就是帮各自喜欢的球队应援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令大家就是还有我最印象深刻的同时，应该也就是挪威人划船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可爱的 对，就是同时也是挪威对他们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他们蛮具象征性的一个应援方式。那像分享完就是在今年6月中到7月，举办的世足赛之后呢，就是今年四圈呢、啊，就是在今年四圈在7月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又回到了当时大一熟悉的打工环境，好事多工作。那像就是其实今年暑假的话，就是刚才前面有跟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提到说，为什么今年就是四圈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听到我主持节目呢，或是就是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出现。对，没错，就是今年暑假呢，就是我回到了家里，然后回到了桃园，然后回到了我就是很熟悉，然后很温暖的一个家，然后在附近打工啊，然后同时就是也是因为同，然后同时也因为就是今年暑假的话，我也要去上汽车的驾训班，然后所以呢，就是让各位就是有在听四圈节目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声好久不见，然后同时呢，就是久等了这样子。那像今年暑假的话，就是那像今年暑假，回到好事多打工的话，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就是又回到一种熟悉又，回到一种就是熟悉又温暖的地方的感觉，对，但同时又带了一点陌生感，对，因为其实今年其实四圈在2年前那个时候刚升大一的暑假，其实也有去好事多那边工作过，然后不过说今年暑假又回去的话，就是好像有些东西还在，但有些东西又变了，对，就是不知道说这两年就是不知道说这2年过去，然后发生哪些变化，然后所以其实今年回去的心情是，满怀一些悸动，然后就是同时也满怀一些期待。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可能说是失落嘛，就是好像有些就是熟悉的一些，同事们，然后同仁们已经不在，已经就是离职的那些，然后同时就是又有一些新的心血，然后注入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今年暑假的话，就是又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工作环境，然后所以就是，不知道说大家就是有没有。

然后可能就是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可能离开一个地方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去的时候，会就是感受到一种好像是回到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很陌生的家的这种感觉。那不论说啊，是现在可能就是在读大学的新生们，然后可能要离开自己熟悉又温暖 的地方的话，然后或是可能说从不论是从中部啊、南部或是东部，然后北上来试新念大学的各位，那就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就是不妨就是多多回家一下，就是因为时间在走，然后我们也在慢慢长大，然后但是有些熟悉的东西，或许可能随着时间，它也会慢慢的消失，或是变成我们可能不熟悉的样子。那或许说就是有时候，回家的话，就是会是一种怎么说呢？有时候回家的话会是一种蛮有特别的感触，然后同时也会是一种就是该怎么说就是同时让身心灵就是又回到一种淳朴的一种感觉。嗯，这样讲听起来好蛮哲学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不妨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多回家看看，然后多回家就是多去多回家，多跟爸爸爸爸妈妈多回家，多陪陪爸爸妈妈，然后或是多跟爷爷奶奶们聊天，然后就是然后或许说回到家之后，然后或许说离开家，然后又回到家之后，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那这个是主持人四圈，就是蛮推荐大家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有空的话就是要回家哦，这样子。那像除了说今年七月的时候啊，就是有 FIFA 世界杯，然后还有然后四圈，然后还去上了汽车驾训班，然后同时就是也回到我熟悉的好事多的工作环境之外，然后同时我相信今年暑假就是备受关注的两部电影，就是我们的奥德赛，然后还有蜘蛛人这两部。那像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当时就是奥德赛这部电影，就是美丽华影城的 IMAX 影厅，因为好像是全台湾唯一可以播放满版画面的影厅，然后但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是他们的机器啊出一些状况那些，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上新闻，就是美丽华 IMAX 的就是可能影厅，然后或是奥德赛的场次，然后出状况，然后临时取消啊，然后或是可能没有冷气啊那些，然后所以就是就那个时候就是有发生就是蛮多一些新闻的事情，然后就是奥德赛这部电影真的是一部除了说就是需要有机器门槛的电影之外，然后同时就是或许看之前然后也要去了解一些希腊的神话，然后像其实四圈个人还蛮推荐说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要去看看这部电影，因为就是其实这部电影它一开始在上映的时候它是受到蛮多的争议，然后其实是有点不被看好，然后甚至是有一些选角的一些就是争论啊，然后网络上都有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诺兰导演他这次他把一个希腊的史诗然后用成了一个很现代很美式的好莱坞的电影的方式去拍成，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新的尝试，然后并且让观众朋友们然后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希腊史诗，所以其实还蛮推荐大家说就是有时候有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奥德赛的历史，然后或者是可能去真的然后或者是去 IMAX 的影厅，然后亲身感受奥德赛这部电影所带来的震撼，然后还有那个大荧幕 的观感。然后像除此之外啊，就是今年除了说《奥德赛》这部是很备受关注的电影之外，然后我相信另外一部很受关注的就是我们的 Tom Holland 然后所饰演的蜘蛛人这部电影。那像就是如果说跟四圈一样很喜欢看电影，然后有在追漫威系列的人的话，应该就是会就是看到就是我们的荷兰弟弟然后就是又回归蜘蛛人的话，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又非常的激动。就是时隔了五年，然后就是他又再次回归饰演蜘蛛人，然后同时就是像如果说就是有漫威就是现在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有 Marvel fans 的话，应该也都会知道说就是就是今年十二月的话，就是我们的复仇者联盟即将要推出复仇者联盟五，
就是 Avengers Doomsday， 然后这部电影，那相信就是在场，相信所有的，相信全世界的漫威迷的话，一定都是非常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

那像是就是今年就是备受关注的这两部 Marvel 的电影《蜘蛛人》，然后还有《复仇者联盟》这两部电影的话呢，就是然后像这两部电影的话呢，就是我相信都是全球的 Marvel fans，然后还有就是各位就是电影迷的话都是非常期待的两部。然后像四圈的话，其实今年暑假说除了我看《奥德赛》跟《蜘蛛人》这两部电影，然后其实都觉得就是哇，这个暑假就是好像又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就是又可以看到这两部这么好的作品。对，就是因为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之前好莱坞有一些风波，然后可能有些电影的评价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所以说又能够看到就是这么优质的一个作品的话，其实是一种非常就是是一种非常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哇，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又要重新回来的那种感觉。那像讲到这边的话，或许可能有一些观众们想要去上厕所，然后想要去多多休息一下。那所以呢，就是在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10的一些安排之后呢，待会的话想要跟大家就是聊聊说，8月的时候我又做了哪些事情呢？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要送大家两首比较青春又洋溢的歌曲。对，一首的话呢是 One Direction 的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然后另外一首的话呢是一样，同样是 One Direction 的 One Thing。然后接下来这两首比较青春洋溢的歌曲就送给大家喽。

OK，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那像刚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完说，七月啊，还有八月的一些安排，六月跟七月的一些安排之后，那其实思圈的八月的话，相对就过得比较平凡一点。像就是很开心说，就是思圈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我顺利的考到我的汽车驾照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是。等于说，就是现在思圈就是可以就是开车上路，然后就是全台各地爬爬照的人，就是非常开心这件事情，然后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是就是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其实非常能够荣幸去参加一个叫 VAF 举办一个叫 VAF 的活动，然后全名的话是 Vocal Asia Festival。然后很荣幸说能够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给国外很有名的一些声乐老师啊，以及歌唱老师做一些歌唱的训练。然后同时就是我发现就是其实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去跟不同身边不同的人，或是可能跟不同国家的人，或是可能跟国外的老师，然后不论是台湾或是国外的老师做一些学习，就是因为其实每个国家的文化有差异，然后所以教学方式的话都会有一些实质上的不同啊，或是可能教学过程的一些不同。那像四圈的话，其实就非常推荐大家说，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去给国外老师，就是可能上一些课程啊，然后或是可能去多听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课程，因为毕竟文化上的不一样，那或许说，学到的也有可能不一样，然后同时认知上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差异。那所以四圈的话呢，是非常就是推荐大家说，有机会的话呢，就是多去接触不同国家的事物，然后多去碰碰不同的文化，或许

对你的认知或是对你的一些理解的话，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些，或许对你的一些以往的一些价值观啊，或是理解的话，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认知这件事情。那所以像今年8月的话呢，四圈就相对过得比较频繁啦，就是顺利的考到了我的汽车驾照，然后同时也有给国外的一些歌唱老师们上上课这样子。那像就是不知道大家说就是在今年6月中啊到今年9月初，就是这段暑假的期间，然后有做了哪些事情？那相信大家的暑假都是过得非常愉快，然后也是非常充实。那尽管说可能有些人因为实习啊或是打工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忙前忙后也是非常的忙碌，但还是希望说就是大家就是在忙碌的同时，然后也不要忘了就是多让自己休息。在忙碌的同时，然后也不要忘了就是还是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同时就是尽管说忙碌的话会带来很多的疲惫跟疲劳，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收获以及磨练。然后所以就是鼓励大家说就是。忙碌的同时，也别忘了就是要休息，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哦。然后同时呢，就是尽管说疲惫疲劳，但这也是一种磨练，一种收获。然后并且就是可能，疲惫跟可能疲惫跟疲劳，然后占据了整个身心灵的时候，可能疲惫跟疲劳占据整个情绪啊，整个身体的当下，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就是我就是好累，然后但好像又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其实，在这样感受到一个疲惫跟疲劳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学到了的东西，就慢慢的潜移默化了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那所以说呢，就是还是预祝说大家，就是在今天开学的第一天，然后能够有美好的开学的生活，然后美好的新的学年，然后同时就是也就是期待，然后同时也就是希望说大家都有过个一个非常愉快，然后非常好的3个月的暑假这样子。那所以像就是同时就是也希望说就是大家在。可能就是9月到12月啊，然后这段就是新的学年，然后新的学期里面，然后都可以收获到不同的事物，然后收获到不同的，收获到新的朋友啊，然后结交到新的朋，收获到不同的事物，然后结交到新的朋友，然后或是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些人生的体验啊，或是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人生的认知那些。然后，所以呢，就是像就是同时就是四圈我也期许说我自己在新的学期呀、然后同时新的学年的话，就是会有不一样学习的一些机会，然后同时也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然后向更多不同的人学习，然后同时也可以拓拓自己的视野啊，打开自己的见解那些，然后期待说在今年15学年，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一学年，然后同时也能够。有美好的一学期，然后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话呢，就是想要就是有两首歌，也想要有两首歌送给大家。这两首歌的话呢，都是在今年6月到7月那段世足杯期间，在7月20号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的中场秀都有演唱的两首歌曲。第一首的话呢，是我们的世界蛋 BTS。防弹少年团的《Dynamite》这一首歌，而第二首歌的话呢，是我们的《Queen of Pop》的流行乐天后马丹娜的《Music》。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这两首歌就要送给各位。那同时也预祝大家今天开学愉快，同时也不要忘了，记得在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Hello 午安》直播节目。那接下来这两首歌就送给大家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轰动。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好香，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那我们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歌曲是在9月5号是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一季的作品，而要介绍的歌曲也是他们这次演唱会的主视觉歌曲 Television。 这首歌曲从歌名 Television 也就是隧道视线或隧道视野衍生出了非常鲜明的概念。所谓 Television 是指一个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甚至暂时忽略了周遭其他的声音与目光，而这个概念放在一季身上其实也非常适合。因为从出道开始，一季就一直强调做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价值，不需要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而改变自己。 Television 同样延伸了这样的态度，把专注在自己的道路上变成歌曲里最重要的讯息。有时候我们会在生活里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能拿你和其他人比较，久而久之我们很容易开始怀疑自己。但 Television 想说的恰恰相反，你不需要一直看着别人的方向，当你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就算旁边有再多的杂音，也可以选择把注意力放回你自己身上。就像是站在一条很长的隧道里，两旁可能很暗，外面的世界也可能看不清楚，但只要一直往前走，远处终究会出现一道光。这也是歌曲很有力量的地方，它并不是告诉我们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提醒我们即使不知道最后会走到哪里，也可以先相信自己的选择。音乐上 Turner Vision 展现了一季一贯鲜明的舞曲能量与强烈节奏感，搭配充满个性的演唱与具有冲击力的编曲，让歌曲本身就带有一种不回头继续往前的推进感。尤其当歌曲进入比较强烈的段落时，就像是情绪逐渐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最后直接把自己的态度说出来，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其他人的声音没有办法阻止我。这也让 Turner Vision 不只是一首适合跟着节奏一起跳的歌曲，更像是一首写给正在努力追逐目标的人生宣言。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一段隧道，可能是准备考试、追逐梦想、面对工作，也可能是一段只有自己才知道有多辛苦的过程。在那段路上，你可能看不到终点，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但有时候，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别人觉得你的方向不对，而是你自己知道这是我想走的路。当一下一次觉得周围的声音太多，开始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的时候，也许可以想起 Turner Vision， 把那些不重要的声音暂时关掉，把目光放回前方，然后继续走，别一直回头看别人走到哪里，专心走自己的路，你自然就会走到属于自己的终点。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一季的 Turner Vision。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

刚刚听到的是一季的 Turnovision， 把那些外界的声音暂时关掉，专心走向自己的方向。人生不需要一直和别人比较，只要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就勇敢往前走。第二首要介绍的 Mark on Me 是来自男子团体 Antin 推出的作品。如果说之前 Antin 让大家认识到他们带有狼意象的团体世界观，那么这一次的 Mark on Me 则是把焦点放在留下痕迹这件事情上。Mark on me 的直译就是在我身上留下印记，而这个 mark 可以是一段回忆、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段曾经发生过的关系。即使时间继续往前走，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事情结束了，但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证明却不一定会消失。所以这首歌所呈现的情绪不单纯只是甜蜜的爱情，而更像是在问，如果我们最后没有一直在一起，你曾经留下的痕迹会不会一直留在我身上。这样的概念也让 Mark on me 多了一点成熟的浪漫。有些相遇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经改变过你。可能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也可能只是陪你走过一段时间，但在那之后，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人。而留下印记也不一定代表伤痕，它可以是一段让你成长的回忆，也可以是一个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瞬间。在音乐上，Mark on me 则展现了 Antin 在韩语作品中的另一面。相较于单纯强调力量感的舞曲，这首歌更着重在情绪与氛围的堆叠，让成员们的声音和歌曲本身的情感产生连结。配合团体整齐的演唱与舞台表现，也让这首歌在流行感之外多了一份属于 Antin 的故事感。而这张专辑本身也延续了 Antin 一直以来对连结的描写，从团名里的 N 开始，Antin 就一直在传达与某个人、某个团体、某个事件产生连结的概念。到了 Mark on me， 这个连结变成了更私人的情感。即使我们最后的道路会分开，你依然曾经在我的人生里留下痕迹。这是一首关于相遇、记忆与留下痕迹的歌曲，也像是在提醒我们，有些人或许不会一直陪着你，但他曾经出现在你生命里的证明会一直留在你身上。接下来为大家播出这首来自 Antin 的 Mark on m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TIN 的 Mark on Me， 一首关于相遇、记忆以及那些曾经在生命里留下痕迹的歌曲。有些人也许不会一直陪着我们，但他曾经带来的回忆与改变却会一直留在心里。韩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结束啦，接着我们前往日语声音抽屉。

日语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歌曲《夏が来来》，讨厌夏天，是日本创作歌手上野大树推出的数位单曲。特别的是，官方介绍中提到，夏天其实是上野大树最喜欢的季节，但这一次他却用讨厌夏天作为歌曲的标题，写出一段关于夏天的离别故事。光是这个设定，就让《讨厌夏天》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通常想到夏天，可能会先想到阳光、海边、旅行、烟火，甚至是一段很青春的恋爱。但在上野大树的歌里，夏天却成为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最不想面对的季节。歌曲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遗憾开始，明明只是好好看着对方的眼睛，好好的跟对方说话，这么简单的事情，当时自己却没有做到。而当两个人最后真的走到了告别的时候，夏夜里的气味、虫鸣、星空反而变得异常清晰。那些原本很普通的夏日景色，因为和某个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绑在一起，从此也成为了再也忘不掉的记忆。所以这首歌真正讨厌的，可能根本不是夏天，而是夏天会让人想起那个已经不在身边的人。歌曲里有很多非常生活化的情绪，两个人曾经有过约定，也曾经一起度过平凡的日子，但关系结束之后，连对方的口头禅、熟悉的气味都可能在某个瞬间突然被想起。更难受的是，这段感情并不是单纯的讨厌对方，明明受过伤，也曾经生气，却还是没有办法真的讨厌那个人。明明知道不应该再期待，心里却还是留下了一点点放不下的情绪，那种想忘记却又忘不了的矛盾，正是这首作品最让人有共鸣的地方。音乐上歌曲由上野大树亲自作词作曲，整首歌没有刻意把情绪做得非常巨大，而是让旋律和歌声慢慢把故事推进，让听众像是在翻阅一段已经结束却还留在记忆里的感情。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也许就是它的矛盾。夏天是我喜欢的季节，却因为你，我开始讨厌夏天。曾经喜欢的阳光，现在可能让人想起某个午后；曾经喜欢的虫鸣，可能让人想起某一个夜晚；就连夏天的气味，都可能把已经努力放下的回忆重新拉回来。而这其实也很像是我们的记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忘记了一个人，但真正让我们想起他的，从来不是那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熟悉的场景、一首歌、一种气味，甚至是一个季节。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上野

刚刚听到的是上野大社的《夏が来来》，明明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却因为一段回忆，开始对夏天产生复杂的感觉。也许我们真正讨厌的，从来不是某个季节，而是那个季节里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时间总是会慢慢往前走，而那些回忆也会成为我们生命故事里的一部分。日语声音抽屉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日本创作歌手井平大为了日剧《请保持名侦探原来的样子》量身创作的主题曲《鱼花》。这部作品是一部温暖的人文推理剧，由吉川爱饰演的孙女峰带着各种谜题来到祖父面前，而由奥田英二饰演的祖父凭借着

0: 位的推理能力一一解开谜团。
1: 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组相差50岁却非常特别的祖孙搭档，而平井大的雨花其实并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推理剧主题曲，他没有用紧张神秘的音乐去强调谜团或真相，一种温柔带着淡淡伤感的中版抒情风格，把故事里更重要的情感、记忆、陪伴以及害怕失去重要的人慢慢唱出来。歌曲名称《鱼花》本身就非常有意思，鱼有余韵、残留，离别后仍留下痕迹的意思，而花则是代表美好、生命与回忆。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像是在说，即使花已经凋谢，曾经盛开过的痕迹依然会留在心里。这个概念也和日剧的故事产生非常深的连结。剧中的主妇患有认知症，记忆会逐渐消失，但即使记忆可能一天天淡去，曾经跟家人相处的时光，曾经给予别人的温柔，并不会因此完全消失。所以这首作品真正想唱的，其实是一个很温柔却也令人有点难过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忘记了一个人，那曾经爱过陪伴过的痕迹还会不会留下来？歌曲里反复出现的意象也都是围绕着记忆与留下展开。官方介绍中特别提到，歌曲写着有一天会不会忘记你曾经存在的景色与你的温柔，以及在晴朗日子的缝隙里看见你的身影，这样的情绪。这些文字就像是在描写一个人明明已经离开，却还会突然出现在生活里某个熟悉的瞬间。这也是平井大音乐最迷人的地方之一，他的声音本身就带有一种温暖略有沙哑的质感，再搭配上他熟悉的木吉他与抒情编曲，不需要太过强烈的情绪也让人感受到歌曲里的温暖，就能让人感受到歌曲里的温柔与遗憾。这一次他也特别提到，希望透过雨花描写季节不断更迭，景色不断改变，但心里依然盛开着某种不变的思念。他希望这首属于情感的话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被感受到，也希望歌曲能够温柔的陪伴观众走进这部作品。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平井大的《雨花》。

刚刚听到的是平井大的《鱼花》，也是日剧《请保持名侦探原来的样子》的主题曲。花会凋谢，季节会更替，但曾经深改过的痕迹却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就像是我们生命里遇见的人，即使有一天不再陪在身边，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依然会留在记忆里。或许这就是《鱼花》最温柔的地方。有些人离开了，但他留下的温柔依然在我们心里盛开。日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秋风者。
2: 爱我别走。
3: 华语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我自己的爱歌，来自歌手艾薇的作品《不爱就不爱》。这首歌也是艾薇首次参与作曲的作品，以摇滚风格为基础，唱出一种从感情里受伤到最后真正学会放下的过程。光看歌名《不爱就不爱》，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很潇洒甚至有点赌气的话，但真正听完歌曲后，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在对某一个人说你不爱我就算了，而是在告诉自己，如果一段感情你需要我一直委屈自己，一直等待，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那它或许就已经不是我想要的爱情了。歌曲从一段已经逐渐失去回应的感情开始，曾经一起喜欢的歌，一起走过的旅程，曾经有过的笑声，到了最后都变成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的回忆。当你发现对方已经没有那么在乎，自己却还是一直抓着过去不放，最后痛苦的其实不是分手本身，而是你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再努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走到这里。而不爱就不爱给出的答案非常直接，不是所有感情都值得我们一直努力。歌曲里也把太努力的爱和太逞强的爱放在一起讨论，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舍不得误以为是深情，把不甘心误以为是还爱着。明明已经知道对方没有办法给自己想要的回应，却还是选择徘徊、忍耐，甚至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只希望这段关系可以继续下去。但真正的爱不应该让一个人一直怀疑自己到底值不值被爱。所以这首歌最重要的转折就是放不下，走向放过自己。艾薇曾经分享，这首歌的创作概念不只是爱情，也包含了友情、亲情等各种关系。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爱你，也一定会有人不爱你。真正重要的是不要因为那些不爱你的人而一直委屈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歌曲虽然谈的是过去，最后却没有停留在悲伤里。到了歌曲后半段，情绪开始从心碎慢慢转成释然，不是突然不痛了，而是终于明白，原来离开一段不适合自己的关系也是一种成长。这也正好呼应了艾薇第三张专辑的核心概念，成为大人并不是代表我们变得什么都懂，也不代表我们从此不会受伤，而是慢慢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学会在一段关系里保留爱人的能力，更保留爱自己的勇气。在

音乐上，不爱就不爱以摇滚元素为基础，搭配艾薇情绪张力很强的演唱。他不是用非常柔弱的方式唱失恋，而是让歌声里带着一股我终于想通了的力量。这种感觉也让歌曲不像是一封写给前任的情书，更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告别信。一首从心碎出发，最后走向自我和解的歌曲。也许有一天，我们都能平静地对曾经爱过的人说，你不爱我没关系，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懂得好好爱自己。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刚刚听到的是艾薇的《不爱就不爱》。有时候放下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终于明白，爱一个人不应该一直委屈自己。这首歌想告诉我们的，其实不只是不爱就算了，而是要记得把自己放回一个值得被爱的位置。如果一段关系一直让你怀疑自己，那么离开也许不是失去，而是重新找回自己。华语声音抽屉里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秋风则推出的单曲《Insomnia》。这首作品从歌名开始就直接把我们带进一个很熟悉却又很难摆脱的状态——失眠。如果你以为 Insomnia 只是单纯在唱晚上睡不着，其实它真正描写的是一个人在深夜里终于没有办法再逃避自己的情绪。白天的我们可能有很多事可以做，工作、上课、和朋友聊天、滑手机，让自己一直保持忙碌，好像只要不让自己停下来就可以暂时忘记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可是到了晚上，当房间安静下来，所有声音都消失之后，脑袋里那些

被压下去的情绪反而会一个个重新的冒出来。这就是 insomnia 最核心的情绪。歌曲里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画面，镜子里的自己明明醒着，眼睛却像是刚刚哭过一样。你可能躺在床上，身体已经很累了，却怎么样都睡不着。不是因为不想睡，而是因为心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真正被处理。而这种清醒反而变成一种最残酷的惩罚，因为人在清醒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假装自己没事。你会开始看见自己的脆弱，看见那些不愿意承认的情绪，甚至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Insomnia 最让人有共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失眠单纯写成睡不着，而是把它变成一种和自己相处的状态。歌曲里甚至出现了一个很直接的情绪 I want me back， 我想把那个曾经的自己找回来。那个还敢期待，还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还没有被一次次的失望消磨掉的自己。所以这首歌表面上是在唱我睡不着，但更深的一层其实是在唱我什么时候变得不像以前的自己了。这也是秋风则很擅长处理的情绪。从过去的深渊、浮木等作品到近年的音乐，他经常把人的内心心态放进歌曲里。 Insomnia 则是把视角拉得更靠近自己，让我们直接走进一个人的深夜情绪。音乐本身并没有把情绪做得非常夸张，反而保留了一种比较私密的空间，这让它很适合在深夜戴上耳机听。因为白天听到的可能只是一首歌，但到了凌晨，当你自己也正在失眠的时候，歌词里那些关于孤单、自我怀疑和想找回自己的情绪，就会突然变得很真实。而我觉得 Insomnia 最值得收藏的地方是它没有告诉你不要难过，也没有急着叫你赶快走出来，它只是很诚实的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睡不着的夜晚，会想很多事情，会怀疑自己，会想起某一个人，也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迷路了。但也许失眠不一定只有痛苦的一面，因为当所有事情都安静下来，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听见自己的声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秋风泽的 Insomnia。

刚听到的是秋风泽的 Insomnia， 一首属于深夜的歌曲，短短两分多钟，却把那些睡不着时才会出现的情绪慢慢唱进我们的心里。有时候真正让我们失眠的并不是夜晚太安静，而是心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放下。华语声音抽屉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今天的欧美声音抽屉只有一首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是来自澳洲歌手 Lucky Laroy 和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合作的作品 Stay。 歌曲融入了流行、Hip Hop、Pop Rock 与电子流行元素，用非常轻快的节奏包装了一段其实相当心碎的情感。有趣的是 Stay 听起来是一首节奏非常明亮，甚至会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唱的歌曲，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请求，拜托你留下来。歌曲里的主角知道自己在感情里犯了错，也知道自己曾经答应过对方会改变，却一次又一次的做不到，所以当对方开始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再假装自己不在乎，只能直接承认，我知道是我做错了，但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也是 Stay 最有共鸣的地方。它不是一首完美恋爱的情歌，而是一首关于后悔的情歌。有时候我们在一段感情里会因为太习惯对方的存在而忘记好好珍惜，直到对方真的准备离开，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以为不会消失的那个人可能真的不会再回头了。而这时候说的我会改好像已经太晚了。 Lucky Laroy 在歌曲里唱出的就是这种非常直接的情绪，他的声音带着年轻、急切，甚至有些不安的感觉，让人感觉他不是在冷静的回忆一段感情，而是正在失去一个重要的人。而 Justin Bieber 的加入则让歌曲里多了一层成熟的情感，两个人的声线并没有刻意做出很大的反差，反而让歌曲像是一段两个人在不同角度诉说同一份感情的对话。而 Stay 的诞生过程其实也非常的特别。 Lucky Laroy 曾经透露过，这首歌最初的旋律是他在和朋友一起待着的时候诞生的。 Charlie Puth 当时随手在键盘上弹出的旋律， Lucky Laroy 听到之后立刻觉得这段旋律很棒，于是把它直接录了下来。也因为这首歌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作品，反而让它多了一种很自然的感觉。而 Lucky Laroy 在完成歌曲之后很快的就想到了 Justin Bieber。其实两个人并不是第一次合作，在 Stay 之前就已经合作过了 Justin Bieber 的作品 Unstoppable。 而 Lucky Laroy 本身也是 Justin Bieber 的粉丝，因此能够再次合作，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音乐上 Stay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悲伤和快乐的节奏放在一起，高速的鼓点，简单却非常洗脑的旋律，再加上两位歌手充满辨识度的声音，让这首歌有一种明明正在心碎，身体却还是忍不住跟着节奏动起来的感觉。而这种反差也让歌曲非常容易被记住。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Lucky Laroy 和 Justin Bieber 的 Stay。

刚刚听到的是 Lucky Laroy 和 Justin Bieber 的 Stay， 明明节奏这么轻快，唱的却是害怕失去一个人的心情。很多时候，直到对方真的要离开，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一句留下来，也许很简单，却也可能是最真实、最舍不得的告白。今天的歌曲介绍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下，我们为今天的节目做下一个完美的结束。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从一季的 Television 开始，我们听见了自信、力量以及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决心。 Anting 的 Mark on Me 则像是在说，即使人生一直往前走，有些人、有些回忆还是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上野大树的 Nazuka Kirai 唱出了夏天里那些复杂的情绪，平井大的雨花则像是在一段季节结束，则像是一段在季节即将结束时留下的余韵。或许我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特别的夏天，可能因为遇见某个人而变得特别，也可能因为失去某个人，从此对某个季节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有时候我们讨厌的并不是那个季节，而是那个季节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回忆。艾薇的不爱就不爱则让我们回到感情里最直接的一面，如果一旦感情真的没有办法继续，那么与其一直猜测一直等待，也许最勇敢的选择就是接受答案。因为爱一个人需要勇气，而放下一个人同样需要勇气。秋风泽的 Insomnia 则是又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熟悉的夜晚。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自己没事，我们可以忙着工作、上课和朋友聊天，可是到了晚上，所有安静下来的时刻反而最容易让那些藏起来的情绪重新跑回来。你可能会想起一个人，想起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甚至只是突然想知道，如果当时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现在会不会不一样？而 Lucky Laroy 和 Justin Bieber 的 Stay 唱的就是那种不想失去一个人的急切。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一段关系有问题，而是即使知道，还是希望对方可以再留下来一下。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也许最浪漫的事情不一定是多轰轰。

轰轰烈烈，而是愿意把平凡的每一天留一点位置给对方。这也是今天这些歌曲带给我的感觉。人生里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工作会换，季节会换，人会离开，曾经以为会一直在身边的人也可能在某一天变成回忆。可那些我们曾经认真感受过的情绪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他们会留在每一首歌曲，他们会留在一首歌曲里，留在某个夏天，留在某个夜晚，也留在我们走过的每一段人生里。所以也许我们不需要害怕告别，因为有些结束不代表故事没有意义，有些离开也不代表那些曾经的美好不是真的，我们只是走到了下一个篇章。希望今天音乐收藏家的这些歌曲能陪你收藏一点属于自己的故事。如果你正在因为某个人失眠，或许有一你能重新睡得安稳。如果你正在告别一段关系，希望你知道放下的并不是输，而是终于愿意把自己放回心里。如果你正在为了未来努力，那也请你记得，人生不需要每一步都走得完美，只要是你自己想走的方向，就值得继续。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张真真，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灰岸游礼活动提前额满，300万份名额全数用清。台湾人口快速老化，劳动力短缺成重大挑战。台大医院发布分级就医指引，各项症状教你去哪里看病。好事多西式餐饮部10月起要验会员。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为鼓励民众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在9月1号推出挥汗有礼活动，民众完成指定运动条件并上传记录，审核通过后就能获得50元兑换优惠，而且每周都能参加。不过活动推出后反应热烈，原本的名额不复使用，运动部再加码将总数提高到300万份，如今已经全数额满，因此宣布活动提前终止，并关闭注册及上传运动记录功能。不过已经完成上传的民众不用担心，能可依规定取得加码券，符合资格的民众兑换期间到12月31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人口结构快速改变，国发会推估未来50年幼年人口将减少接近200万人，青壮年人口更将减少约1000万人。到了2061年，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工作年龄人口。国发会指出，台湾去年生育率降到0.7%，接近全球最低，主要与年轻世代不婚、晚婚以及生育年龄延后有关。即使未来提高

0: 生育意愿，但能够生育的人数持续减少，少子化能很难在短期内逆转。面对劳动力减少，政府除了鼓励生育，也提供高中高龄者、妇女及外国人才的劳动参与，同时推动人工智慧与数位转型，提升每名工作者的生产力。国发会表示，未来企业必须重新定义人才，才能因应人口结构带来的挑战。另外，来看到另一则医疗议题，面对急诊拥塞，台大医院昨天正式发布分级就医指引，针对胸痛、腹痛、头颈部、皮肤及四肢等其他常见症状，提供四大层级的就医建议。台大医院表示，民众首先要注意急诊重症的红旗警讯，包括剧烈胸痛、呼吸困难、突发意识或神经异常，以及严重肠胃道出血等情况，都应立即前往大型医院急诊，必要时可以拨打119。至于一般轻症，则可先自我照护。台大医院也将在10月1日开通爱帮就医专线，由护理人员提供就医咨询，协助民众选择适合的就医管道。接下来看民众关心的消费消息。好事多会员制再扩大，从10月1日起，民众到西式餐饮部购买热狗、披萨等餐点，也必须先确认会员身份。好事多14日公告，新制上路后，会员购买餐点前必须扫描实体会员卡或手机上的会员条码，才能完成消费。好事多表示，此项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护会员权益与购物体验，也希望提升会员对制度的认同。好事多指出，西式餐饮部是许多会员逛卖场时经常使用的服务，这次将会员身份确认延伸到餐饮消费，也代表会员制度进一步落实。会员到餐饮部消费前，记得先准备好会员卡或手机条码。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越晚降雨几率越高，尤其晚上及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花东降雨范围也会稍微增大，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宜兰宜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以上新闻由张真真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先发做得很马个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3: 那哈罗，回房找见。
4: 目标。
2: 穷下够了，冲高打最久。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吼，台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欸，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个来宾啊，真的是同辈呢。他除了说会说吸烟啊，会说会流之外，他还有靠过人力太普强的处境认真。他平常时呢，没有有两个用客家话、用课文来书写的习惯哦。韩国呢，之前没做过人力台台客家话的沙种。除了两个之外啊，其实佮两下还系安利哈比飞嘅抢眼子顺鼻眼哦，按多嘅身份，相信大家应该会团多两个人去骂杀嘞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台大客家社之前的社长，我们的光临。
5: 大家好，我是李光临，我也下系台大嘅学生诶，啊，已经去唔系沙种咧，从主持人头下讲到嘅，我以前咪系哈比飞嘅抢眼子顺鼻眼，安尼，系啊，平常时看。

0: 就会讲吸烟强，啊，可能咩做得讲法律，还有一些的太普强，啊，最近这个学习的系最顽强，系啊，不过就还蛮做得讲啊咧，啊，做得讲嘅可能就都太普听听，系啊，啊，我不卡系台北人啦，平常时其实冇乜讲下。哎呀，从小喺本阿公阿婆土台嘅，但系记得可能平常时欺负下，喺讲好多话较多。
1: 嗯，
0: 啊，亲手会讲到合法。
1: 嗯，
0: 平常时应该喺像可能喺阿婆嘅时间，我怎会讲到一扎合法？
1: 嗯，
0: 甚至系闲时嘅时间系很上，诶，系咪喺移民阿婆卡？可能会讲嘅好多话较特别。
1: 嗯，
0: 啊，可能讲外婆喺讲阿婆，阿咩，其实嘅合法，就变到可能系有一些咧按咧。因为可能理解上的不错，就开始的可能爱想讲，我原来爱对爱客家的身份有一些的理解，系啊，就可能从安尼嘅神奇嘅故事啦，系啊，啊唔过后来做嘛会讲行咯，做嘛会讲到从一下安尼，啊就其实嘅系各种人生嘅时间，
1: 系啊，
0: 就开始想爱学习拍法，就好多一下可能五年过去咧，啊就已经一直都见啊咩见失望学过下下诗安尼，系啊就。可能有些的故事都在本台家来谈看啦。
1: 嗯，哎呦，听众朋友，就台体对安尼个人嘅背景有一些的了解咧，大家就大概对我们冠霖的背景有一些了解了。其实佮家有讲到，佮从细其实喺唔会讲客家话嘅，都咧各种张口是好些。佮数学呢，做咧老太家分享，可能佮时节很用版，会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学客家话嘅？
0: 俺开始其实就系算，因为讲土法炼钢啦，所以讲俺前头嘛，俺就拿英文俺加工，因为俺加工就系俺第一啥形象。
1: 嗯，
0: 啊，按用版讲咯，讲可能大家可能会学习过，可能合法系唔会记得本土语言课，系唔讲俺本土语言课学学落花，
1: 嗯，
0: 所以俺嘅事就冇按呢个机会，
1: 嗯，
0: 啊，俺就。多各种语言上的事，也是透过可能汉语拼音，还有像汉语飞的汉语词典，
1: 嗯，
0: 还有像懂得的可能像面书当红的沙团，
1: 嗯，
0: 甚至像可能不卡的懂得东西，也就拿一门牙加工，
1: 嗯，
0: 还有一扎一扎门，挨扎扎种连接，
1: 嗯，
0: 啊就变多可能挨。可能做得来英文去，一只词汇起码个意思做得用来用，还有像可能用到某个情景，有某个故事，就变到都很爱学习嘅方式安尼。
1: 哦，
0: 前一开始就真系很戆啊，
1: 哦，
0: 也很戆，就可能戆戆嘅问，哎，嘅问到某个，
1: 哦，
0: 啊，就可能一个菜就系作蛋，啊，不是鸭嘅时节，然后就会问，哎，鸭嘅某个菜，用种铜匙拍，还种玻璃菜，还像可能也是问下猪肉啊、三层肉啊、三层酱，就像按那个焖法，再再去累积那个词汇，啊，多追米可能就多一下，就会讲可能会焖多嘅，就会变做沙糖蛋黄，永远混用嘅，以熟悉多嘅老公人嘅词汇，
1: 嗯，
0: 甚至会讲可能，哎。一个词汇可能系以前冇听过人讲咧，系听下嘅宋一边人，就系到我嘅阿太嘅边人，可能佢怎么拿出来讲？
1: 哦，
0: 就比如讲，哎，也行得挺多咧，系啊，甚至要懂多词，系去问其他朋友，可能见到可能咩有些嘅词系冇听过嘅，就变到我可能已经行到一扎卡。成年的两百嘞，阿唔讲一百本来去面上多，就年来甚至一查母女查，所以讲伊都嘅词汇库其实系非常非常深嘅，唔系讲挨一下考过中国级嘞，挨就做得诗文里面还有懂多词，其实挨唔抵得的，挨完全冇听过嘅，系啊，就像可能有啥词很多昂浪，
1: 昂浪。
0: 给
1: 嘛意思啊？爱冇弹歌呢？
0: 昂狼就讲，就像固执嘛，就是不懂变通那种感觉。
1: 哎，我知道佮老给昂讲有异曲同工之妙，干黑 Q 用嘅意思。
0: 昂讲有点像老，就像很固执。
1: 嗯，
0: 但是昂狼的话，很像就是头有点笨笨的，转不过来。
1: 嗯，
0: 就有一点点差别，就是昂讲可能是他不停笨，但是昂狼的话就是你有点笨笨的，那什么脑筋转不过来这种感觉。爱昂狼哦，这么爱昂狼
1: 哦，
0: 就是这种，我觉得有点，在骂人。 人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很多词汇可以用。
1: 嘿哦，真劲真劲。
0: 嘿啊，
1: 那

0: 是我们的惯例啦。刚刚有讲到说在讲吸烟啊，其实还会讲诶，你个好了韩国台普那亚哈美的好个这很强嘛。你很用诶，接触到按多么可用个强条啊，又很用蛮去学习个。
1: 嗯，爱先讲好了好嘞。嗯，啊，吸烟系爱本身个强嘛。嗯，吸烟没有跳过可能难吸烟。嗯，去了解到其他个强条差异安尼。嗯，啊，我好了个把系先开始个，因为爱就有度多动多，可能没讲好了个先做个朋友。
0: 嗯，
1: 可能从有啥很多防守型，防守型其实系一啥搞不下带关系，带关系嘅偏经验，啊其实搞不下咩系嘅物嘅，实验开料都要讲，但系就可能佢学习嘅较酷嘅系系开料，系啊，有时候就变多嗌去留级学习，还有动多嘅。同学，啊，我就想喺个挨做地去了解家头嘅强条，系唔系挨之后做可能就因为挨后来就做到三种，我就想挨做唔得变熟，可能其他嘅更好了嘅同学，咪有半截到要嘅归属感，就因为时间好了还是有较大嘅差别嘛，就强条差还是知道。他太阿公吸烟，其谈可能就谈莫嘛深。
0: 嗯，
1: 那就像哎，还是做在来加油，可能就可能像哎，可能做在去轻量学习啊，老吸烟或者太普，安尼就差不多95%，安尼就做在来去同大部分嘅沙烟来沟通。
0: 系
1: 啊，啊多太普可能就会变多，哎有度多可能一系列共太普嘅人，像系黑台有一。啥机啥？伊按到另一篇，一篇姐啊，伊就系共太普嘅嘛。啊，佮是爱喺第一年加十周年时节，啊，伊就来服务爱。啊，佮是喺第一拜堂到太普强嘅话，
0: 嗯，
1: 啊，就想哇，按用游戏的枪啊，游戏的魔术师嘅感觉，啊，就想迄种有阴影嘅做得好心爱，非常想爱看。
0: 嗯，
1: 啊，后来就因为一些的缘分，啊，就到到两三。咁啥咩讲太普嘅朋友，
0: 嗯、
1: 就同佢哋问一些嘅发音，还像可能有一些嘅词汇，还就唱佢哋突破爱谈，就按你落去建立嘅种嘅讲法嘅感觉，系啊，就到后来就做啲讲出来咧，有一排去同事嘅片，就做啲同嘅片嘅可能阿公啊、阿伯啊，就从佢哋讲太普，就知道哇，其实。还有更多可能做在同同期了，讲哎，也是像一啥，我讲太普嘅后生人咯，啊咩无谈得出，可能也是公司烟袋，我爱我好了袋嘅，你就想哦，好像一啥新学太普嘅后生人，系啊，就是说按那个欧场很神奇，
0: 系
1: 啊，
0: 哦，
1: 啊甚至都见下即系像我学这玩强，因为可能爱去嘅太好嘅时间，爱多多一啥去，系咩讲这玩嘅。就很神奇啊！就因为缘分还没谈到，这样强。就像喺个爱都好多三十强条咧，还算多药品还有这样。爱系咩就
0: 老技术好，
1: 技术好。啊，就像阿娘又来学这样好咧。啊，这样还有好多可能一下做的小嘅设计，可能像太卡好，爱系李冠霖。嘿，像系安用嘅，像系安尼做啲工艺激发，但系讲限咗唔对咁多动流物，唔过就系限咗啲啦。就旧年差唔多下扎礼拜嘿，可能旧年二十号嘅时候去考试，就可以考初级，希望可以做得过啦。啊，唔过还要个加强一些咧。
0: 好，其实希望你做得过咯。好，给你来头呢，你是讲到过年期嘿，那边人其实佮台北人嘛。其实用我讲按到强调，其实大家没有老太家来分享困难。接下来呢，你就来弹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阵到你的节目先上咯。

人啊，实在人辛苦，好点点，什么面皮对面糊，出咸食咸，上出咸低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今天有请到的呢，就是 Andy Harvey Fee 的强颜资讯美颜李光林。
1: 大家好，我是李光林。
0: Yeah， Andy 今天有请到的是光林。他其实用版本有唱到观点呢，因为他有一个在 IG 上面的一个课文原地这件事情、
1: 哦、
0: 对啊、哎、其实课文黑马的东西呢就会哈嘎发用文字把它写出来，你说课文就是客家的文字啊、哎、你做的老太嘎分享可能不给他课文吗？因为有的可能唐宗朋友啊没接触过课文，其实不是不给他课文、嗯，
1: 汉服那件事情其实就会用文字用汉字然后汉卡发下来，
0: 嗯
1: 啊，可能以前永远不会讲汉卡发模式，
0: 嗯
1: 啊，其实讲正经来讲就会讲从以前可能永远不会读个汉书啊，像以前读我们四书五经啊、嗯、四书五经这种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以前的读书人其实他们都会用自己的母语来去读的、嗯、像是可能好多人说好多话用好多话读书、
0: 嗯、
1: 啊，可能汉人就用汉话来去读的

0: 书，嗯，可能以前很久以前啦，可能会靠科技啊咧，啊就会用亚种嘅落去开始加到嘅学习，
1: 嗯，
0: 啊可能甚至都学以后嘅词，古时候其实嘅时节开始就会会有看到可能一些咧用法语用汉文诗来写嘅同到嘅客家嘅事情。
1: 嗯、
0: 甚至像描红嘛，描红可能会有给牌啊，像系做书片、有书片，都会有下个对联，还有像可能以前下个动作的东西，典故、啊，一种东西其实以前都会读得出来嘅，
1: 嗯，
0: 啊，唔过就变到天下来讲，就可能有人会讲，其实艺诗我用一下，还有像可能有动作事情，像系红人啊，可能像诶薄片啊、宽影啊，还有像老艺天书啊，这种老啊，诶，我用一下，啊，就变到可能有人会只听诶，只听呀，只图，可能用诶用诗用那只诗较好，啊，就去听讲诶。他就用这只诗来写，
1: 嗯，
0: 啊，都更加就变到可能做得来去写作几篇的黑文，就会有可能教育部还是像哈比菲都来去指定的推荐用诗，
1: 嗯，
0: 啊，就变到来做得用一条推荐用诗，
1: 嗯，
0: 来去写来所讲的黑文，
1: 嗯，
0: 结果用黑话来写文章，
1: 嗯，然后
0: 来写一篇可能。来讲绯闻啦，就是绯闻。
1: 哦，嗯，
0: 像喺艺术家就有一扎中学，也就专门本来写一些黑文，还有发一种图，就像哎，像一下嘛，个就用黑文落去写，写到几篇。啊，唔讲一下，其实艺黑多用嘅，其实系 threads。啊，就像哎，像一下下嘛，个像用黑发写嘅时间，就用黑发写艺像讲嘅东西。
1: 嗯，
0: 甚至有上司艺咩唔单枪用黑发，可能用好多发，用英文用。翻译可能甚至用印尼话，用阿米苏嘅话，阿米尼系有啲嘅怪号，阿就系阿就像嗌晓得嘅语言嗌都冇一次困难落去写，你就像语言系是有使用嘅，啊，古时候人就像按你落去写嗌想一下嘅东西，你去做啲落去练习记嘅，按你，古时候其实黑文差唔多就系一种拿来写黑话嘅文字，按你。
1: 哦，可能当当因为是拢讲讲黑话，然后写黑文，也是两件事情。可能有的人是会看书，不过不会讲。那种人可能较少一些的啦。不过代替说，可能会讲客家话，不过唔理解黑文安用的写。建议是用白枪的，会讲客家话都会写黑文两件事情。你是怎么决定说，我会留那条事情啊，用黑文然后给写下来的？
0: 嗯，哎，其实本来。是不要讲黑嘛，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学黑文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因为就会爱对书开始嘛，所以就爱先晓得看嘅黑文，就看认真嘅书，就会有理解嘛，啊，佮一句一句话，用文读出来，佮就会挨嘅考题，啊，喺个挨去学习时候啊，就听说会晓得读。但是下个部分就因为爱吃到准备认真的时间有上次会写下嘛所以我就想这个爱都没下过啊这样的爱用不下得出来呢就想这样的爱做的开始来练习讲爱想要去下黑文想要来去用个键盘来去打诗来去打黑文就想是不是这样的爱做的来去练习爱的黑发顺便练习爱的黑文的写作就可能会有按两个较了解一些啦，就像爱迄个爱做的按来做，爱知道迄只对客家咩好嘅事情。
1: 嗯，
0: 因为爱客家嘅人哋，就讲可能对一只语言来讲，自己融入当行，喺工作的有几个出现。
1: 嗯，
0: 就按来一些些一些些来去累积嘅文本。就是累积文本，这样从一点点累积。按来将嗰本嘅内容，就是可以让系统。去识别出来，可以识别出来安尼，就唔会讲，迄个我都用法语写，啊安尼，大家就可能伫咧讲，这其实我用华语去理解，啊，迄个我用黑文写，其实佮到迄看得实，但系我伫到伫讲，其实我系写黑文，啊，我嘅意思可能佮到伫咧，但系我系希望有人系读得出来嘅，像讲我可能都在讲，读起咧，我还蛮识动作，我就可能做得发一条啊，你可以飞文，经验看到咧，阿其他就啲讲啊，一系黑发，一系黑文，就像喺可能嘅共同化嘅沙卷，其实会写共同化嘅本上嘅诗，其实一系青丝眼嘅事情，

0: 但是因为黑发黑蛮有安样嘅传统，有时候我就想做啲落去做建立一只传统嘅人，我就做啲用黑发落去写爱想爱讲嘅事情，
1: 哎、
0: 对，系爱之所以可能会想爱写黑文嘅原因啦。
1: 嗯，
0: 系啊，
1: 你刚刚有讲到嘅键盘两件事情啦、就是我们的键盘啦、其实你嘅哈比菲啊，俩哈有嘅客家的输入法，
0: 啊、
1: 你知道两件事情，因为它是用罗马拼音去测下老嘅师大出的，你知道两件事情系对推广课文是有帮助的吗？
0: 应该客家知道系有，因为一下嘅。应该讲后生的，因为也可能还针对后生的较多，所以后生的在提督的学习汉语拼音台的，啊，古时候其实记得对汉语的罗马式的拼音，应该唔会讲太魔术师太散分啦，系啊，古时候就想讲，其实喺工作的本记得有机会落去用学识的键盘，落去老学识写出来，就会算是写出几条讲的话。
1: 嗯，
0: 这种也是一种挺好的事情。我就以前还会用个注音的键盘，然后一下
1: 还会请个诗，
0: 还会请诗啊，就像老啊，老啊都记得。
1: L-E-O， 哎呦，
0: 我都写啾啊，因为那个
1: 啾。
0: 对，因为他那个在华语的键盘就是我打啾，就是 G-E-O 啾。然后就是我就可以找到那个老那个字。
1: 哦，真紧哦，爱打 L-E-O 哎。
0: 因为我的乐意凹好像他没有、他不会跳那个，就是我好像打 G E O 九
1: 哦，我们公矮是真给魔法图哎，
0: 对，我就打人牙之类的，
1: 嗯嗯，
0: 对，然后不然就是打一个牙，然后有人会打生牙的牙，
1: 嗯，
0: 然后那就
1: 是以前啦，有
0: 对，
1: 就是那种我觉得算是将就，
0: 将就中秋啦，就变通嘛，哎呀、啊，唔讲黑工压卡油咧，还就希望哦，黑工做得油。啊，就清好，还讲做得去改进，继续较好。啊，不过一下去汉尼飞嘅数据嘅输入法下面有一些些的问题，系一些些啦，有动作问题，
1: 还
0: 知道啦，即系可能有些的问题，系可能会同汉尼飞去反映，但系讲可能可能需要时间来修改，系咪？
1: 因为其实才刚推出嘛，所以它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叫它的产品给提供啦。
0: 系啊，可能将两年听听哦，
1: 我记得没无安旧啊，
0: 系啊，系动心嘅事情，
1: 哦，好，嘅黑讲 ，Andy 嘅听众朋友啊，想去 talk 下文，去写下文，去了解下文呀，件事情，你会建议佮对哪位去开始？
0: 我知道做得先对，可能
1: 对你的 IG 来开始，
0: 没做得，没做得，啊，大家做得来去追踪的台大客家研究社的 IG， 还是讲 Threads， 还是讲 Facebook 都做得，然后都会写下文，啊，看到嘅文章就系全部尽量都会写下文，啊，咩冇翻译啊呢，啊就大家都看得识，啊，系讲你都想去追踪做得去追踪嘅 NTU 客家 NTU 底线 HAKKA， 啊，系同去做得签到我哋嘅粉丝专业，系啊。啊，韩国可能做得去看嘅就系像可能，有些的人讲过啦，就是讲韩国龙头歌，就像哈比飞嗰种嘅好上嘅龙头，啊，就知道佢系一种唔会查嘅写作嘅翻译啦。
1: 嗯，
0: 唔过就可能爱自己去参考，讲亚种嘅写作嘅模式系唔系爱上爱嘅，还是将可能做得去比较，还有就系哈比飞最近有出嚟七本哈文写作嘅书，小说系。啊，这种是一个很好的材料，是说有兴趣的话，就是对这篇开始来试看下托客文，是说不要说的话，可能就要对汉语认真开始，累积一下，就累积一下词汇，咱们会做到很辛苦，看一本书，看一集要查三十四，
1: 好，今天来谈的Andy是说到汉文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用来谈一首好听的歌曲，找来正到NDK 先冲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分享中来，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给今天呢，你有请到给秋黑呢，哈比飞给强眼子顺飞眼耳朵光临。
1: 大家好，我是李光临。
0: 哎呦，为什么每个来宾到我这边都会转成海陆？你知道我上一集的来宾啊，给你提三吞的时间，开始的时间没讲很久，不过给前面是讲吸烟，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吗？
1: 哦、哇，是马上音哦，哎，唔对哎，
0: 就是上一次那个听天。
1: 哦、嗯，原来哦，
0: 对啊，昨天终于躺空了，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这样子。好，给 Andy 家其实有讲到讲，Andy 嘅工龄啊，其实退休下加晒嘅三种将退休咧，
1: 嗯，
0: 对，才退休。你第一个时间啊，托社团嘅时间，你系第一志愿就是要选择我们的台大客家社吗？
1: 其实这是我有一些的家在沙团，像是像合唱团啊、台台团的文沙，还有像台台客家山的，那个也参加，甚至还有像参加过在内方的一只内吹，就是戏队啊嘞，去参加戏排内排球吹，啊，不过这时就现嘞现嘞之后，就像团的文沙有的会在台独嘞。有一些的某关系，
0: 台独的嘛意思，
1: 台独就是
0: 台湾独立，
1: 蛮台独的
0: 哦。
1: 哎，知道哎，没某个某种一个种立场啊，某就是各种的意识非常的强。知道哎，可能前去别个地方，哎，都得去看一下其他的沙团，
0: 去看
1: 那个蛮些，系啊，
0: 嗯。
1: 啊，后来就去到哈加沙，说哈加沙其实东上南，
0: 你
1: 讲嗰时嘅沙种系小曼同小曼，啊，嗰时还有多多一些其他嘅沙岩，其实佢都年都当好，啊，就对外一上，嗰时张好哈巴一两年嘛，啊，就嗰时哈巴还过冇安顺，啊，故说佢就非常反应啊，就说要喺一只好沙团，咁做咧留下来，系咧。啊，不过后来系自己太好一年生嘅下好期嘅时间，又去创合唱团，创咧一好期，又听听佢哋送两三百嘅舞台安咧。其实因为就可能佢哋喺夏天嘅时间，我有去创台北，还有可能两创去顺飞安咧。就可能去到丰年啦，还有像一创喺北港嘅片，啊去玩咧。差不多的沙团是这样的。
0: 跟你后来是哈加沙的沙种嘛，他在你的计划底部都还是说纯属意外啊。
1: 哦，其实真件很难讲哦，就是我其实本来是想爱太空人人生的时间，我的送一个沙种希望到吴廷仪，他是发表那个沙士版，啊，其实他就是接的沙种，啊，其实我就想啊，他三年可能没什么行，他没什么东西辛苦，参加

0: 咧两三摆砂锅之后，就吞起讲，哎，那做在老唔听数啦，就讲就讲，哎，讲有某个砂锅去判个时间，还是做某个事情，
1: 嗯，
0: 做在吩咐一些的事情本案，做在来去帮忙啊咧，
1: 嗯，
0: 哎呀，无就其只个一三年，又爱顾论文，爱去赚钱啊，还爱还爱做砂锅，
1: 哦，
0: 很多事情，那就像可能。哎，是一三年都耐唔好啦，就像啊，就像哎做的天数一下，冇期望一只沙团方踢，
1: 哦，
0: 啊都几只好奇，几半米嘅时间，啊就像哎，啊做万冇都冇人嘅啊，啊做的接沙种前后嘅人先就存到挨咧，
1: 哎呀，
0: 啊不是，哎就像哎。后来哎哎牙一咬，
1: 嗯，
0: 就
1: 夹咩啊？
0: 就签下去了，抢落去嘞，然后就说哎就说啊，后来哎夹啦，哎呀就本来是想夹一年，
1: 啊
0: 夹一年的时间，哎可能就系个一年的杯，然后又签了五三个官铺，啊就通起了叫他颁发动，可以参加某个沙滩联战，还是想某个沙滩博览会，甚至像可能还有一个太空海创的片。
1: 哦，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嗯，
0: 系啊，就系廿一年嘅时间，啊，就去累积嘅客家沙嘅人气啊，
1: 啲
0: 头衔，就系五天一沙种嘅时间，人哋都还蛮有 IG 还有 Threads，
1: 嗯，系，
0: 啊，嗰时就因为 IG 同 Threads 已经系非常，嗯，又咪讲，就系
1: 时行啊
0: ，系啊，非常时行，非常热门嘅，就系社群媒体，
1: 嗯，
0: 就想我哋做唔得冇。冇睇下會潛到捱掉，係我還著唔啲捱咧，就變到啊就會去見人喺度殺決，
1: 係
0: 要將可能一些發文啦，係將殺決嘅各種嘅殺科，
1: 嗯，
0: 啊多一年嘅結束，捱要潛到當到新經驗，
1: 咁
0: 我記得都講。唔敢接沙种啦，唔好啦，真撇沙啦，啊，得三年都安咧，
1: 我
0: 就说，哎，很菜哥，我就想，哎，阿你喺个模都冇人爱接，
1: 咁
0: 现在就再接一年，
1: 啊，
0: 就可能做较轻松啲喂，
1: 哦，
0: 啊，点多可能咩模做较轻松，其实系做阿东山嘛，
1: 系啊，
0: 就系可能前个高档原来做干铺啊，系像，做咩模较多啦，咁我就。亲热啦，亲热几条，
1: 然
0: 后伊讲，哎，你一三年我负责一桶沙壳，所以讲，因为大三年都，因为以前可能沙壳很爱去很多嘅，啊，就变到一下可能八几条，可能爱去上，哎几条，你要上爱过物嘅，还条有兴趣嘅系物嘅，还条就去夹落去讲款啦，还讲做啲前线上落去讲。甚至係啊，以前咪要前歌，可能一些嚟學裝學字，
1: 或
0: 裝來分享。唔過嘅幾下創就可能變多，可能唔係大三年都有興趣啦。就係當多學裝學字，可能其他嘅主題加層，
1: 係
0: 講加困難一些先，就變多可能冇乜人會來。
1: 哦，
0: 我所做沙裝廿兩年，其實唉，咩青難啊，就難。就算是顺顺的行啊，当好很远啊，又给搞出去嘞，搞到林样镇，
1: 一
0: 下是沙种，系啊。
1: 哎，你给样镇之前没有来过节目，有分享过，对啊。其实我觉得，第一客家沙做沙种，应该讲大家都会有一些嘞，对那个沙头有一些嘞期待啦。
0: 系啊，
1: 系啊，唔管系理想啊，还是讲哎，真叫有实际。然后马给发通搬出来，直接把这个活动搬出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对啊，嗯，丁宇，诶，你起嘅时间啦，在你任期之内，你有判过马给发通系你去搞事到最有成就感嘅？
0: 我会讲就系我头先讲到嘅有像那种沙友转服啊，就舍友回家。
1: 嗯，
0: 啊，我就讲可能以前嘅沙种，可能系有像几条，可能跳过一些咧，可能沙团葡萄宴。
1: 嗯，
0: 弟弟咧讲，诶，以前有马给。沙种啊，其他系可能从苏修田学字，其他系去做学研嘅先生，啊，嘅时就有将佢转来，
1: 嗯，
0: 还有像可能王秀敏，其他系客
1: 家电视台主播啊，
0: 唔系嘅王秀竹，嘅夹咩咩，
1: 哦，
0: 秀竹系夹咩咩啦，系啊，秀敏系太子。
1: 嘿，
0: 啊，就又有唱到秀敏，还有像最近一年又有唱到秀竹。系冯小祖要邀请佢来，所以讲，可能佢做嘅客家嘅新闻部，佢系做某嘅事情，
1: 嗯，
0: 啊，对客家嘅新闻有某嘅看法，
1: 嗯，
0: 还想从一今年嘅线上很用嘅，
1: 嗯，
0: 然后就知道邀请一等人转来分享，其实系一只挺神奇嘅事情，因为大家其实都因为客家来到呢一片，
1: 嗯，
0: 啊，行出去之后，其实佢哋。

0: 没毛病说客家、
1: 嗯、
0: 所以客家还记得有个神发动作、
1: 嗯
0: 啊、甚至像有一时候自己看到赖皮线以及一下台台中文的个应该算是处理高速、
1: 哦
0: 啊、他就以前没做过一年的沙种、
1: 哦
0: 啊、后来没有扶持客家沙就看定这条沙沿岸的、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也没有唱歌就了解到、哦、以前的故事甚至其实还有一种牌就是下等太太的客家沙、啊、这种牌就留到感到一下就是二十多年前
1: 他
0: 发的、
1: 哦
0: 啊、又留到一下、
1: 嗯
0: 啊、感到今天还有沙有的时间带这种牌出去他都幸福的开始、
1: 嗯
0: 啊、就很
1: 好拿到翕相这
0: 样拿到翕相哦是啊、嗯、就说哦啊、原来是好接发的哦、
1: 嗯
0: 啊、就知道哇跟真的是神奇的缘分、
1: 嗯、
0: 因为他是那时他变的可能沙盘的贵他就变到一种
1: 他、嗯
0: 啊、就拿起出来哎，他就说哎，他做在哪里拜坛呢他说不做在哪里翕相其实都清好、
1: 嗯、
0: 这种书法的质感就没形容了
1: 嗯古说说其实客家山还是都没一个我有很多神圣的地方会有很多传承的地方
0: 跟、嗯、
1: 你可以说你每一个片做了六年的沙种哎，很辛苦哦
0: 哎呀
1: 对恭喜下班了这样子、
0: 哎
1: 好给你带头呢 Andy 是更多的跟你给你客家山的经历接下来呢 Andy 出来谈一束后谈的歌曲张国顺 Andy 的节目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你今天有唱到给了一边呢，就是你 Happy Free 的强颜之顺鼻耶，李冠霖。
1: 大家好，我是李冠霖。
0: 耶，
1: 也是太普强，
0: 哦，你是太普强，
1: 哦，大家好，大家好，就是太普强的大家好。
0: 嗯，
1: 系啊，我是李冠霖，啊，就是我的名诶，用太普强来去读出来安尼。
0: 诶，当初发音呢？
1: 嘿，有强哦，
0: 嗯，
1: 就是可能因为一些上调的关系，就有些的强诶。
0: 嗯嗯，
1: 系啊，他就是都
0: 李冠霖，嗯，
1: 李冠霖，嘿，
0: 嗯，
1: 系啊，就是安尼啊，他就可能诶，字都很神奇啦，
0: 嗯，
1: 系啊，问大家谈款啦。
0: 嘿，古说你今日需要吸烟强，还有喝酒，还有太普强的问候安尼，太假好。好，给啥下来呢？因为安尼个观念嘛，其实啲唔管系客文，还系啲客家啥，还系啲客家嘅公共产业嘅部分啊，都有众多嘅发展。今未来啊，会想要继续到客家呢条路，什么项目应该系会吧？
1: 我系会继续行，但系唔会做增值。就是说我不会做用客家来吃饭，因为我谈朋友说啦，所以他就说做客家哦，咬不死啊，他还没吃不饱啦，就他就会这样说，
0: 就是吃不饱但是不会死啊，
1: 不会死，就像那时候我做的下去做其他的事做看啦，那不是可能我做的吃得饱啊，客家的事情，咪做得用其他的时间来去参与看啦。
0: 哦，
1: 然后系所以较理想的想法啦。
0: 嗯，
1: 系啊，唔过就一下可能要做像可能客家强颜之顺美颜，
0: 还
1: 有像嘅最近有参加一扎就系客新闻客家公共传播嘅演讲，佢都做嘅
0: 贴牌演，
1: 系贴牌演，教育贴牌演，然后去参加一下，就系讲，然后期望做得落去下看啦，就系从事。亚种的事情，
0: 嗯，
1: 像我跳过可能爱去试过来去报道一些些，可能唔系报道啦，就是爱写下来，
0: 嗯，
1: 然后爱对教研的事情爱有蛮个兴趣，
0: 嗯，
1: 像爱最近系想话写嘅可能系沙团连战，啊，记得来客家沙参观嘅人，记得都系蛮个主神，
0: 嗯，
1: 像记得做嘛，我本来就想到，就做嘛，我想我来到一片。所以透过也着可能一些的问题，来去得到一些的可能一下的，或者说是现在可能大学客家人的轮廓，就是我来想要
0: 做一个侧写安尼。
1: 对，啊，就有一些的问题嘛，就像唔系那位嘅人，唔系嘅人生，唔做嘛，我本来就想到，啊，唔系不卡系唔系行业，就觉得安尼可能有识过啥子样啊，就哦。就会得到哦，可能有计划啥去北埔、南埔，
0: 嗯，
1: 可能还东东埔，还甚至讲台中去，还就是到其实也是爱希望来去做可能的事情，
0: 系
1: 啊，甚至讲爱没有想到另外一只做的去调查的主题，就是讲台北那片有较好吃的菜包店，
0: 菜包店哦，
1: 因为台北其实真无该卖菜包的地方啊。
0: 哦，哎，那这个古亭这片敢没有？
1: 古亭街片像是有啊，我记得的是客家主题公园的片的甘家货房，伊都平常时去问买，问买夜板，还有普通板，还有像个菜包都有，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哇，还好啊，我其实台北中山地点，我想要吃菜包去哪，我我可能就要叫到桃园，可以买一种辣的，
0: 种辣的，
1: 三个点还要留阿妹。
0: 望下我大天花板啊，然后你带上来。
1: 安好安好。
0: 系啊。
1: 哎，是无主持人，是无人体。
0: 耶，因为我是个中老年啊。之前黑工有谈过我节目嘅听众朋友啊，应该都提供诶，中老其实有众多好食嘅，唔管系菜包啊，还是生面啊呢，系啊，都有众多好食。

0: 给提风，对啊，欢迎开放代购案诶。
1: 耶啊，什么问题？啊，好。
0: 诶，给超一宝啊，刚才你最中意是给哈加米斯。
1: 应该算得，啊，不过我没有谈很严重，只是讲拖延，前座还有没有你个菜包有失败冇用用啊？甚至讲南埔记得讲冇菜包一种东西，我就想，其实菜包还有些的差异呢。啊，那谈讲还没有你个菜包，记得讲其实系包嘅菜脯米嘅，系就系嘅早嘅萝卜丝。
0: 哦，早嘅萝卜丝哦，
1: 系唔系像拖延嘅种？就是拖延去跑去本省，就是落片嘛，冇使过，冇使过嘅落片，系啊，就负责米嘛，还有像一些可能下笔啊，啊就可能其实嘅可能星座都拖延嘅一代一代嘅人，可能佢会识嘅，啊就是说哇，其实也系一件挺神奇嘅事情，啊就讲冇想到有咩有特别差异，啊不过其实啱啱食到菜包系非常好食，啊，很多可能就平常是真难食多啦。因为艾布卡面唔会打扮咧，艾布卡就带到台北市，台北市就冇地方好做扮。以前都可能系拿个副扮啦，可能有个阿姨啊，还是种某个亲戚啊，可能就会寄个副扮啦，寄个菜头扮啦，还会寄送来。诶，唔系讲艾布卡讲落皮扮，跟住来之后咧，系啊，种诶暗用嘅东西啦，
0: 啊
1: 就像哦，其实菜包其实系爱冬虫一生，我正好是应该系恭喜招财草。竹虫，
0: 你没老给上一集的来宾形容呢？
1: 竹虫来超恭喜，也知道给魔算就魔像竹虫超恭喜。
0: 哎，
1: 接上我看到给恭喜比竹虫还较多钱多嘅，就钱唔好使，就想哎，莫得莫待，哎日景开乜鬼事？莫讲出来，莫讲出来。就会就想哎，安尼做吼做冇乜嘅意思啊？
0: 我做咪做好来咩？
1: 哎，还是多钱好。就是去一个董事那边，董事那边哦，鬼牌，然后竹虫就都太太的，然后就想哦，啊，该真紧，啊，亚张黑爱想爱吃个竹虫炒东西
0: 哦，
1: 系啊，
0: 你们买种一起搞去炒啊呢？
1: 可能有些的困难啦，可能因为买个东西都台北就变较贵的嘛，
0: 哦、啊，
1: 你讲爱炒茶去董事再个做来就有些的困难，哦、可能就一个片是一百是两百
0: 啊，
1: 系啊，再过去料可能较好。
0: 冇啊，我是喊一百是家己台北学煮的啊，喊做的是个买个三层肉啊，梅干扣。烤肉啊，七家做啊，几只煮的，是老去做都客家菜呢。
1: 哎呀，他敢做的七家吃煮的咯，
0: 挨唔得呢，
1: 挨唔得哦，还唔敢讲啦。
0: 我七家做嘅煮料啊呢，
1: 啊，还要做煮粉啊。
0: 哎呀，
1: 煮粉我炒嘛，该炒快菜，
0: 炒快菜做得啦，当好食啦。
1: 哎哦，好阿连都上好嘞，眼睛不亏嘅太熟太熟。
0: 冇啦，俺不会是听的，
1: 不是听的。哦。啊，你冇问题啊，之后再过看啦。
0: 系啊，我是都自家种菜咩去做得啦，自家种菜做得种嘅泰菜啊，做咸菜啊，做乜重盐菜啊。
1: 食咸菜哦，
0: 嗯，
1: 咁唔会上古咯。
0: 上古
1: 台北寒天都落雨啊。
0: 台北可能会哦，嘅厨师就会开起来啊。
1: 系啊，啊厨都奶人。
0: 系啊，
1: 哎呦，
0: 因为我是都咸菜啊。哦，咸菜可能唔会哦，唔过嘅买泡菜啊，系美干菜嚟，所以用嘅热头去晒嘛。
1: 去晒嘅。
0: 系啊，咸菜可能咸好啦，咸咗啲啦。
1: 咸菜系啊，就嘅嗦嘅盐嘛。
0: 系啊。
1: 盐嗦嗦啊，安尼就。
0: 系啊，韩国石头扎啊。
1: 系啊，去扎菜。
0: 对，用石头给它压着安尼。
1: 系。
0: 对啊，故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台北做咧中咸菜。
1: 做咧做咧做咸菜。
0: 哎，对啊对啊。
1: 哦，好。
0: 我说你知道讲台北大片啊，其实无卖好食嘅客家菜，
1: 真劲啊！
0: 哎呀，
1: 讲到亚洲快些咧，啊台北真劲无卖介好食嘅客家菜，
0: 唔会想讲去家去佢传统冇？
1: 哎呀，其实咩做唔得，因为外婆家会煮饭煮食嘅，其实系阿家婆，阿家婆佢就会好老年嘛，佢说佢煮嘅其实咩无卖介客家米，
0: 哦，
1: 佢以前煮嘅扮演佢都想讲，哎，唔好太皮。唔好太油，阿就讲，我用神，我用神，啊，我所以就冇标物嘅用物嘅肉素啊、用菇啊、物嘅油葱啊，嘿，佢都冇标到，阿就标嘅芹菜，阿点到嗌，千冇爱食芹菜，阿就。

换就会选出来咪个扮演，还是不送？还是像啊，哎，我以前都无好时喊扮演，我许多可能第八是女犯，女犯给骗，其实都一般。

0: 己啊，就像哎呀，最近救助的是个跳管筒，
1: 跳管筒，
0: 嘿，跳管，就个西国的长跳管嘛，嘿，长豆干嘛，哎呀，啊跳管啊，伊做排骨，还是做腱肉，哎呀，佮就唔好查，就是起来，
1: 冻伤啦，
0: 冻伤诶，哎呀。哎呀，古时候就有安尼个经验啦。啊，不过咩像迄，睇你之后挨张一扎一扎落去潜转来，
1: 哎呀，
0: 冇像迄都系停留多嘅，可能像阿妹，还是像阿姐、公姐婆，伊都嘅生发经验滴辈。
1: 嗯，就停在上一代了安尼。
0: 系啊系啊。
1: 哦，好。故说呢，今日讲连续来，你分享呢有黑文，韩国有黑咖啥，韩国水谜团呢，你家有讲到黑咖嘅迷失啦。
0: 哎呀，
1: 对。好，给今日呢，东风喜做的有唱到你的歌里。
0: 哦，是蒙太嘎，安子些罗拉太嘎，
1: 张罗了，
0: 张罗了，张罗了。
1: 嘿，给太嘎记得下个礼拜空闲时间，记得准时收听《客制生活》，你张罗了，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2: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1: 欢迎收听，
3: 我是新来的，
1: 我是子翔，
2: 我是千荣，
1: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戴子翔。那今天一样欢迎听众朋友回来到我们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同学，他不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但是他从桃园特别赶上来为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解说，他是庙里的工作人员，然后在暑假的时候去打了一个工，我们来欢迎他耶、柚子。
1: 大家好，我是黄柚婷。
0: 哦，讲错号就好了，不用讲自己的本名。

0: 好，没关系。你叫什么？你的绰号？
1: 柚子。
0: 好可爱哦，你第一次来哦。
1: 对啊。
0: 啊，怎么看？你看起来很像不太会讲话。你面试怎么上？你是哪一间大学的？
1: 我是中原大学应用华语系。
0: 应用华语系。
1: 对。
0: 那怎么会去庙里面去打什么工啊？
1: 就是去那边磁场可以比较多，然后所以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薪水。
0: 磁场。
1: 对，时长
0: 哦，
1: 就是
0: 时长，我以为你说磁场，
1: 时长，
0: 时长，
1: 就是可以加班。
0: 你这么爱加班，它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1: 对，
0: 好，那我们目前先来介绍一下自己。你说是中原大学，那你在庙里面具体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1: 就是大概是文书，然后负责就是跟人接洽，然后登记在电脑上面。
0: 跟人听起来是一个是可以吹冷气的工作吗？
1: 完全没有办法，
0: 但听起来很像是在办公室欸。
1: 没有，就是因为要跟人接洽，要在庙里，所以就是很热，只能在户外。
0: 哦，很热，
1: 对，
0: 哇塞！你有看过他们有温度计吗？你知道大概最热会多热吗？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好吧。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到庙里工作？那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啊？
1: 这个是今年的6月份。
0: 6月份。那你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庙里工作？
1: 因为他，
0: 六月份，
1: 对啊，因为单纯就是因为他可以加班，
0: 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对啊，然后因为家人也在那，就是有表哥啊、表姐他们都在那里，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介绍我去，
0: 那个是你在几岁的时候打工的？
1: 18岁。
0: 是刚考完学测？
1: 就是考完学测是1月份，然后，
0: 啊，毕业好了。
1: 毕业后了，
0: 啊，今年6月吗？
1: 对啊，
0: 我那很近欸，
1: 对
0: 你
1: 啊，
0: 6月去打工啊？那这样子就也是算是给自己毕业即就业，找一个工作这样子。那你就是在这份工作待了多久？
1: 大概1个月，
0: 哦，你待了只一个月，
1: 对。
0: 哦，那你不该来上我们节目。好了，我也想知道一下，能让你只待一个月，表示这份工作一定也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你是在哪个县市的庙？
1: 彰化县，
0: 彰化县，
1: 对，
0: 鹿港吗？
1: 对，
0: 哦，这么刚好，鹿港的庙是大间小间。
1: 我觉得其实算不会，如果跟鹿港
0: 天
1: 其
0: 后
1: 他，
0: 宫，天后
1: 对，
0: 宫比起来，
1: 就是比较小间一点，
0: 小仙庙还可以搞到你身心崩溃，有吗？有到身心崩溃吗？
1: 差一点。
0: 好，我们等下来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当初应征的时候有没有知道自己会做哪些事情？应征的时候，
1: 大概知道，
0: 谁跟你接洽的？神明吗？
1: 总干事，
0: 总干
1: 就
0: 事。
1: 那边跟我总干事，就是跟他去面试，然后，但是如果你要进去工作的话，还要报备，
0: 啊，
1: 就是你在面试，
0: 这件事要宝贝，
1: 对啊，
0: 把秋杯怎么办？
1: 那
0: 魔杯，
1: 我的表姐是说秋不还是会来，但是我是拔到5杯啊，我是有杯。
0: 啊，要把几个？三个
1: 我
0: 吗？
1: 记得是3个，
0: 啊，你都三个都圣杯，
1: 我好像2胜1，
0: 两胜一败啊，没有啦，就是两胜一秋啦，
1: 对，
0: 所以就是有笑笑的。可能是因为你，可能我看你蛮爱笑的，你是不是就是也对，就是神明笑了一下，神明也刚好笑了一下，他就
1: 应
0: 想
1: 该
0: 啊，
1: 是，
0: 让你进来，
1: 应
0: 就
1: 该
0: 觉得
1: 是
0: 这
1: 这
0: 么
1: 样。
0: 狗嘴这样子，所以是总干事会负责面试跟宝贝的流程。我、哦、也、欸、很酷哎、欸，那我啊，如果我宝贝三个都不会，我就进不来了。
1: 应该是，
0: 妈
1: 总该
0: 呀！
1: 是他会问啊，然后，
0: 然后你是不是前科这样子？
1: 但是其实我表姐是说，有没有都没有差欸，
0: 啊，他就是把一个传统的，
1: 对啊，
0: 我做个文书还要宝贝，
1: 对，
0: 好吧，没关系。但是你那时候宝贝的心情很紧张吗？还是你
1: 很
0: 觉
1: 紧
0: 得
1: 张啊。
0: 啊，我以为你会觉得有没有这份工作都没差，反正没有不会，你再去餐饮业工作，反正也不用把。
1: 没有啊，鹿港的工作很难找。
0: 你是鹿港人吗？
1: 对，
0: 哦，你是鹿港人，那你在鹿港发现就是打工，所以你当时也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工作。
1: 有，但是鹿港的工读生真的太难找了。
0: 你说大学或是高中，他们有规定都是一定要高中。

0: 大学啦，
1: 是没有，但是他们会因为你是升大学生，然后就不让你来，因为
0: 为什么
1: 现在都争长期的，不争短期的
0: 啊、大家不想要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来、我教你，你终于会了，你走了，
1: 对，
0: 有道理，因为鹿港又是观光地区比较重的地方，他希望熟能生巧的，
1: 对啊。
0: 但是在地的有差吗？啊，都是互相认识，待一下没关系，反正最后就是选择秒啦，宝贝过了就管你短期长期，短我可以去一天也可以。
1: 没有没有庙的话都是短期，就是暑假的时
0: 哦，
1: 候。
0: 是哦，
1: 对，
0: 哦，就刚好真的就是否你们这种刚升大学的大学生。
1: 对啊，因为他在8月的时候有举办那个法会，所以就刚刚
0: 哦，
1: 好就是暑假的时候
0: 在
1: 而已。
0: 最忙的时候去。
1: 对。
0: 你是挺会挑时间的，那你原本对于在庙里工作的想象是什么？有没有？你也听那个亲朋好友，是亲戚都有去当过里面的员
1: 就
0: 工？
1: 几个亲戚，三四
0: 对
1: 个，
0: 啊，那你一开始对里面的想象是快乐的吗？还是就
1: 是
0: 是？
1: 快乐。我一开始以为是大家都会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热忱的。
0: 啊，里面大家都在怎么样？哦，拜拜。还是玩七爷八爷，玩三太子。
1: 我以为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去工作，然后不是因为，
0: 他们在里面哭是不是？
1: 就是比较没有去非常的愿意做这份的工
0: 你
1: 作，
0: 说每个同事吗？
1: 是，就是不是感觉他们不是快乐的做这份工作，他们是因为生活需要，
0: 哦，
1: 不管
0: 是。
1: 是怎么样，然后去就是平淡无奇的做这份工作。
0: 被逼着来的，那、啊、你同时在工作的时候有其他的认识的朋友去吗？
1: 没有，
0: 亲朋好友，
1: 亲朋好友，
0: 你有吗？都
1: 有啊
0: 有，
1: 有啊有啊，表哥跟我一起工作，
0: 同时是表弟还是表哥？
1: 哦，表弟表弟，
0: 是表弟，他有一直哭着吗？他有哭着在工作吗？
1: 没有他因为他的姐姐在那边很久了，好像每2、3年每个暑假都会去，然
0: 对，
1: 后所以他去年的时候就去，然后所以其实这一次在这个月当中看到他偷懒的蛮多次
0: 啊，你
1: 的，
0: 说表弟的部分，
1: 对啊，
0: 哦，
1: 但
0: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偷懒，但是要靠关系偷懒。
1: 对，因为
0: 庙里是在可以这样子吗？
1: 他跟那个长期，因为有一个长期的是专门在那边的，然后比较好，所以他就是比较偷懒一点点，
0: 他比较偷懒一点点。
1: 对，就蛮长时间看到他偷偷拿电脑开分页，
0: 诶，在看什么
1: 嘿，YouTube、
0: ？YouTube、
1: Instagram，
0: Instagram，还给我唠英文。但是就是，哇，我没想到庙里的环境，但是这就是一个没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对吧？没有很明确的制度吧，
1: 是。
0: 所以就很乱，就是一个小型社会，
1: 是，
0: 就有点小，就是半出社会的感觉，而且。就是这种比较 local 在地的这种传统的店家，这算店家吗？庙宇，感觉能想象得出来里面的人该有多乱。好，我们问你下一个问题，那你在最后实际工作后，跟你想象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我觉得最跟我想象中就是，最主要是，我以为大家会跟这份工作有热忱，然
0: 啊，就
1: 后。
0: 是这一个。
1: 对，这是最主要，
0: 你有
1: 就是
0: 哭过吗？
1: 有
0: 在哪里？
1: 在家里，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啊，
1: 就是
0: 有跟男朋友讲吗？
1: 有啊，这一定要讲的吧？
0: 哦，真的假的？那他听到之后就是有说什么吗？
1: 他就
0: 有
1: 是
0: 安慰你？
1: 有安慰我，然后有站在我立场说，然后就大概给我很大的支持，因为。在我提出我要辞职那个时候，
0: 对，哦哦，所以是快一个月了，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哭的。你是哭着跟他讲吗？还是哭完再跟他讲？
1: 我印象中其实有点忘记，但是我印象中是哭的时候跟他讲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是哭着跟总干事讲？是不是他可以让你也开分页看 YouTube 啊？比较害羞，比较害羞。
1: 比较害羞。
0: 哦，好啦，那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通常都会做哪件事情？啊，你应该说你不是第一天，你一天上班中，通常第一件事。

0: 会做什么？你每一天到那边，然后你第一件事就是先打扫卫生吗？还是
1: 没有，就是
0: 先开分页？
1: 没有，是先写今天自己有来上班，写自己的名字，然后之后去桌子那边打开电脑，然后就直接开始工作。
0: 哦，所以你还是要写自己，但是是用纸本的签到，
1: 纸本的，
0: 然后就知道，哎，你今天有来。
1: 对
0: 啊，写时数，我不能写我很早来，然后时薪就更多这样。
1: 不太能，因为那边有一个长期工，他都会看。
0: 哦，看屁呀、啊，看，反正就是会看，会盯着啦。
1: 对，
0: 哎呦，好，那你们平常负责的是哪些的登记或文书工作？因为有白白种嘛，那你在庙里面，哎、嗯，能登记什么？有人来，
1: 就是、像是说，因为他是在八月份的时候会举办法会，然后法会就会、
0: 啊、你要帮人收金，
1: 不是，就是会有报名。就会收报名费，就要帮他们登记，然后就写纸本给他们文书，然后之后让他们可以念，拿回去念之后登记给他们收据，然后登记在电脑里面，然后之后他们好像会用，就是帮他直接帮他们买贡品，
0: 帮他们买贡品，
1: 对，
0: 你要帮他们买贡品，
1: 对，
0: 就全联吗？
1: 他们买的，
0: 哦，然后
1: 中饭是他们买的。
0: 然后你要负责
1: 登记，就是知道说，这个人有报名这样。
0: 哦，那会不会有遇到什么 OK 或曾经有重大的失误？
1: 其实没有什么重大失误，哎，就是主要是就是名字可能会打错，
0: 名字会打错，
1: 对，名字会有人会打错，然后不然就是字写太丑，我们会看不清楚。
0: 哦，他们因为你们也是用纸本去写的，
1: 对。然后，不然就是数量也可能会错。
0: 字写太丑，通常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老人还是女人？
1: 就通常每个人都会，因为那个时间很赶，因为是他来，就是跟你说哦，他要报名。
0: 有可能他写的太草书了，可能他是写字好看，只是他写的很快。
1: 对。
0: 那有没有曾经就是觉得比较，你觉得是客人比较？难搞一点的有没有？写字快，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吧？还是有对你大小声的？
1: 嗯，只有一位客人。
0: 哦，有一位。
1: 有一位。
0: 哪一位？
1: 一位女性。
0: 老女人吗？
1: 不太算是，就是年轻
0: 女人。
1: 嗯、大概是视觉上面是30岁左右。
0: OK， 还帮他判断了年纪。
1: 对。
0: 那他干了什么事？
1: 就毕竟我是新人嘛，然后对他们那边就是因为庙里会有很多什么九玄七祖啊那些需要登记。
0: 九玄七祖是哪七祖？哎，
1: 这个就没有了。就九玄七祖就是九玄七祖，
0: 他是神明吗？
1: 就是就是好像就是祭拜你的祖先，就是你原本要王者嘛，如果你的。什么家人怎么样了？就是会写王者、王霸、王父、王父。
0: 哦，我看到了，哦，九玄七祖。我想说是七个祖先。
1: 但是王父好像去世了一段时间，我有点忘记他确切的时间，就会变成是九玄七祖。
0: OK，
1: 嗯，
0: 好，然后你继续讲。
1: 之后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没有很懂，然后所以在登记的时候。
0: 你把他名字打错了？
1: 没有没有，登记的时候就是会问一下学长姐。
0: 哦哦。
1: 然后之后他就是会等，就说：“哦，这些你都不会吗？”
0: 就为什么一直问？
1: 因为我大概一直问一个问题而已。
0: 一个问题而已。
1: 对啊。
0: 是我就一直问，哎、欸，学长学长，哎、欸、学长哎、欸、学长你来好了。
1: 因为大部分我都知道，但是我那个时候是确认，就说
0: double check
1: 学姐是这样吗？然后他就说：“
0: 哎、欸、
1: 哎、欸，这些你都不会吗？”
0: 学姐讲的，
1: 没有那个
0: 阿姨，
1: 他
0: 怎么讲？他用什么口气？
1: 这些你都不会吗？
0: 他好像停顿一下，这些你都不会吗？
1: 对对对，然后
0: 他是等太久还是怎样？
1: 也没有等太久，因为他其实写两张，然后一张我很快就写完了，然后是第二张，他就是有勾到一个东西，然后我就问一下学长姐那个东西。
0: 那、你没有拿香垫他？
1: 嗯。他直接跑走了。
0: 他讲完就跑走。
1: 他
0: 跑多快？
1: 没有，我给他完之后他就跑走。
0: 他用跑的，用走的？
1: 走的。

0: 你撞很快吗？
1: 撞很快。
0: 因为他知道他呛完了。不是，
1: 他可能我们其实那一天在估测，因为那一天股市大跌，然后
0: 哦，他心情很不好。
1: 对，因为后面同事有走过来，就说：“哦，刚刚好看到那个页面，就是全绿色。”
0: 你有在玩股票？
1: 有。
0: 啊，你那天也是有意识到吗？还是你是晚上你就是下班才知道？还是就是啊不对，你应该是你每天早上都会起来看股票吗？
1: 是。
0: 那你当天有被股票影响吗？那个心情
1: 没有。
0: 还是你是等这个姐姐走之后，你才知道，哎，股票好像股市好像大跌的感觉？
1: 是。
0: 哦，是这样子。
1: 是。
0: 啊，你被他这样讲完这一句叫什么？你都不会吗？那你回什么？你回
1: 我说，
0: 你股票跌了。
1: 没有，我是说我不是不会，我是想要跟学长姐做最后的确认，因为这个东西学姐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说会学姐会 check， 就是直接给她，因为那时候可能很忙什么之类，然后所以我就是看她学姐经过就稍微 check 一下。
0: 然后那你是用这么可爱的语气跟她讲的？
1: 不是，
0: 你是很生气的吗？
1: 我是说，我是跟我学姐确认一下而已，我是知道的。
0: 哦，你是用这种欠扁的脸，啊、哦，然后他回什么？哦，
1: 没有，他就翻了一个白眼，然后甩笔走。
0: 哈？但你这个没跟我讲哎，翻了一个白眼。
1: 对啊。
0: 然后甩笔。
1: 对啊。
0: 这么严重，你还说是快走走掉，他还有认真有翻白眼，
1: 有翻白眼，
0: 欸，这个很严重欸，还摔你们庙里的文昌笔。
1: 对啊，
0: 天哪，他怎么摔？
1: 就是因为我们旁边有个篮子，然后他手上还是笔，然后他直接丢过去，
0: 用丢的。
1: 嗯，
0: 啊，你有很生气吗？你知道当下他的情绪是不爽你的，
1: 更多的应该就是
0: 委屈吗？
1: 对，
0: 有点想哭这样子。
1: 对，
0: 你没有想揍他？
1: 冷静之后会想要揍他。
0: 你不该冷，你该早点冷静的。
1: 但是我们是，就是类似一种敷衍，所以你也不能
0: 拿那个宝贝的丢他吗？
1: 怎么可能？
0: 就是他怎么敢在神明的场所干这种事情？对这种来打工的小女生这样子百般阻挠，
1: 就不尊重啊。
0: 但就是唯一一次这样子。
1: 对啊，
0: 后面还有看到他吗？
1: 没有了，
0: 就不敢再来了。
1: 对，
0: 你应该拿香烧他的，我拿金子，然后啊泼他家，然后他拿一台车，然后后车厢全部塞金子，这样，他直接在面前烧，然后那个请那个收金的请把他送走，这样，这样会不会太坏？
1: 会。
0: 好，然后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刚才录了多久了？哦，我们才刚来宾介绍就已经聊了20分钟了，我的妈呀！好，我们先进一个休息时间，大家听听音乐。

0: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单元。我们第二单元是我们的时薪时数摊开比，工作难度见高低。好，我想问一下，你们一天工作要几个小时啊？
2: 嗯，我大概算一下，
1: 哦，有没有八个小时？
2: 有时候排班人比较少的话，是不到八个小时，大概六七个小时。然后他们七月的时候就是会到八个小时，但是八月的时候就是会到晚上。
1: 啊，所以你在八月之前就逃了？
2: 我在七月之前就逃了。
1: 啊，七月之前，最轻松的时候逃走。
2: 是。
1: 好，那哇，那你在这庙里也是热了七八个小时哎，你觉得平常跟节日前后的工作量差多少？
2: 我觉得其实没有过多的差异，
1: 没就一样累这样子。
2: 对啊。
1: 妈呀，就是平那他们的人有变多吗？假日
2: 有，一定是有，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差哪里去，
1: 不多。
2: 哦，他们不是由假日去判断人多不多，
1: 不然呢？
2: 他是有
1: 农民历，
2: 有没有问世？
1: 哦，
2: 如果今天有问世的话，人会特别多。
1: 啊，股票跌的时候人会多吗？
2: 嗯，
1: 问说要买哪一只，老师牵个线这样子，跟牌。那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忙的时候？分享一下。
2: 有问世的时候。
1: 什么？
2: 有问世的时候？
1: 啊，就问世。
2: 对，就是会有一堆人报名问世，然后就是来庙里，就是会有那种。但是不太怎么称呼这个职位，但是就是会有人，就是会被声明，好像应该是被上升，然后之后就可以问他问题，就说哦感情啊，不然就是工作啊，要怎么处理？有人会问房子，甚至
1: 你为什么你会听得到？
2: 那我要有人在那边捡杯
1: 哦，所以你有时候

0: 他会拔杯，
1: 在那边看这样子。
0: 我要站在那边，然后帮忙捡。
1: 哦，捡哦，你叫他自己捡不就好了？
0: 没有，因为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就是说要去捡。
1: 哦，就这么麻烦。
0: 嗯，就要站着，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捡起来。
1: 自己有个烦的，还要捡杯，你不会捡到觉得很累，然后就拿杯去丢那个？
0: 这不行。
1: 问事的通常是谁帮他处理？
0: 什么意思？
1: 他来问，他是要问神明，还是要问那个
0: 神明啊？
1: 哦、他在问神啊啊啊啊！他不是宝贝的，通常他要自己捡吗？
0: 嗯，对啊，通常是，但是他们就是叫我们捡，可能是因为他拔很多，然后又跪着，大概有十分钟吧，然后之后他可能就觉得说他很累。不就是
1: 他很坏，嘟嘟嘟，嘟嘟嘟嘟。OK， 没事，你继续。
0: 就可能会觉得哦，他可能很累啊，然后所以就，我们刚好工读就是做牛做马嘛。
1: 哦，了解。哎，这是怎么你们要这么累啊？但是确实啊，也是透过你的口，我们年轻人才能特别比较知道说庙里面在干嘛。那有没有遇过大型的活动或节日，然后忙到最累的一次程度？分享一下，最累的还是每天都跟狗一样？
0: 其实是每天都差不多。
1: 你有没有遇到特别的节日吗
0: ？No，
1: 你刚好没有。
0: 嗯，
1: 没关系啊、哦，那也算蛮幸运的。就是就是没有特别忙吗？就但是每天都生不如死，这就是
0: 每天其实都有人下来，就是有其实有蛮多客人都是往北部下来。但平
1: 特别来哦，
0: 对
1: 啊，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
0: 那他们就会有居住地
1: 啊，他们要一定要写居住地的。
0: 是
1: 最远看过哪里？屏东有没有？台北？
0: 台北一定有，
1: 台北一定有
0: 很多
1: 很多。
0: 对
1: 啊，鹿港的庙龄啊，
0: 嗯，
1: 你有没有从花莲来，或是外国国外？
0: 哦，有一些日本的，
1: 日本的来的。
0: 对
1: 啊，你有没有跟他讲こんにちは？
0: 不会，
1: 你看到你不会call你鸡蛙？
0: 不会
1: 啊，你就是全累都累死了，还call你个鸡蛙、啊？那你有曾经就是加班到多晚吗？
0: 最晚其实是到五点，因为其实忙的时候是八月，八月的话就会其实会到九点、十点，甚至十一点。
1: 但你几点开始上班？
0: 八九点
1: 啊，十二个小时。你工作十二个小时？
0: 我没有，不是我是八月还在那边的人
1: 啊！你讲真的假的？
0: 就是因为就是自由加班啦、啊，因为是有这个需要，然后就看他们有没有自愿。
1: 那我的妈，真是太棒了！
0: 然后就可以加班费也蛮高的，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哥哥有去那边上，然后
1: 加一次班，
0: 大概上个15天吧，就有蛮多钱的。
1: 哦，你不知道具体一个小时加班加多少钱？
0: 对，但是是
1: 有没有破10000块？
0: 我不太知道，但是
1: 你就看哥哥那一阵子比较胖一点，吃的特别好。
0: 他上班的天数没有这么多，但是他领的薪水。是一个月，就是我觉得应该有五
1: 万，
0: 对，
1: 五万，
0: 对，
1: 他才上十五天有五万，我但我也要去，但是他很拼就对了，他就都上到十二点，
0: 他凌晨就去，5点5、6点那边就出发了，
1: 然后晚上很晚很晚才回来，
0: 是，
1: 啊、好了，他应得的啦，毕竟庙也是体力活，那些香油钱随便捞一捞，他都好几万。
0: 对啊，八月的时候还要帮忙搬东西，因为八月的时候是整个是有位置、有分牌的位置，
1: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再多花点时间在上面。
0: 嗯，
1: 你们是固定的时间吗？工作朝九晚五，然后
0: 其实没有
1: 周休二日。
0: 六月的时候是没有很固定，是
1: 排班
0: 那个长期工。一开始是用爬梯子，那个 LINE 不是有爬梯子？
1: 哦，好像知道，
0: 就是爬梯子说，谁谁谁什么时说，然后后来长时工就直接排，就不爬梯子了，
1: 就不爬梯子了，
0: 就直接人工排时间。
1: 会不会有乱拍？

0: 的情况发生？
1: 就他把我排的时数，因为爬梯子我都抽到比较长的时数。
0: 那、啊、你有没有讲说我不要爬梯子，我要转水道？没有没有，不能这样，不能转水道。
1: 嗯，
0: 好好好，哇，那学姐不就有霸权？
1: 对啊，是学姐就是有霸权。
0: 那你跟学姐的关系好吗？
1: 其实没有那么好哎、欸。
0: 有学姐欺负你哦？还是你就跟他们讲话都这么欠扁？
1: 没有，他的态度就没有很好。
0: 他们本来态度就不好。
1: 他没有，其实没有给人该有的 respect，
0: 有点倚老卖老。
1: 也不是说倚老卖老，是仗着自己是学姐。
0: 这个学姐是大学姐还是老？是年轻的学姐还是老学姐？
1: 她好像我不太确定，但她应该已经毕业了。她就是当做一个正职工作、
0: 啊。哦哦，她看起来有没有30？
1: 没有没有没有，她看起来2526那边。
0: 2526，妈耶，怎么可以这么说？多你个几岁而已，就讲话比较大声。他很肥吗？在里面，哎、欸，对，在庙里面，在庙里面工作会变胖吗？你觉得？你这一个月
1: 不会，因为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吃，太热
0: 了。啊，会热到不想吃。
1: 对，
0: 我以为是体力活，结果连文书这种坐在椅子上的，哎、欸，会发便当吗？
1: 会啊，但是不太好吃，所以
0: 你都自己订。
1: 有时候是。要看，有时候是那种便当盒，就是还好；然后有时候是东池，东池就很好吃
0: 啊。东池便饭包，
1: 对，就便当。
0: 东池便当，
1: 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自己订。
0: 哦，自己订，我不能就是哎，可能庙里帮我订，然后但我还是点一份鸡排奶这样。
1: 嗯，那个总干事是跟我说可以这样做，因为其实我后来。后来那段时间是去总干事旁边做的，嗯，
0: 逃离学姐的掌控，
1: 对，就是总干事跟一个管理的姐姐，
0: 啊、
1: 他们都那边称那，称那边比较久的人说姐姐，然后就是去那边旁边做，
0: 啊，就会过得比较爽，这样，
1: 对，对，
0: 都就是可能要照顾一下这个被欺负的妹妹，所以我可以无聊就叫真奶哦，如果我在里面。
1: 可以的、
0: 哦、真的假的？那感觉蛮爽的耶。那我问你哦，你觉得这份工作最需要什么能力？
1: 我觉得最需要的是耐心还有细心。
0: 但我哦，是吗？就是你不细心、欸、就会被学姐电。
1: 一定会一定会。
0: 会被神明打屁股。
1: 你不能不细心，你只要出一个差错，就是感觉是有一个汇报弹一样存在你心中，然后
0: 哦，你有出过差错，然后他们
1: 一定会，每个人一定会有出过差错，这一定都会。
0: 因为有没有出的差错太大了，直接声明硬托梦给你说不要再干这份工作？
1: 没有，是没有了，没有这样子。但是就是都是小 trouble。
0: 神明没有托梦给你？
1: 没有。
0: 啊，那有没有就是神明托梦的情况，还有遇到比较灵异的事情在庙里？哎，神机啊！可能那个香自己飞起来，
1: 没有，
0: 哦，没有，都很正常，你都在盯着荧幕跟剪杯，
1: 对啊，
0: 工作怎么这么的无趣啊，连一点神机都没有出现，那间庙灵吗？
1: 嗯，
0: 那间庙是灵的吗？
1: 应该是灵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跑没法会，
0: 都会来跑法会，
1: 对，很多人，超多人，平日也很多。
0: 哦，
1: 他一天可以一天算钱，总干事大概可以拿到三四万。
0: 你怎么连这种都知道？包红包会写，
1: 而且是六月份的时候，因为 我会算钱，然后交给总干事。
0: 所以你知道庙里面一天的营收有多少？
1: 嗯，但是我不知道净收，就是扣掉成本的。
0: 成本根本没多少吧？
1: 没有说、很多啊，因为公平我们要自己处理，公平总干事要自己买。
0: 那也没多少钱了、啊，总共是一天有3万哦、喔，
1: 3万
0: 都入他的口袋，
1: 至少
0: ，
1: 听说七月份最多会到10万，
0: 一天，
1: 对、啊，
0: 一天
1: 是，
0: 啊，你知道庙里一天就是最高纪录收过多少钱吗？全部，
1: 我在的时候吗？
0: 嗯，
1: 应该是6万那边吧，
0: 啊，总共是就拿了3万，
1: 没有6万直接给总干事。那总干事他会去

0: 应该他会去管钱，他是管钱的。
1: 哦，所以六万就是因为总干事是，那就是他的庙，
0: 对、啊，他的庙。
1: 哦，所以合理了，合理合理。还是我去盖间庙，然后让大家来信仰，每天十万。
0: 其实还不错，因为总干事就是每一天好像是六七点起床吧，然后开始听收音机，股市今天怎么样？欸，要买哪一只？然后之后来庙里，就全盘都盯着股市，这样。
1: 他怎么感觉为什么可以这么闲啊？天啊，是信仰神明的，
0: 而且还可以就是收入就直接进来。
1: 不，你说你们雇你们这些小妹，然后给你们一些随便几毛钱，就帮你打零工这样。他招的短期就是要招那种有热忱的，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啊，会不会色眯眯的眼睛？
0: 不会。
1: 总干事有没有偷摸你大腿？
0: 总干事是女的。
1: 哦哦哦，不，早点说拉他哦，那他是拉拉吗？
0: 他有女儿。
1: 哦，他有家庭了。
0: 是。
1: 哦，老公不是做这块啊？
0: 我不太知道，哎，没有去细问。
1: 总共是几岁啊？30岁、40岁？
0: 他的女儿已经结婚了。
1: 啊，他这么老哦？我以为他很年轻哎。所以他是开跑车吗？
0: 没有。
1: 是好的车吗？
0: 不太，一般一般。
1: 你有看过？
0: 看过，但不太知道那个品牌。
1: 那我觉得他蛮神的，就是开一间这么大的庙，然后又赚这么多钱，但就是可能把很多都献给自己的儿女这样子。会有需要协助长辈使用手机或电脑吗？
0: 协助长辈使用手机或电脑，
1: 或什么长辈来问你一些奇怪的问题？欸，其他本集的那个天后宫阿拉草
0: 比较少欸，
1: 没有遇过。
0: 嗯，
1: 好，那没关系。哇塞，最后一个问时薪，你们时薪多少？
0: 我记得是19。
1: 对着镜头，对着那个麦克风讲一下。
0: 我记得，我其实因为签单子的时候我没有很有印象，但是我印象都是196，
1: 那是最低，
0: 对啊，
1: 最惨，
0: 对啊，
1: 最没用，
0: 对啊。
1: 总干事拿6万给你们196，他也是够嘞，啊，但他好像员工也请蛮多的，
0: 对啊，
1: 好几个196，
0: 5,
1: 就快1万，快2万块了。好啦，算他狠，算他狠，好，谢谢你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听一下音乐。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OK，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单元。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是庙里最真实的故事。那我想问一下，你们遇过比较特别的信徒呢？就是有没有可能在庙里崩溃大哭，然后或是很紧张，或是问很多问题的那种民众？还是最印象深刻就是翻白眼女？
0: 翻白眼女是最印象深刻。
1: 有没有第二？一定有吧。
0: 哦，有一个，
1: 来讲一下。
0: 就是有一个人来，然后好像是跟他的朋友一起，然后他有好像有填资料，就是
1: 填什么资料？
0: 报名法会。
1: 然后呢？
0: 然后呢？他就车钥匙不见了。
1: 车钥匙不见了？
0: 对啊。
1: 他说是你偷走的这样。
0: 嗯，就说找不到啊，然后就问我们说，哎，桌上找一找，然后发现都找不到，
1: 要不要问一下神明？
0: 然后之后他去外面绕一圈回来说，哎，我的摩托车放哪里？
1: 他钥匙不仅找不到，车子也不见了。
0: 是，
1: 他是不是做什么坏事？神明没收？
0: 他就快哭了，然后他说，到底为什么会找不到？我记得我没放怎样讲的。
1: 是女生？
0: 女生。
1: 老，很老吗？
0: 有一把年纪
1: 了，完了，老女孩怎么办？啊，怎么你有安慰她吗？
0: 有啊，第一个应该是要先安抚她的情绪，然后之后我们也帮忙找嘛。
1: 嗯，
0: 啊，找我们自己找我们自己的空间里面是没有，然后就问她说：“哎，车子在哪里？要不要去看看？”
1: 嗯，
0: 然后就跟她走出去，然后稍微看一下，结果发现她不知道车在哪。
1: 哦，那就是那时候就不知道发现车在哪。
0: 对，然后之后

0: 不知道吃哪里啊，我们也根本不知道车在哪里。
1: 你就问他是不是有老年痴呆？
0: 嗯，怎么可能？
1: 那怎么会突然忘记自己车在哪里？
0: 可能太紧张吧。
1: 你们车，你们那边很挤吗？那个车位？
0: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车位，就是，就很像路边都可以停。
1: 是哦，那他就不知道停在哪一个路边。
0: 对，
1: 鹿港真的蛮大的。然后最后是怎么办到的？报案？
0: 没有，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在陪他外面找一阵子之后，我们就先进来了。
1: 还我找了一阵子，还是没找到。
0: 对，然后我们就先进来，再继续找我们的空间。然后他就在外面继续找他的车子。然后之后他就找到，开走了。
1: 啊，钥匙也突然找到了，
0: 应该在车子那里。
1: 做了什么坏事啊？好瞎哦！怎么鹿港？但鹿港人还是太单纯的啦，就是。他有回来跟你们道谢吗？
0: 没有。
1: 他就觉得很丢脸，就赶快走了。
0: 对，
1: 笑死欸。那或者哦，这个是比较情绪激动的民众。
0: 是。
1: 那总干事怎么教你怎么遇到情绪不好的民众信众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有没有什么员工教育？还是都没有？
0: 都没有什么员工教育。
1: 没有员工教育，
0: 是。
1: 那你有没有发生过那种，或者有没有让你遇到比较哭笑不得的事件？
0: 说哭笑不得吗？
1: 就是觉得哦，比较，因为刚我们听到都是比较衰的时候，连时薪也有点捉襟见肘。就是怎么讲时薪挺难过，讲时长也挺难过，讲信众面对的客人挺难过，讲工作内容都很难过。有没有曾经让你笑过的时候，真的比较开心，会心一笑？今天其实过得蛮开心的。
0: 有，
1: 对啊，刚都没听你讲，我们好都好像以为庙是一件很糟糕的工作。
0: 有一天就是挺开心的事。有很多小朋友来，
1: 是鹿港的小朋友，
0: 应该我不太知道，他们坐游览车，然后就坐在我们前面，然后就说：“姐姐能不能借一张纸？”啊，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他们纸，我没有纸，我就是
1: no paper
0: no， 所以我就是那种电收据的那种纸板给他们。
1: 他们干嘛？
0: 画画。
1: 哦，很小哦。
0: 对。
1: 啊，你有没有捏他们？
0: 没有，他们很可爱。
1: 感觉很想把他们掐死。
0: 然后他们就一直看着我们，然后就是很 Q 啊，然后就是稍微叫他们注意安全，就不要乱
1: 碰撞。
0: 对，
1: 因为庙里很多东西碰坏赔不起。
0: 然后
1: 有没有比较皮的小朋友？
0: 还好，一个皮，小朋友都会互相打来打去。
1: 那这种不要玩啊！那香，
0: 对，叫他们不要玩。
1: 可以拿香烧他们吗？
0: 怎么可能？人家那么可爱。
1: 很多吗？大概三十几个啊？
0: 没有啊，三四个，就、
1: 啊、三四个
0: 家庭旅游的小朋友。
1: 我以为是，原来是这种家庭游哦。所以他们不是学校一整群出游？
0: 不是。
1: 所以坐游览车是一整个，就是亲戚、亲朋好友、大家族这样出动这样子，还不错。但是唯一就是这种。可爱的信众，其他怎么都有点紧绷。
0: 对啊。
1: 那我们了解完你的比较真实的工作了，我们最后要来聊一下你以为的庙宇 VS 真正的庙宇。我想来一个快速的问答，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感觉没什么精神，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啊，准备好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呢，是一个对庙里工作的想象，大家对庙里工作的想象，然后你告诉我对不对，好不好？好，那我想问第一题，在庙里工作是不是很轻松？
0: 不是，
1: 不是。好，那
0: 但是对于那些。需要劳力付出比较多的会比较轻松一点。
1: 啊，劳力付出比较轻松？
0: 就
1: 哦，你觉得文书对你来讲是不轻松的？
0: 就是文书。

0: 对于这个行在行业当中算是轻松的部分
1: 哦，
0: 对于那些劳力需要扛重物啊晒太阳的那个会比较，
1: 所以庙里对于扛重物那些的你说还是有吧，
0: 还是有，但是都会叫男生去做
1: 哦。但你觉得，所以你如果让你去做扛重物你也没办法。
0: 嗯，是
1: 各有优缺点啦。
0: 对，
1: 那拿的薪水一样吗？不知道，
0: 应该要多一点，
1: 再多一点，辛苦一点。那好，第二题，是不是每天都有人在拜拜？
0: 是。
1: 有没有看过 哪一天是真的没有人拜拜？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有没有就是门可罗雀？门可罗雀？
0: 不可能。
1: 下大雨吗？
0: 下
1: 大雨？下
0: 大雨也没有，也会有人来。
1: 谁？就穿雨衣来拜拜？
0: 对，
1: 穿雨衣来拜拜。
0: 对，
1: 嗯，这我是比上班还认真，就一定要来拜一下这样子。
0: 嗯。
1: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都不能碰的？总干事规定不能碰这个，不能碰妈祖的头那个铜像，或不能碰小朋友的脸。
0: 没有没有，
1: 不能碰总干事的脸，
0: 没有特别规定，但不会有人没事去摸妈祖的头像了。
1: 哎、有可能，我太无聊，
0: 有点距离啊。
1: 那会不会有就是总干事就是有再三强调不能做的事情，不能讲什么三个自己的名字啊，还是什么？
0: 没有没有，
1: 是鬼月不能晾衣服之类的，
0: 没有特别说，
1: 没有这样讲。
0: 对，
1: 好，第四题，那是不是每天都会遇到很玄的事？
0: 没有，不是，
1: 没有，
0: 就每天平淡无奇。
1: 最玄的是人，
0: 对，
1: 所以你觉得最无聊的东西是无聊。最累的东西是无聊，真的假的？那你下一份工作会想要做什么？
0: 我想要可能去做服饰店，做柜台。
1: 欸，我觉得服饰店很适合你。
0: 对啊，
1: 你怎么会想去庙里啊？我觉得你一定要跟你下一份工作的那个员工讲你前一份工作到底干什么，他们一定会吓傻。你要说我在庙里打工，我快哭了，我终于来一点像人的工作产业了。服饰店一定会比你想象的东西还要好很多，对，对于打工的印象，毕竟你停留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经验里面，庙里面，你以后做任何工作都会很抗压，不错，机长。好，第五题，那是不是要很懂宗教才能工作？你是信什么宗教的？
0: 我没有特别信宗教，
1: 所以也可以进去工作。
0: 对，
1: 我信基督教可以吗？
0: 我不太知道，因为。确实有问宗教，我就说我没有特别信什么。
1: 哦，是哦。
0: 对。
1: 哎，如果我说我就是基督教，
0: 就可能不太确定。
1: 总干事会不会拿香烫我？拿金子烧我，把我丢进那个金炉？
0: 可能会
1: 。好，第六题，年轻人是可以来庙里工作的吗？
0: 可以。
1: 多年轻？你看到最年轻的几岁？
0: 一定要十八岁
1: 啊！你表弟嘞？
0: 他十八岁了
1: 哦？是吗？
0: 他跟我同岁，
1: 所以没有十八岁同工是不行的，神明会拜拜。
0: 对，
1: 最老的几岁？总干事吗？
0: 应该是总干事
1: 啊。那员工嘞？
0: 员工大概是26、27那边啊，就是那个长期
1: 哦，也没破30，
0: 是。
1: 我这庙里待的原来都是找年轻人，我以为庙里待的会更多是老人呢、欸。
0: 哎呀，他有在换啊。
1: 那庙里工作最忙的时候是不是过年？有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有讲、有提到有聊过？
0: 不一定，因为像法会人就会超级多，
1: 所以看的是农民历。
0: 对啊。
1: 哪一天是有办法会，哪一天人就多，管你过不过年。
0: 对啊，过年也会人多啊，但是我觉得法会会更多。
1: 好，请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题是打工经验来出手。那我们情境题一哦，你有准备好了吗？第二题
0: 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情境题，如果同时有10个人在排队登记，而且每个人都在问不同的问题，怎么处理？
0: 分散啊，就是我们会分大概6、7个位置，就是可以有6、7个人。可以负责不同人，然后就大概这一个就可能这个是一群的，就给一个人，然后之后分散给不同人，然后假如说另外旁边的人已经没有人了，就可以请他过去登记这样。
1: 有几个人

0: 我会同时负责登记。
1: 嗯，
0: 我有几个人？加你还有谁？
1: 大概七个吧。
0: 我七个可以同时负责哦。
1: 对啊，后面会越来越多了。
0: 哦，你说现在可能又更多了？
1: 对，八月的时候，现在应该没人了。
0: 哦，他就是看时候挑人的。
1: 对啊。
0: 哦，七个，我现在才发现。那如果有一个民众资料填错了，但已经完成登记怎么办？
1: 修改。
0: 怎么修？立刻白。
1: 收据的话，
0: 立刻带。
1: 钱的话不能修改，就重新写一张。
0: 哦，我以为从钱的话登记了就要再。
1: 哎，钱的话就划掉。
0: 哦，划掉可以。
1: 可以，然后不用立刻带，然后其他地方都可以用立刻带。
0: 哦，是哦。
1: 然后之后如果是电脑的话，就直接修改就好了。
0: 那你们的资料都是没有线上填写？
1: 有线上填写。
0: 那如果有一位长辈他不会用手机，然后但所有的资料都要线上填写，那怎么办？
1: 都是我们自己线上填写。
0: 哦，你帮他们填写，问他们资料。
1: 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有那个文书吧，然后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啊，然后写自己的地址，然后他要拜什么法会要办什么，然后
0: 所以
1: 之后我们就拿那张纸过来写收据，然后并且登记在网络上。
0: 所以并不用，就是长辈他不用很会用手机也 OK。
1: 是。
0: 好，那如果是大型节日好像没有法会，你有遇到法会吗？
1: 没有。
0: 好，那如果民众一直问你说为什么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你会怎么回答？
1: 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民众来的话就会当下处理完。
0: 哦，不会，也不会处理很久。
1: 不会。
0: 大概多久一个人？
1: 一个人大概是快的话三分钟，
0: 慢的话
1: 就可能他要写很多很多张。
0: 哦，十几二十分钟都有，
1: 这可能。
0: 妈呀，那我看一下哦。那我们再来一个快问快答。
1: 嗯，
0: 最常被问的问题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0: 对，
1: 应该是要怎么去办理这个加入这个法会，就是参加这法会，然后就可能说，哎，就先祭祖是什么啊，冤亲债主又是什么啊，什么之类的。
0: 哦，那最难处理的是什么？
1: 最难处理的应该是
0: 简拨。
1: 我觉得简拨还好，就应该是你要去了解就先祭祖那些。
0: 哦，这些你本来在课本上就不会读到的知识。
1: 对。
0: 好，那最容易填错的地方是什么？答错名字。
1: 名字、地址，然后数量，因为有一些要写几位几位，用国字的写。
0: 哦，写错哦。
1: 有一些不用。
0: 那最怕遇到哪一种状况？
1: 大家都没有检查到，然后之后法会来了，然后发现当事人发现有错误，就要当下改。
0: 了解。那工作最有成就感的地方是哪里？
1: 其实，在那边找不到什么成就感。
0: 辛苦你了。那新人最容易犯什么错？
1: 粗心。
0: 就粗心是粗心什么？
1: 就是想跟他说的，就是机位可能没有写到啊，哦，然后勾可能勾错啊，名字写错。
0: 好，那我们回到节目的核心哦。如果让你重新选工作，你还会选择庙里的行政吗？
1: 我觉得会。
0: 会。我刚讲这么多，这么辛苦了，你跟我讲会。
1: 还是会去一个月，因为那个庙让我接触了股市。
0: 哎，是吗？
1: 是。
0: 我想要去还愿。
1: 没有，也不是还愿，就是他们中午的时候都会聊一下股市，然后所以就旁边就可以稍微听一下，哎，可以买哪一只？哎，现在状况是什么样？因为其实我从零到一跨出这一步，
0: 是庙给你的。
1: 对，是庙给我的。
0: 哇塞，那你也是在这一年内学会了很多东西耶。
1: 是，
0: 而且庙里面还有神明的加持，
1: 是
0: 这个比这只还神耶。那你会推荐大学生来这份工作吗？如果没有在玩股市的，
1: 那就我其实觉得还好，
0: 就不要
1: 就。如果你有心要赚钱的话。
0: 有心要来赚钱，
1: 对，因为你这是应该是短时间内你可以赚最多钱的时候。
0: 那如果他可以玩股票，他家里有资本额可以玩股票跟打工赚钱，你觉得咧？哪一个？
1: 我觉得

0: 股市其实有一个建议，就是网络上蛮多人说，就是股市你不要把所有重心压在股市上，你还是要有一个正
1: 哦，
0: 经的工作。
1: 讲得很好。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像你一样18岁的年轻人要来庙里工作，你会给他什么建议？你要救他。

0: 然后第二个就是细心一点，不要粗心。
1: OK，
0: 然后就差不多这样。
1: 那最后的用一句话形容在庙里的工作。
0: 哦，学以致用。
1: 非常好，谢谢我们柚子这次带来的广播主持。那我们今天庙里的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谢谢他特别从桃园赶上来我们分享他在庙里可怜的故事，但是也有学到啦，做中学学中做。那我们下一集节目见，拜拜，谢谢柚子。你要讲一下话吗？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嘿。你应该万万想不到今天是这个主题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游戏好像已经很自然地走进我们的生活了。小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拿着一台掌型机，或者坐在电脑前面玩游戏。长大之后，能玩的东西越来越多，手机、电脑、Switch， 甚至现在很多游戏都有自己的社群、比赛，还有职业选手，有人喜欢竞技，有人喜欢冒险，有人喜欢自己一个人慢慢的玩，也有人最喜欢的就是跟朋友一起玩，输了可以一起笑，赢了也可以一起开心。所以我一直觉得游戏其实蛮有

有意思的，因为同样是一款游戏，不同的人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会比较在意输赢，有人在意这个里面的故事，有人只是喜欢里面的角色，也有人根本不在乎自己到底能不能赢，只是觉得跟朋友一起玩可以打发时间，真开心。而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玩很多游戏的人，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也不打算突破变成什么游戏专家，跟你分析一大堆复杂的游戏机制，反而想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跟你一起看看现在我们到底都在玩些什么各式各样的小游戏，到 Switch 上面可以联机一起玩的游戏，再到传说对决 PUBG 这种竞技游戏，或者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这些有完整世界观的角色故事的作品，有些我玩过，有些我其实没有那么熟，只是听过，但我还是会好奇为什么有些游戏可以让一个人玩上好几年，甚至开始看比赛、追战队、喜欢里面的职业选手。而说到我自己，当然也有一款一定要在今天聊到的游戏，就是第五人格。我以前也玩过极速领域啊，但真正让我一路玩到现在的，而且慢慢喜欢上的，就是这个第五人格。我喜欢里面的玩法，也很喜欢里面的角色和他们各自的故事，甚至到后来我还会去看他的职业比赛，有自己支持的主队。这些东西其实都让我慢慢发现，游戏好像不只是玩一下而已，它可以是一种娱乐，可以是一种社交，可以是一个让你暂时放松的地方，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很认真的兴趣。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把游戏想得太复杂，不用批判它，也不用替它嚼什么大道理，就是一起聊聊那些我们喜欢过、玩过，或者即使不太懂也会忍不住好奇的游戏，玩得开心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今天的主题是游戏，无论输赢都还会有下一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游戏世界。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提到游戏其实已经很自然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但如果真的回头去想，你会发现现在的游戏跟以前相比真的差非常多。以前我们说玩游戏这三个字，可能脑袋里想到的是一个人坐在电视前，或者拿着掌型机器一关一关的

不关。可是现在完全就不是这样子，你可以在手机上玩，可以在电脑上玩，可以拿着 Switch 跟朋友一起玩。有些游戏可能很便宜，甚至是免费的，有些可能要花上不少钱。有些一局只有几分钟，有些则可以让你一玩就是几百个小时。而且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就是游戏越来越像一个地方了。你不是单纯进去玩一场游戏，你可能是在里面跟朋友聊天，跟陌生人合作，一起完成共同的目标。或者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做一些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但就是很好玩的事情。有些游戏的规模可能没有那么大，甚至看起来挺简单的，但就是因为可以跟几个朋友一起玩，所以反而会让人玩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游戏其实蛮可爱的，因为你最后记住的可能都不是游戏的本身，你记得的是那一天我们几个人一起玩到凌晨，或者是那一场真的笑得不行，哎呀，团队合作真棒啊，对不对？甚至可能是有人一直在那边拖后腿，然后大家一直在骂他，但过几天回想起来反而会觉得，哎，那场好像真的蛮好玩的。所以我觉得游戏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开始变成一种社交方式。以前我们可能是约朋友出去吃饭、逛街，现在也可能变成，哎，要不要晚上打一局？这其实没有很多太大的差别，大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见面，换了一种社交方式。而除了这些比较轻松的小游戏之外，现在也有很多非常成熟的竞技游戏，像传说对决、PUBG 这些游戏都会拥有非常庞大的玩家。大家可能为了赢一场比赛，研究打法、练习角色，甚至跟固定的队友一起组队。这时候游戏就不只是消磨时间了，它开始有一点像运动，有规则、有竞争、有胜负，也有人为了变得更厉害而一直练习。而这其实也是我觉得游戏很有趣的地方，同样是玩，有人把它当作休闲，有人把它当成兴趣，也有人真的把它当成自己努力追求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游戏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而我自己虽然玩的游戏不算太多吧，但也正因为这样，每一款游戏真正留下来的，我通常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理由去喜欢它。有的因为玩法，有的是因为故事，也有的是因为角色，也有的可能只是因为跟朋友一起玩的过程很开心。而下一个部分，我就想从这些不同类型的游戏开始，再跟你聊聊，现在大家到底都在玩些什么。

刚刚讲了 Switch， 还有一些竞技游戏，但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游戏，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聊一下，就是那种可以让你在一个世界里面待很久的游戏，像《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这类作品。我自己其实没有玩得很深，所以如果你问我哪个角色最强，哪一个版本比较好，我可能真的没办法回答你，但是有些朋友可以回答你哈。但是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一直玩下去？后来我觉得答案可能不只是游戏好玩，可能也不只是有朋友陪你玩。因为这类游戏通常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世界观、角色，还有故事。你可能今天只是进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慢慢的，你开始认识里面的人物，知道他的个性，知道他的故事，甚至

0: 会开始喜欢某一个角色。这时候你玩的可能已经不只是一场游戏，而是有一点像在追一个会一直更新的故事。今天有新的内容，下一次又有新的角色，你会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游戏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可以用很多完全不同的方式让你留下来。有人是因为竞争，有人是因为朋友，有人是因为故事，也有人就是单纯喜欢那个世界。而且现在很多游戏真的已经做得非常完整，它可能有自己的音乐、美术、角色设计，甚至有一整套玩家文化。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不只是玩游戏，还会去研究角色、讨论剧情、画同人作品，或者跟其他玩家进行交流。这其实也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已经不一定只有玩家和游戏这两个角色了。因为有些人会开始看游戏比赛，甚至会支持某一个选手、某一个队伍。这些部分我自己其实蛮有感觉的，因为我虽然玩的游戏不算太多，但我确实会看第五人格的职业比赛，而且也会有自己支持的队伍。所以我后来发现啊，原来一个游戏真的可以从我自己坐在这里玩，慢慢变成一整个很大的圈子。你可以玩，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可以看别人玩，甚至可以看最顶尖的人他们怎么玩。而那些职业选手其实也是很多玩家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玩游戏都要成为职业选手，但我很喜欢他们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样子。因为你会看到一个人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好，花很多时间练习、研究还有比赛，这种追求本身我觉得就很值得尊重。所以从这里再回头看，我们好像真的很难用一句就是玩游戏而已把现在的游戏世界说完。它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可以只是晚上跟朋友玩一场，也可以变成一个人长期投入的兴趣。而我自己呢，其实还是有一款游戏真的让我玩了很久，也真正放了很多感情进去的。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我爱玩的第五人格。今天第一个单元就先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个曾经因为一个游戏、一群朋友而留下很开心回忆的人， Avicii 的 The Night。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我是范范范廷瑜，在星星之后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第一个单元，我们聊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游戏，有 Switch 上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的游戏，还有传说对决 PUBG 这种比较强调竞技的游戏，甚至像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这类作品，也可以让玩家花很长的时间待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面。但其实说了那么多，我自己真的没有玩过那么多游戏，所以如果要我挑一款能代表我与游戏之间的关系，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第五人格》这款游戏。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最近刚好在玩的游戏而已，因为我是从开服没多久一路玩到现在。在接触《第五人格》之前，我也玩过《极速领域》，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单纯的玩游戏，跑跑车、比比赛、跟朋友一起玩。但后来接触到《第五人格》，我才第一次有一种诶，这个游戏我好像真的可以一直玩下去的感觉。第五人格是一款非对称的竞技游戏，简单来说，游戏里面有两个阵营，求生者与监管者。求生者需要相互合作完成自己的目标，想办法逃出去，而监管者的任务当然就是阻止他们逃出去。所以每一场游戏其实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对抗感，你可能这一局玩求生者，下一局又换成玩监管者，有时候你跟队友配合得很好，会觉得诶，这个配合漂亮哦。但有时候也可能四个人各打各的，最后整场直接乱掉。但我觉得第五人格最吸引我的地方，除了玩法以外，就是角色。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单纯一个可以拿来玩的模型，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性格，也有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座庄园的原因。所以当你开始慢慢了解他们之后，你看待同一个角色的方式也会有点不同。有些角色你第一眼可能觉得很普通，或者长得很丑，但看完他的故事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原来他是这么一个经历的人啊，感觉他好特别。甚至有一些角色的经历会让你产生一点点共鸣，你不一定真的经历过跟他一样的事情，但你会开始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也会慢慢喜欢上这个角色。我觉得这就是我很喜欢第五人格的一个原因，它让我不只是去玩一个角色，而是慢慢去认识一个角色。而且当你真的喜欢上一个角色之后，你在进游戏的时候感觉也会不太一样，你会开始注意他的动作、他的故事，甚至你会想要拿他的角色排名把它玩得更好。所以对我来说

说第五人格好玩的地方，其实是玩法跟故事刚好碰在一起，一边是每一局都不太一样的游戏，另一边是那些一直存在而且会让你慢慢认识的角色，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让我一直玩到了现在。而且玩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只是在游戏里面，因为第五人格本身也有自己的职业赛事，我甚至会去看一下比赛，看那些真的把这款游戏玩到很高水平的职业选手。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明显的感觉到，原来游戏真的可以从荧幕里一路走到荧幕外。而关于这些职业选手，以及我为什么会开始看比赛，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

其实我觉得玩第五人格玩到后来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慢慢从游戏里面的事情延伸到游戏外面。一开始可能就是下课回家打开游戏，打每日的首胜奖励，但当你真的喜欢上一款游戏之后，你会开始想知道更多，比如说角色的故事、不同的玩法，甚至是谁可以把这个游戏玩得最好。所以后来也开始看第五人格的职业比赛，而且看了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自己玩可能一场赢了就很开心，输了就想着下一场，但到了职业比赛里面，同样一款游戏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些职业选手会研究角色、研究地图，也会去研究对手的习惯，一个我们平常可能根本注意不到的小细节，在比赛上面可能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有时候看到他们的操作，我甚至会想，原来这个角色还可以这么玩啊，原来还可以这么极致吗？这么极限吗？所以我其实蛮佩服职业选手的，我不会觉得玩游戏玩到职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反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喜欢一件事情，而且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去研究，希望把自己做到最好，那其实是一件很值得尊重的事情。而且现在很多游戏都有自己的职业赛事，像中国大陆的《王者荣耀》就有完整的职业联赛，《英雄联盟》在韩国也有非常成熟的职业赛事，《第五人格》也有自己的职业比赛，在中国大陆、日本这两个地区就有很多玩家在关注。所以你会发现游戏其实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竞技世界，有人负责玩，有人负责比赛，有人负责看比赛，也有人一路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和选手。我自己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才发现，原来我喜欢的已经不只是第五人格这款游戏，我也会开始关注他的比赛，会有自己支持的队伍，看到自己很喜欢的选手打出很漂亮的一局，我也会跟着开心。这种感觉其实跟看其他运动比赛蛮像的，你可能不一定真的下场去踢足球，但你还是可以看足球比赛，你可能不一定会打篮球，但你还是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游戏其实也是一样，玩家不一定只能待在游戏里面，你也可以在游戏之外找到另一个喜欢他的方式。而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职业选手会成为玩家努力追求的目标，不是说每个人玩游戏都要变成职业选手，而是你会知道，原来我喜欢的这件事情，也有人真的可以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看这些人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那种我还可以更好的感觉，其实跟游戏本身一样。今天输了，下一场还是可以重新开始，今天做得不好，下一次就再练。所以对我来说，第五人格慢慢变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兴趣，我会玩它，

和他的故事，会喜欢里面的角色，也会去看那些把他玩到顶尖的人。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也让我更确定一件事情，我真的很喜欢这款游戏。其实讲到这里，我觉得也差不多把自己跟第五人格的故事讲完了。我玩的游戏真的不算多，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会觉得一款游戏如果可以让我从单纯的玩到慢慢喜欢上这个角色故事，甚至开始看他的职业比赛，那他对我来说就已经不只是打发时间而已了。它变成了一个我真的会想去看看的世界，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游戏很有趣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有人喜欢竞技，有人喜欢故事，有人喜欢跟朋友一起玩，而我刚好在第五人格里面找到让我留下来的理由。所以这个单元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如果游戏不只是一个我们拿来玩的东西，而是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那如果有一天游戏里面的角色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活在游戏里面，会发生什么？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聊电影 Free Guy。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曾经因为喜欢一件事情而愿意一直练习一直重新开始的人， Imagine Darren's 的 Believer。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让身体我说，我是宗雄。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从第五人格聊到了游戏里面的角色、故事，也聊到了游戏之外的职业选手和比赛。那接下来，我想把我们的视角再换一下。前面我们一直都是站在玩家的角度看游戏，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反过来站在游戏里面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例子，《Free Guy》。这部电影的主角叫做盖，他每天的生活其实非常规律，早上起床，穿好衣服，去买咖啡，然后去银行上班。每天遇到的人其实差不多，说的话差不多，做的事情也差不多。如果是我们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循规蹈矩的也挺好的。但是这个盖呢，他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日常，他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喜欢的人，也有一个自己很熟悉的生活环境。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女生，而这个女生的出现开始让他的生活慢慢产生了变化。盖开始想做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开始不只是按原本的生活方式，而是想要自己做选择。这个时候，观众才会慢慢知道一件事情，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啊，他其实是游戏里面的一个NPC。 如果你平常有在玩游戏，应该知道 NPC 是什么，就是那些不是玩家操控的角色，可能站在街上，可能在商店里面，可能负责跟你说一句话，也可能你从他旁边走过去，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但 Free Guy 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他让其中一个 NPC 成为了主角。所以以前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路人为什么一直站在这里碍事啊？这个角色为什么每天都在讲一样的话啊？这个 NPC 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啊？可是如果那个 NPC 真的有自己的意识呢？对我们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游戏角色，但对他自己来说，他可能每天都有自己的生活，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事情，也会记得昨天发生过什么，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其实生活在一款游戏里。而盖的世界其实也非常有趣，因为这款游戏里面，玩家可以做很多现实生活里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抢银行、开枪、飙车、打架，这些整个城市每天都会乱作一团。但是盖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在他的眼里，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啊。银行每天有人抢，街上有人天天打架，有人开着车从旁边飞过去，可能下一秒又有什么东西要爆炸，这个对一个 NPC 来讲很正常，但对一个玩家来讲，其实也只是今天来玩一下罢了。这些设定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因为它把我们平常玩游戏时很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放大了。我们作为玩家通常只在乎自己，我今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我要拿什么装备，我要打赢谁，我要去哪里，至于旁边那些 NPC 在干嘛，老实说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可是 Free Guy 突然让我们去关心其中一个 NPC， Guy 开始发现自己的世界好像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有些人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有些东西明明非常不合理，但大家好像已经习

惯了。甚至他自己也开始做出一些原本不会做的选择，他开始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开始帮助别人，开始尝试以前不敢做的事情，也开始想知道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而这个过程其实蛮好看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个原本只会按照计划行动的 NPC 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从我每天就是要这样过变成我可不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而且这部电影没有拍得很沉重，它其实非常轻松，有很多游戏里才会出现的夸张画面，也有很多玩家看到会觉得很好笑的小细节，甚至像是游戏里面突然出现很夸张的武器，玩家可以随便破坏城市，或者大家为了一个游戏任务做出一些很荒谬的事情。这些东西放在电影里面就会让你一直想到，对啊，这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样子啊。我们可以在游戏里面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关掉游戏之后一切都会回到原本的样子。而盖不一样，他没有关掉游戏这个选项，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世界。这也是 Free Guy 最有趣的一个设定，我们平常玩游戏是从现实走进虚拟世界，但盖的故事刚好反过来，他原本就在虚拟世界里面，却开始慢慢想知道我能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当他真的做出选择之后，整个游戏世界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所以这部电影表面看起来就是一个 NPC 突然觉醒开始改变自己的故事，但我觉得他真正有趣的地方是他让我们重新看了一次游戏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可能只是觉得玩家才是游戏里面最重要的人，但这一次电影让一个 NPC 告诉我们，也许在一个世界里面谁是主角并不是由玩家决定的。而接下来我们就从盖的故事再往里面走一点，看看当一个游戏角色真的开始拥有自己的选择之后，整个游戏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刚刚我们聊到盖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是一款游戏，而他也开始慢慢做出一些不再只是按照程式设定好的选择。我觉得电影到了这里开始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因为一开始盖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但当他开始改变之后，其他玩家也注意到了他。对玩家来说，这些原本不起眼的 NPC 突然变得很奇怪，他不再按照自己的路线走，不再只说固定的台词，甚至开始做出一些玩家根本没有预期的事情。于是大家开始讨论这个 NPC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这个设定真的蛮像我们平常玩游戏的经验，因为玩家其实很少去注意一个 NPC， 除非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能原本每天都跟你站在同一个地方的人突然就跑掉了，原本只会跟你讲一句话的角色突然跟你聊了一大堆，你就会开始觉得，诶，这个游戏是不是 bug 啦？但在盖的世界里面，这个 bug 其实就是他自己，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也开始理解了这个世界。而这里我觉得电影处理的挺有趣的，他没有把盖写成一个突然变得无所不能的人，他还是一个很普通的角色，他会害怕，会犯错，也会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只是他开始愿意去尝试，而且他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因为他开始在意别人，他开始帮助其他人，开始注意到以前根本不会注意的人，也开始发现原来自己做的事情真的会影响到这个世界。这一点我觉得挺可爱的，因为游戏里面我们常常追求的是

0: 效率，最快完成任务，最快升级，最快拿到奖励。但该做的事情有时候反而没有那么有效率，他可能只是想帮一个人，只是想完成一件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慢慢变成了游戏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而电影里面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玩家和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玩家可以随时离开，今天想玩就玩，不想玩就关掉。但是对盖来说，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玩家离开就消失，所以当他开始理解玩家的存在之后，其实也等于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生活的世界是有人在外面控制的。这个设定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平常玩游戏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我们按一下按钮，角色就往前走，我们按一下攻击，角色就开始打，我们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但是 Free Guy 反过来让我们想，如果游戏里面的角色有自己的想法呢？那我们平常做的那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又会是什么呢？当然这只是一部电影，游戏里面的 NPC 不会真的因为你把他撞飞他就记恨你吧但我觉得他会用很轻松的方式让我们重新注意到一件事情，游戏世界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生活里面不一定能成为的人。你可以是一个侦探，可以是一个冒险家，可以是一个赛车手，可以是一个英雄，甚至可以只是一个每天在城市里面到处乱跑的人。而盖的故事就是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 NPC 慢慢变成了一个开始理解自己的人。所以我很喜欢电影最后没有把游戏跟现实分成完全对立的两件事情，因为游戏可以是虚拟的，但我们在里面得到的快乐，跟朋友一起玩的回忆，甚至因为一场比赛而产生的紧张和兴奋，对我们来说都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游戏不需要被看成一个跟生活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玩完一场，可能很开心，可能很生气，可能输得很惨，但最后还是会把游戏关掉，然后回到自己的世界。而这件事情其实也正是我觉得游戏最好的地方。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 Free Guy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游戏比现实更好，也没有要说游戏只是一个假的东西，他只是让我们知道，对玩家来说，游戏可能只是一段时间，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真的可以投入，真的可以开心。而盖的故事也让我们重新看了一次选择这件事情，不管是在游戏里面还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最后都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偶尔玩一场游戏，跟朋友一起笑一笑，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玩得开心就好。至于游戏结束之后，我们还是要记得回来。好，这一个单元我们就聊到这里，下一个单元我们就不再聊电影里面的世界啦，而是回到我们自己，聊聊游戏玩完之后，我们又怎么回到自己的生活呢？最后这首歌，我想选一首很适合今天这种放松放飞的感觉，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1: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这一集我们从 Steam、Switch 聊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也聊到了我自己很喜欢的《第五人格》，甚至一路聊到职业选手和电竞比赛。最后又跟着 Free Guy 走进了一个完全属于游戏的世界。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游戏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你可以很认真玩，可以为了一场比赛努力，可以喜欢一个角色，喜欢一个故事，也可以只是今天下

课下班之后，跟朋友打一场游戏，输了就来下一局，赢了我们就开心一下。有时候可能气得半死，但过了一阵子又忍不住想，好啦，再一场啦，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游戏很可爱的地方，它不一定要改变我们的人生，也不一定要让我们从里面找到什么很伟大的道理。有时候它就是让我们在很忙很累的一天里面，有一小段时间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跟朋友一起笑，为了一个喜欢的角色开心，为了一场比赛紧张，或者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面。而等游戏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把游戏放下，把电脑关掉，去吃饭，去睡觉，继续做我们原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游戏不一定是生活的另一边，但也可以只是生活里很小但很快乐的一部分。如果你平常也有一款很喜欢的游戏，那就继续玩吧。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玩了，也许今天晚上你可以重新打开它，不一定要赢，也不一定要玩得很厉害，有时候开心的玩一场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而当我们玩完之后，再回到自己的生活，去完成那些真的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很好。今天结束之前还想给你们听一首歌，是英雄联盟2017赛季世界大赛的主题曲，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红，非常的经典，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好听啊。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官方跟 Against the Current 合作的 Legends Never Die， 送给同样喜欢电竞赛事以及游戏的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胖胖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Hello。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来到乐坛深造所，又是新的一周，陪伴大家来度过这个美好的下午间晚上的时光。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乐坛深造所，在这里与你一起分享音乐的情绪价值。好的，上一次呢，我们有聊到这个人生的光，还有人生的贵人等等的，然后也分享了一些爱情当中的苦啊，还有甜头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令人可以匪夷所思等等的，或者是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去想很多很多关于自己人生的课题，或者是跟另外一半的课题都有。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缘分这件事情哦。缘分这件事情呢，上一次有稍微提到，就是呢，我有说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些人他们在说，跟一个人可能分手了，或者是绝交了，可能是一个缘分的结束。但是我有时候更喜欢去形容它是事在人为，就是其实缘分这个东西呢，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可能这个缘分就已经结束了。那后续你们的缘分的继续的发展，可能就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事情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故事，都会取决于你们的感情会到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我更喜欢去这样解读，所以不管是家人、朋友、亲情、感情、爱人等等的，我相信啊，天下真的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所以如果你也经历了什么分离啊等等的，不管是跟爱人还是朋友还是家人，我觉得都不要气馁，因为呢，人生当中一定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而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我相信一定就是你跟他的课题就在这边结束了，然后你该学习到的东西，在他身上学习到的东西，或许也就此就在这边结束了。所以啊，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缘分或者是爱情等等的，跟这些音乐的情绪价值又有何一些关联性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月声漫游》。前阵子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在聊一件，就是他跟一个很好很好朋友的一个小故事。然后这个朋友呢，经历过他人生的很大的一个低潮，然后后续呢，也因为一些就是对，就是那一个我那个听众朋友们，他被霸凌，然后后来他的那个朋友就离开他等等的一些故事。那就是我从他的一些这些人生的故事当中，我就听到他好像一直都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然后他好像在这些事情当中，他比较不会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去反抗，然后他常常一直被欺负，所以他现在就是变成比较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等等的。那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被欺负的时候，他觉得他听到张学友一首歌曲非常的经典，他就是会特别去想这首歌曲，然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过瘾哦。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你好毒》。

哇，这首张学友的《你好毒》，我记得那时候在想说，他怎么会喜欢这首歌曲？然后听到他歌词的内容，还有他的节奏的那种快感，我就知道说，哇，原来难怪我能想象说，他如果在遇到那种艰难

的状况的时候，他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或许真的会有一种被激励人心的感觉哦。那其实我就在问他说，哎，那他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可是他到现在好像还是蛮乐观的一个人哦。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哎，虽然说他可能朋友不多，但是他有一个还不错，还蛮幸福的家庭。然后呢，这个家庭呢，就是能够给他非常非常多的温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也非常，因为他会推荐这首歌曲，就代表说他一定是非常喜欢老歌的嘛。那所以呢，他自己在听老歌的时候，他也很喜欢潘美辰这位歌手。那他说潘美辰有一首歌曲，就让他每次都会想起家的温暖。这首歌曲来自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其实我小的时候对这首歌曲我也是还蛮熟悉的，因为这首歌曲潘美辰的歌曲，这首我想要有个家，这个我的父亲呢在我小的时候的时候就有放这首歌曲在推荐给我这首歌曲，所以我其实对这首歌曲就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好像只有那个年代，然后会让我觉得真的会有人做出这样子就是关于家庭非常非常憧憬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然后却就是一种对于家庭的憧憬，然后其实世界上真的还有很多很多真的是没有一个家的人，然后他们其实看到家庭的温暖啊等等的，其实他们是真的会很向往有一个，如果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的话那该有多好。我相信潘美辰他应该他真的就是想要唱出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也可以感觉到他在这首歌曲当中放入的感情还有情绪价值是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好的，这首歌曲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现在呢是5:14，即将要进入5:55了。这个呢，5:15啊，我们讲到了缘分，还有家庭的一些部分。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两个部分一定都是人生当中相对比较重要的两个部分了。那其实不管你是带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或者是说你遇到什么样子的人，遇到什么样子的缘分，不管像我朋友被霸凌也好，或者是遇到人生中的贵人，或者是都还没遇到，不管是爱人、感情等等，太多太多的因素跟人会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希望呢你都能永远找到自己的方向，设立小目标、大目标，然后试着去完成它都可以。真的一直都是跟着感觉走。来自苏芮的歌曲《跟着感觉走》送给听众朋友们。

来给大家一个冷知识哦，这首歌曲在那个时候有一点爆红哦，因为这首歌曲呢，它是知名汽车广告飞凌101的广告歌曲，那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带出活力的感觉，让在车子在当年的销售量，因为这首歌曲有一些人去买单哦，这个是意外的小知识，这首歌曲真的是完全跟着感觉走，尤其又是像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虽然说有点小热哦，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刚刚好正在外面开着车、骑摩托车、搭捷运等等都好，你在看着那片非常晴朗的天空的时候，或许配着这首歌曲也会有特别有 vibe、特别有氛围的感觉哦。

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Mother always says be careful what you do， 所以呢在人生当中会遇到非常多的抉择跟不同的缘分哦，所以呢要小心你的所作所为哦，要注意一点，然后呢也是呢也能够让你去面对人生的各种障碍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做出对自己最正确的抉择啊。

之前呢，在跟朋友聊缘分，还有遇到人生的障碍的这件事情哦，他说有的时候哦，对他来讲，逃跑、逃离不一定会是就是最坏的抉择。有的时候呢，他或许会是可能让当下自己好过一点，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现在的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处理像这样子的课题，或者是像这样子的障碍。有的时候啊，或许 run away 会更好，逃开一切，或者是在某种层面的让自己好过一点、放松一点，那也不错啊，那也行啊，对不对？来自派伟俊的这首《Runaway》。

好的，这首派伟俊的《Runaway》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节奏感也非常的强，是来自我朋友推荐给我的这首歌曲啊。好像从高中的时候就对这首歌曲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哎，那这首歌曲发现它的歌词里面也是非常的有趣哦，重点是它的节奏，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一首歌曲其实常常它会让我非常喜欢，或者是我觉得哎、突然爆红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它的节奏感啊之类的，然后它的快节奏、轻快的节奏会让人心情莫名的变好。好，那讲到 Runaway， 讲到逃跑等等的，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想要尝试独旅这件事情哦。在常常在滑 Instagram Reels 的时候，就滑到很多的这个创作者，他们会去独旅啊，比如说去冰岛啊、去日本等等的。我发现其实感觉啊，这个独旅一定会学习到一些属于自己人生的课题，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考验自身，比如说生活能力啊，或者是到一个新的环境的语言能力啊，或者是可能在那边生活买东西等等的，就是可能也会思考到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或者是去，比如说我刚说冰岛或者是一些非常美的欧洲啊等等的，看到那些美景，或许此时此刻也会觉得非常的宁静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让人会去思考，欸，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人生课题是什么等等的。当你一个人静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些美景等等的时候，会真的会想要跟身边很熟的人之类的先暂时说声再见，也想跟他说，欸，我暂时心也不会回来哦。所以来自张震岳的这首歌曲《再见》。

其实面对人生当中的很多的课题，其实也是这样哦。就是呢，有的时候真的遇到很多障碍等等的，真的就是要不回头继续的走下去哦。其实我一直觉得哦，不管是爱情，或者是人生当中，或者是比如说小的时候遇到的课业等等的，解数学等等，像这么简单的东西，一些基本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很基本，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觉得啊，只要你愿意去挑战，只要你愿意去挑战，你真的就是成功一半了。所以啊，人永远不要怕失败啊，只要你成功一半，那一半的机会，50%很大，所以只要挑战成功了，那你就成功了。

好的，讲到不回头哦，又要回到我们越南生造所很爱去提的爱情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哦。其实很多人啊，在爱情当中一定是很迷茫的嘛。那近期呢，有一位朋友恭喜他终于脱单了。他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人，他其实一直都是在追求爱这个东西。那他其实也遇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好的人，但是终于他终于遇到一个对的人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恭喜他、哦、那其实讲到爱情不回头这些东西、哦、其实他也会反映到、又回到我们这个人生的部分、哦、人生很多课题其实也如同爱情一样，对一个另外一半、哦、非常负责任，然后对这些彼此的课题啊、彼此的障碍等等的负责任的去不回头，其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然后也面临很多抉择的事情、哦、那不管怎么样老话一句、哦、希望你的抉择在爱情当中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另外一半。很多人啊也是面临第一次谈恋爱、哦、所以呢在第一次谈恋爱当中呢，很多人也都有很多的课题还有很多的需要去学习的，然后对于每个人的状况绝对是不一样的、哦、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白色风车》，推荐给听众朋友们。

那其实哦，白色风车这首歌曲副歌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爱情当中的障碍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方真的好累了想放弃了，所以情侣当中一定就会经历这个所谓的磨合期嘛。那如果说经历到这个磨合期的时候，如果一方愿意再继续努力的话，那或许这个磨合期很快就过去了。就是这个信心，其实有的时候啊，虽然说我们都说要有自信心，可是有的时候在感情当中这个信心是靠另外一半给的，所以啊，如果说有一方真的想放弃的话，那或许真的你们可以好好的沟通，然后一方去告诉另外一方说我们还可以的，你一个人不会比较自由，我们两个人也会很自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段感情或许就会有非常好的结果。

那其实啊，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说他在等待永远，所以一方想要放弃的时候，另外一方想要努力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在等待的就是永远。他可能有很多的憧憬，很多的计划想要跟另外一半完成，所以啊，周杰伦最后就留了这句，我在等待的是永远。而且啊，说到节奏的部分，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白色风车他最后的那段结尾，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可说是很多首歌曲当中非常完美的片尾啊。好的，那说到周杰伦啊，天王啊，接下来要迎来5:40啊，迎来的是第一位听众朋友啊，第二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想要点来的歌曲也是同样来自周杰伦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明明就》。

这首《明明就》非常喜欢里面一首，就是它有一句歌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海鸥不再眷恋大海”。海鸥不再眷恋大海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非常令人透彻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爱情当中不愿意继续努力，而是这个爱情当中可能真的继续努力下去也没有结果，然后这段感情也会非常的不好的结果等等的、哦、但是没关系，有的时候放弃也是另外一种课题哦。所以呢，海鸥不再眷恋大海，或许可以真的飞更远啊。

哦，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明明就》，来自我们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对他来讲，我刚刚讲的那句歌词也是非常的透彻、哦。海鸥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其实这句歌词哦，在那个周杰伦另外一首歌曲《珊瑚海》里面有类似的歌词，其实都是在讲一段短暂，可能或许是一段短暂的恋情当中，可能双方本来就不适合，但是却可能相爱了一阵子等等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不眷恋这片大海，或许你真的可以飞更远哦，能够更自由。即将来到是5:45，这里是 AM 729 U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近期在 cover 圈里面蛮红的一首歌曲哦，也是我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你有没有发现孙燕姿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歌曲，好像很多都是在安慰自己。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安慰自己的一些词啊，还有安慰自己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会变更好，会让自己感受好一些。像开始懂了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当中也是有一点，以安慰自己的角度来去让自己好过一点。那刚刚这首歌曲，它也是这种感觉，这种角度。你不是喜新厌旧，你真的就是啊，天哪！有的时候这种心情真的是很难去表达出来啊。所以呢，孙燕姿这样子安慰自己的方式，或许有的时候真的能让我们从伤痛当中卡好鬼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月潮风向》。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缘笔记簿。

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节目也到了尾声，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是今天最想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Sabrina 胡旬武的《成长痛》。人啊，不管活到几岁啊，绝对都会遇到一些非常令人可能痛心的事情，但是啊，希望这些都能够让人成长，然后它真的就是人生当中的成长痛，就算你痛也没关系，它很快就过去了，而且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能量，然后让这份痛、这份能量、这份伤口陪你到老，也希望你能够在各个课题都能够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完整。这首歌曲《成长痛》来自 Sabrina 胡旬武的歌曲。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讲到了很多东西哦，很多的层面哦，从爱情讲到缘分，然后最后讲到成长痛等等的。不管怎么样哦，希望你的人生也都活得精彩哦。然后呢，在这些歌曲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的情绪价值。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K，而这里是 AM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乐坛深造说，现在5:57，也即将快要到六点了。希望大家对今天的歌曲也都有共鸣。如果说你有想点歌的，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或者是我本人的 IG 底线底线 EK0830。底线，大家都欢迎来私讯。如果想要聊音乐的，也都欢迎，都没有问题；或是想当来宾的，也都没有问题。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情绪价值，喜欢今天的乐坛深造所。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歌，来自郁可唯的《维嘉幸福》。这首歌曲应该是蛮多人的，以前的回忆哦，是《小资女孩向前冲》的片尾曲，非常的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周的另外一片大洋啊！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大家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罗培一。今天要在这五分钟里介绍一位被视为带动粤语流行曲发展的先驱者，香港歌手罗文。罗文出生于1945年，由于香港有不少的歌星，例如容祖儿、关淑怡和郑伊健都是他的徒弟，所以有乐坛教父的这个美誉，也有人尊称他为歌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先让我们来回味这首成员专辑中的一首罗文的歌曲《化妆舞会》。

这首歌曲于1988年所推出的，是由徐日勤包办作曲编曲，创作的旋律中有带点异国情调的风味，而编曲则是以合成器为主。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88.1 AM。

0: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盛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语跟各位介绍第44则，红起出头，罗汉卡目屎流。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44句红起出头，罗汉卡目屎流。也是说红起若上市，罗汉卡就目屎滴，主要是为了押韵啊。红起出头，还是说红起上市，是指东北季风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柿子就成熟了，成熟的柿子呢，就能够摆到市面上面去卖啊。你就用红起出头，还是讲红起上市，可以到卖到市场去了。这个时候就表示东北季风已经强了。那么罗汉卡无搞，到了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就表示冬天来了。冬天来的时候冷风嗖嗖的，这个时候冷冷清清的，连个伴儿都没有，那这样子日子过起来不是很糟糕吗？啊，那些罗汉卡尤其是心里难过的时候，或者有什么病痛的时候，那又加上天气变冷了，那么东风啊吹得呼呼叫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来嘘寒问暖，那思前想后就越想越伤心。所以到每逢这个冬季的时候就不会被思亲啊，因为冬季的时候比较需要温暖啊。人家说红起出头，罗汉卡目屎流，红起上市，罗汉卡目屎滴。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1: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0: 是
1: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0: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2084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而今天这一桩啊，可也就不是什么普通的恋爱八卦了。战神阿瑞斯竟然和已婚的爱神阿佛罗代蒂偷偷约会，更离谱的是啊，这场秘密恋情最后还被阿佛罗代蒂的丈夫给当场揭穿，甚至惊动了整个奥林帕斯。究竟这一段关系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让我们马上一探究竟吧。今天的故事呢，就是从一段不应该发生的感情开始。故事里的其中一个主角啊，是阿瑞斯。阿瑞斯是谁呢？他是战争之神，也是宙斯跟赫拉的儿子。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所代表的战争啊，更多是战场上最直接的冲突跟暴力。他很容易被愤怒驱使，也喜欢战斗，经常在还没有仔细想清楚之前呢，就已经冲上战场。所以啊，如果要找一个最适合形容阿瑞斯的词的话，我猜大概就是冲动吧。他并不是那种就是坐在后方去研究战略、等待最佳时机的人。相较于我们前面有提过的雅典娜所代表智慧跟战术啊，阿瑞斯呢，他更接近战争最原始的样貌。而这样的一位神呢、啊，偏偏遇上了另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存在——阿佛罗代蒂。那么阿佛罗代蒂又是谁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不陌生吧。没有错，他就是爱与美之神。他呢，主要掌管的是爱情、欲望与吸引力，在众神之中啊，拥有极高的魅力。关于他的诞生啊，希腊神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无论采用哪一种传统呢，他始终都是神话世界里面美貌跟爱情密不可分的女神。各位，听到这里啊，你们思考一下，一个掌管战争，一个掌管爱情，这两个神明看起来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吧。可是呢，仔细想一想啊，他们之间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共通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阿瑞斯啊，他代表着就是人呢会被愤怒推往前的那一刻，阿佛罗代蒂啊，则是代表人被爱情跟欲望牵动的那个时候。两种力量看起来不太一样啊，却都可能让一个人做出原本不会做出来的事情。而阿瑞斯啊，最后就真的因为阿佛罗代蒂做了一件非常不适合拿来当战神模范的事情哎，因为当时的阿佛罗代蒂呢，她并不是一位就是没有婚姻关系的女神，她已经结婚了，她是已婚的人哎，她嫁给了谁？赫菲斯托斯。赫菲斯托斯她又是谁呢？她是掌管火跟锻造之神，也是众神之中啊最出色的工匠。所以啊，他可以打造出神明使用的武器跟盔甲，甚至呢还能制造出其他神士都无法轻易完成的那种轻巧工具。听到这边，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他跟阿瑞斯的形象也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吧。阿瑞斯啊是战场上的战士，而赫菲斯托斯呢，则更像是待在锻造炉前面的人，一个啊是靠力量去征服敌人。一个则是靠技术去打造出足以改变战局的武器。而在荷马的《奥德赛》第八卷中所记载的故事里面呢，赫菲斯托斯啊对自己的婚姻啊显然并不满意，因为啊他知道自己的妻子阿佛罗代蒂跟阿瑞斯之间存在着一些很微妙的关系。而且更令人难堪的是啊，在赫菲斯托斯他自己的描述中，他认为阿佛罗代蒂啊会被阿瑞斯吸引，与阿瑞斯的年轻、强壮跟外表有关系。这里呢，其实藏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的伴侣选择一个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人啊，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对方真的不

爱你了吗？还是一开始就在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够好？赫菲斯托斯的故事里面呢、啊，就带着这种比较之后产生那种挫败感。但此时的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呢，显然没有把这一些事情放在心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逐渐发展成一段秘密恋情。根据《奥德赛》的叙述啊，阿瑞斯甚至会送给阿弗罗代蒂礼物，而两个人呢，还会趁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见面呢。他们知道这一段关系不能公开，所以选择躲藏。至少他们以为他们藏得很好。这里啊，就不得不说了，阿瑞斯的判断力啊，可能真的没有他在战场上那么的好。因为呢，他们幽会的地方呢，正是赫菲斯托斯的居所。这就有点像是偷偷做了一件不能被发现的事情，结果还特别选了一个非常容易就是留下证据的地方。而当时啊，这两个人呢，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他们呢一次又一次的见面，这一段关系啊，也逐渐变成了奥林帕斯山上一个不能公开说出来的秘密。而阿弗罗代蒂啊，她又身为爱与美的女神，似乎也没有特别因为自己是神明就能够避开感情里面那些最麻烦的事情。她依然呢会被吸引，会产生欲望，也会做出需要付出代价的选择。阿瑞斯当然也是一模一样，他是战神，可以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却未必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这也是希腊神话非常有趣的一点啊。神明呢，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他们呢、啊、拥有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却同样会嫉妒、愤怒，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也会因为自己的选择呢付出代价。所以啊，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的关系真正麻烦的地方呢，并不只是他们相爱了，而是这一段感情从一开始呢就建立在一个必须被隐藏的前提。阿弗罗代蒂她有丈夫，阿瑞斯知道这一件事情，他们也知道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才是两个人可以见面的时间。这不是一段可以光明正大走在奥林帕斯山上的恋情，它只能存在于没有人看到的地方，至少他们是这么以为的啦。然而啊，阿弗罗代蒂跟阿瑞斯呢，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在奥林帕斯山上啊，要找到一个真正没有人知道的角落呢，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啊，有一位神明几乎每一天都在天空中看着这个世界，他就是赫利厄斯，太阳神。赫利厄斯呢，驾着自己的太阳战车啊，穿越整个天空，每一天呢、啊、都从大地上方经过。对于凡人的世界而言呢、啊，阳光无所不在。而在神话故事里面呢，赫利厄斯啊，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经常能够看见别人的秘密的存在。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可以隐瞒赫菲斯托斯，可以在众神面前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让整片天空都闭上眼睛嘛。所以啊，某一天赫利厄斯看到了，他看见阿瑞斯来到赫菲斯托斯的居所，也看见阿弗罗代蒂跟阿瑞斯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对他们而言呢、啊，这只是一场秘密幽会，但是呢，对赫利厄斯而言，他看到的是一场即将被揭开的婚姻丑闻。而更麻烦的是啊，赫利厄斯呢没有选择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他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全部都告诉了赫菲斯托斯。于是啊，一旦原本只存在于两个神明之间的秘密呢，开始落入了第三人的手里。而这个第三人呢，偏偏就是阿弗罗代蒂的丈夫。此时的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啊，恐怕还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曝光了。他们更想不到啊，赫菲斯托斯知道之后呢，没有立刻拿出武器去找阿瑞斯算账。相反的，这位锻造之神啊，非常的冷静，冷静到让人开始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比直接打一架还要来的危险。因为啊，赫菲斯托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将会是让这场秘密恋情从两个人的秘密变成整个奥林帕斯都知道的丑闻。而这张即将落下的网呢，也正在锻造之神的手中一点一点的形成。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阿弗罗代蒂跟阿瑞斯之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可以让两个人明明知道不该靠近却越走越近。其实啊，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的相遇呢，以及谁先对谁产生了感情呢？其实啊，在现代的文献中并没有留下非常完整的故事。我们不像其他神话故事一样，可以清楚知道某一天阿瑞斯可能走在奥林帕斯山上啊，突然

然看到了阿佛洛戴蒂，然后两个人四目相交，背景音乐立刻响起。不不不不不，希腊神话没有这么贴心。在荷马的《奥德赛》第八卷中啊，我们真正知道的是，他们之间呢已经发展出了一段秘密的关系，而且阿瑞斯会送阿佛洛戴蒂礼物，两个人呢也会趁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呢偷偷的 dating 啊。所以我们能确定的是，是他们彼此吸引，而这份吸引力呢最后强烈到让他们就是愿意冒着风险然后继续见面。至于为什么呢，这就要从他们各自代表的力量开始看起。前面有提到阿瑞斯他是战神，但他所代表的战争啊，不是我们讲那种就是很冷静啊坐在桌子前面计算那种战术之类的。在希腊神话里面呢，阿瑞斯更接近战场上的冲突与激情，他会因为愤怒啊所以就投入战争，也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他跟雅典娜之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嘛，雅典娜代表就是战争里面的智慧，然后阿瑞斯更接近战争本身带来的那种狂热。他是一个很直接的神，喜欢就是靠近，愤怒就是反击，想要战斗就是直接上场。而阿佛罗戴蒂所代表的力量呢，同样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控制的东西。她是爱与美的女神嘛，但是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啊，爱情并不是什么甜甜蜜蜜的牵着手散步啊，爱跟欲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可以让人失去原本的判断，也可以让一个人做出自己平常完全不会做的选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啊，阿瑞斯跟阿佛罗戴蒂之间呢，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合理性，不是说这一段关系是正确的，而是他们本身就象征着人类最难以控制的两个力量，一个是战争的冲突，一个是爱情的欲望。而当这两个力量呢碰撞在一起啊，自然很难期待事情最后可以和平的收场。而且阿瑞斯跟阿佛罗戴蒂之间呢、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阿佛罗戴蒂呢，身边一直就是没有缺少那种追求者嘛，她是众神之中最有魅力的那种女神，而她存在的本身就跟吸引力有关。阿瑞斯就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她不是靠什么甜言蜜语啊，或什么温柔形象而出名的神，她是战神欸，身上当然是带着那种就是战场气息的神嘛。但也正因如此啊，她跟阿佛罗戴蒂的关系才会变得格外强烈。在后来的神话传统里面呢，两个人呢、啊，甚至被视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神士配对。阿佛罗戴蒂象征着爱跟欲望，阿瑞斯呢象征着战争跟激情，而两个人的结合呢，也因此产生了不少的后代。其中啊，最著名的呢是恐惧与恐慌的象征 ，Phobos 跟 Deimos 这两个名字啊，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Phobos 呢代表是恐惧 ，Deimos 呢就代表惊慌或者是恐慌。除此之外啊，两个人还跟哈尔摩尼亚，也就是和谐的化身产生了关联。所以如果要从神事的象征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段关系啊甚至形成了一种很奇妙的矛盾。战争跟爱情结合之后呢，可以产生恐惧，也可以产生和谐。当然啊，这并不代表着古希腊人真的认为说战神跟爱神就等于恐惧和谐啦。神话本身呢也不是什么数学公式嘛，但这些人物呢跟后代的安排啊，确实让阿瑞斯跟阿佛罗戴蒂之间的关系呢多了一层象征性的意味。而回到他们的故事啊，阿瑞斯呢似乎真的很着迷于阿佛罗戴蒂。在奥德赛的叙述里啊，阿瑞斯不只是偷偷来找他，他还送给人家很多的礼物。这里呢细节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啊，因为呢这表示两个人的关系啊不单纯是一次的偶遇嘛。阿瑞斯呢愿意花心思去取悦阿佛罗戴蒂，而阿佛罗戴蒂呢也接受了他的靠近，感情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靠近变得越来越难以收拾。最麻烦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知道这一段感情不能公开，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阿佛罗戴蒂有一个丈夫，阿瑞斯也知道这个丈夫是谁啊，更不用说赫菲斯托斯又不是什么普通的神士，他是替众神打造武器的工匠欸，连奥林帕斯山上的神明都需要他的记忆。所以啊，阿瑞斯如果真的只是想要找一段就是没有后果的恋情的话，奥林帕斯山上其实有很多比赫菲斯托斯的妻子更安全的选择，但偏偏他选择阿佛罗戴蒂。这里啊，就不得不稍微吐槽一下阿瑞斯，战争上可以很勇敢，感情里的风险管理能力倒是就是蛮烂的这样，因为这不是就是不知道。

对方有丈夫，也不是不小心发生的一次。至少啊，我们从河马的故事来看呢，两个人的关系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而且阿瑞斯还特别选择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来偷偷的约会，这代表他们其实都很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嘛，只是他们可能太相信说自己可以一辈子都不被发现。而这也是这一段关系最危险的地方了。真正让一段秘密关系变得危险的，往往不是秘密的本身，而是当事人开始相信这个秘密永远不会被揭穿。我们的阿瑞斯跟阿弗罗蒂就是如此，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一次又一次的避开了赫菲斯托斯。久而久之啊，原本应该让人感到紧张的事情呢，反而变得习以为常。他们大概以为只要小心一点，事情就不会曝光吧。但问题是啊，神话世界里面最难处理的事情呢，就是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因为奥林帕斯山上面太多神明了嘛。其中有一位神明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他这辈子都不可能错过大地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那就是赫利厄斯，我们的太阳神。我们有说到，赫利厄斯他每天都会驾驶他的太阳战车穿过整个天空嘛。对凡人来说，就是每天升起跟降落的太阳。但是呢，在神话的故事里面呢，他就是能够看见很多事情的神。阿瑞斯跟阿弗罗蒂他们根本没有记得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说自己只要找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就 OK 了，却没有想到说 OK 天空其实一直有一个人看着。于是啊，这段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缝，因为赫利厄斯看到了，他看见阿瑞斯跟阿弗罗蒂之间偷偷他们 dating 了，他们偷偷 dating 被抓到了，对不对？第三个人知道这个秘密，那他就不再是秘密了吗？更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赫利厄斯接下来要告诉的人啊，不是宙斯，也不是赫拉，而是赫菲斯托斯啊。各位，到这里啊，就是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说，这个看似甜蜜的秘密恋情呢，已经要开始倒数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就是赫菲斯托斯知道真相之后啊，并没有立刻拿起武器去找阿瑞斯打架，这位锻造之神选择了一个非常安静而且更可怕的方式，他要亲手打造一个陷阱，而且啊，这个陷阱呢，是让阿瑞斯这位战神都完全没有办法逃出来那种，那就是一张看不见的网。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继续听一下我们的锻造之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前面呢，我们有提到嘛，有一个人他叫做赫利厄斯，就是太阳神。他每天呢都驾驶了太阳战车穿越天空，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换句话说，他的工作本身其实也蛮尴尬，他就是每天都看着就是整个世界在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躲在房间里面，可以挑没有人的时间，可以趁另一半不在家的时候见面。但如果你刚好活在一个太阳神每天都会经过的世界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个偷情计划从一开始就有很严重的风险评估问题啊。而根据奥德赛第八卷的记载呢，阿瑞斯跟阿佛洛狄他们确实啊把这一段关系藏得相当的低调。荷马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互相吸引，也没有写出一段非常完整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心动的爱情故事。文献真正明确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已经发展了一段秘密关系嘛，这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而且呢，史诗中呢也特别提到说，就是阿瑞斯啊会送很多礼物，两个人也在赫菲斯托斯的居所偷情。荷马甚至直接把这件事情描述成赫菲斯托斯婚姻的羞辱。所以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到现代社会来看的话，阿瑞斯跟阿佛罗狄大概已经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点暧昧的阶段了。这是双方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持续一段关系的秘密关系呢。更麻烦的是啊，他们选的地点却是赫菲斯托斯的家，这真的很难说这是一个什么很谨慎的选择。至少我看起来，我是不太能够理解你如果想要偷偷见面的话，为什么要在另一半的房子里面啦。但这也是希腊神话里面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啊，神明啊拥有超乎人类的力量，却常常在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或是一些判断上面做出一些令人就是不自觉想要发问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思考啊那种感觉。阿瑞斯啊似乎就是相信自己可以控制这个局面，毕竟他是战神嘛，奥林帕斯中最会战斗，然后冲突跟暴力密切相关的神士，他习惯直接面对冲突，也习惯直接用力量去解决问题。但是感情这种东西偏偏就不是战场啊，而且啊他低估的呢也是那个赫利厄斯嘛，太阳神每天都在看。那么事情是这个样子，那一天啊，阿瑞斯他是再一次来到了赫菲斯托斯的住所。当时呢，赫菲斯托斯他并不在，这个对阿瑞斯来说啊，显然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了。阿佛罗狄也在嘛，按照荷马的叙述呢，阿瑞斯就来到他的旁边，然后牵起了我们阿佛罗狄的手，并且告诉他，赫菲斯托斯已经离开。

他前往那个厄姆诺斯。从阿瑞斯的角度来看啊，这应该是非常安全的时间点，丈夫不在，房子里面没有人打扰，自己又已经很熟悉这一段关系，一切看起来非常的完美 perfect。 而阿弗罗代蒂呢也接受他的到来，两个人呢就一起来到床旁边嘛，准备享受一段彼此才知道的那种相处时间。到这里，如果你是阿瑞斯，你可能会觉得说 OK， 今天非常的安全，但是他就是忘记了赫利厄斯还在天空看着嘛，对不对？他亲眼见证这一场就是 dating。 更有意思的是啊，在荷马的版本里面呢，赫利厄斯呢他就没有选择沉默，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他直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赫菲斯托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画面，赫菲斯托斯呢原本可能不知道自己就是不在家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些什么事情，结果某一天突然有一个神士跑过来告诉你说，哎呦，我跟你说，我看到阿瑞斯跟你的妻子待在一起。哇，这一种消息就算是神明也很难保持冷静吧。而且呢，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赫利厄斯根本就没有费什么力气，他也没有特别去偷窥或什么之类的。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他们费尽心思维持的秘密啊，最后不是被谁调查出来，也不是被谁就是跟踪出来，而是直接被天空中的太阳看见。这件事情甚至让我觉得希腊神话里的秘密啊，跟我们想象的秘密是不是不太一样。你以为只要没有人知道这叫做秘密吗？但是在奥林帕斯山上，你得先确认天上跟地下到底有多少只眼睛，更何况那个目击者还是赫利厄斯。而当赫菲斯托斯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事情的气氛完全变了。荷马呢在这里用了非常强烈的叙述，说这个消息啊对赫菲斯托斯来说是苦涩的像胆汁一模一样。这其实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把这一段关系、这一段故事呢，当成说是阿瑞斯偷情被抓的八卦的话，我们其实啊，很容易忽略赫菲斯托斯他真正受到的伤害。他不是单纯发现妻子跟别的男人见面，他发现的是啊，有人在自己的家里背着自己进入自己的婚姻，而且那个人还是阿瑞斯。在荷马的叙述中啊，赫菲斯托斯呢也提到了，就是阿弗罗代蒂似乎被阿瑞斯的外貌跟强壮的体格所吸引，并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拿出来跟阿瑞斯做了一个比较。这段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他的愤怒里呢混着非常深的自卑跟羞辱感。当然，我们今天不能把身体不同直接理解成一个人的价值比较，这是古代叙述中啊人物自己对伤害的理解，而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接受的价值判断。所以呢，对赫菲斯托斯而言呢、这个消息啊可能比单纯的妻子背叛更加刺痛，因为啊阿瑞斯他代表的刚刚好就是他所缺少的那些特质嘛，战斗力量、外貌、速度，以及这种毫不犹豫能够冲上战场那种存在感。偏偏阿弗罗代蒂选择和这样的阿瑞斯靠近，如果站在赫菲斯托斯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很容易就变成一种非常残酷的比较啊，原来他喜欢的是这样子的人啊。这种念头呢往往比单纯的愤怒更加难以接受，因为啊愤怒是可以爆发的，但是被拿来比较的话，那种感觉就只能留在心里。不过呢，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啊荷马啊没有让赫菲斯托斯当场冲过去，至少故事不是这样发展的。赫利厄斯把消息带回来之后呢，赫菲斯托斯并没有立刻就跑去抓人，也没有当场要把整个奥林帕斯山给闹翻。史诗在这边呢、反而让故事安静了下来。赫菲斯托斯呢他就回到了自己的锻造厂，而这个转身啊其实就是整个故事最危险的瞬间。因为一个人如果气到失去理智反而很好预测嘛，但是呢如果他没有立刻爆发而是安静下来的话，那么就很难说了。而我们知道赫菲斯托斯是谁，他不是普通的神嘛，他是奥林帕斯里面最著名的工匠，掌管锻造跟金属工艺，许多神明所使用的武器呢都跟他的技艺有关。所以啊当这一位神明听到自己的婚姻遭到背叛之后，故事没有让他立刻拿起武器去跟阿瑞斯打架，他呢是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场所。至于接下来他究竟想做些什么呢，荷马在这里故意留下了一点悬念。我们现在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赫菲斯托斯他已经知道了，而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呢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曝光，甚至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还是以为一切都很正常，跟往常一模一样。这大概是这整件事情里面最有趣的地方，一边是两个人以为秘密呢仍然藏得很好，另一边呢、唯一的目击者已经把消息送到丈夫的

耳边，而赫菲斯托斯呢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锻造厂。我只能说，阿瑞斯啊，你可能真的要稍微抬头看一下天空，哎，你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在弹一场秘密恋情弹得很好吗？但其实就是赫利厄斯早就已经看在眼里了。而下一步啊，赫菲斯托斯他究竟会怎么处理这一场背叛呢？就成为了整个奥林帕斯最危险的问题。在荷马奥德赛第八卷里面呢，赫菲斯托斯他开始打造一样非常特殊的东西，那是一张网。但是啊，它不是什么普通的网，赫菲斯托斯呢把它打造的非常的坚固，而且啊细密到几乎没有办法被察觉。荷马呢甚至形容啊它细的像蜘蛛丝一模一样。这一张网的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困住阿瑞斯，而且啊这让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这里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啊赫菲斯托斯呢他明明知道自己可以拿武器去找阿瑞斯打架。可是他最后并没有这样做嘛，或许对他而言啊，打一架有点太简单了。而且你知道阿瑞斯又是战神，如果真的正面交手的话，最后不管谁输谁赢啊，这都只是一场力量上的冲突而已。但是呢，赫菲斯托斯他真正想要的似乎不是就是让阿瑞斯受伤这样子，他要让阿瑞斯知道啊，你现在正在背叛的那一个人呢，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被欺骗跟随便被取笑的人。所以呢，他选择了一个更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他打造了一个连战神都无法挣脱的陷阱。而且啊，这张网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那就是他几乎看不见。这就代表说，阿瑞斯即使进入了房间，也不会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走进了一个陷阱。赫菲斯托斯呢就把这个网设置在床的周围，然后啊他就开始等待。但如果只要把网放在那边呢，阿瑞斯未必会就是自己走进来嘛。所以呢，赫菲斯托斯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必须让阿瑞斯相信说我已经离开了，赫菲斯托斯已经离开了。于是呢，赫菲斯托斯他就真的离开那个家。按照奥德赛的叙述啊，他对外表示自己要前往勒姆诺斯，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因为赫菲斯托斯他知道，只要阿瑞斯认为自己不在家，那么阿瑞斯就很有可能会再一次来寻找阿弗罗代蒂。换句话说，赫菲斯托斯甚至不需要去追踪阿瑞斯，他只要让阿瑞斯知道，哎，机会来了，事情呢就会真的按照他的预想发展。而阿瑞斯啊，在得知赫菲斯托斯已经离开之后呢，对他来说，我相信这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剧本内容了吧。毕竟之前的每一次密会啊，都是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所以呢，这一次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赫菲斯托斯不在，阿弗罗代蒂还在，那么阿瑞斯自然就认为自己可以再一次前往啦。而这就是赫菲斯托斯他等待的结果。有的时候啊，真正高明的陷阱不是逼着一个人走进去，而是要让对方以为这是自己选择的道路。阿瑞斯不知道的是啊，自己每一步都正在按照赫菲斯托斯预想的方向前进。他来到了阿弗罗代蒂的身边，而阿弗罗代蒂自己也没有察觉到异常。两个人可能都以为说这一次又是普通的秘密 dating， 和之前一模一样。没有人知道，只要离开这里呢，一切都可以继续保持的原样。可是这一次啊，他们不知道房间里面多了一个东西，一张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网。他安静的悬在那里，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警告。直到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走到床的旁边之后呢，就在两个人毫无戒心时，那张网突然啪一声落了下来。一瞬间，情况全部改变了。阿瑞斯啊，他立刻试图挣脱嘛，但很快呢，他就发现说这不是普通的网，他越挣扎反而越难脱身。战神的力量在这一刻根本没有办法替他解决任何的问题。他有强壮的身体，有战斗的经验，也有神明的力量，可是这些根本就都没有用，因为啊，赫菲斯托斯根本没有让他有机会可以战斗。这里大概也是整段故事最讽刺的一幕了。阿瑞斯啊，平常是那样子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的，可是现在呢，他自己却被困住了，而且困住他的甚至不是另一把武器，而是一张看似非常不起眼的网子。阿弗罗泰蒂呢，当然同样也被困在其中嘛。两个人这时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这已经不是一次的普通密会了，他们被抓到了，而且啊，不是被赫菲斯托斯撞见那么简单哎。赫菲斯托斯他早就知道了嘛，他早就准备好了，他甚至算准了阿瑞斯还会再来。想到这边啊，其实会有一点让。

里发沉，因为赫菲斯托斯的从知道真相到打造这一张网，再故意离开，整个过程里面啊，他都必须一遍又一遍的想着同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妻子背叛了自己，而我自己呢，只能等待，等那个人的出现，等他走进我亲手打造那个陷阱里面。而且啊，这种等待呢，可能比单纯的愤怒更加折磨人。因为愤怒通常就是很快嘛，你生气的时候可能会想要立刻做一点什么，但是赫菲斯托斯没有，他就是把自己的愤怒压了下来，让它变成了一个计划。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段故事啊，读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安静感。真正的爆发还没有发生，房间里甚至可能没有太大的声音。阿弗罗代蒂啊，跟阿瑞斯被困在网子里，而赫菲斯托斯他知道说自己已经抓到了证据，他不需要再猜，也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嘛，因为眼前这一切啊就是答案。但故事到这边呢，赫菲斯托斯还没有打算结束，他还有最后一步，就是他要让阿瑞斯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呢，不是什么拳头。阿瑞斯呢，他决定要把其他神明全部叫过来，让所有人看看这一位不可一世的战神现在究竟被困在什么地方。这个决定啊，其实非常的残酷，因为如果赫菲斯托斯呢只是想要报复阿瑞斯的话，他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给私下处理嘛。但是啊，他选择公开，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让众神知道真相，也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让阿瑞斯也感受一次那种无法逃离的羞辱感。于是啊，众神们真的来了。最先出现在这场奥林帕斯紧急现场的呢，有波塞顿、赫尔墨斯以及阿波罗，其他神明啊也陆续聚集了过来。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是女神们都没有来。荷马呢写得非常的直接，他写说众女神因为羞耻，各自留在自己的住所。真正站到门口看这场闹剧的人，大部分都是男神啦。这场安排啊，其实很有古代史诗的时代感。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啊，婚姻、性关系以及名誉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即使是神明，也会有就这种事情不好意思直接看的观念。可是问题来了，男生们好像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他们不止来了，还站在门口看欸，而且看着看着他们还笑了出来。这一刻啊，整个场面突然变得非常荒谬。屋内的赫菲斯托斯呢，正在承受婚姻的背叛跟羞辱。阿瑞斯啊，则被困在神网里面。原本那个呢，在战场上威风凛凛、靠速度跟力量闻名的战神啊，现在却完全动弹不得。同样的，阿弗罗代蒂也被困在旁边，而门口站着一群奥林帕斯最有地位的神明，他们没有立刻把这件事情处理掉，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大笑。说真的，这当然是神话里面最有意思，也是有点残酷的地方啦。就是虽然他们是神明嘛，可能拥有那些永恒的生命啊、超自然的力量啊，但是他们在面对别人的感情丑闻的时候呢，并没有比人类高明许多。有时候他们甚至也蛮像人类的，看到别人事情出包啊，只要自己没有事，就会觉得很好笑。其中一位神明呢，甚至拿这件事情开了个玩笑欸。他说的大意大概是慢的人抓住了快的人的笑话，因为阿瑞斯就是速度跟力量嘛，阿赫菲斯托斯在神话里面呢却是有跛脚行动不便的形象。照理来说，如果这两个神明真的比速度的话，赫菲斯托斯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胜算啦。但是今天的情况就完全相反过来，阿瑞斯跑得再快也没有办法从那个网里面跑出来，赫菲斯托斯甚至不用去追，他就只要把网放好，就等阿瑞斯走进来就可以了。所以啊，众神看到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讽刺的。而就在众神们站在门口看戏的时候啊，阿波罗他就注意到了赫尔墨斯。接下来呢，就出现了一段对话，是整个故事里面最有名，也非常能够看出这是古希腊神话幽默的一幕了。阿波罗开始问赫尔墨斯，欸，如果是你啊，你被这样困住，你还愿意跟阿弗罗代蒂在一起吗？这句话呢，其实已经完全偏离了，就是我们来处理婚姻纠纷的事情。因为啊，现在众神根本不像是在参与什么庄严的审判，比较像是一群人在看着现场，然后开始聊起八卦。而赫尔墨斯的回答更是毫不客气，他既然表示，就算被更多更牢固的束缚给困住，而且让所有神明甚至所有女神都在旁边看，他也愿意。意思非常简单，如果对象是阿弗罗代蒂的话，那他好像也不介意这一点代价。这句话一说出口啊，众神们又笑成了一片。这里其实蛮值得吐槽的一点，就是赫尔墨斯啊，本身就是希腊神话里面非常机灵、很会说话的神嘛，所以呢，他在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呢，第一个反应不是装正经，

而是直接顺着阿波罗的玩笑讲下去，而且他讲得非常的坦然，完全没有要听赫尔菲斯托斯主张公道的意思。这让整场抓奸事件啊，气氛变得更加奇怪。因为呢，对赫尔菲斯托斯来说，这是自己的婚姻嘛；对阿瑞斯来说，是一个非常丢脸的失败。可是呢，对旁边来凑热闹的神明而言呢，这是个非常好笑的娱乐事件。这里的差距啊，其实很值得注意。同一件事情呢，对不同的人来说呢，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重量。当然，到了后面，事情也该差不多来收尾了一下嘛。这时候呢，就有一位神跑了出来。那个神呢，就是波塞顿，他提出了一个保证，如果阿瑞斯不愿支付应有代价的话呢，那么就由他来负责。这才让就是赫菲斯托斯啊慢慢的松口，决定说好，那我就放走你们两个。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网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故事走到这里啊，其实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阿瑞斯呢，后面被放了出来，离开了奥林帕斯。阿佛罗代蒂呢，也回到了自己的神殿。众神看完一场热闹，各自散去。而赫菲斯托斯呢，也终于把那一张网收了起来。如果只看故事表面的话，这很像一场非常典型的神话八卦嘛。战神跟已婚的爱魂有私情，丈夫发现之后设下圈套把两个人都困住，然后把所有神明叫过来现场看。老实说，如果这一件事情发生在现代的话，可能不用等到奥林帕斯山开会，社群平台早就炸开了。但有趣的是啊，奥德赛留下这个故事并不是因为他好笑，他之所以流传这么久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些神明身上啊，看见了非常熟悉的人性。其中呢，最值得讨论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爱跟欲望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阿瑞斯跟阿佛罗蒂之间啊，到底有没有爱？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回答，因为奥德赛第八卷里面呢，并没有花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有多深情，也没有替这一段关系安排什么样的浪漫起源。荷马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彼此吸引，然后秘密的幽会。阿瑞斯呢，还曾经送过阿佛罗蒂很多的礼物嘛。除此之外啊，这一段感情究竟有多少的感情成分，多少的欲望成分呢？其实留给了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这反而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呢，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很习惯用一些词去确认关系，例如你到底是不是喜欢我，你是不是喜欢我，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真的喜欢我，还是因为喜欢有人陪伴呢？有一些关系啊，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被分得干干净净。一个人可能真的被另一个人吸引，也可能真的对对方产生了感情，同时呢又做出非常伤人的选择。感情的存在啊，从来都不会自动让一个人的行为变得正确。这件事情其实是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最值得留下来的问题。喜欢一个人是真的，伤害另外一个人也是真的，两件事情呢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而且啊，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的感情中就是很容易混淆在一起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我真的很喜欢他当成一种解释，好像只要感情够真，就可以替很多行为找到理由。因为我真的很爱他，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们是真的有那个感觉。可是啊，如果一段关系建立在伤害另一个人的前提上的话，那么我有感觉只能解释自己的心情，却不能自动替自己的选择做辩护。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承认你心动，你也可以承认自己有欲望、有冲动、有喜欢的人，但最后要怎么做仍然都是自己的选择嘛。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欲望其实蛮无辜的。真正需要讨论的啊，是我们人怎么面对自己的欲望。因为喜欢上一个不应该被喜欢的人，很多时候可能不是自己完全能够控制的，但是呢，要不要越过那个界限是另外一回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真正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呢，可能也不是他们竟然互相吸引，毕竟吸引这种事情啊本来就很难命令嘛。真正让事情变成悲剧的是他们选择把这份关系给藏了起来，并且让另一个身在就是婚姻中的人承担后果。尤其啊，这一段故事里啊，赫菲斯托斯呢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妻子心意的人。荷马笔下的赫菲斯托斯啊，非常清楚自己受到伤害。他甚至呢会把自己跟阿瑞斯放在一起比较嘛，这让他的愤怒里面呢多了一层比较深的就自我怀疑。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现代，不是单纯的你为什么背叛我，而是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哪里比不上他。这些念头放到今天啊，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当一个人被背叛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甚至不是对方做错什么，而是开始检查自己，我是不是不够漂亮，我是不是不够有趣，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但赫菲斯托斯的故事啊，其实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别人的背叛呢，不一定代表被背叛的人就不够好。阿瑞斯拥有阿瑞斯该有的模样，赫菲斯托斯呢，也拥有赫菲斯托斯的样子。阿佛罗代蒂做错选择，并不能拿来替赫菲斯托斯的价值打分数。这一点我觉得放到现在其实非常重要，因为现代社会太容易

让人做比较。社群平台啊，看到别人的伴侣、别人的外貌、生活，再回头看自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好像只要我再漂亮一点，我再瘦一点，我再会聊天一点，我就能够确保一段关系永远都不会出问题。但其实不是，感情从来都没有这种保证书。再来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另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是赫菲斯托斯本人，因为、啊、他的处理方式呢，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嘛。他受到的伤害是真的，然后他也是有理由去愤怒的。他设下神网啊，也是为了让阿瑞斯能够付出代价。可是呢，当他把神明都叫过来之后，事情就不再只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受伤了。他开始变成想公开的羞辱。这一点啊，在古代文化中啊，其实很值得被注意。有一些学者啊，就曾经从公开羞辱的角度来讨论这一段故事，认为呢，赫菲斯托斯啊对两个人的公开展示呢，与古代社会处理那种通奸者啊、犯罪者所使用的嘲讽跟羞辱方式有关。所以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今天自己被背叛，你要让对方受到惩罚的话，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呢，如果你要把所有人都叫过来，让大家一起看看对方有多难看的话，那一瞬间你究竟是在讨公道，还是在寻求一种就是终于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痛苦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两者有时候也很难分开，因为啊，人在受伤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希望世界也知道自己受了多少的委屈。这也是为什么放在现代社会啊，感情问题一旦被撒在网络上呢，事情往往会迅速失控。除了这些啊，奥德赛呢本身就是透过吟游诗人把这件事情就唱给大家听的，也就是说啊，这一场神界丑闻啊，在故事里的本身就已经是一则被传播的八卦。它不只是发生过，它也被讲出来，被听见跟被记住，最后呢，甚至被我们这几千年后的人拿出来讨论。这一点其实也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常说嘛，不要把别人的感情拿来当娱乐。可是啊，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尤其呢是感情出问题的故事，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两个人每天好好吃饭、好好说话、互相尊重，这种东西有点太无聊了。但是当你讲到八卦内容的时候，哇，又好像很多瓜可以吃一样，对不对？人类啊，好像天生就对别人的秘密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说啊，奥林帕斯八卦报讲到这边呢，我自己其实也会有一点心虚啦，因为我们刚刚不是也正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吗？我们把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的感情搬出来分析，讨论到底谁错了，谁又受伤，谁比较可怜。差别只是在于啊，我们现在呢已经不只是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往下问说，为什么人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就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嘛，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究竟是爱还是欲望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替他们做一个选择啦，因为也许人类的感情啊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干净嘛，爱里面可能有欲望，欲望里面呢也可能慢慢产生感情。心动也许是真的，但承诺同样也是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我有没有感受或我有没有感觉，真正重要的是当感觉跟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最终要怎么选择。因为爱一个人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去伤害另外一个人，想念一个人呢也不代表所有行动都值得被原谅。而一段关系啊，最后能不能够走下去，也不只是取决于两个人有没有爱，还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嘛。这也可能是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这场神界丑闻啊留给我们最现代的一个问题。如果感情真的足够强烈，它能不能够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又或者我们真正需要学会的啊，从来都不是怎么避免心动，而是当心动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嘛？因为心动有的时候只有一瞬间，但一个选择造成的伤害啊，可能会留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久。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哎，立赫，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
3: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 大家，不知道大家开学今天都过得怎么样呢？哦，就是放了将近快三个月的暑假，相信大家要收心的话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所以呢，今天的话呢，就是我希望可以透过一些简单还有轻松的话题，然后来跟大家聊聊说，哎，你今年暑假你都在做什么呢？或许说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开始收心，然后要开始回到我们开学生活的状态，然后要开始顾到课业啊那些。但同时呢，就是还是希望说，就是透过一个回忆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算是轻松又有趣的开学的周嘛，应该可以这样子说。好，那所以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你的暑假你都在做什么呢？然后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的原因啊，是因为今年的暑假的话，可以说是将近长达三个月之久，就是不论说是今天才刚踏入校园门的大一新生们，然后或是说六月十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放暑假的旧生们，相信大家这暑假三个月一定都有很充实，然后并且很充实，然后并且很充分的安排。那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了解说，就是大家你暑假这三个月啊，就是你回忆你做了什么，然后甚至说我们今年暑假发生哪些事情，然后来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开场，然后也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开学日。所以呢，就是提到暑假的话，就一定要提到夏天嘛。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的话呢，是主持人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李玖哲的《夏天》。那我们就进音乐咯。

好的，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泉。好的，刚才跟大家分享完我们第一首李玖哲的《夏天》，诶，不知道说大家今年夏天啊，就是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或许可能是跟朋友们出去玩玩啊，或者是多出去郊游啊，然后或是说可能就是有人有去打工啊，或是有人有去实习啊那些，那就是也预祝说今天就是。是刚正式，然后就是进入大学生活的们的一些大学新生们，然后可以就是有愉快的第一个开学的第一天。然后虽然说可能就是要回归到学校，然后要开始上学的话，可能会有点紧张啊，然后也会有点就是啊，好想要继续放暑假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像主持人的话，其实就现在就希望说就是寒假赶快来。对，然后同时就是网上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就是就是只要你今天开始你不去。只要你今天开始不去学校的话，你的寒假就开始喽。好，那所以说呢，就是也就是说，不论是今天才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啊，然后可以就是开始慢慢的去探索大学这4年，然后你想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啊，或是你想要去接触的领域那些，然后同时也预祝说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旧生们啊，就是在新的学期、新的学年，然后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要分享说，就是在今年暑假的话呢，就是主持人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今年暑假6月、7月、8月的一些安排。那像六月的话，提到六月的话，就是凤凰花开的季节，然后同时也是各位毕业生们，然后就是即将要离开学校的季节嘛。那因为像就是其实。我们或许可能就是都难免就是会很不舍得，就是要离开校园啊，或是可能到一个新的环境去，不论说是可能国小生，然后国中生、高中生或是大学生，就是每逢到毕业的季节，大家总是会哭得泣不成声，然后或是说怀念说哦曾经那个校园时光。对，那我觉得说学生时期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学生时代是真的是一个很青春，然后就是可以不断去尝试、不断去试错的一个年纪。对，因为当你出了社会之后，就是，月薪3万，然后就是被上司骂，那些就是事情的话，对，就是大家都很不想出社会嘛，都很不想变成一个大人，都很希望说活在学生最洋溢、最青春的时期，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做梦的机会，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能够很多方尝试，然后并且还有那个健康的资本啊，可以去尝试这些事情，所以像就是。我觉得说在学生时期啊，就是大家的话，可以真的去多多的去尝试啊，然后多多的去体验自己喜欢的事物，然后多多的去了解不同领域的东西，或许说对你未来的一些认知啊，或是眼界有更高的帮助，或是更宽的见解。对，那当然说就是到毕业的季节，就是也象征着说我们要离开学校，然后所以像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啊，就是像如果说前阵子有在就是听四圈我本人的节目的一些朋友的一些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话，应该就是也会好奇说就是我怎么就是7、8月就是都没有就是。来主持来节目呢？对，就因为7、8月的时候，我今年的话有一些打工上面的安排，所以呢，就是也要跟那些就是有在听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就是说一声，好久不见喽，就是四圈又回来了这样子。那像在六月那个时候啊，就是像六月那个时候的时候，因为四圈本人我自己是合唱团的团员，然后那个时候就帮一些大四的学长姐们，然后举办一些送。

旧的活动，就是要恭喜他们说，哎，要毕业了，然后要到社会上，然后去就是月薪3万啊，不是，要毕业了的，要到社会上去，就是去开始工作，然后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们，就是祝福他们。然后同时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送旧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不舍，就是哎，就是那些曾经的学长姐们，然后就要这样子慢慢的离开我们了。那当然说就是，天下总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嘛。那当然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以，就大家在不论是学生时期，或是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其实真的去好好珍惜跟彼此相处的一些时间，因为或许说你们可能就这一生，然后就只有在当下，就只有，就这你这。你们就这一整个人生当中，然后就只有可能这段时间，然后是有机会见到彼此的。那所以像六月那个时候啊，其实就跟一些社团的一些大四学长姐们，然后就慢慢的说了道别，然后说了再见的话，就是预祝他们说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出了社会，尽管说社会现实的残酷，然后就是各种通货膨胀，然后能够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是让我们就是被打击，然后被打脸，对。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很不错的历练。然后就是也预祝那些大四学长姐们，毕业快乐。然后同时也希望说他们在出社会之后，然后能够更有成长，然后并且变成一个更厉害的大人。好，那像除了说六月啊，就是提到毕业季嘛，然后提到大四学长姐们要毕业这件事情，然后同时六月的时候呢，就是也一般是像我们非毕业生，然后要进入暑假的时刻嘛。那像六月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因为那因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其实四圈呢，就是我在15学年，就是我将担任世新合唱团的团长，然后所以像在那个时候六月的时候，其实就有去参加学校的举办的社团的领导人的营队，然后同时就认识一些很多就是。不同的社团的人呐、啊，然后就是也跟大家就是交流甚欢，然后相处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同时就是在这边的话，可以就是跟新生们就是推荐一下，大学这4年的话，或许可以多多去接触社团，然后多去玩一下社团，因为我觉得社团的好处是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科系的人，然后或者是说可以就是有一个培养自己兴趣啊，培养自己专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除了说可能系上啊的一些课业那些活动。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学社团的话，更像是第二个家的感觉。然后，所以就是鼓励说，各位大一新生们，如果说你刚进来的话，不妨多去学校们，不妨多去学校各地方看看走走，然后或者是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不论是系上或是社团那些，其实都可以对你的见解啊，对你的认知有更广的理解。那像当时其实去参加那个社团领导人的营队的时候，其实就有说到蛮多，就是有跟蛮多的社团，然后聊天呢、啊，然后还有分享那些，就是发现到说，尽管说我们都是可能有什么学艺性的社团，然后康乐性啊，然后或是我们都有很多不同领域，就是有些人是喜欢可能泡咖啡，然后有些人喜欢弹吉他，然后有些人喜欢跳舞，然后有些人喜欢唱歌那些。对，虽然说我们都是有一些不同性质的社团，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玩在一块，然后甚至说就是彼此分享各自喜欢的东西，然后来让彼此认识。对，所以很鼓励大家说，就是有空的话，真的就是欢迎去，就是多多去看一下社团，然后同时也就是在这边可能小小的帮学生会宣传一下，就是在9月21号到9月23号的时候，在 LVS 智能设计基地将会举办社团博览会，然后就欢迎各位大一新生或是各年级的同学都去参加看看哦。好的，那提到完社团的事情的时候，在今年6月底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一些电影的交响音乐会。就是，演出的话是它是会有电影的大投屏，然后加底下现场的交响乐队演出，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这种活动。然后像四圈我自己的话，我在6月底当时我去看了《冰雪奇缘》，然后还有《Top Gun: Maverick》，就是《捍卫战士：独行侠》的电影音乐会。然后我觉得就是只要是有在看电影啊，或是你很喜欢音乐的人，或是很喜欢电影配乐，我觉得就是你毕生都一定要去看一场电影交响音乐会，因为
降

直接一点的话，就是它有点算是就是现场版的杜比电影院厅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在现场同时看到大荧幕上的电影，然后同时又能够就是听到现场的音乐伴奏，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新奇，然后并且是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像当时啊，我就去看了《冰雪奇缘》跟《捍卫战士》的两场电影音乐会，其实就是真的在现场可以就是感受到那个电影配乐所带来的震撼的同时，然后又能够看到，又能够在视觉上有一些画面的冲击，然后其实就是一个还蛮丰富的一个视觉兼听觉的一个响应哦。所以如果说就是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不妨就是去看一场就是你喜欢的电影的音乐交响会啊，不论说是之前很红的《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啊，或是可能一些，或者可能像是 Marvel 就是漫威系列之前我推出的《Infinity Saga》的音乐会，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也都欢迎就是大家去多多的去留意说就是一些文艺活动啊，然后有机会的话也都去参加看看，对，或许对你的话，或许对你。或许对人，或许对你本身对于艺术的一些认知的话，会有不同的见解。好，那像就是去看完就是这两场音乐会之后，像今年6月30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年6月30号的时候，我完成了第61届的世新合唱团的年度公演，然后就是同时就是也宣告说我们第61届世新合唱团，然后正式走向落幕。然后像同时就是哦，像就是是哎，四圈在这边还想要就是推荐大家加入社团的一个点，是因为就是其实世新的话有一些社团其实是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然后像是我们合唱团的话，其实就是在今年已经走到了第62届。然后，并且我们有就是非常广大的团友们，团友群，就是校友这样子。然后像在6月30号那个时候，我们第61届世新合唱团的年度公演的时候呢，就是同时也是作为除了说是一个我们第61届社团的一个落幕，然后同时我们那一次的演出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校友们，然后一同回来参与。就是当下看到那个画面，其实会很感动，然后也会。就是会很感动，然后同时也就是会发现说，就是哦，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我们社团已经走了62年，然后当然就是看到就是不论是各年龄层啊，然后从老到少就是这样的一个跨度，然后我们都还是因为喜欢唱歌，然后聚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感动，然后非常有感触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当时的话，就是其实那一场公演就是算是一场蛮别具意义的盛会，然后同时也是我们第61届合唱团的一个落幕这样子。那分享完说6月的一些行程之后呢，待会呢就是想要继续分享说，在7月还有8月我的一些行程的安排。那不知道大家就是在刚开始6月初放暑假，不论说你是就是刚从高中毕业的一些大学新生们，然后还是说你是已经就是要步入大二、大三、大四的老鸟们，那都预祝大家说就是在刚毕业那段期间呢，有一个美好的一些时间跟安排，然后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并且有度过一个很开心，然后并且很愉悦的暑假。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要带来一首比较抒情，然后同时一首比较摇滚的歌。然后接下来两首的话，就是都是跟夏天有关。第一首的话呢是温岚的《夏天的风》，然后第二首的话呢是周杰伦的《我要夏天》。那接下来呢，这两首歌就送给各位，那就我们就进音乐喽。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湾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完，就是也是两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温岚的《夏天的风》啊，还有周杰伦的《我要夏天》。那像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主持人呢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说在七月的一些安排。那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七月的时候呢，就是发生的，就是七月的时候呢，就是举办了一场就是非常多受非常多人瞩目的一场国际赛事，就是我们的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那像就是我记得在今年夏天那个时候啊，就是基本上只要滑 IG 或是滑 Threads， 然后是可能一些社群软体，都是看到各种就是世足的世足的影片，然后还有演算法，就是整个是洗版这样子。那就是可以可见说，就是足球在世界的话，除了说是目前就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之外，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足球其实把很多个国家的人们都串联在一起。那所以像就是我觉得足球会吸引到主持人四圈的原因，其中就是因为它让整个世界，然后我们都就是团结在了一起。那所以就是不论说就是今年暑假是否有就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们，其实主持人四圈都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或许有机会，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足球哦，或是甚至是你喜欢的一些运动啊那些，然后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不错的方式，然后可以就是认识更多的不同的文化或是不同国家的人，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足球。好，那像今年就是七月的时候啊，今年六月到七月，除了说这段时间有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然后同时就是另四圈啊，就是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一些 FIFA 的一些赛事，有像是例如说，就是今年在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崭露头角的黑马韦德角，对，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当下我在看韦德角的赛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他们的门将沃奇尼亚，就是真的是直接就是给圈粉，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就是被他的就是然后直接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格魅力给吸引到，然后像就是除了说就是在今年就是世足杯，就是有我们很大的一匹黑马，然后韦德角，然后对战西班牙0-0的比赛，然后同时还有就是对战阿根廷，然后差点打平的比赛，其实都非常精彩之外，然后同时就是我觉得受到最多人关注的，应该同时还有另外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就是在今年暑假7月20号的时候举办的 FIFA 世界杯足球杯决赛。像不知道当时就是有多少人跟四圈一样，然后是同时是就是凌晨3点的时候，然后守在电视机前，然后

就是看就是转播比赛，然后看到隔天早上7点，对，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是隔天，我当天我好像还要就是起来，然后就是去上驾训班，然后还要就是甚至还要就是打工那些，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我整个人就是精神是有点就是恍神，然后是有点就是几乎感觉到就是透支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我觉得能够就是还是能够亲眼就是看到世界杯足球赛的，我觉得能够亲眼看到足球赛决赛的转播，然后同时能够就是在就是遥远的距离，然后在电视机前，然后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同时感受到当时 FIFA 决赛的一些热情啊，还有就是观众们对比赛的一些热闹激情那些，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非常别具意义的事情，因为毕竟 FIFA 世界杯每隔4年才举办一次。那像距离说上次的卡达世界杯的话，记得那个时候四圈好像还是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当时也是晚上10点多的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然后把比赛看完，然后就是没想到就是过了4年很快，然后世界杯又到来了，然后就是很高兴又能够就是跟全世界的球迷们一同参与这一场就是非常别具意义的赛事，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很开心说就是在7月20号当天能够就是。跟现场的一些球迷、观众朋友，然后一同感受到当时西班牙对战阿根廷球赛的一些感受。然后，同时我也认为，就是这就是足球的魅力的所在，就是它能够让全世界的球迷们，然后我们都团结在一起，然后并且呢，让我们都能够就是了解说彼此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但同时我们又因为一件我们很喜欢的事情，然后聚在一起。然后，所以，就如果说大家有滑到就是一些 reels 啊，或是可能一些 thread 的话，应该都有看到，就是，很多就是球迷朋友们在美国纽约啊，或是曼哈顿，然后或是，可能，一些球场那些之类，然后就是发的一些，就是他们在球场外面就是热闹啊，然后还有就是帮各自喜欢的球队应援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令大家就是还有我最印象深刻的同时，应该也就是挪威人划船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可爱的 对，就是同时也是挪威对他们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他们蛮具象征性的一个应援方式。那像分享完就是在今年6月中到7月，举办的世足赛之后呢，就是今年四圈呢、啊，就是在今年今年四圈在7月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又回到了当时大一熟悉的打工环境，好事多工作。那像就是其实今年暑假的话，就是刚才前面有跟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提到说，为什么今年就是四圈，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听到我主持节目呢，或是就是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出现。对，没错，就是今年暑假呢，就是我回到了家里，然后回到了桃园，然后回到了我就是很熟悉，然后很温暖的一个家，然后在附近打工啊，然后同时就是也是因为同，然后同时也因为就是今年暑假的话，我也要去上汽车的驾训班，然后所以呢，就是让各位就是有在听四圈节目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声好久不见，然后同时呢，就是久等了这样子。那像今年暑假的话，就是那像今年暑假，回到好事多打工的话，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就是又回到一种熟悉又，回到一种就是熟悉又温暖的地方的感觉，对，但同时又带了一点陌生感，对，因为其实今年其实四圈在2年前那个时候刚升大一的暑假，其实也有去好事多那边工作过，然后不过说今年暑假又回去的话，就是好像有些东西还在，但有些东西又变了，对，就是不知道说这两年就是不知道说这2年过去，然后发生哪些变化，然后所以其实今年回去的心情是，满怀一些悸动，然后就是同时也满怀一些期待。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可能说是失落嘛，就是好像有些就是熟悉的一些，同事们，然后同仁们已经不在，已经就是离职的那些，然后同时就是又有一些新的心血，然后注入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今年暑假的话，就是又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工作环境，然后所以就是
不知道说大家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

是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可能离开一个地方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去的时候，会就是感受到一种好像是回到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很陌生的家的这种感觉。那不论说啊，是现在可能就是在读大学的新生们，然后可能要离开自己熟悉又温暖 的地方的话，然后或是可能说从不论是从中部啊、南部或是东部，然后北上来试新念大学的各位，那就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哎，就是不妨就是多多回家一下，就是因为时间在走，然后我们也在慢慢长大，然后但是有些熟悉的东西，或许可能随着时间，它也会慢慢的消失，或是变成我们可能不熟悉的样子。那或许说就是有时候，回家的话，就是会是一种怎么说呢？有时候回家的话，会是一种蛮有特别的感触，然后同时也会是，一种就是该怎么说，就是同时让身心灵就是又回到一种淳朴的一种感觉。嗯，这样讲听起来好，蛮哲学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不妨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多回家看，多回家看看，然后多回家就是多去多回家多跟爸爸爸爸妈妈多回家多陪陪爸爸妈妈，然后或是多跟爷爷奶奶们聊天，然后就是然后或许说回到家之后，然后或许说离开家，然后又回到家之后，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那这个是主持人四圈，就是蛮推荐大家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有空的话，就是要回家哦，这样子。那像除了说今年七月的时候啊，就是有 FIFA 世界杯，然后还有然后四圈，然后还去上了汽车驾训班，然后同时就是也回到我熟悉的好事多的工作环境之外，然后同时我相信今年暑假就是备受关注的两部电影，就是我们的《奥德赛》，然后还有《蜘蛛人》这两部。那像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当时就是《奥德赛》这部电影，就是美丽华影城的 IMAX 影厅，因为好像是全台湾唯一可以播放满版画面的影厅，然后但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是他们的机器啊出一些状况那些，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上新闻，就是美丽华 IMAX 的就是可能影厅，然后或是奥德赛的场次，然后出状况，然后临时取消啊，然后或是可能没有冷气啊那些，然后所以就是就那个时候就是有发生就是蛮多一些新闻的事情，然后就是《奥德赛》这部电影真的是一部除了说就是需要有机器门槛的电影之外，然后同时就是或许看之前，然后也要去了解一些希腊的神话，然后像其实四圈个人还蛮推荐说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要去看看这部电影，因为就是其实这部电影它一开始在上映的时候它是受到蛮多的争议，然后其实是有点不被看好，然后甚至是有一些选角的一些就是争论啊，然后网络上都有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诺兰导演他这次他把一个希腊的史诗，然后用成了一个很现代很美式的好莱坞的电影的方式去拍成，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新的尝试，然后并且让观众朋友们然后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希腊史诗，所以其实还蛮推荐大家说就是有时候有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奥德赛的历史，然后或者是可能去真的然后或者是去 IMAX 的影厅，然后亲身感受奥德赛这部电影所带来的震撼，然后还有那个大荧幕 的观感。然后像除此之外啊，就是今年除了说《奥德赛》这部是很备受关注的电影之外，然后我相信另外一部很受关注的就是我们的 Tom Holland 然后所饰演的蜘蛛人这部电影。那像就是如果说跟四圈一样很喜欢看电影，然后有在追漫威系列的人的话，应该就是会就是看到就是我们的荷兰弟弟然后就是又回归蜘蛛人的话，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又非常的激动。就是时隔了五年，然后就是他又再次回归饰演蜘蛛人，然后同时就是像如果说就是有漫威就是现在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有 Marvel fans 的话，应该也都会知道说就是就是今年十二月的话，就是我们的复仇者联盟即将要推出复仇者联盟五，就是 Avengers Doomsday， 然后这部电影，那相信就是在场，相信全世界的漫威迷的话，一定都是非常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那

像是就是今年就是备受关注的这两部 Marvel 的电影《蜘蛛人》，然后还有《复仇者联盟》这两部电影的话呢，就是然后像这两部电影的话呢，就是我相信都是全球的 Marvel fans，然后还有就是各位就是电影迷的话都是非常期待的两部。然后像四圈的话，其实今年暑假说除了我看《奥德赛》跟《蜘蛛人》这两部电影，然后其实都觉得就是哇，这个暑假就是好像又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就是又可以看到这两部这么好的作品。对，就是因为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之前好莱坞有一些风波，然后可能有些电影的评价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所以说又能够看到就是这么优质的一个作品的话，其实是一种非常就是是一种非常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哇，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又要重新回来的那种感觉。那像讲到这边的话，或许可能有一些观众们想要去上厕所，然后想要去多多休息一下。那所以呢，就是在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10的一些安排之后呢，待会的话想要跟大家就是聊聊说，8月的时候我又做了哪些事情呢？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要送大家两首比较青春又洋溢的歌曲。对，一首的话呢是 One Direction 的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然后另外一首的话呢是一样，同样是 One Direction 的 One Thing，然后接下来这两首比较青春洋溢的歌曲就送给大家喽。

OK，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那像刚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完说，七月啊，还有八月的一些安排，六月跟七月的一些安排之后，那其实思圈的八月的话，相对就过得比较平凡一点，像就是很开心说，就是思圈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我顺利的考到我的汽车驾照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是等于说，就是现在思圈就是可以就是开车上路，然后就是全台各地爬爬照的人，就是非常开心这件事情，然后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是就是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其实非常能够荣幸去参加一个叫 VAF 举办，一个叫 VAF 的活动，然后全名的话是 Vocal Asia Festival。然后很荣幸说能够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给国外很有名的一些声乐老师啊，以及歌唱老师做一些歌唱的训练。然后同时就是我发现就是其实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去跟不同身边不同的人，或是可能跟不同国家的人，或是可能跟国外的老师，然后不论是台湾或是国外的老师做一些学习，就是因为其实每个国家的文化有差异，然后所以教学方式的话都会有一些实质上的不同啊，或者是可能教学过程的一些不同。那像四圈的话，其实就非常推荐大家说，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去给国外老师，就是可能上一些课程啊，然后或是可能去多听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课程，因为毕竟文化上的不一样，那或许说，学到的也有可能不一样，然后同时认知上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差异。那所以四圈的话呢，是非常就是推荐大家说，有机会的话呢，就是多去接触不同国家的事物，然后多去碰碰不同的文化，或许对你的认。

知或是对你的一些理解的话，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些，或许对你的一些以往的一些价值观啊，或是理解的话，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认知这件事情。那所以像今年8月的话呢，四圈就相对过得比较平凡啦，就是顺利的考到了我的汽车驾照，然后同时也有给国外的一些歌唱老师们上上课这样子。那像就是不知道大家说，就是在今年6月中啊，到今年9月初，就是这段暑假的期间，然后有做了哪些事情？那相信大家的暑假都是过得非常愉快，然后也是非常充实。那尽管说可能有些人因为实习啊，或是打工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忙前忙后，也是非常的忙碌，但还是希望说，就是大家就是在忙碌的同时，然后也不要忘了就是多让自己休息。在忙碌的同时，然后也不要忘了就是还是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同时就是尽管说忙碌的话会带来很多的疲惫跟疲劳，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收获以及磨练。然后所以就是鼓励大家说，就是忙碌的同时，也别忘了就是要休息，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哦。然后同时呢，就是尽管说疲惫疲劳，但这也是一种磨练，一种收获。然后并且就是可能，疲惫跟可能疲惫跟疲劳，然后占据了整个身心灵的时候，可能疲惫跟疲劳占据整个情绪啊，整个身体的当下，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就是我就是好累，然后但好像又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其实，在这样感受到一个疲惫跟疲劳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学到了的东西，就慢慢的潜移默化了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那所以说呢，就是还是预祝说大家，就是在今天开学的第一天，然后能够有美好的开学的生活，然后美好的新的学年，然后同时就是也就是期待，然后同时也就是希望说大家都有过个一个非常愉快，然后非常好的3个月的暑假这样子。那所以像就是同时就是也希望说就是大家在，可能就是9月到12月啊，然后这段就是新的学年，然后新的学期里面，然后都可以收获到不同的事物，然后收获到不同的，收获到新的朋友啊，然后结交到新的朋，收获到不同的事物，然后结交到新的朋友，然后或是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些人生的体验啊，或是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人生的认知那些。然后，所以呢，就是像就是同时就是四圈我也期许说我自己在新的学期呀、然后同时新的学年的话，就是会有不一样学习的一些机会，然后同时也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然后向更多不同的人学习，然后同时也可以拓拓自己的视野啊，打开自己的见解那些，然后期待说在今年15学年，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一学年，然后同时也能够有美好的一学期。然后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话呢，就是想要就是有两首歌，也想要有两首歌送给大家。这两首歌的话呢，都是在今年6月到7月那段世足杯期间，在7月20号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的中场秀，都有演唱的两首歌曲。第一首的话呢，是我们的世界蛋 BTS 防弹少年团的《Dynamite》这一首歌，而第二首歌的话呢，是我们的 Queen of Pop 的流行乐天后马丹娜的 Music。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这两首歌就要送给各位。那同时也预祝大家今天开学愉快，同时也不要忘了，记得在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的《Hello 午安》直播节目。那接下来这两首歌就送给大家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青春少年美，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大世界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我们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歌曲是在9月5号是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一季的作品，而要介绍的歌曲也是他们这次演唱会的主视觉歌曲 Television。 这首歌曲从歌名 Television 也就是隧道视线或隧道视野衍生出了非常鲜明的概念。所谓 Television 是指一个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甚至暂时忽略了周遭其他的声音与目光，而这个概念放在一季身上其实也非常适合。因为从出道开始，一季就一直强调做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价值，不需要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而改变自己。 Television 同样延伸了这样的态度，把专注在自己的道路上变成歌曲里最重要的讯息。有时候我们会在生活里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能拿你和其他人比较，久而久之我们很容易开始怀疑自己。但 Television 想说的恰恰相反，你不需要一直看着别人的方向，当你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就算旁边有再多的杂音，也可以选择把注意力放回你自己身上。就像是站在一条很长的隧道里，两旁可能很暗，外面的世界也可能看不清楚，但只要一直往前走，远处终究会出现一道光。这也是歌曲很有力量的地方，它并不是告诉我们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提醒我们即使不知道最后会走到哪里，也可以先相信自己的选择。音乐上 Television 展现了一季一贯鲜明的舞曲能量与强烈节奏感，搭配充满个性的演唱与具有冲击力的编曲，让歌曲本身就带有一种不回头继续往前的推进感。尤其当歌曲进入比较强烈的段落时，就像是情绪逐渐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最后直接把自己的态度说出来，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其他人的声音没有办法阻止我。这也让 Television 不只是一首适合跟着节奏一起跳的歌曲，更像是一首写给正在努力追逐目标的人生宣言。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一段隧道，可能是准备考试、追逐梦想、面对工作，也可能是一段只有自己才知道有多辛苦的过程。在那段路上，你可能看不到终点，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但有时候，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别人觉得你的方向不对，而是你自己知道这是我想走的路。当下一次觉得周围的声音太多，开始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的时候，也许可以想起 Television， 把那些不重要的声音暂时关掉，把目光放回前方，然后继续走，别一直回头看别人走到哪里，专心走自己的路，你自然就会走到属于自己的终点。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一季的 Television。

刚刚听到的是一季的 Tunavision， 把那些外界的声音暂时关掉，专心走向自己的方向。人生不需要一直和别人比较，只要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就勇敢往前走。第二首要介绍的 Mark on Me 是来自男子团体 Antin 推出的作品。如果说之前 Antin 让大家认识到他们带有狼意象的团体世界观，那么这一次的 Mark on Me 则是把焦点放在留下痕迹这件事情上。Mark on Me 的直译就是在我身上留下印记，而这个 Mark 可以是一段回忆、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段曾经发生过的关系。即使时间继续往前走，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事情结束了，但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证明却不一定会消失。所以这首歌所呈现的情绪不单纯只是甜蜜的爱情，而更像是在问，如果我们最后没有一直在一起，你曾经留下的痕迹会不会一直留在我身上？这样的概念也让 Mark on Me 多了一点成熟的浪漫。有些相遇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经改变过你。可能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也可能只是陪你走过一段时间，但在那之后，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人。而留下印记也不一定代表伤痕，它可以是一段让你成长的回忆，也可以是一个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瞬间。在音乐上，Mark on Me 则展现了 Antin 在韩语作品中的另一面。相较于单纯强调力量感的舞曲，这首歌更着重在情绪与氛围的堆叠，让成员们的声音和歌曲本身的情感产生连结。配合团体整齐的演唱与舞台表现，也让这首歌在流行感之外多了一份属于 Antin 的故事感。而这张专辑本身也延续了 Antin 一直以来对连结的描写，从团名里的 N 开始，Antin 就一直在传达与某个人、某个团体、某个事件产生连结的概念。到了 Mark on Me， 这个连结变成了更私人的情感。即使我们最后的道路会分开，你依然曾经在我的人生里留下痕迹。这是一首关于相遇、记忆与留下痕迹的歌曲，也像是在提醒我们，有些人或许不会一直陪着你，但他曾经出现在你生命里的证明会一直留在你身上。接下来为大家播出这首来自 Antin 的 Mark on M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Ting 的 Mark on Me， 一首关于相遇、记忆以及那些曾经在生命里留下痕迹的歌曲。有些人也许不会一直陪着我们，但他曾经带来的回忆与改变却会一直留在心里。韩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结束啦，接着我们前往日语声音抽屉。

日语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歌曲《夏が来来》，讨厌夏天，是日本创作歌手上野大树推出的数位单曲。特别的是，官方介绍中提到，夏天其实是上野大树最喜欢的季节，但这一次他却用讨厌夏天作为歌曲的标题，写出一段关于夏天的离别故事。光是这个设定，就让《讨厌夏天》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通常想到夏天，可能会先想到阳光、海边、旅行、烟火，甚至是一段很青春的恋爱。但在上野大树的歌里，夏天却成为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最不想面对的季节。歌曲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遗憾开始，明明只是好好看着对方的眼睛，好好的跟对方说话，这么简单的事情，当时自己却没有做到。而当两个人最后真的走到了告别的时候，夏夜里的气味、虫鸣、星空反而变得异常清晰。那些原本很普通的夏日景色，因为和某个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绑在一起，从此也成为了再也忘不掉的记忆。所以这首歌真正讨厌的可能根本不是夏天，而是夏天会让人想起那个已经不在身边的人。歌曲里有很多非常生活化的情绪，两个人曾经有过约定，也曾经一起度过平凡的日子，但关系结束之后，连对方的口头禅、熟悉的气味都可能在某个瞬间突然被想起。更难受的是，这段感情并不是单纯的讨厌对方，明明受过伤，也曾经生气，却还是没有办法真的讨厌那个人。明明知道不应该再期待，心里却还是留下了一点点放不下的情绪，那种想忘记却又忘不了的矛盾，正是这首作品最让人有共鸣的地方。音乐上歌曲由上野大树亲自作词作曲，整首歌没有刻意把情绪做得非常巨大，而是让旋律和歌声慢慢把故事推进，让听众像是在翻阅一段已经结束却还留在记忆里的感情。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也许就是它的矛盾。夏天是我喜欢的季节，却因为你，我开始讨厌夏天。曾经喜欢的阳光，现在可能让人想起某个午后；曾经喜欢的虫鸣，可能让人想起某一个夜晚。就连夏天的气味，都可能把已经努力放下的回忆重新拉回来。而这其实也很像是我们的记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忘记了一个人，但真正让我们想起他的，从来不是那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熟悉的场景、一首歌、一种气味，甚至是一个季节。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上野大树的《夏が来来》。

刚刚听到的是上野大社的那自个起来，明明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却因为一段回忆开始对夏天产生复杂的感觉。也许我们真正讨厌的从来不是某个季节，而是那个季节里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时间总是会慢慢往前走，而那些回忆也会成为我们生命故事里的一部分。日语声音抽屉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日本创作歌手井平大为了日剧《请保持名侦探原来的样子》量身创作的主题曲《鱼花》。这部作品是一部温暖的人文推理剧，由吉川爱饰演的孙女峰带着各种谜题来到祖父面前，而由奥田英二饰演的祖父凭借着敏锐的推理能力一一解开谜团。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组相差50岁却非常特别的祖孙搭档，而平井大的《鱼花》其实并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推理剧主题曲，

他没有用紧张神秘的音乐去强调谜团或真相，一种温柔带着淡淡伤感的中版抒情风格，把故事里更重要的情感、记忆、陪伴以及害怕失去重要的人慢慢唱出来。歌曲名称《鱼花》本身就非常有意思，鱼有余韵、残留，离别后仍留下痕迹的意思，而花则是代表美好、生命与回忆。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像是在说，即使花已经凋谢，曾经盛开过的痕迹依然会留在心里。这个概念也和日剧的故事产生非常深的连结。剧中的主妇患有认知症，记忆会逐渐消失，但即使记忆可能一天天淡去，曾经跟家人相处的时光，曾经给予别人的温柔，并不会因此完全消失。所以这首作品真正想唱的，其实是一个很温柔，却也令人有点难过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忘记了一个人，那曾经爱过、陪伴过的痕迹还会不会留下来？歌曲里反复出现的意象也都是围绕着记忆与留下展开。官方介绍中特别提到，歌曲写着：有一天会不会忘记你曾经存在的景色与你的温柔，以及在晴朗日子的缝隙里看见你的身影，这样的情绪。这些文字就像是在描写一个人明明已经离开，却还会突然出现在生活里某个熟悉的瞬间。这也是平井大音乐最迷人的地方之一，他的声音本身就带有一种温暖略有沙哑的质感，再搭配上他熟悉的木吉他与抒情编曲，不需要太过强烈的情绪也能让人感受到歌曲里的温暖，就能让人感受到歌曲里的温柔与遗憾。这一次他也特别提到，希望透过雨花描写季节不断更迭，景色不断改变，但心里依然盛开着某种不变的思念。他希望这首属于情感的花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被感受到，也希望歌曲能够温柔的陪伴观众走进这部作品。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平井大的雨花。

刚听到的是平井大的《余花》，也是日剧《请保持名侦探原来的样子》的主题曲。花会凋谢，季节会更替，但曾经深爱过的痕迹却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就像是我们生命里遇见的人，即使有一天不再陪在身边，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依然会留在记忆里。或许这就是《余花》最温柔的地方。有些人离开了，但他留下的温柔依然在我们心里盛开。日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秋风者。爱我别
2: 走。花语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我自己的爱歌，来自歌手艾薇的作品《不爱就不爱》。这首歌也是艾薇首次参与作曲的作品，以摇滚风格为基础，唱出一种从感情里受伤到最后真正学会放下的过程。光看歌名《不爱就不爱》，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很潇洒甚至有点赌气的话，但真正听完歌曲后，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在对某一个人说你不爱我就算了，而是在告诉自己，如果一段感情你需要我一直委屈自己，一直等待，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那它或许就已经不是我想要的爱情了。歌曲从一段已经逐渐失去回应的感情开始，曾经一起喜欢的歌，一起走过的旅程，曾经有过的笑声，到了最后都变成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的回忆。当你发现对方已经没有那么在乎，自己却还是一直抓着过去不放，最后痛苦的其实不是分手本身，而是你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再努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走到这里。而不爱就不爱给出的答案非常直接，不是所有感情都值得我们一直努力。歌曲里也把太努力的爱和太逞强的爱放在一起讨论，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舍不得误以为是深情，把不甘心误以为是还爱着，明明已经知道对方没有办法给自己想要的回应，却还是选择徘徊忍耐，甚至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只希望这段关系可以继续下去。但真正的爱不应该让一个人一直怀疑自己到底值不值被爱，所以这首歌最重要的转折就是放不下，走向放过自己。艾薇曾经分享，这首歌的创作概念不只是爱情，也包含了友情、亲情等各种关系。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爱你，也一定会有人不爱你。真正重要的是不要因为那些不爱你的人而一直委屈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歌曲虽然谈的是过去，最后却没有停留在悲伤里。到了歌曲后半段，情绪开始从心碎慢慢转成释然，不是突然不痛了，而是终于明白，原来离开一段不适合自己的关系也是一种成长。这也正好呼应了艾薇第三张专辑的核心概念，成为大人并不是代表我们变得什么都懂，也不代表我们从此不会受伤，而是慢慢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学会在一段关系里保留爱人的能力，更保留爱自己的勇气。在音乐上，《不爱就不爱》以摇滚元素为基础，搭配艾薇情绪张力很强的演唱。她不是用非常柔弱的方式唱失恋，而是让歌声里带着一股我终于想通了的力量。这种感觉

也让歌曲不像是一封写给前任的情书，更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告别信。一首从心碎出发，最后走向自我和解的歌曲。也许有一天，我们都能平静地对曾经爱过的人说，你不爱我没关系，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懂得好好爱自己。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刚刚听到的是艾薇的《不爱就不爱》。有时候放下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终于明白，爱一个人不应该一直委屈自己。这首歌想告诉我们的，其实不只是不爱就算了，而是要记得把自己放回一个值得被爱的位置。如果一段关系一直让你怀疑自己，那么离开也许不是失去，而是重新找回自己。华语声音抽屉里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秋风泽推出的单曲《Insomnia》。这首作品从歌名开始就直接把我们带进一个很熟悉却又很难摆脱的状态——失眠。如果你以为《Insomnia》只是单纯在唱晚上睡不着，其实它真正描写的是一个人在深夜里终于没有办法再逃避自己的情绪。白天的我们可能有很多事可以做，工作、上课、和朋友聊天、滑手机。让自己一直保持忙碌，好像只要不让自己停下来，就可以暂时忘记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可是到了晚上，当房间安静下来，所有声音都消失之后，脑袋里那些被压下去的情绪反而会一个个重新的冒出来。这就是 Insomnia 最核心的情绪。歌曲里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画面，镜子里的自己明明醒着，眼睛却像是刚刚哭过一样。

你可能躺在床上，身体已经很累了，却怎么样都睡不着。不是因为不想睡，而是因为心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真正被处理。而这种清醒反而变成一种最残酷的惩罚，因为人在清醒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假装自己没事，你会开始看见自己的脆弱，看见那些不愿意承认的情绪，甚至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Insomnia 最让人有共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失眠单纯写成睡不着，而是把它变成一种和自己相处的状态。歌曲里甚至出现了一个很直接的情绪 I want me back， 我想把那个曾经的自己找回来。那个还敢期待，还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还没有被一次次的失望消磨掉的自己。所以这首歌表面上是在唱我睡不着，但更深的一层其实是在唱我什么时候变得不像以前的自己了。这也是秋风则很擅长处理的情绪。从过去的深渊、浮木等作品到近年的音乐，他经常把人的内心心态放进歌曲里。 Insomnia 则是把视角拉得更靠近自己，让我们直接走进一个人的深夜情绪。音乐本身并没有把情绪做得非常夸张，反而保留了一种比较私密的空间，这让他很适合在深夜戴上耳机听。因为白天听到的可能只是一首歌，但到了凌晨，当你自己也正在失眠的时候，歌词里那些关于孤单、自我怀疑和想找回自己的情绪，就会突然变得很真实。而我觉得 Insomnia 最值得收藏的地方是他没有告诉你不要难过，也没有急着叫你赶快走出来，他只是很诚实的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睡不着的夜晚，会想很多事情，会怀疑自己，会想起某一个人，也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迷路了。但也许失眠不一定只有痛苦的一面，因为当所有事情都安静下来，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听见自己的声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秋风泽的《Insomnia》。

也睡不着时才会出现的情绪慢慢藏进我们的心里。有时候真正让我们失眠的并不是夜晚太安静，而是心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放下。华语声音抽屉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今天的欧美声音抽屉只有一首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是来自澳洲歌手 Lucky Laroy 和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合作的作品 Stay。 歌曲融入了流行、Hip Hop、Pop Rock 与电子流行元素，用非常轻快的节奏包装了一段其实相当心碎的情感。有趣的是 Stay 听起来是一首节奏非常明亮，甚至会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唱的歌曲，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请求，拜托你留下来。歌曲里的主角知道自己在感情里犯了错，也知道自己曾经答应过对方会改变，却一次又一次的做不到。所以当对方开始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再假装自己不在乎，只能直接承认，我知道是我做错了，但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也是 Stay 最有共鸣的地方。它不是一首完美恋爱的情歌，而是一首关于后悔的情歌。有时候我们在一段感情里会因为太习惯对方的存在而忘记好好珍惜，直到对方真的准备离开，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以为不会消失的那个人可能真的不会再回头了。而这时候说的我会改好像已经太晚了。 Lucky Laroy 在歌曲里唱出的就是这种非常直接的情绪，他的声音带着年轻、急切甚至有些不安的感觉，让人感觉他不是在冷静的回忆一段感情，而是正在失去一个重要的人。而 Justin Bieber 的加入则让歌曲里多了一层成熟的情感，两个人的声线并没有刻意做出很大的反差，反而让歌曲像是一段两个人在不同角度诉说同一份感情的对话。而 Stay 的诞生过程其实也非常的特别。 Lucky Laroy 曾经透露过，这首歌最初的旋律是他在和朋友一起待着的时候诞生的。 Charlie Puth 当时随手在键盘上弹出的旋律， Lucky Laroy 听到之后立刻觉得这段旋律很棒，于是把它直接录了下来。也因为这首歌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作品，反而让他多了一种很自然的感觉。而 Lucky Laroy 在完成歌曲之后很快的就想到了 Justin Bieber。其实两个人并不是第一次合作，在 Stay 之前就已经合作过了 Justin Bieber 的作品 Unstoppable。 而 Lucky Laroy 本身也是 Justin Bieber 的粉丝，因此能够再次合作，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音乐上 Stay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悲伤和快乐的节奏放在一起，高速的鼓点，简单却非常洗脑的旋律，再加上两位歌手充满辨识度的声音，让这首歌有一种明明正在心碎，身体却还是忍不住跟着节奏动起来的感觉。而这种反差也让歌曲非常容易被记住。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Lucky Laroy 和 Justin Bieber 的 Stay。

刚刚听到的是 Lucky Larry 和 Justin Bieber 的 Stay， 明明节奏这么轻快，唱的却是害怕失去一个人的心情。很多时候，直到对方真的要离开，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一句留下来，也许很简单，却也可能是最真实、最舍不得的告白。今天的歌曲介绍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下，我们为今天的节目做下一个完美的结束。

0: 是开心游戏。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从一季的 Television 开始，我们听见了自信、力量，以及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决心。Anting 的 Mark on Me 则像是在说，即使人生一直往前走，有些人、有些回忆还是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上野大树的 Natsuka Kirai 唱出了夏天里那些复杂的情绪，平井大的雨花则像是在一段季节结束，则像是一段在季节即将结束时留下的余韵。或许我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特别的夏天，可能因为遇见某个人而变得特别，也可能因为失去某个人，从此对某个季节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有时候我们讨厌的并不是那个季节，而是那个季节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回忆。艾薇的不爱就不爱则让我们回到感情里最直接的一面。如果一旦感情真的没有办法继续，那么与其一直猜测一直等待，也许最勇敢的选择就是接受答案。因为爱一个人需要勇气，而放下一个人同样需要勇气。秋风泽的 Insomnia 则是又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熟悉的夜晚。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自己没事，我们可以忙着工作、上课和朋友聊天，可是到了晚上，所有安静下来的时刻反而最容易让那些藏起来的情绪重新跑回来。你可能会想起一个人，想起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甚至只是突然想知道，如果当时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现在会不会不一样。而 Lucky Laroy 和 Justin Bieber 的 Stay 唱的就是那种不想失去一个人的急切。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一段关系有问题，而是即使知道还是希望对方可以再留下来一下。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也许最浪漫的事情不一定是多轰轰烈烈，而是愿意把平凡的每一天留一点位置给对方。这也是今天这些歌曲带给我的感觉。人生里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工作会换，季节会换，人会

离开曾经以为会一直在身边的人，也可能在某一天变成回忆。可那些我们曾经认真感受过的情绪，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他们会留在每一首歌曲，他们会留在一首歌曲里，留在某个夏天，留在某个夜晚，也留在我们走过的每一段人生里。所以，也许我们不需要害怕告别，因为有些结束不代表故事没有意义，有些离开也不代表那些曾经的美好不是真的。我们只是走到了下一个篇章。希望今天音乐收藏家的这些歌曲能陪你收藏一点属于自己的故事。如果你正在因为某个人失眠，或许有一你能重新睡得安稳。如果你正在告别一段关系，希望你知道放下的并不是书，而是终于愿意把自己放回心里。如果你正在为了未来努力，那也请你记得，人生不需要每一步都走得完美，只要是你自己想走的方向，就值得继续。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Chris。今天所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张陶陶的《抱着你的感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它是80年代歌手张陶陶的处女作，当年可说是唱遍了全台湾的大街小巷。只是比较遗憾的是

是，张陶陶本人并没有随着歌曲而大红大紫，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实力派歌手。接着我们马上来欣赏这首1987年张陶陶的作品《抱着你的感觉》。

这首《抱着你》的感觉，后来也陆续被叶爱玲、李翊君等歌手翻唱，以不同的感觉诠释。但是我认为最扣人心弦的还是张桃桃最原始的版本。

透过黑胶唱片播放出来，让这首情意缠绵的歌曲更增添了真诚而淳朴的情感。今天黑胶时代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 Chris，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移动梦想，三忙打拼。
2: 大家好，我是张
3: 小天。OK。
1: 下教了，冲过打最鼓，对下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台嘎吼，台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个来宾啊，真的是动物呢。他除了说会说吸烟啊，会说会流之外，他还有靠过人力太普强的处境认证。给平常时呢，没有有那个用客家话、用课文来书写的习惯咯。韩国呢，韩国呢，之前没做过安尼台台客家话的沙种，除了那个之外啊，其实其他还是安尼哈比飞机。

0: 强眼之顺鼻眼哦，暗度暗度的身份相信大家哎，应该会团队来给你黑马杀嘞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台大客家社之前的社长，我们的光临。
1: 大家好，我是李光临，我也是台大的学生诶，啊，已经去唔去沙中嘞，
0: 嗯，
1: 啊，从主持人台下讲到嘅，我以前咪系哈 VV 嘅强眼之顺鼻眼，安尼，系啊，啊，平常时可能就会讲吸烟强，啊，可能咪做啲功课了，还有。一些的太普强，啊，最近这个学习的是最顽强，系啊，系啊，不过就还蛮做得讲啊咧，啊，做得讲嘅可能就都太普听听，系啊，啊，我不卡系台北人啦，平常时其实冇乜讲下。哎呀，从小喺本阿公阿婆土大嘅，但系记得可能平常时似乎下喺讲普通话较多，
0: 嗯，
1: 啊，从小会讲到合法，平常时应该系像可能喺阿婆嘅时节，我就会讲到一扎合法，
0: 嗯，
1: 甚至系很少嘅时节系很少，诶，系唔系因为阿婆卡可能会讲嘅普通话较特别，
0: 嗯，
1: 啊，可能讲外婆系讲阿婆，唔、系，其实嘅合法，就变到可能系有一些咧按。因为可能理解上的不错，就开始的可能我想说，我原来我对我客家的身份有一些的理解，
0: 嗯，
1: 啊，就可能像安尼的神奇的故事啦，
0: 嗯，
1: 啊，啊，不过后来做嘛会讲行咯，做嘛会讲到像一下安尼，
0: 嗯，
1: 啊，就其实喺高中一年生的时间，
0: 啊，
1: 就开始想爱学习拍法，
0: 嗯，
1: 就好多一下，所以五年过去咧，啊，就基本一直都见阿妹见。失望和各下下诗啊呢，
0: 嗯，
1: 系啊，就可能有些的故事都在本大家来谈看啊。
0: 嗯，哎呦，听众朋友，就台体对安利光临嘅背景有一些的了解嘞，大家就大概对我们光临的背景有一些了解了。其实佮家有讲到，佮从细其实系诶唔会讲客家话嘅，都咧高中才开始学习。佮数学呢，做咧老大家分享，可能佮时节很用版会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学客家话嘅？
1: 俺开始其实就系算，因为讲土法炼钢啦，所以讲俺前头嘛，俺就拿英文俺加工，因为俺加工就系俺第一啥先生，啊，按用版讲咯，讲可能大家可能会学习过，可能合法系唔记得本土语言课，系唔讲俺本土语言课学好落法，
0: 故
1: 所以俺嘅事就冇按你嘅机会，啊，俺就。多高中一年时间嘅事，也系透过可能汉语拼音，还有像汉语飞嘅汉语词典，还有像懂得嘅可能像面书当红嘅沙团，甚至像可能不卡嘅懂得东西，也就拿一门牙加工，还有一扎一扎门，一扎扎种连接，啊，就变多可能挨，可能做得来一门嘅，一扎词飞系嘛嘅意思，做得用嘅用，还有像可能用到嘛嘅情景，有嘛嘅故事，就变多都系挨学习嘅方式。
0: 哦，
1: 前一开始就真的很安啊，
0: 哦，
1: 很安就可能安安的门，哎，几万都买个，
0: 哦，
1: 就可能一个菜就是作档，安不是压的时间，然后就会问，哎，压的买个菜，那种铜瓷盘，那种玻璃菜，还有像可能哎，压的买来煮肉啊，三层肉啊，三层酱，就像安的门法，一早一早去累积那个词汇，啊。多追迷可能就多一下，就会讲可能会问到嘅，就会变做沙团蛋黄永远混用嘅，以熟悉到嘅老公人嘅词汇，
0: 医
1: 生是不会讲可能，哎，一个词汇可能系以前冇听过人讲咧，系听嘅送一篇人，就会我当嘅阿太嘅篇人，可能佢就会拿出来讲。
0: 哦，
1: 就佢讲讲，哎，也很得谈多咧，系啊，甚至有懂多词，系去问其他朋友，可能见到可能咩有些的词系冇谈过嘅，就变到挨可能已经含到一扎卡成年嘅两百咧，啊，唔过一咩本挨去面上多，就系年来甚至一扎母女扎，所以讲见到嘅词飞库其实系非常非常沉嘅，唔系讲挨一下靠嗰种嗰啲咧。也就做的吃满，因为还有懂多词，其实哎，唔记得的，哎，完全冇听过嘅。
0: 哦，
1: 系啊，就像可能有啥词，很多红狼，
0: 红狼，
1: 系，
0: 佮嘛意思啊？哎，冇听过呢。
1: 红狼就讲，就像固执嘛，就是不懂变通那种感觉。
0: 哎，我知道佮老跟硬讲有异曲同工之妙，咁系同样嘅意思。
1: 硬讲就像。

0: 就像很固执，
1: 嗯，
0: 但是昂狼的话很像就是头有点笨笨的转不过来，
1: 嗯，
0: 就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刚讲可能是他不停笨，但是昂狼的话就是你有点笨笨的，然后什么脑筋转不过来这种感觉，爱昂狼哦，这么爱昂狼哦，就是这种，我觉得有点，在骂人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很多词汇可以用，
1: 还有真劲真劲，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们的冠霖啊，刚刚有讲都是在讲吸烟啊，其实还会讲诶，你给好了韩国台普，那你还没滴好给这文强嘛，你很用诶，接触到按多么可用给强调啊。有很用吧去学习的，
0: 嗯，爱先讲好就好嘞，啊，吸烟系爱本身嘅强嘛，吸烟应该没有跳过可能难吸烟，去了解到其他嘅强调差异安尼，啊，我好了解吧，系先开始嘅，因为爱就是有度到动到，可能咪讲好了嘅，先做嘅朋友，可能从有啥很多冯小新，冯小新佢就系一啥，搞不下带关系，带关系嘅偏经验，啊，其实搞不下咩系。给某个实验开了都有讲，他还就可能以学习给较酷的还是开了，系啊，我所就变多爱去牢记学习，还有多多的同学，啊，我就想迄个爱做得去了解家头的强调，
1: 嗯，
0: 迄个爱之后做可能就因为爱后来就做到三种，
1: 我
0: 就想。爱做唔得变少，可能其他嘅讲好了嘅同学，每下本期都有嘅归属感，就因为吸烟好了还是有较大嘅差别嘛。
1: 嗯，系。
0: 就强调差，还是知道较大啊，讲吸烟其谈可能就谈冇嘛深。
1: 嗯。
0: 就想爱还是做得来加油，可能、啊、就可能想爱可能做得去轻量好些，老吸烟好了太苦，安尼就差唔多95%，安尼就做得来去同。大部分的沙眼来沟通，
1: 系
0: 啊，啊，多泰普可能就会变多，哎，有度多可能一系列共泰普嘅人，像系黑台有一下记者，以很多刘一平，
1: 哦，艾丽艾丽，
0: 一平姐啊，伊就系共泰普嘅嘛，啊，佢是艾喺 T 年加十周年时间，啊，伊就来访问艾，啊，佢是喺 T 拜堂到泰普强嘅话，
1: 嗯，
0: 啊，就想哇，安用。有些的枪啊，有些的魔术师的感觉，啊，就像迄种有阴影啊，做得好心爱，非常想爱看。
1: 嗯，
0: 啊，后来就因为一些的缘分，啊，就拄到两三啥没讲太普的朋友，
1: 嗯，
0: 啊，就同佮到问一些的发音，还是枪可能有一些的词汇，啊，就唱佮到突破爱谈，
1: 嗯，
0: 啊，就按来落去建立嘅种嘅讲法嘅感觉，
1: 嗯，
0: 系啊，就到后来就做得讲出来咧，有一摆去同事嘅片，啊，就做得同嘅片嘅。可能阿公啊、阿伯啊，就从伊条讲台步，啊，就知道哇，其实还有更多可能做在同同伊条讲，阿系像伊啥，我讲台步嘅后生人咯，阿咩无谈得出，可能阿系公司烟袋，我阿公开了袋嘅，你就想哦，后生伊啥新学台步嘅后生人，系啊，就知道安尼嘅欧场很神奇，
1: 系
0: 啊，啊，甚至都见下即系像阿学即系强，因为可能爱去个太好的时间，爱多多一下去，还没讲做完嘅，就很生气啊！就因为缘分还没谈到做完强，就像喺讲爱都好多三十强条咧，还算多药品还有做完，啊爱还没就
1: 老几，
0: 一小号，啊就像阿娘爱来学做完好咧，啊做完还有好多可能一下做的小嘅切价，可能像太卡好，爱系李冠霖。嘿，像系安用嘅，像系安尼做啲讲一句话，但系讲行咗唔对咁多懂流法，唔过就系行咗啲啦。
1: 嗯，
0: 就旧年差唔多下扎礼拜嘿，可能旧年二十号嘅时候去考试，就去考初级，希望可以做得过啦。啊，唔过还要个加强一些咧。
1: 嗯，好，就是希望你做得过咯。好，今日来头呢，你是讲到过年期嘿，那边人其实佮台北人嘛。其实用我讲按到强调，其实大家没有老太家来分享困难。接下来呢，你就来弹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阵到你的节目轻松咯。

多年啦，是咱人生苦，好念念，三万面戏对面舞，春寒雪剑，双手甘带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今天有请到的呢，就是 Andy Harvey Fee 的强颜资讯美颜李光林。
1: 大家好，我是李光林。
0: Yeah，Andy 今天有请到的是光林。他其实用版本有唱到观点呢，因为基于在 IG 上面的一个课文原地这件事情，对啊，其实课文黑马的东西呢，就会哈嘎发用文字把它写出来。你讲课文就是客家的文字啊，呢，你做的老太嘎分享可能诶，麦给黑课文么？因为有的可能唐中朋友啊，某接触过课文，其实唔止麦给黑课文。
1: 汉文亚件事情，其实就会用文思、用汉思，然后哈嘎。

0: 发下下来。
1: 嗯
0: 啊，可能以前永远不会讲汉下发模式。
1: 嗯
0: 啊，其实讲正经来讲，就会讲像以前可能永远不会读个汉书啊，像以前读我们四书五经啊、四书五经这种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以前的读书人其实佢都系会用自家的母语来去读嘅，像系可能河南人讲河南话，用河南话读书。
1: 嗯
0: 啊，可能汉人就用客家话来去读几多书。
1: 嗯、
0: 啊，可能以前很久以前啊，可能会靠科技啊咧。啊，就会用亚种的来去开始家头的核心，
1: 嗯，
0: 啊，可能甚至都学以后的词，古时候其实嘅时节开始就会会有看到可能一些咧用法语、用汉文诗来写嘅同到嘅客家嘅事情，
1: 嗯，
0: 啊、甚至像庙方嘛，庙方可能会有嘅牌啊，
1: 嗯，
0: 像系做书片、有书片都会有写嘅对联，还有像可能以前写嘅同到嘅东西，典故、啊，一种东西其实以前都会读得出来嘅，
1: 嗯，
0: 啊，唔过就变到天下来讲，就可能有人会讲，其实艺术安样会写，还有像可能有同到事情，像系红人啊，可能像诶薄片啊、宽影啊，还有像老艺天书啊，这种老啊，诶安样会写，啊就变到可能永远不会只听诶只听呀只图，可能像用诗用那只诗较好，啊就去听讲他就用这只诗来写，
1: 嗯，
0: 啊，都更加就变到可能做得来去写作几篇的汉文，就会有可能教育部还是像哈比菲会来去指定的推荐用诗，
1: 嗯，
0: 啊，就变到来做得用一条推荐用诗，
1: 嗯，
0: 来去写来所讲的汉文，
1: 嗯，
0: 结果用黑话来写文章，
1: 嗯，还
0: 讲来写一篇可能。来讲绯闻啦，就是绯闻。
1: 哦，嗯，
0: 像喺艺术家就有一扎中学，也就专门不爱写一些黑文，还有发一种图，就像哎，像一下嘛，哎，就用黑文来去写，写到几篇。啊，唔讲一下，其实艺黑多用嘅，其实系 threads。啊，就像哎，像爱像下嘛，哎，像用黑发写嘅时间，就用黑发写艺，像爱讲嘅东西。
1: 嗯，
0: 甚至有上司艺，咩唔单枪用黑发，可能用好多发，用英文，用法。可能甚至用印尼话，用阿米苏的话，阿米尼，有些的怪好，阿秋系阿秋像爱晓得嘅语言爱都每次看下来去写，
1: 嗯，
0: 比如像语言还是有使用嘅，古时候人就像安尼落去写爱想一下嘅东西，去做啲落去练习记得安尼，古时候其实汉文差不多就系一种拿来写黑话嘅文字安尼。
1: 哦，可能当当因为是拢讲讲黑话，然后写黑文，也是两件事情。可能有的人是会看书，不过不会讲。那种人可能较少一些的啦。不过代替说，可能会讲客家话，不过唔知个黑文安用一下。建议是用白腔的，会讲客家话都会写黑文两件事情。你是怎么决定说，我会老那条事情啊，用黑文然后给写下来的？
0: 嗯，哎，其实本来。是不要讲黑嘛，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学黑文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因为就是爱对书开始嘛，所以就爱先晓得看嘅黑文，就看认真嘅书，就会有理解嘛，啊，佮一句一句话，用文读出来，佮就是爱嘅课题，啊，喺个爱去学习时候啊，就听说会晓得通。但是写的部分就因为我知道准备认真的时间有上次会写写嘛，所以我就想那个我都没写过啊，这样的我用不写得出来呢，就想这样的我做得开始来练习，说我想要去写黑文，想要来去用个键盘来去打诗来去打黑文，就想是不是这样的我做得来去练习我的黑话，顺便练习我的黑文的写作，就可能会有阿龙嘅较了解一些啦，就像挨喺个挨做对阿龙做，挨知道系一扎对客家咩好嘅事情。
1: 嗯，
0: 因为挨自家嘅认知，就系讲可能对一扎语言来讲，自己融入当行喺工作的有几个出现。
1: 嗯，
0: 就阿龙一些些一些些来去累积嘅文本。
1: 嗯，
0: 就是累积文本，这样从一点一点累积。啊，你将会本嘅内容，就是可以让系统去识别出来，可以识别出来啊，你就唔会讲，喺讲我都用法语写啊，你大家就可能直接讲，这其实我用华语去理解，啊，喺讲我用汉文写，其实佢就喺 context， 但系我直接讲，其实我喺。

0: 合乎，啊，挨个意思可能几多啲嘅，但系挨个希望有人系脱得出来嘅，像讲挨，挨可能做啲讲，诶，哦，都起咧，挨系蛮识动作，挨就可能做啲发一条啊，你可以飞运，经验宽多咧，啊，记得就啲讲啊，一系合法，一系合法，
1: 嗯，
0: 就像系可能嘅共同化嘅沙卷，佢就会下。共同发给本上的事，
1: 嗯，
0: 其实也是亲自演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因为他发还蛮有那种的传统，
1: 嗯，
0: 所以我就想我做的来去做建立一个传统经验，
1: 嗯，
0: 我就做的用他发来去向我想爱讲的事情，
1: 哦，
0: 然后对于我之所以可能会想爱吃他们的原因啦，
1: 哦，
0: 对啊，
1: 你刚刚有讲到给键盘聊天事情啦，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键盘啦，
0: 嗯，
1: 其实你给哈比菲啊，聊他有给客家的输入法，
0: 啊，
1: 你知道聊天事情，因为他是用罗马拼音去测下老给师大出的，你知道聊天事情嘿对推广课文是有帮助的吗？
0: 应该去加知道嘿有，因为一下给。诶，应该讲后生诶，因为亚可能还是针对后生诶较多，
1: 嗯，
0: 所以后生诶在提督诶学习汉语拼音，台嘅，
1: 嗯，
0: 啊，古时候其实佢哋对汉语嘅罗马式嘅拼音，应该唔会讲听魔术师，
1: 听
0: 散分啦，系啊，古时候就想讲，诶，其实喺工作嘅本佢哋有机会落去用学识嘅键盘，落去留学识写出来，就会算系写出几条讲嘅话。
1: 嗯，
0: 这种也是一种很好的事情。
1: 嗯，
0: 我就以前还会用个注音的键盘，
1: 嗯，还
0: 会写韩文，
1: 还会请个诗，
0: 还会请诗啊，嗯，就像老啊，老啊都记得。
1: 乐意哦，哎呦，
0: 我都写揪啊，因为那个
1: 揪，
0: 对，因为他那个在华语的键盘就是我打揪，就是 G E O 揪，
1: 哦，
0: 然后就是我就可以找到那个老那个字。
1: 哦，真紧哦，该打乐意哦，哎，
0: 因为我的乐意哦好像。好像他没有，欸，他不会跳那个，就是我好像打 G O 九
1: 哦，对，我们公矮是真给魔法图哎，
0: 对，我就打人牙之类的，
1: 嗯嗯，
0: 对，然后不然就是打一个牙，然后有人会打生牙的牙，
1: 嗯，
0: 然后那就是
1: conness 啦，哎呦嘿，
0: 对，
1: 就是那种我觉得算是将就，
0: 哎，将就中秋啦，
1: 嗯，
0: 就变通嘛，哎呀，
1: 嗯，
0: 啊，唔讲黑工压卡油咧，还就希望哦，黑工做得油。啊，就清好，还讲做得去改进，继续较好。
1: 嗯，
0: 啊，不过一下去汉语飞嘅数据嘅输入法，还没有一些些的问题，嗯，唔系一些些啦，有懂懂问题，
1: 还
0: 知道啦，即系可能有些的问题，系可能会同汉语飞去反映，但系讲可能可以有时间来修改，
1: 嗯嗯，
0: 系啊，
1: 因为其实才刚推出嘛，所以它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叫它的产品给提供啦，
0: 系啊，可能像。亮眼听听哦，喔，
1: 嗯，我记得没没按旧啊，
0: 系啊，系动心嘅事情，
1: 哦哦哦，
0: 系啊，
1: 好，给黑工 Andy 给听众朋友啊，上一期。托哈文去下哈文去了解哈文亚件事情，也会建议佮对哪位去开始。
0: 我知道做的先对可能诶，
1: 对你的 IG 来开始。
0: 啊，没做的，没做的。啊，大家做的来去追踪嘅台台下间研究沙嘅 IG， 还有讲 Threads， 还有讲 Facebook 都做的，
1: 然
0: 后都会下哈文，啊，肯定嘅文章就系全部尽量都会下哈文，啊，没冇翻译啊咧，啊就大家都看得识啊。喺讲你都想去追踪做的去追踪嘅 NTU 哈卡 NTU 底线 HAKKA，
1: 嗯，
0: 啊，喺度去做的全部都挨到嘅分析专业，
1: 嗯，
0: 系啊。啊，韩国可能做得去看的就是像可能，嗯，有些的人讲过啦，就是讲韩国龙头歌，就像哈比菲这种的好像的龙头，
1: 嗯，
0: 啊，就知道他是一种不会查的写作的翻译啦，
1: 嗯，
0: 不过就可能爱自己去参考说，哎，亚种的写作的模式是不是爱上爱的，
1: 嗯，
0: 还是像可能做得去比较，还有就是哈比菲最近有出的七本哈文写作的书，
1: 哦，
0: 嗯，小说，嘿。
1: 嗯，
0: 啊，佮我之前咪系一扎正确嘅材料，
1: 嗯，
0: 系啊，喺讲有兴趣嘅话，就系对几篇开始来试看下托客文，
1: 嗯，
0: 啊，喺讲唔晓讲下话，可能就爱对汉语认真开始，系累积一下，就累积下词汇，系啊，咱唔会做到咁辛苦，啊，看一本书啊，看一集来查三扎诗啊，
1: 嘿，
0: 系啊，
1: 好，今日来谈呢 ，Andy 是讲到汉文一件事情，今日呢，用来谈一首好听嘅歌曲，再来争夺。你可以先冲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欢迎再来，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给今日呢，你有请多给出黑呢，哈比飞给抢眼资讯，飞眼耳朵管理。
1: 大家好，我是李管理。
0: 哎呦，为什么每个来宾到我这边都会转成海陆？你知道我上一集的来宾啊，给你 T 三吞个时间，开始的时间没讲很久，不过给前面是讲吸烟，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吗？
1: 哦、哇，还马上音哦，俺唔知哎，
0: 就是上一次那个听见。
1: 哦、嗯，原来哦，
0: 哎呀、啊，昨天转去躺空了，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这样子。好，给 Andy 家其实有讲到讲，Andy 嘅观点啊，其实退休下架世嘅沙总张退休咧，
1: 嗯，
0: 对，才退休。你第一个时间啊，托沙团嘅时间，你系第一志愿就是要选择我们的台大客家社吗？
1: 其实嗰时系有一线嘅客家社沙团，像系像合唱团啊、台台团演本沙，还有像台台客家沙呢，系一个一审查，甚至还有像参加过系内行嘅一扎内吹，就是戏队啊，去参加戏排内排球吹，啊，唔过嗰时就线嘞线嘞之后，就想团演本沙有啲会太太多咧。有一次的某关系，
0: 台独也蛮意思，台湾独立，
1: 蛮台独的
0: 哦。
1: 每次都没某个某中医个种立场，啊，某就系个种个意识非常的强。每次都，哎，可能选一片在地方，哎，都得去看一下其他的沙团，
0: 去看
1: 哪个蛮意思，系啊，
0: 啊，
1: 后来就去到客家沙，说，客家沙其实东上南，你讲嗰时嘅沙种系小明同小明，啊，嗰时还有多到一些其他嘅沙人，其实佢都认都懂好，啊，就对外一上，嗰时张浩合法一两年嘛，啊，就喺嗰时合法很过冇安顺，啊，故说佢哋就非常反应啊，就想，要喺杂好沙团，咁做得留下来，啊咧，啊唔过后来系喺自己太好一年生嘅下好期嘅时间，啊，又去创合唱团。从个一号起，关于天天佮着送两三百个舞台安尼，就是因为就可能佮着迄夏天嘅时节，我有一场台北，还有可能两场去顺飞安尼，就可能去到丰年呐，还有像一场迄北港嘅片，还去安尼，差唔多嘅沙团遐咧，系啊。

0: 后来黑哈嘎沙给杀中嘛，他在你的 give up 底部度还会讲纯属意外啊。
1: 哦，其实真件很难讲哦，就是爱其实本来是相爱，太欢迎人生的时间，爱给送一个啥种，有很多吴婷仪，伊喺发兵那个啥事办，啊，其实呢，其实喺接了啥种，啊，其实人就想啊，几三年可能冇乜嘅闲，爱咩动辛苦，来参加咧两三百沙口之后，就同佮讲，爱做啲老唔听数啦，就讲，就讲，希望有冇嘅沙口去办嘅时间，还做冇嘅事情，做啲吩咐一些的事情本来，做啲落去。帮忙下咧，系啊，冇少几几家一三年，又爱顾论文，爱去赚钱啊，还爱还爱做啥科，很多事情，啊，就像可能爱是迄一三年都耐唔好啦，就像啊，就像爱做的天数一下，冇希望一只沙团方天，
0: 系
1: 啊，啊都几只好奇嘅半米嘅时间，啊就像啊，做嘛么都无用的呀！啊，做得接啥种清好嘅人先就存到癌咧。
0: 哎呀！
1: 啊，不是说，就说，后来哎，牙一咬，然后就
0: 接
1: 了，就签下去了，抢落去咧。然后就说，就说啊，后来哎接啦，哎呀，就本来系想接一年，接一年嘅时间，可能就系嘅一年底背，然后签咧五三嘅干部。啊，就同佢哋叫下办法，同可以参加某个沙团联赛，还有像某个沙团博览会，甚至像可能含游戏嘅太空快充嘅片。
0: 哦，我看到，我看到，
1: 系啊，就系一一年嘅时间，啊，就去累积嘅客家沙嘅人气啊，啲头衔，就系吴婷仪沙种嘅时间。人家都还蛮有 IG 还有 Threads，
0: 嘿，
1: 啊，其实就因为 IG 同 Threads 已经系非常，有冇讲，就系
0: 死行啊，
1: 死行啊，系啊，非常死行，非常热门嘅，就系社群媒体，同埋就像，我哋做唔得冇，冇大家会潜到我哋，系讲完全唔啲嘅人，就变到我就会去经营喺度社群，还有像可能一些发文啦，还有像社区嘅各种嘅社课，啊，多一年嘅结束，哎，有签到同到新嘅人，我记得都讲，哎，唔敢接沙种啦，唔好啦，签撇沙啦，啊，三年都按咧，我就说，哎，很菜哥，我就讲，哎，阿你喺个冇都冇人爱接，偏偏也就再接一年，啊，就可能做较轻松啲喂。
0: 哦，
1: 啊，点多可能咩冇做较轻松，其实系做下东西嘛，系啊，就系可能前个高档原来做干部啊，系像做咩冇较多啦，啊，唔过就请了啦，请了几条，然后伊讲，你一三年我要付出一桶沙壳，所以讲，因为大三年都，因为以前可能沙壳系硬气很多嘅，啊，就变到一下可能八几条，可能爱去上，几条，五条上爱过物嘅，系五条要欠资嘅系物嘅，啊，五条就去搞落去公款啦，系讲做啲钱先生落去讲，系啊，甚至系啊，以前咩要钱过，可能一些服装服饰，装来分享。不过嘅其他创就可能变多，可能唔系大生人都有兴趣啦，就系动到好装好几，可能其条嘅主题较沉，系讲较困难一些些，就变多可能冇乜人会来。我说做沙种呀，两年其实，咩清难啊，就难。就算是顺顺的行啊，当好很远啊，又给搞出去嘞，搞到林样真，一下是沙种，系啊。
0: 哎，你给样真之前没有来过节目，有分享过，对啊。其实我觉得，第一客家沙做沙种，应该讲大家都会有一些嘞，对那个沙场有一些嘞期待啦。
1: 系啊，
0: 系啊，唔管系理想啊，还是讲真正有实际。老马给发通搬出来，直接把这个活动搬出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丁仪，任期给时间啦，在你任期之内，你有潘哥马给发通黑你去搞事都最有成就感嘅。
1: 我不会讲，就系我头先讲到嘅有像那种沙油转物啊，就舍友回家。我就讲可能以前嘅沙种，可能是有像几条，可能跳过一些咧，可能沙团葡萄叶。弟弟咧讲，以前有某个沙种啊，其他系可能从苏修亭学子，其他系去叫学员嘅欣赏。嘅时就有像几转来，还有像可能王秀敏，其他系。
0: 客家电视台主播啊，
1: 唔系嘅王小竹，嘅夹咩咩，小竹系夹咩咩啦，系啊，小妹系太子，系啊，就有邀请到小妹，还有像最近一年。

0: 邀请到小众，系冯小组邀邀请佢来，所以讲，诶，可能佢做嘅客家嘅新闻部，佢系做某嘅事情，
1: 嗯，
0: 啊，对客家嘅新闻佢某嘅看法，
1: 嗯，
0: 咁想从一经验嘅欣赏很用嘅，
1: 嗯，
0: 然后就知道邀请一等人转来分享，其实系一只亲身经嘅事情，因为。大家其实都因为客家来到这边、啊行出去之后其实他就没必要说客家、所以客家还是他就的生活当中、甚至像有一时候自己看到赖皮县他是一下台台中文的应该算是处理高速、他就以前没做过一年的沙种啊，后来咪系要扶持他家沙，就肯定叫做沙沿岸咧。
1: 嗯，
0: 呀，其实就系也没有有枪机，就了解到哦以前嘅故事，系甚至佢嘅时还有去发一种牌嘅，就系下等太太嘅客家沙，啊，嗰种牌就留到眼到一下，就系二十人眼前。
1: 佢
0: 发嘅啊，要留到一下。
1: 嗯，
0: 啊，睇到之前还有沙鱼嘅时节，带嗰种牌出去，佢都幸福嘅开心。啊，就
1: 拿得翕相安
0: 尼，拿得翕相冇，系啊，就说哦，啊，原来系好接发嘅哦。
1: 嗯，
0: 啊，就知道哇，跟真嘅系神奇嘅缘分。
1: 嗯，
0: 因为系喺嗰时去变嘅，可能沙盘嘅贵嘢，佢就变到一种。
1: 嗯，
0: 就拿起出来，诶。佢做在哪去拜坛呢？还讲做在哪去翕相？其实都挺好，这种书法的质感就冇像样啊咧。
1: 嗯，古说讲，其实客家山还是都没系一只，我有懂得神圣嘅地方啦，会有很多传承的地方。
0: 诶、
1: 你嘅讲你咩啲嘅片做六年嘅沙种，哎，很辛苦哦。
0: 哎呀，
1: 对，恭喜下班了，这样子。
0: 哎
1: 好，今日来听呢 ，Andy 是讲到个人基地客家沙嘅经历。接下来呢 ，Andy 就来弹一首好听嘅歌曲，将歌转到 Andy 嘅节目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你今天有唱到给了一边呢，就是你 Happy Feet 的强颜之顺鼻耶，李冠霖。
1: 大家好，我是李冠霖。
0: 耶，
1: 也是太普强。
0: 哦，你是太普强。
1: 哦，大家好，大家好，就是太普强的大家好。
0: 嗯，
1: 啊，我是李冠霖，啊，就是我的名字用太普强然后读出来这样。
0: 欸，当中发音呢？
1: 嘿，有强哦。就是可能因为一些上调的关系，就有些的强嘞。
0: 嗯嗯。
1: 对啊，就是都嗯。
0: 李冠霖。
1: 李冠霖，嘿。
0: 嗯。
1: 嘿啊，就是安尼啊，啊就可能诶，这都很神奇啦。
0: 嗯。
1: 对啊，问大家谈款啦。
0: 嘿，古说安尼，今日需要西恩强，还有好就还有太普强嘅问候安尼，太家好，好嘅啥下来呢？因为安尼嘅观念嘛，其实啲唔管系客文，还系啲客家啥，还系啲客家嘅共享产业嘅部分啊，都有众多嘅发展。今未来啊，会想要继续到客家呢条路，什么项目？应该系会吧？
1: 系系会继续行，但系唔会做增值。就是说我不会做用客家来吃饭，因为我坦白有说啦，所以他就说做客家哦，有不是啊，他还没吃不饱啦，就他就不这样说，
0: 就是吃不饱但不会吃这样，
1: 不会吃，他就想那时候我做的下去做其他的事做看啦，那不是可能我做的吃得饱啊，客家的事情要做的用其他的时间来去参与看啦。
0: 哦，
1: 然后系算系较理想嘅想法啦。
0: 嗯，
1: 系啊，唔过就一下可能有做像可能客家强颜之顺美颜，
0: 还
1: 有像嘅最近有参加一扎就系客新闻客家公共传播嘅演讲，佢都做嘅
0: 贴牌演，
1: 嘿贴牌演，教员贴牌演，然后去参加一下，就系讲，然后期望做得落去下看啦，就系从事。亚种嘅事情，
0: 嗯，
1: 像我听过可能挨嘅事故，落去波涛一些些，可能唔系波涛啦，就是挨下下来，
0: 嗯，
1: 然后挨对教研嘅事情，挨有嘛嘅兴趣，
0: 嗯，
1: 像挨最近喺上海下嘅可能系沙团连站，啊，佢就来客家沙参观嘅人，佢就都系嘛嘅主神，
0: 嗯，
1: 像佢就做嘛，我本来就想到。就做嘛，我想要来到一片，想要透过也着可能一些的问题，来去得到一些的可能一下给，或者说是现在可能大学客家人的轮廓，就是我想要
0: 做一个侧写案呢。
1: 对，啊，就有一些的问题嘛，就像嗯，黑那位跟你，你还经验深，你做嘛，我本来都想到，啊，黑不卡黑没行业，就觉得按你可能有十个啥子样啊？就哦，上就会得到哦，可能有计划啥系北埔、南埔，
0: 嗯，
1: 可能还东东埔，还甚至讲台中嘅，啊，就知道其实也系我希望落去做困难嘅事情，系啊，
0: 嗯，
1: 甚至讲我咪有想到另外一只做啲去调查嘅主题，就系讲台北那片有较好食嘅菜包店，
0: 菜包店哦，
1: 你比台北其实全部该买菜包嘅地方啊。
0: 哦，哎，我哋嘅固定鸡片咁系有，
1: 固定鸡片上系有，啊，我哋得嘅系，客家主题公园嘅片嘅咁，咁家伙房，然后平常时去温买，温买夜班，还有普通班，还有像嘅菜包都有，
0: 嗯，
1: 然后就知道哇，然后，啊，我其实台北中山啲店，我想要吃菜包去买，我。

0: 人做好多台人可以买一种辣的。
1: 种辣的。
0: 三个点还在留下面。
1: 我看大天发本案然后你带种辣。
0: 安好安好。
1: 对啊。
0: 是没主持人是没人体。
1: 耶因为还是给种辣的啊。之前黑公有谈过节目给唐中朋友应该都提供种辣其实有动作好吃的不过菜包啊还有身边啊都有动作好吃的提供。对啊，欢迎开放代购案诶！
0: 啊，什么问题？
1: 嗯，
0: 好。
1: 给菜包啊，刚才你最中意食嘅客家美食？
0: 应该酸的啊，唔过挨没有糖，很严讲就系讲讨厌。前座还有没有呢？嘅菜包有失败冇常用啊？甚至讲南部见到讲冇菜包一种东西，我就想其实菜包还有些的差异呢。啊，那糖公系没有呢个菜包，见到讲诶，其实系包嘅菜脯面嘅，系就系嘅早嘅萝卜丝。
1: 哦，早嘅萝卜丝哦，
0: 系唔系像桃园嘅种，就系桃园系包嘅本身就系萝卜嘛，冇晒过冇晒过嘅萝卜，系啊，就负责面嘛。还有像一些可能下鼻啊，啊就可能其实嘅可能新竹多桃园嘅一带嘅一带嘅人，可能佢会识嘅，啊就是说哇，其实也系一挺神奇嘅事情，啊就讲我想到也咩有特别差异，啊不过其实外面食到菜包系非常好食，啊很多可能就平常时真难食到啦，外面外面客咩唔会打扮嘅，外面客就带到。他都台北市，台北市就没地方好做板。以前都可能是拿个副板啊，可能有个阿姨啊，还是像某个亲戚啊，可能就会寄个副板啊，寄个菜条板啊，会寄上来。还没讲，还不开讲萝卜板。
1: 哦，
0: 给你来之后咧。
1: 哦哦。
0: 系啊，种诶安良嘅东西啦，
1: 啊
0: 就像哦，其实菜包其实系爱冻中医生，我正好是嘅应该系恭喜招财草。竹虫，
1: 你没老给上一集的来宾形容呢？
0: 竹虫来炒东西，也知道给磨酸就磨香竹虫炒东西。
1: 嗯，
0: 哎，接上会看到给东西比竹虫还卡多青多嘅，就青唔好食，就想哎，磨得磨袋，哎一件开乜嘅事？冇讲出来，冇讲出来。哎，就会哎，就想哎，安尼做吼做冇乜嘅意思啊？
1: 我做咩做好了咩？
0: 哎，我是多青好。就去去个董事那边，董事那边哦，鬼牌，然后竹虫就都太太的，个就想哦啊，个真紧啊，亚张黑爱想爱吃个竹虫炒东西
1: 哦，
0: 系啊，
1: 你们买种一起搞去炒啊呢？
0: 可能有些的困难啦，可能因为买个东西都台北就变个贵的嘛，
1: 啊，
0: 你讲爱炒茶去董事再个做来就有些的困难，可能就一个片是一百是两百
1: 啊，
0: 系啊，再过去料可能较好。
1: 冇啊，我是喊一百是家己台北学煮的啊，喊做的是个买个三层肉啊，梅干扣。肉啊，七家做啊，几只煮的，是老去做都客家菜啊呢。
0: 哎呀，他敢做的七家吃煮的咯，
1: 挨唔得呢，
0: 挨唔得哦，还唔敢讲啦。
1: 我七家做个煮料啊呢，
0: 啊，还要做煮粉啊。
1: 哎呀，
0: 煮粉我炒嘛，炒快菜，
1: 炒快菜做得啦，当好食啦。
0: 哎哦，好阿连都上好嘞，眼睛不亏嘿，太熟太熟。
1: 冇啦，俺不会是听的，
0: 不是听的，哦。安尼冇问题啊，之后再过看啦。
1: 系啊，还是都自家种菜咩去做得啦？自家种菜做得种个泰菜啊，做咸菜啊，做乜重盐菜啊？
0: 晒咸菜啊，
1: 嗯，
0: 咁唔会生菇咯？
1: 生菇，
0: 台北寒天都落雨啊！
1: 台北可能会哦，个厨师就要开起来啊！
0: 系啊，厨都奶人。
1: 系啊，
0: 哎
1: 呀，
0: 里
1: 面还是都咸菜啊。哦，咸菜可能唔会哦，唔过嘅买泡菜啊，系美干菜嚟，所以用嘅热条去晒嘛，
0: 去晒嘅。
1: 系啊，咸菜可能咸好啦，咸咗啲啦。
0: 咸菜系啊，就嘅嗦嘅盐嘛。
1: 系啊，
0: 盐嗦嗦啊，安尼就。
1: 系啊，韩国石头扎啊，
0: 还要去扎菜，
1: 对，用石头给它压着安尼。
0: 哎，
1: 对啊，故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台北做的中咸菜，
0: 做的做的是咸菜。
1: 哎，对啊，对啊。
0: 哦，好。
1: 我说你知道讲台北大片啊，其实无卖好食嘅客家菜，
0: 真紧啊！
1: 哎呀，
0: 咁多亚洲快些咧，台北真紧无乜嘅好食嘅客家菜。
1: 唔会想讲自家去佢 传统冇。
0: 哎、啊，其实没做唔得，因为外婆卡要煮饭、煮食嘅，其实系外家婆，外家婆佢就会好容易嘛。

0: 我记住嘅其实咩冇乜嘅黑加米。以前住嘅扮演佢都想讲，诶、唔好太皮，唔好太油，阿就讲，
1: 我用神，
0: 我用神啊！不过所以就冇标物嘅用用物嘅肉索啊、用骨啊、物嘅油葱啊，诶，佢都冇标到，阿就标嘅芹菜，阿点到嗌切莫爱食芹菜，阿佢就佢放住嘅芹菜咪嘅扮演，不过嗌就想啊。唉，我以前都冇好食汉堡，我喺许多可能啲啦喺女饭，女饭嘅片，去食多一碗嘅汉堡嘢，我喺食到诶，亚洲系我中意食嘅东西，
1: 亚洲系客家扮嘢，
0: 亚洲系客家扮嘢，应该啊有嘅用嘅，
1: 哦，
0: 就想啊，可能我系好期待我嘅家婆做嘅做出客家面嘅东西，而且做佢熟悉嘅速度菜就好咧，
1: 唔
0: 好有求其啊，就像。系啊，最近要煮嘅系嘅跳罐汤，
1: 跳罐汤
0: 系，跳罐即系嘅细个嘅
1: 长豆干
0: 嘛，系长豆干嘛，系啊，啊跳罐啊去煮排骨，啊煮鸡肉，系啊，佢就唔好查，就食起来，
1: 冻香啦，
0: 冻香诶，系啊，系啊，嗰时候就有按你嘅经验啦，咁个咩种系，睇你之后挨张一扎一扎落去潜转来，
1: 系
0: 啊，冇就系。都是停留多的可能像阿妹还是像阿家公家婆他就给生发经验的吧
1: 就停在上一代了这样
0: 是啊是啊
1: 好故事呢今天跟年初老你分享呢有黑文还有黑家沙还有水米一团呢你有更多黑家的米食啦
0: 是啊
1: 对好的今天呢东风戏做得有想到你的跟你
0: 哦是蒙太家安子谢罗拉太家
1: 张罗了
0: 张罗了张罗了
1: 给太家记得下个礼拜空闸时间而记得准时数堂课制生活你张罗了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Ve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6: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5: 欢迎收听，
7: 我是新来的，
5: 我是子祥，
6: 我是千荣，
5: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8: 要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戴子翔。那今天一样欢迎听众朋友回来到我们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同学，他不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但是他从桃园特别赶上来为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解说。他是庙里的工作人员，然后在暑假的时候去打了一个工，我们来欢迎他耶。柚子，
1: 大家好，我是

0: 黄又廷。
1: 哦，讲绰号就好了，不用讲自己的本名。好，没关系，你叫什么？你的绰号？
0: 柚子。
1: 好可爱哦，你第一次来哦。
0: 对啊。
1: 啊，怎么看？你看起来很像不太会讲话。你面试怎么上？你是哪一间大学的？
0: 我是中原大学应用华语系。
1: 应用华语系，

0: 你这么爱加班，它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1: 对。
0: 好，那我们目前先来介绍一下自己。你说是中原大学，那你在庙里面具体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1: 就是大概是文书，然后负责就是跟人接洽，然后登记在电脑上面。
0: 跟人听起来是一个是可以吹冷气的工作吗？
1: 完全没有办法。
0: 但听起来很像是在办公室耶。
1: 没有，就是因为要跟人接洽，要在庙里，所以就是很热，只能在户外。
0: 哦，很热。
1: 对。
0: 哇塞，你有看过他们有温度计吗？你知道大概最热会多热吗？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好吧。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到庙里工作？那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啊？
1: 这个是今年的六月份。
0: 六月份。
1: 嗯，
0: 那你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庙里工作？
1: 因为他
0: 六月份。
1: 对啊，因为单纯就是因为他可以加班，
0: 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对啊，然后因为家里也在那，就是有表哥啊表姐他们都在那里，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介绍我去。
0: 那个是你在几岁的时候打工的？
1: 18岁。
0: 是刚考完学测？
1: 就是考完学测是一月份，然后
0: 啊，毕业后了。
1: 毕业后了。
0: 哦，今年6月吗？
1: 对啊。
0: 哇，那很近欸。你6月去打工啊？这样子就也是算是给自己毕业即就业，找一个工作这样子。那你就是在这份工作待了多久？
1: 嗯，大概一个月。
0: 哦，你待了只一个月。
1: 对
0: 哦，那你不该来上我们节目。好了，但我也想知道一下，能让你只待一个月，表示这份工作一定也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你在哪个县市的庙？
1: 彰化县。
0: 彰化县。
1: 对。
0: 鹿港吗？
1: 对。
0: 哦，这么刚好。
1: 嗯。
0: 鹿港的庙是大间小间？
1: 嗯，我觉得其实算不会，如果跟鹿港
0: 天后宫比起来。
1: 就是比较小间一点，
0: 小间庙还可以搞到你身心崩溃。有吗？有到身心崩溃吗？
1: 差一点。
0: 好，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当初应征的时候有没有知道自己会做哪些事情？应征的时候
1: 大概知道。
0: 谁跟你接洽的？神明吗？
1: 总干事。
0: 总干事
1: 是那边跟我总干事，就是跟他去面试。然后但是如果你要进去工作的话还要宝贝
0: 啊。
1: 就是你在面试
0: 这件事要拔杯。
1: 对啊。
0: 啊拔笑杯怎么办？
1: 那
0: 没杯。
1: 我的表姐是说笑杯还是会来，但是我是拔到五杯啊，我是有杯。
0: 啊，要拔几个？三个吗？
1: 我记得是三个。
0: 啊，你都三个都胜杯？
1: 我想两胜一
0: 两胜一败啊。没有啦，就是两胜一笑啦。
1: 对，
0: 所以就是有笑笑的。可能是因为你，可能我看你蛮爱笑的，你是不是就是也对，就是神明笑了一下，神明也刚好笑了一下，他就想啊，让你进来，就觉得这么勾注意这样子，所以是总干事会负责面试跟宝贝的流程。
1: 对，
0: 我、哦欸、很酷哎、欸，那我啊，如果我宝贝三个都不会，我就进不来了，
1: 应该是。
0: 妈呀！
1: 总干事他会问啊，然后
0: 说你是不是前科这样子？
1: 但是其实我表姐是说。有没有都没有差欸、
0: 啊、他就是拔一个传统的。
1: 对啊，
0: 我做个文书还要拔杯。
1: 对，
0: 好吧，没关系。但是你那时候拔杯的心情很紧张吗？还是你觉得
1: 很紧张 啊
0: 我以为你会觉得有没有这份工作都没差，反正 没有杯你再去餐饮业工作反正也不用拔。
1: 没有啊，鹿港的工作很难找。
0: 你是鹿港人吗？
1: 对
0: 哦，你是鹿港人。那你在鹿港发现就是打工，所以你当时也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工作？
1: 有，但是鹿港的工读生真的太难找了。
0: 你说大学或是高中，他们有规定都是一定要高中吗？大学啦。
1: 是没有，但是他们会因为你是升大学生，然后就不让你来，因为
0: 为什么？
1: 现在都争长期的，不争短期的。
0: 哦，大家不想要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来、我教你，你终于会了，你走了。
1: 对。
0: 哎，有道理，因为鹿港又是观光地区比较重的地方，他希望熟能生巧的。
1: 对啊，
0: 但是在地的有差吗？啊，都是互相认识，待一下没关系，反正最后就是选择庙啦。
1: 嗯，
0: 宝贝过了就。

0: 管理短期长期、嗯、短、哦、我可以去一天也可以。
1: 没有没有，庙的话都是短期，就是暑假的时候。
0: 哦，是哦，
1: 对
0: 哦，就刚好真的就是否你们这种刚升大学的大学生。
1: 对啊，因为他在八月的时候有举办那个法会，
0: 哦，
1: 所以就刚刚好就是暑假的时候、
0: 在最忙的时候去。
1: 对，
0: 你是挺会挑时间的、嗯、那你原本对于在庙里工作的想象是什么？有没有你有听那个亲朋好友，是亲戚都有去当过里面的员工？
1: 就几个亲戚，三四个。
0: 对啊，那你一开始对里面的想象是快乐的吗？还是就
1: 是快乐？我一开始以为是大家都会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热忱的
0: 啊。里面大家都在怎么样？哦，拜拜，还是玩七爷八爷？
1: 我以為
0: 玩三太子，
1: 我以为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去工作，然后不是因为
0: 他们在里面哭，是不是？
1: 就是比较没有去非常的愿意做这份的工作。
0: 你说每个同事吗？
1: 是，就是不是感觉他们不是快乐的做这份工作，他们是因为生活需要，
0: 哦、
1: 不管是怎么样，然后去就是平淡无奇的做这份工作，
0: 被逼着来的，
1: 嗯。
0: 那、啊、你同时在工作的时候有其他的认识的朋友去吗？
1: 没有。
0: 亲朋好友？
1: 亲朋好友。
0: 你有吗？
1: 有啊
0: 有
1: 啊有啊，表哥跟我一起工作。
0: 同时是表弟还是表哥？
1: 哦，表弟表弟。
0: 哦、啊欸、哦，是表弟。他有一直哭着吗？他有哭着在工作吗？
1: 没有，他因为他的姐姐在那边很久了，好像每两三年每个暑假都会去，然后所以他去年的时候就去，然后所以其实这一次在这个月当中看到他偷懒的蛮多次。
0: 哦，你说表弟的部分？
1: 对啊。
0: 哦，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偷懒，但是要靠关系偷懒。
1: 对，因为他
0: 庙里是在可以这样子吗？
1: 他跟那个长期，因为有一个长期的是专门在那边的，然后比较好，所以他就是比较偷懒一点点，
0: 他比较偷懒一点点，
1: 对，就蛮长时间看到他偷偷拿电脑开分页。
0: 诶，在看什么？
1: YouTube，Instagram，
0: 然后还给我唠英文，但是就是，哇，我没想到庙里的环境，但是这就是一个没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是，我觉得对吧？没有很明确的制度吧，
1: 是，
0: 所以就很乱，就是一个小型社会。
1: 是，
0: 就有点小，就是半出社会的感觉，而且就是这种比较 local 在地的这种传统的店家，这算店家吗？庙宇，感觉能想象得出来里面的人该有多乱。好，我们问你下一个问题，那你在最后实际工作后，跟你想象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我觉得最跟我想象中就是，最主要是，我以为大家会跟这份工作有热忱，然后、
0: 啊、就是这一个，
1: 对，这是最主要。
0: 你有哭过吗？
1: 有。
0: 在哪里？
1: 在家里。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啊，就是、有跟男朋友讲吗？
1: 有啊，这一定要讲的吧？
0: 哦，真的假的？那他听到之后，就是有说什么吗？
1: 他就是
0: 有安慰你，
1: 有安慰我，然后有站在我立场说，然后就大概给我很大的支持，因为在我提出我要辞职那个时候，
0: 对，哦哦，所以是快一个月了，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哭的。
1: 嗯，
0: 你是哭着跟他讲吗？还是哭完再跟他讲？
1: 我印象中其实有点忘记，但是我印象中是哭的时候跟他讲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是哭着跟总干事讲？是不是他可以让你也开分页看 YouTube 啊？比较害羞，比较害羞，
1: 嗯、比较害羞。
0: 哦，好啦，那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通常都会做哪件事情啊？你应该说你不是第一天，你一天上班中通常第一件事会做什么？你每一天到那边，然后你第一件事就是先打扫卫生吗？还是
1: 没有，就是
0: 先开分页？
1: 没有，是先写今天自己有来上班，写自己的名字，然后之后去桌子那边打开电脑，然后就直接开始工作。
0: 哦，所以你还是要写自己，但是是用纸本的签到，
1: 纸本的，
0: 然后就知道，哎、欸，你今天有来，
1: 对，
0: 啊，写时数，我不能写我很早来，然后时薪就更多这样，
1: 不太能，因为那边有一个长期工，他都会看，
0: 哦，看屁呀、啊，看。

0: 会看又盯着啦。
1: 对。
0: 哎呦，好，那你们平常负责的是哪些的登记或文书工作？因为有白白种嘛，那你在庙里面，是能登记什么？有人
1: 就
0: 来，
1: 是像是说，因为他是在8月份的时候会举办法会，然
0: 所以
1: 后法会
0: 你
1: 就
0: 要帮
1: 会，
0: 人收金。
1: 不是，就是会有报名，就会收报名费，就要帮他们登记，然后就写纸本给他们文书，然后之后让他们可以念，拿回去念，之后登记给他们收据，然后登记在电脑里面，然后之后他们好像会用。就是帮他直接帮他们买贡品，
0: 帮他们买贡品，
1: 对，
0: 你要帮他们买贡品，就全联吗？
1: 他们买的，
0: 哦，然
1: 多
0: 后，
1: 半是他们买的。
0: 哦，然后你要负责，
1: 登记就是知道说，这个人有报名这样。
0: 哦，那会不会有遇到什么 OK 或曾经有重大的失误？
1: 其实没有什么重大失误，就是主要是就是名字可能会打错。然后不
0: 名字
1: 然，
0: 会打错。
1: 对，名字会，有人会打错，然后不
0: 哦，
1: 然就是字写太丑，我们会看不清楚。
0: 啊，他们，因为你们也是用纸本去写的，
1: 对，然后
0: 而
1: 不
0: 且，
1: 然就是数量也可能会错。
0: 字写太丑，通常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老人还是女人？
1: 就通常每个人都会，因为那个时间很赶，因为是他来，就是跟你说，他要报名，
0: 啊，
1: 然
0: 有可能他
1: 后。
0: 写的太草书了，可能他是写字好看，只是他写的很快，
1: 对，
0: 那。哦，那有没有曾经就是觉得比较，你觉得是客人比较难搞一点的，有没有？写字快，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吧？还是有对你大小声的？
1: 就有一位客人，
0: 哦，有一位，
1: 有一位
0: 哪
1: 他，
0: 一位？
1: 一位女性。
0: 老女人吗？
1: 不太算是，就是年
0: 女
1: 纪，
0: 人。
1: 大概是视觉上面是30岁左右，
0: OK，还帮他判断了年纪，
1: 对。
0: 那
1: 然
0: 他干了
1: 后，
0: 什么事？
1: 就毕竟我是新人嘛，然后
0: 啊，
1: 对他们那边，就是因为庙里会有很多什么9玄7祖啊那些需要登记，
0: 九
1: 然
0: 玄
1: 后
0: 七祖是哪七祖？哎，
1: 这个就没有了。就9玄7祖就是9玄7祖，
0: 他是神明吗？
1: 就是就是好像就是祭拜你的祖先，就是你原本要王者嘛，如果你的什么家人怎么样了，就是会写王者、王霸、王父、王父、王
0: 哦，我
1: 父。
0: 看到了，哦，九玄七祖，我想说这是七个祖
1: 但
0: 先。
1: 是王父好像去世了一段时间，我有点忘记他确切的时间，就会变成是9玄7祖。
0: OK，好，
1: 然
0: 然后
1: 后
0: 你继续讲。
1: 之后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没有很懂，然后所以在登记的时候，
0: 你把他名字打错了。
1: 没有登记的时候就是会问一下学长姐，
0: 哦哦。
1: 然后之后他就是会等，就说这些你都不会吗？
0: 就为什么要一直问？
1: 因为我大概只问一个问题而已，
0: 一个问题而已，
1: 对啊。
0: 是我就一直问。哎，学长，学长，哎，学长，哎，学长，你来好了。
1: 因为大部分我都知道，但是我那个时候是确认，就说
0: double check。
1: 学姐是这样吗？然后他就说，
0: 哎，
1: 这些你都不会吗？
0: 学姐讲的，
1: 没有，那个
0: 阿姨，
1: 阿姨，
0: 她怎么讲？她用什么口气？
1: 这些你都不会吗？
0: 她好像停顿一下。这些你都不会吗？
1: 对对对，然后。
0: 他是等太久还是怎样？
1: 也没有等太久，因为他其实写2张，然后1张我很快就写完了，然后是第二张，他就是有勾到一个东西，然后我就问一下学长姐那个东西，
0: 你没有拿香电他？
1: 他直接跑走了，
0: 他讲完就跑走，他跑
1: 我
0: 多快？
1: 没有，我给他完之后他就跑走，
0: 他用跑的还用走的？
1: 走的，
0: 很快吗？
1: 走很快，
0: 因为他知道他呛完了。不
1: 他可
0: 是，
1: 能我们其实那一天在估测。因为那天股市大跌，然后，
0: 哦，他心情很不好。
1: 对，因为后面同事有走过来，就说刚刚好看到那个页面就是全绿色，
0: 你有在玩股票？
1: 有，
0: 啊，你那天也是有意识到吗？还是你是？晚上你是就是下班才知道，还是就是啊啊不对，你应该是

0: 你每天早上都会起来看股票吗？
1: 是，
0: 那你当天有被股票影响吗？那个心情？
1: 没有。
0: 还是你是等这个姐姐走之后，你才知道，哎，股票好像股市好像大跌的感觉？
1: 是，
0: 哦，是这样子。
1: 是。
0: 那你被他这样讲完这一句叫什么？你都不会吗？那你回什么？你回
1: 我
0: 啊？你
1: 说，
0: 股票跌了。
1: 没有，我是说，我不是不会，我是想要跟学长姐做最后的确认，因为这个东西，学姐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说会学姐会 check，就是直接给她，因为
0: 对，
1: 那时候可能很忙什么之类，然后所以我就是看到学姐经过，就稍微 check 一下。
0: 然后你，但你是用这么可爱的语气跟他讲的，
1: 不是。
0: 你说很生气的吗？
1: 我就说，我是跟我学姐确认一下而已，我是知道
0: 哦，你是用这么欠扁的脸，
1: 的。
0: 啊 然后他回什么？
1: 没有，他就翻了一个白眼，然后甩笔走。
0: 哦，哈？但你这个没跟我讲哎，翻了一个白眼，
1: 对啊，
0: 然后摔笔，
1: 对啊，
0: 这么严重？你还说是快走走掉，他还有认真的翻白眼，
1: 又翻白眼。
0: 哎，这个很严重哎，还
1: 对
0: 摔你
1: 啊，
0: 们庙里的文昌笔，
1: 对啊，
0: 天哪，他怎么摔？
1: 就是因为我们旁边有个篮子，然后他手上一支笔，然后他直接丢过去。
0: 用丢的，啊，你有很生气吗？你知道当下他的情绪是？不爽你的
1: 更多的应该就是，
0: 委屈吗？
1: 对，
0: 就有点想哭这样子，
1: 对，
0: 你没有想揍他？
1: 冷静之后会想要揍他。
0: 你不该冷，你该早点冷静的。
1: 但是我们是，就
0: 秒
1: 是这是一种服务业，所以你也不能，
0: 不能拿那个宝贝的丢他吗？
1: 怎么可能？
0: 这是他敢怎么敢在神明的场所干这种事情？对这种。打工的小女生这样子百般阻挠，
1: 就不尊重啊！
0: 但就是唯一一次这样子，
1: 对啊，
0: 后
1: 没
0: 面
1: 有
0: 还有看到她
1: respect，
0: 吗？
1: 没有了。
0: 就不敢再来了。你应该拿香烧她的，我拿金子，然后啊泼她家，然后她拿一台车，然后后车厢全部塞金子这样，她直接在面前烧，然后那个请那个收金的请把她送走这样，这样会不会太坏？
1: 会
0: 好了，然后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我们看看录了多久了？哦，我们才刚来宾介绍就已经聊了20分钟了，我的妈呀！好，我们先进一个休息时间，大家听听音乐。

0: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单元。我们第二单元是我们的时薪时数摊开比，工作难度见高低。好，我想问一下，你们一天工作要几个小时啊？
2: 嗯，我大概算一下，
1: 有没有八个小时？
2: 有时候排班人比较少的话是不到八个小时，大概六七个小时。然后他们七月的时候就是会到八个小时，但是八月的时候就是会到晚上。
1: 啊，所以你在八月之前就逃了？
2: 我在七月之前就逃了。
1: 啊，七月之前最轻松的时候逃走。
2: 是。
1: 好，那哇，那你在这庙里也是热了七八个小时哎、欸，你觉得平常跟节日前后的工作量差多少？
2: 我觉得其实没有过多的差异，
1: 没就一样累这样子。
2: 对啊。
1: 妈呀，就是那他们的人有变多吗？假日？
2: 有，一定是有，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差哪里去。
1: 不多、
2: 哦，他们不是有假日去判断人多不多？
1: 不然呢？
2: 他是有
1: 农民历，
2: 有没有问世？
1: 哦，
2: 如果今天有问世的话，人会特别多。
1: 那、啊、股票跌的时候人会多吗？
2: 嗯，
1: 问说要买哪一只，老师牵个线这样子，跟牌。那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忙的时候？分享一下。
2: 有问世的时候。
1: 什么？
2: 有问世的时候？
1: 那叫问世。
2: 对，就是会有一堆人报名问世，然后就是来庙里。就是会有那种算是不太怎么称呼这个职位，但是就是会有人就是会被神明，好像应该是被上升，然后之后就可以问他问题，就说哦感情啊，不然就是工作啊要怎么处理。有人会问房子，甚至
1: 你为什么你会听得到？
2: 那我要有人在那边捡杯。
1: 哦，所以你有时候需要
2: 他会把杯
1: 在那边看这样子，
2: 我要站在那边，然后帮忙捡
1: 啊，捡啊，你叫他自己捡不就好了？
2: 没有，因为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就是说要去捡，
1: 哦，就这么麻烦，
2: 嗯，就要站着，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捡起来，
1: 这有个烦的，还要捡杯，你不会捡到觉得很累，然后就拿杯去丢那个，
2: 真的就不行。
1: 问世的通常是谁帮他处理？
2: 什么意思？
1: 他来问，他是要问神明，还是要问那个

0: 生命啊。
1: 哦、他哦，他问是啊啊啊啊，但是不是宝贝的，通常他要自己捡吗？
0: 嗯，对啊，通常是，但是他们就是叫我们捡，可能是因为他拔很多，然后又跪着，大概有10分钟吧，然后之后他可能拒绝说
1: 有
0: 他很累，不然就是
1: 他很坏，嘟嘟嘟嘟嘟嘟嘟，OK，没事，你继续。
0: 就可能会觉得哦，他可能很累啊，然后所以就，我们刚好攻读就是做牛做马嘛。
1: 哦，了解。哎，这是怎么你们要这么累啊？但是确实啊，也是透过你的口，我们年轻人才能特别比较知道说庙里面在干嘛。那有没有遇过大型的活动或节日，然后忙到最累的一次程度？分享一下，最
0: 其
1: 累的，还是每
0: 实，
1: 天都跟狗一样？
0: 其实是每天都差不多。
1: 有没有遇到特别的节日吗？
0: No。
1: 你刚好没有，
0: 嗯。
1: 没关系哦，那也算蛮幸运的。就是哎，就是没有特别忙嘛，就每但是每天都生不如死，这就是啊。
0: 每天其实都有人下来，就是很有，其实有蛮多客人都是往北部下来，但平日的
1: 特
0: 时候
1: 别
0: 也有，
1: 来哦，
0: 对。
1: 啊，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
0: 那他们就会有居住地
1: 写啊，
0: 啊，
1: 他们要啊，一定要写居住地这样。
0: 是
1: 最远看过哪里？屏东有没有？台北？
0: 台北一定有
1: 台北一定有，
0: 很多，
1: 很多啊，鹿港的庙龄啊，你有没有从花莲来，或是啊外国国外
0: 有一些日本的，
1: 日本的来的啊？你有没有跟他讲こんにちは？
0: 不会，
1: 你看到你不会こんにちは
0: 不会。
1: 啊？你就是全累都累死了，还扣你个鸡蛙啊？那你有曾经就是加班到多晚吗？
0: 最晚其实是到5点，因为其实忙的时候是8月，8月的话就会其实会到9点、4点，甚至11点。
1: 但你几点开始上班？
0: 8、9点，
1: 啊，12个小时，你工作12个小时？
0: 我没有，不是我是8月还在那边的人，
1: 啊，你讲真的假的？
0: 就是因为就是自由加班啦，因为。是有这个需要，然后就看他们有没有自愿。
1: 我的妈，我真是太棒了！
0: 然后就可以加班费也蛮高的，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哥哥有去那边上，然后
1: 加一次班，
0: 大概上个15天吧，就有蛮多钱的。
1: 哦，你不知道具体1个小时加班加多少钱？
0: 对，但是是。
1: 有
0: 就
1: 没有
0: 是，
1: 破1万块？
0: 我不太知道，但是
1: 你就看哥哥那一阵子比较胖一点，吃得特别好。
0: 他上班的天数没有这么多，但是他领的薪水是一个月，就是我觉应该有五，
1: 5万，他才上15天有5万，我等下我也要去，但是他很拼就对了，他就都上到十二点。
0: 他凌晨就去，5点、5、6点那边就出发了。
1: 然后晚上很晚很晚才回来，
0: 是。
1: 好了，他应得的啦，毕竟庙也是体力活，那些香油钱随便捞一捞，他都好几
0: 对
1: 万。
0: 啊，8月的时候还要帮忙搬东西，因为8月的时候是整个是有位置、有分排的位
1: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再多花点时间在上面。
0: 置。嗯。
1: 你们是固定的时间吗？工作？朝九晚五，然
0: 其
1: 后
0: 实没有，
1: 周休二日。
0: 6月的时候是没有很固定，是
1: 排班。
0: 那个长期工，一开始是用爬梯子，那个 line 不是有爬梯子，
1: 哦，好想
0: 啊、
1: 知道。
0: 就是爬梯说，谁谁谁什么时说，然后后来长时工就直接排，就不爬梯子了，
1: 就不爬梯子了。
0: 就直接人工排时间，
1: 会不会有乱拍的情况发生？
0: 就他把我排的时数，因为爬梯子我都抽到比较长的时数。
1: 那
0: 然后，
1: 你有没有讲说，我不要爬梯子，我要转水道？没有，
0: 没有
1: 不能
0: 没
1: 这样，
0: 有，
1: 不能转水道。好，哇，那学姐不就有霸权？
0: 对啊，是学姐就是有霸
1: 那
0: 权，
1: 你跟学姐的关系好吗？
0: 其实没有那么好
1: 有学姐欺负你哦？还是你就是跟他们讲话都这么欠扁，
0: 没有他态度就没有很好，
1: 他们本来态度就不
0: 他
1: 好。
0: 没有。

0: 就是没有给人该有的 respect，
1: 有点倚老卖老。
0: 也不是说倚老卖老，是仗着自己是学姐。
1: 这个学姐是大学姐还是老？是年轻的学姐还是老学姐？
0: 她好像我不太确定，但她应该已经毕业了。她就是当做一个正职工作、
1: 啊。哦哦，她看起来有没有三十？
0: 没有没有没有，她看起来2526那边。
1: 2526，妈耶，怎么可以怎么说几多你个几岁而已就讲话比较大声？她很肥吗？在里面哎、欸，对，在庙里面，在庙里面工作会变胖吗？你觉得？你这一个月
0: 不会，因为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吃，太热了。
1: 会热到不想吃。
0: 对，
1: 我以为是体力活，结果连文书这种坐在椅子上的，哎、欸，会发便当吗？
0: 会啊，但是不太好吃，所以
1: 你都自己订。
0: 有时候是要看，有时候是那种便当盒，就是还好。然后有时候是冬吃，冬吃就很好吃
1: 啊。冬吃便饭包，
0: 对，就便当。
1: 冬吃便当，
0: 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自己订。
1: 哦，自己订，我不能就是哎，可能庙里帮我订，然后但我还是点一份鸡排奶这样。
0: 嗯，那个总干事是跟我说可以这样做，因为其实我后来，后来那段时间是去总干事旁边做的。嗯，
1: 逃离学姐的掌控。
0: 对，就是总干事跟一个管理的姐姐，他们都那边称那，称那边比较久的人说姐姐，然后就是去那边旁边坐，
1: 就会过得比较爽这样。
0: 对，对，
1: 都就是可能要照顾一下的被欺负的妹妹，所以我可以无聊就叫真奶哦。如果我在里面，
0: 是可以的。
1: 哦，真的假的？那感觉蛮爽的耶。那我问你哦，你觉得这份工作最需要什么能力？
0: 我觉得最需要的是耐心，还要细心。
1: 但我哦，是吗？就是你不细心，哎、欸，就会被学姐电。
0: 一定会，一定会。
1: 会被神明打屁股
0: 吗？你不能不细心。你只要出一个差错，就是感觉是有一个未爆弹一样存在你心中。然后，
1: 哦，你有出过差错，然后他们
0: 一定会，每个人一定会有出过差错，这一定都会。
1: 因为我们出的差错太大了，直接声明硬托梦给你说不要再干这份工作。
0: 没有是没有了，没有这样子，但是就是这、就是小 trouble。
1: 声明没有托梦给你？
0: 没有。
1: 啊，那有没有就是声明托梦的情况，还有遇到比较灵异的事情在庙里？神机啊，可能那个香自己飞起来？
0: 没有。
1: 哦，没有，都很正常，你都在盯着荧幕跟剪播。
0: 怎么
1: 了？工作怎么这么的无趣啊？连一点神机都没有出现。那些庙灵吗？
0: 嗯，
1: 那些庙是灵的吗？
0: 应该是灵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跑没法会，
1: 都会来跑法会。
0: 对，很多人，超多人，平日也很多。
1: 哦，
0: 他一天可以一天。算钱，总干事大概可以拿到三四万。
1: 你怎么连这种都知道？包红包会写，
0: 而且是六月份的时候，因为 我会算钱，然后交给总干事。
1: 所以你知道庙里面一天的营收有多少？
0: 嗯，但是我不知道净收，就是扣掉成本的。
1: 成本根本没多少，好不好？
0: 没有说，很多啊，因为贡品我妈自己处理，贡品总干事要自己买。
1: 那也没多少钱啊，总干事一天有三万哦。都入他的口袋，
0: 至少
1: ，
0: 听说七月份最多会到10万
1: 一天，
0: 对、啊，
1: 一天
0: 是。
1: 啊，你知道庙里一天就是最高纪录收过多少钱吗？全部？
0: 我在的时候吗？
1: 嗯，
0: 应该是6万那边吗？
1: 啊，总干事就拿了3万，
0: 没有6万直接给总干事，那总干事他会去，应该他会去管钱，他是管钱的。
1: 哦，所以6万就是因为总干事是，那就是他的庙，
0: 对、啊，他的庙。
1: 哦，所以合理啦，合理合理。还是我去盖间庙，然后让大家来信仰，每天10万。
0: 其实还不错，因为总干事就是每一天好像是6、7点起床吧，然后开始听收音机，股市今天怎么样？哎、欸，要买哪一只？然后之后来庙里，就全盘都盯着股市。
1: 他怎么感觉，为什么可以这么闲啊？天啊，这信仰神明的。

0: 还可以就是收入就直接进来。
1: 不，你说你们雇你们这些小妹，然后给你们一些随便几毛钱，就帮你打零工这样。他招的短期就是要招那种有热忱的，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啊，会不会色眯眯的眼睛？
0: 不会。
1: 总干事有没有偷摸你大腿？
0: 总干事是女的。
1: 哦哦哦，不，早点说拉他哦，但他是拉拉吗？
0: 他有女儿。
1: 哦，他有家庭了。
0: 是。
1: 哦，啊，老公不是做这块啊？
0: 我不太知道哎，没有去细问。
1: 总共是几岁啊？30岁、40岁？
0: 他女儿已经结婚了。
1: 啊，他这么老哦？为他很年轻哎，所以他是开跑车吗？
0: 没有。
1: 是好的车吗？
0: 不太，一般一般。
1: 你有看过？
0: 看过，但不太知道那个品牌。
1: 那我觉得他蛮神的，就是开一间这么大的庙，然后。又赚这么多钱，那就是可能把很多都献给自己的儿女这样子。会有需要协助长辈使用手机或电脑吗？
0: 协助长辈使用手机或电脑，
1: 或什么长辈来问你一些奇怪的问题？欸，其他本集的那个天后宫安娜照
0: 比较少欸，
1: 没有遇过。
0: 嗯，
1: 好，那没关系。哇塞，最后一个问时薪，你们时薪多少？
0: 我记得是19。
1: 对着镜头，对着那个麦克风讲一下。
0: 我记得，我其实因为签单子的时候我没有很有印象，但是我印象都是196，
1: 那是最低，
0: 对啊，
1: 最惨，
0: 对啊，
1: 最没用，
0: 对啊。
1: 总干事拿60000给你们196，他也是够嘞、欸，啊，但他好像员工也请蛮多的，
0: 对啊，
1: 好几个196，
0: 个
1: 就快一万，快2万块了。好啦，算他狠，好，谢谢你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听一下音乐。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OK，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单元。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是庙里最真实的故事。那我想问一下，你们遇过比较特别的信徒呢？就是有没有可能在庙里崩溃大哭，然后或是很紧张，或是问很多问题的那种民众？还是最印象深刻就是翻白眼女？
0: 翻白眼女是最印象深刻。
1: 有没有第二？一定有
0: 吧。哦，有一个，
1: 来讲一下。
0: 就是有一个人来，然后好像是跟他的朋友一起，然后他有好像有填资料，就是
1: 填什么资料？
0: 报名法会。
1: 然后呢？
0: 然后呢？他就车钥匙不见了。
1: 车钥匙不见了？
0: 对啊。
1: 他说是你偷走的这样。
0: 嗯，就说找不到啊，然后就问我们说，桌上找一找，然后发现都找不到，
1: 要不要问一下神明？
0: 然后之后他去外面绕一圈回来，说，我的摩托车放哪里？
1: 他钥匙不仅找不到，车子也不见了。
0: 是，
1: 他是不是做什么坏事？神明没收？
0: 他就快哭了，然后他说，到底为什么会找不到？我记得我明明怎样讲。
1: 是女生？
0: 女生。
1: 老，很老吗？
0: 有一把年纪
1: 啊。完了，老女孩怎么办啊？怎么，你有安慰她吗？
0: 有啊，第一个应该是要先安抚她的情绪，然后之后我们也帮忙找嘛。啊，找，我们自己找，我们自己的空间里面是没有，然后就问她说，车子在哪里，要不要去看看。
1: 嗯，
0: 然后就跟她走出去，然后稍微看一下，结果发现她不知道车在哪。
1: 哦，那就是那时候就不知道发现车在哪。
0: 对，然后之后不知道车在哪，我们也根本不知道车在哪里。
1: 你就问他是不是有老年痴呆？
0: 嗯，怎么可能？
1: 那怎么会突然忘记自己车在哪里？
0: 可能太紧张吧。
1: 你们那边很挤吗？那个车位？
0: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车位，就很像路边都可以停。
1: 是哦，那他就不知道停在哪一个路边。
0: 对，
1: 鹿港真的蛮大的。然后最后是怎么办到的？报案？
0: 没有，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在陪他外面找一阵子之后。

0: 我们就先进来了。
1: 还我找了一阵子还是没找到。
0: 对，然后我们就先进来，再继续找我们的空间。然后他就在外面继续找他的车子，然后之后他就找到，开走了。
1: 钥匙也突然找到了，
0: 应该在车子那里。
1: 做了什么坏事啊？好瞎哦！怎么鹿港？但鹿港人还是太单纯了啦，就是。他有回来跟你们道谢吗？
0: 没有。
1: 他就觉得很丢脸，就赶快走了。
0: 对，
1: 笑死欸。那或者这个是比较情绪激动的民众。
0: 是。
1: 那总干事有没有教你怎么遇到情绪不好的民众信众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有没有什么员工教育？还是都没有？
0: 都没有什么员工教育。
1: 没有员工教育，
0: 是。
1: 那你有没有发生过那种，或者有没有让你遇到比较哭笑不得的事件？
0: 说哭笑不得吗？
1: 就是觉得比较，因为 刚我们听到都是比较衰的时候，连时薪也有点捉襟见肘。就是怎么讲时薪挺难过，讲时长也挺难过，讲信众面对的客人挺难过，讲工作内容都很难过。有没有曾经让你笑过的时候，真的比较开心，会心一笑？今天其实过得蛮开心的。
0: 有，
1: 对啊，刚都没听你讲，我们都好像以为庙是一件很糟糕的工作。
0: 有一天就是挺开心的事。有很多小朋友来，
1: 是鹿港的小朋友，
0: 应该我不太知道，他们坐游览车，然后就坐在我们前面，然后就说姐姐能不能借一张纸啊，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他们纸，我没有纸，我就是
1: no paper
0: no， 所以我就是那种电收据的那种纸板给他们。
1: 他们干嘛？
0: 画画。
1: 很小哦。
0: 对。
1: 你有没有捏他们？
0: 没有，他们很可爱。
1: 感觉很想把他们掐死。
0: 然后他们就一直看着我们，然后就是很 Q 啊，然后就是稍微叫他们注意安全，就不要
1: 乱碰撞。
0: 对，
1: 因为庙里很多东西碰坏赔不起。
0: 然后
1: 有没有比较皮的小朋友？
0: 还好，一个皮，小朋友都会互相打来打去。
1: 叫他们不要玩啊！那香，
0: 叫他们不要玩，
1: 可以拿香烧他们吗？
0: 怎么可能？人家那么可爱。
1: 很多吗？大概三十几个、
0: 没有啊，三四个，就
1: 三四个
0: 家庭旅游的小朋友。
1: 我以为是，原来是这种家庭游哦。所以他们不是学校一整群出游？
0: 不是。
1: 所以坐游览车是一整个，就是亲朋好友大家族这样出动这样子，还不错。但是唯一就是这种。可爱的信众，其他怎么都有点紧绷。
0: 对啊。
1: 那我们了解完你的比较真实的工作了，我们最后要来聊一下你以为的庙宇 VS 真正的庙宇。我想来一个快速的问答，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感觉没什么精神，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呢，是一个对庙里工作的想象，大家对庙里工作的想象，然后你告诉我对不对，好不好？好，那我想问第一题，在庙里工作是不是很轻松？
0: 不是。
1: 不是。好，那
0: 但是对于那些需要劳力付出比较多的会比较轻松一点。
1: 啊，劳力付出比较轻松？你觉得文书对你来讲是不轻松的？
0: 就是文书对于这个在行业当中算是轻松的部分。对于那些劳力需要扛重物啊、晒太阳的那个会比较。
1: 所以庙里对于扛重物那些的。你说还是有吧？
0: 还是有，但是都会叫男生去做。
1: 但你觉得，所以你如果让你去做扛重物，你也没办法。
0: 是。
1: 各有优缺点啦。
0: 对。
1: 那拿的薪水一样吗？不知道。
0: 应该要多一点。
1: 再多一点，辛苦一点。那好，第二题，

0: 是不是每天都有人在拜拜？
1: 是。
0: 有没有看过 哪一天是真的没有人拜拜？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有没有就是门可罗雀？门可罗雀？
1: 不可能。
0: 下大雨吗？
1: 下大雨也没有，也会有人来。
0: 谁就穿雨衣来拜拜？
1: 对，
0: 穿雨衣来拜拜。
1: 对，
0: 嗯，我是比上班还认真，就一定要来拜一下这样子。
1: 嗯，
0: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都不能碰的？总干事规定不能碰这个，不能碰妈祖的头那个铜像，或不能碰小朋友的脸。
1: 没有，
0: 不能碰总干事的脸，
1: 没有特别规定，但不会有人没事去。我妈祖的头像了，
0: 有可能我太无聊，
1: 有点距离啊。
0: 那会不会有就是总干事就是有再三强调不能做的事情，不能讲什么三个自己的名字啊，还是什么？
1: 没有，
0: 鬼月不能晾衣服之类的，
1: 没有特别说，
0: 没有这样讲。
1: 对，
0: 好，第四题，那是不是每天都会遇到很玄的事？
1: 没有，不是。
0: 没有，
1: 就每天平淡无奇。
0: 最玄的是人，
1: 对。
0: 所以你觉得最无聊的东西是无聊，最累的东西是无聊，真的假的？那你下一份工作会想要做什么？
1: 我想要可能去做服饰店，做柜台。
0: 哎，我觉得服饰店很适合你。
1: 对啊。
0: 你怎么想去庙里啊？我觉得你一定要跟你下一份工作的那个员工讲你前一份工作到底干了什么。他们一定会吓傻。你要说我在庙里打工，我快哭了，我终于来点像人的工作产业了。服饰店一定会比你想象的东西还要好很多。对，对于打工的印象，毕竟你停留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经验里面，庙里面，你以后做任何工作都会很抗压。不错，机长。好，第五题，那是不是要很懂宗教才能工作？你是信什么宗教的？
1: 我没有特别信宗教，
0: 所以也可以进去工作。
1: 对，
0: 我信基督教可以吗？
1: 我不太知道，因为确实有问宗教，我就说我没有特别信什么。
0: 哦，是哦。
1: 对。
0: 啊，如果我说我就是基督教，
1: 就可能不太确定。
0: 总干事会不会拿香烫我？拿金子烧我，把我丢进那个金炉？
1: 可能会
0: 。好，第六题，年轻人是可以来庙里工作的吗？
1: 可以。
0: 多年轻？你看到最年轻的几岁？
1: 一定要十八岁。
0: 啊，你表弟嘞？
1: 他十八岁了。
0: 哦，是吗？
1: 他跟我同岁。
0: 所以没有十八岁同工是不行的，神明会啵啵。
1: 对。
0: 最老的几岁？总干事吗？
1: 应该是总干事。
0: 啊，那员工嘞？
1: 员工大概是。26、27那边就是那个长期
0: 哦，也没破30。
1: 是，
0: 我在庙里待的原来都是找年轻人，我以为庙里待的会更多是老人欸。
1: 哎呀，他有在换啊。
0: 那庙里工作最忙的时候是不是过年？有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有讲、有提到有聊过？
1: 不一定，因为像法会人就会超级多，
0: 所以看的是农民历。
1: 对啊，
0: 哪一天是有办法会，哪一天人就多，管你过不过年。
1: 对啊，过年也会人多啊，但是我觉得法会会更多。
0: 好，请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题是打工经验来出手。那我们情境题一哦，你有准备好了吗？第二题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情境题，如果同时有十个人在排队登记，而且每个人都在问不同的问题，怎么处理？
1: 分散啊，就是。我们会分大概六七个位置，就是可以有六七个人可以负责不同的，然后就大概这一个就可能这个是一群的，就给一个人，然后之后分散给不同的，然后假如说因为旁边的人已经没有人了，就可以请他过去登记。这样
0: 有几个人会同时负责登记？
1: 嗯，
0: 我有几个人？加你还有谁？
1: 大概七个吧。
0: 哦，七个可以同时负责哦。
1: 对啊，后面会越来越多了。
0: 哦，你说现在可能又更多了。
1: 对，八月的时候，现在应该没人。
0: 哦，他就是看时候挑人的。
1: 对啊。
0: 哦，七个，我现在才发现。那如果有一个民众资料填错了，但已经完成登记怎么办？
1: 修改。
0: 怎么修？立刻白。
1: 收据的话。
0: 立刻带。
1: 钱的话不能修改，就重新写一张。
0: 哦，我。

0: 哎，从钱的话登记了就要再，
1: 哎，钱的话就划掉，
0: 哦，划掉可以，
1: 可以，然后不用立刻带，然后其他地方都可以用立刻带，
0: 哦，是哦，
1: 然后之后如果是电脑的话就直接修改就好了。
0: 那你们的资料都是没有线上填写？
1: 有线上填写。
0: 那如果有一位长辈他不会用手机，然后但所有的资料都要线上填写，那怎么办？
1: 都是我们自己线上填写。
0: 哦，你帮他们填写，问他们资料。
1: 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有那个文书吧，然后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啊，然后写自己的地址，然后他要拜什么法会要办什么，然后
0: 所以
1: 之后我们就拿那张纸过来写收据，然后并且登记在网络上。
0: 所以并不用，就是长辈他不用很会用手机也 OK。
1: 是，
0: 好，那如果是大型节日，好像没有法会，你有遇到法会吗？
1: 没有。
0: 好，那如果民众一直问你说为什么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你会怎么回答？
1: 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民众来的话就会当下处理完。
0: 哦，不会，也不会处理很久。
1: 不会。
0: 大概多久？一个人？
1: 一个人大概是。快的话三分钟，
0: 慢的话
1: 就可能他要写很多很多张
0: 哦，十几二十分钟都有，
1: 这可能。
0: 妈呀，那我看一下哦，那我们再来一个快问快答。最常被问的问题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0: 对，
1: 应该是要怎么去办理这个加入这个法会，就是参加这法会，然后就可能说，哎，就先祭祖是什么啊，冤亲债主又是什么啊，什么之类的。
0: 哦，那最难处理的是什么？
1: 最难处理的应该是
0: 简播。
1: 我觉得简播还好，就应该是你要去了解就先祭祖那些。
0: 哦，这些你本来在课本上就不会读到的知识。
1: 对。
0: 好，那最容易填错的地方是什么？打错名字。
1: 名字、地址，然后数量，因为有一些要写几位几位，用国字的写。
0: 哦，写错哦。
1: 有一些不用。
0: 那最怕遇到哪一种状况？
1: 大家都没有检查到，然后之后法会来了，然后发现当事人发现有错误，就要当下改。
0: 了解。那工作最有成就感的地方是哪里？
1: 其实，在那边找不到什么成就感。
0: 辛苦你了。那新人最容易犯什么错？
1: 粗心。
0: 对，粗心是粗心什么？
1: 就是想跟他说的，就是机位可能没有写到啊，哦，然后勾可能勾错啊，名字写错。
0: 好，那我们回到节目的核心哦。如果让你重新选工作，你还会选择庙里的行政吗？
1: 我觉得会。
0: 会。我刚讲这么多，这么辛苦了，你跟我讲
1: 会。
0: 还
1: 是去一个月，因为那个庙让我接触了古诗。
0: 哎，是吗？
1: 是。
0: 我想要去还愿。
1: 没有，也不是还愿，就是他们中午的时候都会聊一下古诗，然后所以就旁边就可以稍微听一下，哎。可以买哪一支？哎，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因为其实我从零到一跨出这一步，
0: 是庙给你的。
1: 对，是庙给我的。
0: 哇塞，那你也是在这一年内学会了很多东西耶。
1: 是，
0: 而且庙里面还有神明的加持，
1: 是
0: 这个比这支还神呢。那你会推荐大学生来这份工作吗？如果没有在玩股市的，
1: 那就我其实觉得还好，
0: 就不要。
1: 如果你有心要赚钱的话。
0: 有心要来赚钱，
1: 对，因为你这是应该是短时间内你可以赚最多钱的时候。
0: 那如果他可以玩股票，他家里有资本额可以玩股票跟打工赚钱，你觉得咧？哪一个？
1: 我觉得股市其实有一个建议，就是网络上蛮多人说，就是股市你不要把所有重心压在股市上，你还是要有一个正经的工作。
0: 讲得很好。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像你一样18岁的年轻人要来庙里工作，你会给他什么建议？你要救他，你要给他什么建议？就只能讲跟几个建议这样子，然后你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1: 我觉得第一个跟他当然是 这份工，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对工作

0: 是有热忱度的，
1: 对，
0: 所以不用太对同事抱太大的期望。然后第二个就是细心一点，不要粗心。
1: OK，
0: 然后就差不多这样。
1: 那最后的用一句话形容在庙里的工作。
0: 哦，学以致用。
1: 非常好，谢谢我们柚子这次带来的广播主持。那我们今天庙里的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谢谢他特别从桃园赶上来我们分享他在庙里可怜的故事，但是也有学到啦，做中学学中做。那我们下一集节目见，拜拜。谢谢柚子，你要讲一下话吗？
0: 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嘿。你应该万万想不到今天是这个主题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游戏好像已经很自然地走进我们的生活了。小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拿着一台掌型机，或者坐在电脑前面玩游戏。长大

之后能玩的东西越来越多，手机、电脑、Switch， 甚至现在很多游戏都有自己的社群、比赛，还有职业选手。有人喜欢竞技，有人喜欢冒险，有人喜欢自己一个人慢慢的玩，也有人最喜欢

的游戏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同样是一款游戏，不同的人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会比较在意输赢，有人在意这个里面的故事，有人只是喜欢里面的角色，也有人根本不在乎自己到底能不能赢，只是觉得跟朋友一起玩可以打发时间，真开心。而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玩很多游戏的人，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也不打算突破变成什么游戏专家，跟你分析一大堆复杂的游戏机制，反而想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跟你一起看看现在我们到底都在玩些什么各式各样的小游戏，到 Switch 上面可以联机一起玩的游戏，再到传说对决 PUBG 这种竞技游戏，或者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这些有完整世界观的角色故事的作品，有些我玩过，有些我其实没有那么熟，只是听过，但我还是会好奇为什么有些游戏可以让一个人玩上好几年，甚至开始看比赛、追战队、喜欢里面的职业选手。而说到我自己，当然也有一款一定要在今天聊到的游戏，就是《第五人格》。我以前也玩过《极速领域》啊，但真正让我一路玩到现在的，而且慢慢喜欢上的，就是这个《第五人格》。我喜欢里面的玩法，也很喜欢里面的角色和他们各自的故事，甚至到后来我还会去看他的职业比赛，有自己支持的主队。这些东西其实都让我慢慢发现，游戏好像不只是玩一下而已，它可以是一种娱乐，可以是一种社交，可以是一个让你暂时放松的地方，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很认真的兴趣。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把游戏想得太复杂，不用批判它，也不用替它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一起聊聊那些我们喜欢过、玩过，或者即使不太懂，也会忍不住好奇的游戏，玩得开心，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今天的主题是游戏，无论输赢都还会有下一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游戏世界。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我们提到游戏其实已经很自然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但如果真的回头去想，你会发现现在的游戏跟以前相比真的差非常多。以前我们说玩游戏这三个字，可能脑袋里想到的是一个人坐在电视前，或者拿着掌型机器

一关一关的破关。可是现在完全就不是这样子，你可以在手机上玩，可以在电脑上玩，可以拿着 Switch 跟朋友一起玩。有些游戏可能很便宜，甚至是免费的，有些可能要花上不少钱。有些一局只有几分钟，有些则可以让你一玩就是几百个小时。而且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就是游戏越来越像一个地方了。你不是单纯进去玩一场游戏，你可能是在里面跟朋友聊天，跟陌生人合作，一起完成共同的目标。或者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做一些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但就是很好玩的事情。有些游戏的规模可能没有那么大，甚至看起来挺简单的，但就是因为可以跟几个朋友一起玩，所以反而会让人玩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游戏其实蛮可爱的，因为你最后记住的可能都不是游戏的本身，你记得的是那一天我们几个人一起玩到凌晨，或者是那一场真的笑得不行，哎呀，团队合作真棒啊，对不对？甚至可能是有人一直在那边拖后腿，然后大家一直在骂他，但过几天回想起来反而会觉得，哎，那场好像真的蛮好玩的。所以我觉得游戏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开始变成一种社交方式。以前我们可能是约朋友出去吃饭、逛街，现在也可能变成，哎，要不要晚上打一局？这其实没有很多太大的差别，大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见面，换了一种社交方式。而除了这些比较轻松的小游戏之外，现在也有很多非常成熟的竞技游戏，像传说对决、PUBG 这些游戏都会拥有非常庞大的玩家。大家可能为了赢一场比赛，研究打法、练习角色，甚至跟固定的队友一起组队。这时候游戏就不只是消磨时间了，它开始有一点像运动，有规则、有竞争、有胜负，也有人为了变得更厉害而一直练习。而这其实也是我觉得游戏很有趣的地方。同样是玩，有人把它当作休闲，有人把它当成兴趣，也有人真的把它当成自己努力追求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游戏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而我自己虽然玩的游戏不算太多吧，但也正因为这样，每一款游戏真正留下来的，我通常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理由去喜欢它。有的因为玩法，有的是因为故事，也有的是因为角色，也有的可能只是因为跟朋友一起玩的过程很开心。而下一个部分，我就想从这些不同类型的游戏开始，再跟你聊聊现在大家到底都在玩些什么。

刚刚讲了 Switch， 还有一些竞技游戏，但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游戏，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聊一下，就是那种可以让你在一个世界里面待很久的游戏，像《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这类作品。我自己其实没有玩得很深，所以如果你问我哪个角色最强，哪一个版本比较好，我可能真的没办法回答你，但是有些朋友可以回答你哈。但是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一直玩下去？后来我觉得答案可能不只是游戏好玩，可能也不只是有朋友陪你玩。因为这类游戏通常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世界观、角色，还有故事。你可能今天只是进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慢慢的，你开始认识里面的人物，知道他的个性，知道他的故事，

0: 甚至会开始喜欢某一个角色。这时候，你玩的可能已经不只是一场游戏，而是有一点像在追一个会一直更新的故事。今天有新的内容，下一次又有新的角色，你会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游戏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可以用很多完全不同的方式让你留下来。有人是因为竞争，有人是因为朋友，有人是因为故事，也有人就是单纯喜欢那个世界。而且现在很多游戏真的已经做得非常完整，它可能有自己的音乐、美术、角色设计，甚至有一整套玩家文化。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不只是玩游戏，还会去研究角色、讨论剧情、画同人作品，或者跟其他玩家进行交流。这其实也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已经不一定只有玩家和游戏这两个角色了，因为有些人会开始看游戏比赛，甚至会支持某一个选手、某一个队伍。这些部分我自己其实蛮有感觉的，因为我虽然玩的游戏不算太多，但我确实会看第五人格的职业比赛，而且也会有自己支持的队伍。所以我后来发现啊，原来一个游戏真的可以从我自己坐在这里玩，慢慢变成一整个很大的圈子。你可以玩，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可以看别人玩，甚至可以看最顶尖的人他们怎么玩。而那些职业选手其实也是很多玩家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玩游戏都要成为职业选手，但我很喜欢他们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样子。因为你会看到一个人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好，花很多时间练习、研究还有比赛，这种追求本身我觉得就很值得尊重。所以从这里再回头看，我们好像真的很难用一句就是玩游戏而已把现在的游戏世界说完。它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可以只是晚上跟朋友玩一场，也可以变成一个人长期投入的兴趣。而我自己呢，其实还是有一款游戏真的让我玩了很久，也真正放了很多感情进去的。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我爱玩的第五人格。今天第一个单元就先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个曾经因为一个游戏、一群朋友而留下很开心回忆的人， Avicii 的 The Night。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我是范范范廷瑜，在星星之后，在星星之后，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第一个单元，我们聊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游戏，有 Switch 上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的游戏，还有传说对决、PUBG 这种比较强调竞技的游戏，甚至像《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这类作品，也可以让玩家花很长的时间待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面。但其实说了那么多，我自己真的没有玩过那么多游戏。所以如果要我挑一款能代表我与游戏之间的关系，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第五人格》这款游戏。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最近刚好在玩的游戏而已，因为我是从开服没多久一路玩到现在。在接触《第五人格》之前，我也玩过《极速领域》，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单纯的玩游戏，跑跑车、比比赛、跟朋友一起玩。但后来接触到《第五人格》，我才第一次有一种诶，这个游戏我好像真的可以一直玩下去的感觉。第五人格是一款非对称的竞技游戏，简单来说，游戏里面有两个阵营，求生者与监管者。求生者需要相互合作，完成自己的目标，想办法逃出去，而监管者的任务当然就是阻止他们逃出去。所以每一场游戏其实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对抗感，你可能这一局玩求生者，下一局又换成玩监管者，有时候你跟队友配合得很好，会觉得诶，这个配合漂亮哦。那有时候也可能四个人各打各的，最后整场直接乱掉。但我觉得第五人格最吸引我的地方，除了玩法以外，就是角色。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单纯一个可以拿来玩的模型，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性格，也有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座庄园的原因。所以当你开始慢慢了解他们之后，你看待同一个角色的方式也会有点不同。有些角色你第一眼可能觉得很普通，或者长得很丑，但看完他的故事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原来他是这么一个经历的人啊，感觉他好特别。甚至有一些角色的经历会让你产生一点点共鸣，你不一定真的经历过跟他一样的事情，但你会开始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也会慢慢喜欢上这个角色。我觉得这就是我很喜欢第五人格的一个原因，它让我不只是去玩一个角色，而是慢慢去认识一个角色。而且当你真的喜欢上一个角色之后，你在进游戏的时候感觉也会不太一样，你会开始注意他的动作、他的故事，甚至你会想要拿他的角色排名把它玩得更

好。所以对我来说，第五人格好玩的地方其实是玩法跟故事刚好碰在一起，一边是每一局都不太一样的游戏，另一边是那些一直存在而且会让你慢慢认识的角色，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让我一直玩到了现在。而且玩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只是在游戏里面，因为第五人格本身也有自己的职业赛事，我甚至会去看一下比赛，看那些真的把这款游戏玩到很高水平的职业选手。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明显的感觉到，原来游戏真的可以从荧幕里一路走到荧幕外。而关于这些职业选手，以及我为什么会开始看比赛，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

其实我觉得玩第五人格玩到后来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慢慢从游戏里面的事情延伸到游戏外面。一开始可能就是下课回家打开游戏打每日的首胜奖励，但当你真的喜欢上一款游戏之后，你会开始想知道更多，比如说角色的故事、不同的玩法，甚至是谁可以把这个游戏玩得最好。所以后来也开始看第五人格的职业比赛，而且看了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自己玩可能一场赢了就很开心，输了就想着下一场，但到了职业比赛里面，同样一款游戏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些职业选手会研究角色、研究地图，也会去研究对手的习惯，一个我们平常可能根本注意不到的小细节，在比赛上面可能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有时候看到他们的操作，我甚至会想，原来这个角色还可以这么玩啊，原来还可以这么极致吗？这么极限吗？所以我其实蛮佩服职业选手的。我不会觉得玩游戏玩到职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反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喜欢一件事情，而且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去研究，希望把自己做到最好，那其实是一件很值得尊重的事情。而且现在很多游戏都有自己的职业赛事，像中国大陆的王者荣耀就有完整的职业联赛，英雄联盟在韩国也有非常成熟的职业赛事，第五人格也有自己的职业比赛，在中国大陆、日本这两个地区就有很多玩家在关注。所以你会发现游戏其实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竞技世界，有人负责玩，有人负责比赛，有人负责看比赛，也有人一路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和选手。我自己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才发现，原来我喜欢的已经不只是第五人格这款游戏，我也会开始关注他的比赛，会有自己支持的队伍，看到自己很喜欢的选手打出很漂亮的一局，我也会跟着开心。这种感觉其实跟看其他运动比赛蛮像的，你可能不一定真的下场去踢足球，但你还是可以看足球比赛，你可能不一定会打篮球，但你还是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游戏其实也是一样，玩家不一定只能待在游戏里面，你也可以在游戏之外找到另一个喜欢他的方式。而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职业选手会成为玩家努力追求的目标，不是说每个人玩游戏都要变成职业选手，而是你会知道原来我喜欢的这件事情也有人真的可以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看这些人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那种我还可以更好的感觉其实跟游戏本身一样。今天输了，下一场还是可以重新开始，今天做得不好，下一次就再练。所以对我来说，第五人格慢慢变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兴趣，

我会玩它，会看它的故事，会喜欢里面的角色，也会去看那些把它玩到顶尖的人。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也让我更确定一件事情，我真的很喜欢这款游戏。其实讲到这里，我觉得也差不多把自己跟第五人格的故事讲完了。我玩的游戏真的不算多，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会觉得一款游戏如果可以让我从单纯的玩到慢慢喜欢上这个角色故事，甚至开始看他的职业比赛，那他对我来说就已经不只是打发时间而已了。它变成了一个我真的会想去看看的世界，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游戏很有趣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有人喜欢竞技，有人喜欢故事，有人喜欢跟朋友一起玩，而我刚好在第五人格里面找到让我留下来的理由。所以这个单元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如果游戏不只是一个我们拿来玩的东西，而是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那如果有一天游戏里面的角色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活在游戏里面，会发生什么？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聊电影 Free Guy。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曾经因为喜欢一件事情而愿意一直练习一直重新开始的人， Imagine Darren's 的 Believer。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从第五人格聊到了游戏里面的角色、故事，也聊到了游戏之外的职业选手和比赛。那接下来，我想把我们的视角再换一下。前面我们一直都是站在玩家的角度看游戏，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反过来站在游戏里面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例子，《Free Guy》。这部电影的主角叫做盖，他每天的生活其实非常规律，早上起床，穿好衣服，去买咖啡，然后去银行上班。每天遇到的人其实差不多，说的话差不多，做的事情也差不多。如果是我们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循规蹈矩的也挺好的。但是这个盖呢，他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日常，他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喜欢的人，也有一个自己很熟悉的生活环境。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女生，而这个女生的出现开始让他的生活慢慢产生了变化。盖开始想做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开始不只是按原本的生活方式，而是想要自己做选择。这个时候，观众才会慢慢知道一件事情，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啊，他其实是游戏里面的一个NPC。 如果你平常有在玩游戏，应该知道 NPC 是什么，就是那些不是玩家操控的角色，可能站在街上，可能在商店里面，可能负责跟你说一句话，也可能你从他旁边走过去，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但 Free Guy 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他让其中一个 NPC 成为了主角。所以以前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路人为什么一直站在这里碍事啊？这个角色为什么每天都在讲一样的话啊？这个 NPC 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啊？可是如果那个 NPC 真的有自己的意识呢？对我们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游戏角色，但对他自己来说，他可能每天都有自己的生活，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事情，也会记得昨天发生过什么，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其实生活在一款游戏里。而盖的世界其实也非常有趣，因为这款游戏里面玩家可以做很多现实生活里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抢银行、开枪、飙车、打架，这些整个城市每天都会乱作一团。但是盖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在他的眼里，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啊。银行每天有人抢，街上有人天天打架，有人开着车从旁边飞过去，可能下一秒又有什么东西要爆炸，这个对一个 NPC 来讲很正常，但对一个玩家来讲，其实也只是今天来玩一下罢了。这些设定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因为它把我们平常玩游戏时很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放大了。我们作为玩家通常只在乎自己，我今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我要拿什么装备，我要打赢谁，我要去哪里，至于旁边那些 NPC 在干嘛，老实说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可是 Free Guy 突然让我们去关心其中一个 NPC， Guy 开始发现自己的世界好像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有些人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有些东西明明非常不合理，

但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甚至他自己也开始做出一些原本不会做的选择，他开始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开始帮助别人，开始尝试以前不敢做的事情，也开始想知道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而这个过程其实蛮好看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个原本只会按照计划行动的 NPC 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从我每天就是要这样过变成我可不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而且这部电影没有拍得很沉重，它其实非常轻松，有很多游戏里才会出现的夸张画面，也有很多玩家看到会觉得很好笑的小细节，甚至像是游戏里面突然出现很夸张的武器，玩家可以随便破坏城市，或者大家为了一个游戏任务做出一些很荒谬的事情。这些东西放在电影里面就会让你一直想到，对啊，这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样子啊。我们可以在游戏里面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关掉游戏之后一切都会回到原本的样子。而盖不一样，他没有关掉游戏这个选项，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世界。这也是 Free Guy 最有趣的一个设定，我们平常玩游戏是从现实走进虚拟世界，但盖的故事刚好反过来，他原本就在虚拟世界里面，却开始慢慢想知道我能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当他真的做出选择之后，整个游戏世界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所以这部电影表面看起来就是一个 NPC 突然觉醒开始改变自己的故事，但我觉得他真正有趣的地方是他让我们重新看了一次游戏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可能只是觉得玩家才是游戏里面最重要的人，但这一次电影让一个 NPC 告诉我们，也许在一个世界里面谁是主角并不是由玩家决定的。而接下来我们就从盖的故事再往里面走一点，看看当一个游戏角色真的开始拥有自己的选择之后，整个游戏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刚刚我们聊到盖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是一款游戏，而他也开始慢慢做出一些不再只是按照程式设定好的选择。我觉得电影到了这里开始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因为一开始盖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但当他开始改变之后，其他玩家也注意到了他。对玩家来说，这些原本不起眼的 NPC 突然变得很奇怪，他不再按照自己的路线走，不再只说固定的台词，甚至开始做出一些玩家根本没有预期的事情。于是大家开始讨论这个 NPC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这个设定真的蛮像我们平常玩游戏的经验，因为玩家其实很少去注意一个 NPC， 只因为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能原本每天都跟你站在同一个地方的人突然就跑掉了，原本只会跟你讲一句话的角色突然跟你聊了一大堆，你就会开始觉得，诶，这个游戏是不是 bug 啦？但在盖的世界里面，这个 bug 其实就是他自己，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也开始理解了这个世界。而这里我觉得电影处理的挺有趣的，他没有把盖写成一个突然变得无所不能的人，他还是一个很普通的角色，他会害怕，会犯错，也会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只是他开始愿意去尝试，而且他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因为他开始在意别人，他开始帮助其他人，开始注意到以前根本不会注意的人，也开始发现原来自己做的事情真的会影响到这个世界。这一点我觉得挺可爱的，因为游戏里面

0: 我们常常追求的是效率，最快完成任务，最快升级，最快拿到奖励。但该做的事情有时候反而没有那么有效率，他可能只是想帮一个人，只是想完成一件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慢慢变成了游戏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而电影里面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玩家和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玩家可以随时离开，今天想玩就玩，不想玩就关掉。但是对盖来说，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玩家离开就消失，所以当他开始理解玩家的存在之后，其实也等于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生活的世界是有人在外面控制的。这个设定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平常玩游戏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我们按一下按钮，角色就往前走，我们按一下攻击，角色就开始打，我们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但是 Free Guy 反过来让我们想，如果游戏里面的角色有自己的想法呢？那我们平常做的那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又会是什么呢？当然，这只是一部电影，游戏里面的 NPC 不会真的因为你把他撞飞他就记恨你吧。但我觉得他会用很轻松的方式让我们重新注意到一件事情，游戏世界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生活里面不一定能成为的人。你可以是一个侦探，可以是一个冒险家，可以是一个赛车手，可以是一个英雄，甚至可以只是一个每天在城市里面到处乱跑的人。而盖的故事就是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 NPC 慢慢变成了一个开始理解自己的人。所以我很喜欢电影最后没有把游戏跟现实分成完全对立的两件事情，因为游戏可以是虚拟的，但我们在里面得到的快乐，跟朋友一起玩的回忆，甚至因为一场比赛而产生的紧张和兴奋，对我们来说都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游戏不需要被看成一个跟生活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玩完一场，可能很开心，可能很生气，可能输得很惨，但最后还是会把游戏关掉，然后回到自己的世界。而这件事情，其实也正是我觉得游戏最好的地方。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 Free Guy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游戏比现实更好，也没有要说游戏只是一个假的东西，他只是让我们知道，对玩家来说，游戏可能只是一段时间，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真的可以投入，真的可以开心。而盖的故事也让我们重新看了一次选择这件事情，不管是在游戏里面还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最后都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偶尔玩一场游戏，跟朋友一起笑一笑，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玩得开心就好。至于游戏结束之后，我们还是要记得回来。好，这一个单元我们就聊到这里，下一个单元我们就不再聊电影里面的世界啦，而是回到我们自己，聊聊游戏玩完之后，我们又怎么回到自己的生活呢？最后这首歌，我想选一首很适合今天这种放松放飞的感觉，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1: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这一集我们从 Steam、Switch 聊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也聊到了我自己很喜欢的《第五人格》，甚至一路聊到职业选手和电竞比赛，最后又跟着 Free Guy 走进了一个完全属于游戏的世界。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游戏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你可以很认真玩，可以为了一场比赛努力，可以喜欢一个角色，喜欢一个故事，

也可以只是今天下课下班之后跟朋友打一场游戏，输了就来下一局，赢了我们就开心一下。有时候可能气得半死，但过了一阵子又忍不住想，好啦，再一场啦、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游戏很可爱的地方，它不一定要改变我们的人生，也不一定要让我们从里面找到什么很伟大的道理，有时候它就是让我们在很忙很累的一天里面有一小段时间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跟朋友一起笑，为了一个喜欢的角色开心，为了一场比赛紧张，或者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面。而等游戏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把游戏放下，把电脑关掉，去吃饭，去睡觉，继续做我们原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游戏不一定是生活的另一边，但也可以只是生活里很小但很快乐的一部分。如果你平常也有一款很喜欢的游戏，那就继续玩吧。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玩了，也许今天晚上你可以重新打开它，不一定要赢，也不一定要玩得很厉害，有时候开心的玩一场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而当我们玩完之后，再回到自己的生活，去完成那些真的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很好。今天结束之前还想给你们听一首歌，是英雄联盟2017赛季世界大赛的主题曲，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红，非常的经典，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好听啊。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官方跟 Against the Current 合作的 Legends Never Die， 送给同样喜欢电竞赛事以及游戏的

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十一集游戏，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走进这个很大的游戏世界，我们下一集再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好的。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来到乐坛深造所，又是新的一周，陪伴大家来度过这个美好的下午间晚上的时光。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乐坛深造所，在这里与你一起分享音乐的情绪价值。好的，上一次呢，我们有聊到这个人生的光，还有人生的贵人等等的，然后也分享了一些爱情当中的苦啊，还有甜头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令人可以匪夷所思等等的，或者是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去想很多很多关于自己人生的课题，或者是跟另外一半的课题都有。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缘分这件事情哦。缘分这件事情呢，上一次有稍微提到，就是呢，我有说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些人他们在说，跟一个人可能分手了，或者是绝交了，可能是一个缘分的结束。但是我有时候更喜欢去形容它是事在人为，就是其实缘分这个东西呢，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可能这个缘分就已经结束了。那后续你们的缘分的继续的发展，可能就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事情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故事，都会取决于你们的感情会到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我更喜欢去这样解读，所以不管是家人、朋友、亲情、感情、爱人等等的，我相信啊，天下真的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所以如果你也经历了什么分离啊等等的，不管是跟爱人还是朋友还是家人，我觉得都不要气馁，因为呢，人生当中一定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而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我

相信一定就是你跟他的课题就在这边结束了，然后你该学习到的东西，在他身上学习到的东西或许也就此就在这边结束了。所以啊，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缘分或者是爱情等等的跟这些音乐的情绪价值又有何一些关联性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由。前阵子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在聊一件，就是他跟一个很好很好朋友的一个小故事。然后这个朋友呢，经历过他人生的很大的一个低潮，然后后续呢，也因为一些就是对，就是那一个我那个听众朋友们，他被霸凌，然后后来他的那个朋友就离开他等等的一些故事。那就是我从他的一些这些人生的故事当中，我就听到他好像一直都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然后他好像在这些事情当中，他比较不会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去反抗，然后他常常一直被欺负，所以他现在就是变成比较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等等的。那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被欺负的时候，他觉得他听到张学友一首歌曲非常的经典，他就是会特别去想这首歌曲，然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过瘾哦。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你好毒》。

利人心的感觉哦。那其实我就在问他说，诶，那他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可是他到现在好像还是蛮乐观的一个人哦。然后他就是跟我说，诶，虽然说他可能朋友不多，但是他有一个还不错还蛮幸福的家庭，然后呢这个家庭呢就是能够给他非常非常多的温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也非常，因为他会推荐这首歌曲，就代表说他一定是非常喜欢老歌的嘛。那所以呢他自己在听老歌的时候，他也很喜欢潘美辰这位歌手。那他说潘美辰有一首歌曲就让他每次都会想起家的温暖，这首歌曲来自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哇，这首张学友的《你好毒》，我就那时候在想说，他怎么会喜欢这首歌曲？然后听到他歌词的内容，还有他的节奏的那种快感，我就知道说，哇，原来难怪我能想象说，他如果在遇到那种艰难的状况的时候，他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或许真的会有一种被激。

其实我小的时候对这首歌曲我也是还蛮熟悉的，因为这首歌曲潘美辰的歌曲，这首我想要有个家，这个我的父亲呢在我小的时候的时候就有放这首歌曲在推荐给我这首歌曲，所以我其实对这首歌曲就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好像只有那个年代，然后会让我觉得真的会有人做出这样子就是关于家庭非常非常憧憬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然后却就是一种对于家庭的憧憬，然后其实世界上真的还有很多很多真的是没有一个家的人，然后他们其实看到家庭的温暖啊等等的，其实他们是真的会很向往有一个，如果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的话那该有多好。我相信潘美辰他应该他真的就是想要唱出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也可以感觉到他在这首歌曲当中放入的感情还有情绪价值是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好了，这首歌曲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现在呢是5:14，即将要进入5:55了。这个呢，5点也过了15分钟啊。我们讲到了缘分，还有家庭的一些部分。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两个部分一定都是人生当中相对比较重要的两个部分了。那其实不管你是带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或者是说你遇到什么样子的人，遇到什么样子的缘分，不管像我朋友被霸凌也好，或者是遇到人生中的贵人，或者是都还没遇到，不管是爱人、感情等等，太多太多的因素跟人会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希望呢你都能永远找到自己的方向，设立小目标、大目标，然后试着去完成它都可以，真的一直都是跟着感觉走。来自苏芮的歌曲《跟着感觉走》送给听众朋友们。

来给大家一个冷知识哦，这首歌曲在那个时候有一点爆红哦，因为这首歌曲呢，它是知名汽车广告飞凌101的广告歌曲，那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带出活力的感觉，让在车子在当年的销售量，因为这首歌曲有一些人去买单哦，这个是意外的小知识，这首歌曲真的是完全跟着感觉走，尤其又是像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虽然说有点小热哦，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刚刚好正在外面开着车、骑摩托车、搭捷运等等都好，你在看着那片非常晴朗的天空的时候，或许配着这首歌曲也会有特别有 vibe、特别有氛围的感觉哦。

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Mother always says be careful what you do， 所以呢在人生当中会遇到非常多的抉择跟不同的缘分哦，所以呢要小心你的所作所为哦，要注意一点，然后呢也是呢也能够让你去面对人生的各种障碍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做出对自己最正确的抉择啊。

之前呢，在跟朋友聊缘分，还有遇到人生的障碍的这件事情哦，他说有的时候哦，对他来讲，逃跑、逃离不一定会是就是最坏的抉择，有的时候呢，他或许会是可能让当下自己好过一点，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现在的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处理像这样子的课题，或者是像这样子的障碍，有的时候啊，或许 run away 会更好。逃开一切，或者是在某种层面的让自己好过一点，放松一点，那也不错啊，那也行啊，对不对？来自派伟俊的这首《Runaway》。

好的，这首派伟俊的《Runaway》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节奏感也非常的强，是来自我朋友推荐给我的这首歌曲啊。好像从高中的时候就对这首歌曲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那这首歌曲发现它的歌词里面也是非常的有趣哦，重点是它的节奏。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一首歌曲其实常常它会让我非常喜欢，或者是我觉得突然爆。

红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它的节奏感啊之类的，然后它的快节奏、轻快的节奏会让人心情莫名的变好。好，那讲到 Runaway， 讲到逃跑等等的，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想要尝试独旅这件事情哦。在常常在滑 Instagram Reels 的时候，就滑到很多的这个创作者，他们会去独旅啊，比如说去冰岛啊、去日本等等的。我发现其实感觉啊，这个独旅一定会学习到一些属于自己人生的课题，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考验自身，比如说生活能力啊，或者是到一个新的环境的语言能力啊，或者是可能在那边生活买东西等等的，就是可能也会思考到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或者是去，比如说我刚说冰岛，或者是一些非常美的欧洲啊等等的，看到那些美景，或许此时此刻也会觉得非常的宁静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让人会去思考，欸，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人生课题是什么等等的。当你一个人静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些美景等等的时候，会真的会想要跟身边很熟的人之类的先暂时说声再见，也想跟他说，欸，我暂时心也不会回来哦。所以来自张震岳的这首歌曲《再见》。

其实面对人生当中的很多的课题，其实也是这样哦，就是呢，有的时候真的遇到很多障碍等等的，真的就是要不回头继续的走下去哦。其实我一直觉得哦，不管是爱情，或者是人生当中，或者是比如说小的时候遇到的课业等等的，解数学等等，像这么简单的东西，一些基本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很基本，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觉得啊，只要你愿意去挑战，只要你愿意去挑战，你真的就是成功一半了。所以啊，人永远不要怕失败啊，只要你成功一半，那一半的机会，50%很大，所以只要挑战成功了，那你就成功了。

好了，讲到不回头哦，又要回到我们越南深造所很爱去提的爱情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哦。其实很多人啊，在爱情当中一定是很迷茫的嘛。那近期呢，有一位朋友恭喜他终于脱单了。他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人，他其实一直都是在追求爱这个东西。那他其实也遇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人，但是终于遇到一个对的人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恭喜他哦。那其实讲到爱情不回头这个东西哦，其实他也会反映到又回到我们这个人生的部分、啊、人生很多课题其实也如同爱情一样，对一个另外一半、哦、非常负责任，然后对这些彼此的课题啊、彼此的障碍等等的负责任的去不回头，其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然后也面临很多抉择的事情哦。那不管怎么样，老话一句哦，希望你的抉择在爱情当中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另外一半。很多人啊也是面临第一次谈恋爱哦，所以呢在第一次谈恋爱当中呢，很多人也都有很多的课题，还有很多的需要去学习的，然后对于每个人的状况绝对是不一样的哦。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白色风车》，推荐给听众朋友们。

那其实哦，《白色风车》这首歌曲副歌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爱情当中的障碍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方真的好累了，想放弃了，所以情侣当中一定就会经历这个所谓的磨合期嘛。那如果说经历到这个磨合期的时候，如果一方愿意再继续努力的话，那或许这个磨合期很快就过去了。就是这个信心，其实有的时候啊，虽然说我们都说要有自信心，可是有的时候在感情当中，这个信心是靠另外一半给的。所以啊，如果说有一方真的想放弃的话，那或许真的你们可以好好的沟通，然后一方去告诉另外一方说我们还可以的，你一个人不会比较自由，我们两个人也会很自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段感情或许就会有非常好的结果。

那其实啊，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说他在等待永远，所以一方想要放弃的时候，另外一方想要努力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在等待的就是永远。他可能有很多的憧憬，很多的计划想要跟另外一半完成，所以啊，周杰伦最后就留了这句，我在等待的是永远。而且啊，说到节奏的部分，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白色风车他最后的那段结尾，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可说是很多首歌曲当中非常完美的片尾啊。好的，那说到周杰伦啊，天王啊，接下来要迎来5:40啊，迎来的是第一位听众朋友啊，第二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想要点来的歌曲也是同样来自周杰伦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明明就》。

这首《明明就》非常喜欢里面一首，就是它有一句歌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海鸥不再眷恋大海”。海鸥不再眷恋大海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非常令人透彻的事情哦。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爱情当中不愿意继续努力，而是这个爱情当中可能真的继续努力下去也没有结果，然后这段感情也会非常的不好的结果等等的、哦、但是没关系，有的时候放弃也是另外一种课题哦。所以呢，海鸥不再眷恋大海，或许可以真的飞更远啊。

我们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对他来讲，我刚刚讲的那句歌词也是非常的透彻、哦。海鸥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其实这首、这句歌词哦，在那个周杰伦另外一首歌曲《珊瑚海》里面有类似的歌词，其实都是在讲一段短暂，可能或许是一段短暂的恋情当中，可能双方本来就不适合，但是却可能相爱了一阵子等等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不眷恋这片大海，或许你真的可以飞更远哦，能够更自由。即将来是5:45，这里是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近期在 cover 圈里面蛮红的一首歌曲哦，也是我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你有没有发现孙燕姿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歌曲，好像很多都是在安慰自己。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安慰自己的一些词啊，还有安慰自己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会变更好，会让自己感受好一些。像开始懂了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当中也是有一点，以安慰自己的角度来去让自己好过一点。那刚刚这首歌曲，它也是这种感觉，这种角度。你不是喜新厌旧，你真的就是啊，天哪！有的时候这种心情真的是很难去表达出来啊。所以呢，孙燕姿这样子安慰自己的方式，或许有的时候真的能让我们从伤痛当中卡好鬼啊。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尾声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是，今天最想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Sabrina 胡旬武的《成长痛》。人啊，不管活到几岁啊，绝对都会遇到一些非常令人可能痛心的事情，但是啊，希望这些都能够让人成长，然后它真的就是人生当中的成长痛，就算你痛也没关系，它很快就过去了，而且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能量，然后让这份痛、这份能量、这份伤口陪你到老。也希望你能够在各个课题都能够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完整。这首歌曲《成长痛》来自 Sabrina 胡旬武的歌曲。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讲到了很多东西哦，很多的层面哦，从爱情讲到缘分，然后最后讲到成长痛等等的。不管怎么样哦，希望你的人生也都活得精彩哦。然后呢，在这些歌曲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的情绪价值。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K，而这里是 AM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乐坛深造说，现在5:57，也即将快要到六点了。希望大家对今天的歌曲也都有共鸣。如果说你有想点歌的，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或者是我本人的 IG 底线 EK0830。底线底线，大家都欢迎来私讯。如果想要聊音乐的，也都欢迎，都没有问题；或是想当来宾的，也都没有问题。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情绪价值，喜欢今天的乐坛深造所。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歌，来自郁可唯的《维嘉幸福》。这首歌曲应该是蛮多人的，以前的回忆哦，是《小资女孩向前冲》的片尾曲，非常的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周的另外一片大洋啊！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大家再见。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银子，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位台湾女歌手于台烟。她呢，本名是林雪莉，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歌坛，在1986年以《化妆舞会》一曲成名，在同年也发表了同名的专辑。那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于台烟的专辑《人间山水》。这张专辑呢，是她在1990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了。这张专辑呢，是于台烟在银河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了。这张专辑呢，其中收录了《人间山水》《烟火》《告诉我一个故事》等十首名曲。那这张专辑呢，有人形容它是医生当中的解剖刀，它是将于台烟的感情呢，化成了一串串迷人而慵懒的歌声，在我们的歌中，在我们的耳中跳跃，感受到于台烟热烈而又浪漫的韵律。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首特别推荐曲，不必说出来的，让我们来先。

曲式，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表现了强烈的民族风俗。它的气质和色彩呢，也落实在了平凡生活当中，让人觉得于台烟的歌曲当中有一些亲和力。没错，有些事现在不能说，你何不问问你自己，问一问我加在你杯中的热水，问一问我加在你身上的外衣，再问一问我们肩并肩走过的长巷。有些事根本不必说，因为我只为你做，这是这首歌的歌词。没错，其实很多事呀是不必说出来的，就像这首歌不提一个爱字，而香醇有浓烈的感觉却萦绕在耳际。我是银子，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介绍45则。唱起台湾山谣，这个目屎亲像大河流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无人知。介绍45则，唱起台湾山谣，目屎亲像大河流啊！那有一首歌叫《思想起》，唱一段台湾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是祖先的步履，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每次我听到三两声不成调的时候，我就哽咽起来，因为就如同说这些罗汉咖，他见景思情啊，看到昂吉的出逃了，他就已经很难过了。现在如果加上音乐了，听到这种老月琴吹起台上唐山谣的时候，那更加的会思念起故乡的往事，那思念起往事也想起现况，那思前想后，那就不免就会伤心落泪。那伤心落泪了以后呢，眼泪的就像断了线的珍珠啊，噗噗噗噗的掉啊，那个项链呢，珍珠项链呢，一旦断了线呢，那珠子就不断的滚下来。那说的严重一点呢，刚才就是大雨嘞，落不休了，直直落了，哦，因为越哭越伤心，那么尤其是在那种曲调、那种哀伤的曲调里面，啊，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是祖先的步履，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这是不成调哎。啊，这哭越哭就会越伤心，啊，所以今天说跟各位介绍的唱起台湾山谣，目屎亲像大河在流，谢谢各位。

0: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1: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哎，
0: 是
1: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2: 必报。
0: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2084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民间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而今天这一桩啊，可也就不是什么普通的恋爱八卦了。战神阿瑞斯竟然和已婚的爱神阿佛罗代蒂偷偷约会，更离谱的是啊，这场秘密恋情最后还被阿佛罗代蒂的丈夫给当场揭穿，甚至惊动了整个奥林帕斯。究竟这一段关系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让我们马上一探究竟吧。今天的故事呢，就是从一段不应该发生的感情开始。故事里的其中一个主角啊，是阿瑞斯。阿瑞斯是谁呢？他是战争之神，也是宙斯跟赫拉的儿子。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所代表的战争啊，更多是战场上最直接的冲突跟暴力。他很容易被愤怒驱使，也喜欢战斗，经常在还没有仔细想清楚之前呢，就已经冲上战场。所以啊，如果要找一个最适合形容阿瑞斯的词的话，我猜大概就是冲动吧。他并不是那种就是坐在后方去研究战略、等待最佳时机的人。相较于我们前面有提过的雅典娜所代表智慧跟战术啊，阿瑞斯呢，他更接近战争最原始的样貌。而这样的一位神呢、啊，偏偏遇上了另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存在——阿佛罗代蒂。那么阿佛罗代蒂又是谁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不陌生吧？没有错，他就是爱与美之神。他呢，主要掌管的是爱情、欲望与吸引力，在众神之中啊，拥有极高的魅力。关于他的诞生啊，希腊神话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无论采用哪一种传统呢，他始终都是神话世界里面美貌跟爱情密不可分的女神。各位，听到这里啊，你们思考一下，一个掌管战争，一个掌管爱情，这两个神明看起来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吧。可是呢，仔细想一想啊，他们之间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共通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阿瑞斯啊，他代表着就是人呢会被愤怒推往前的那一刻，阿佛罗代蒂啊，则是代表人被爱情跟欲望牵动的那个时候。两种力量看起来不太一样啊，却都可能让一个人做出原本不会做出来的事情。而阿瑞斯啊，最后就真的因为阿佛罗代蒂做了一件非常不适合拿来当战神模范的事情哎，因为当时的阿佛罗代蒂呢，她并不是一位就是没有婚姻关系的女神，她已经结婚了，她是已婚的人哎，她嫁给了谁？赫菲斯托斯。赫菲斯托斯她又是谁呢？她是掌管火跟锻造之神，也是众神之中啊最出色的工匠。所以啊，他可以打造出神明使用的武器跟盔甲，甚至呢还能制造出其他神士都无法轻易完成的那种轻巧工具。听到这边，应该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他跟阿瑞斯的形象也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吧。阿瑞斯啊是战场上的战士，而赫菲斯托斯呢，则更像是待在锻造炉前面的人，一个啊是靠力量去征服敌人。一个则是靠技术去打造出足以改变战局的武器。而在荷马的《奥德赛》第八卷中所记载的故事里面呢，赫菲斯托斯啊对自己的婚姻啊显然并不满意，因为啊他知道自己的妻子阿佛罗代蒂跟阿瑞斯之间存在着一些很微妙的关系。而且更令人难堪的是啊，在赫菲斯托斯他自己的描述中，他认为阿佛罗代蒂啊会被阿瑞斯吸引，与阿瑞斯的年轻、强壮跟外表有关系。这里呢，其实藏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的伴侣选择一个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人啊，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对方真的不爱你了吗？

还是一开始就在怀疑说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够好？赫菲斯托斯的故事里面呢、啊，就带着这种比较之后产生那种挫败感。但此时的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呢，显然没有把这一些事情放在心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逐渐发展成一段秘密恋情。根据《奥德赛》的叙述啊，阿瑞斯甚至会送给阿弗罗代蒂礼物，而两个人呢，还会趁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见面呢。他们知道这一段关系不能公开，所以选择躲藏。至少他们以为他们藏得很好。这里啊，就不得不说了，阿瑞斯的判断力啊，可能真的没有他在战场上那么的好。因为呢，他们幽会的地方呢，正是赫菲斯托斯的居所。这就有点像是偷偷做了一件不能被发现的事情，结果还特别选了一个非常容易就是留下证据的地方。而当时啊，这两个人呢，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的严重。他们呢一次又一次的见面，这段关系啊，也逐渐变成了奥林帕斯山上一个不能公开说出来的秘密。而阿弗罗代蒂啊，她又身为爱与美的女神，似乎也没有特别因为自己是神明就能够避开感情里面那些最麻烦的事情。她依然呢会被吸引，会产生欲望，也会做出需要付出代价的选择。阿瑞斯当然也是一模一样，他是战神，可以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却未必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这也是希腊神话非常有趣的一点啊，神明呢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他们呢拥有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却同样会嫉妒、愤怒，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也会因为自己的选择呢付出代价。所以啊，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的关系真正麻烦的地方呢，并不只是他们相爱了，而是这一段感情从一开始呢就建立在一个必须被隐藏的前提。阿弗罗代蒂她有丈夫，阿瑞斯知道这一件事情，他们也知道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才是两个人可以见面的时间。这不是一段可以光明正大走在奥林帕斯山上的恋情，它只能存在于没有人看到的地方，至少他们是这么以为的啦。然而啊，阿弗罗代蒂跟阿瑞斯呢，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在奥林帕斯山上啊，要找到一个真正没有人知道的角落呢，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啊，有一位神明几乎每一天都在天空中看着这个世界，他就是赫利厄斯，太阳神。赫利厄斯呢，驾着自己的太阳战车啊，穿越整个天空，每一天呢、啊、都从大地上方经过。对于凡人的世界而言呢、啊，阳光无所不在。而在神话故事里面呢，赫利厄斯啊，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经常能够看见别人的秘密的存在。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可以隐瞒赫菲斯托斯，可以在众神面前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让整片天空都闭上眼睛嘛，所以啊，某一天赫利厄斯看到了，他看见阿瑞斯来到赫菲斯托斯的居所，也看见了阿弗罗代蒂跟阿瑞斯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对他们而言呢、啊，这只是一场秘密幽会，但是呢，对赫利厄斯而言，他看到的是一场即将被揭开的婚姻丑闻。而更麻烦的是啊，赫利厄斯呢没有选择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他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全部都告诉了赫菲斯托斯。于是啊，一旦原本只存在于两个神明之间的秘密呢，开始落入了第三人的手里。而这个第三人呢，偏偏就是阿弗罗代蒂的丈夫。此时的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啊，恐怕还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曝光了。他们更想不到啊，赫菲斯托斯知道之后呢，没有立刻拿出武器去找阿瑞斯算账。相反的，这位锻造之神啊，非常的冷静，冷静到让人开始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比直接打一架还要来的危险。因为啊，赫菲斯托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将会是让这一场秘密恋情从两个人的秘密变成整个奥林帕斯都知道的丑闻。而这张即将落下的网呢，也正在锻造之神的手中一点一点的形成。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阿弗罗代蒂跟阿瑞斯之间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可以让两个人明明知道不该靠近却越走越近。其实啊，关于这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的相遇呢，以及谁先对谁产生了感情呢？其实啊，在现代的文献中并没有留下非常完整的故事。我们不像其他神话故事一样可以清楚知道某一天阿瑞斯可能走在奥林帕斯山上啊，突然看

到了阿佛洛代蒂，然后两个人四目相交，背景音乐立刻响起。不，希腊神话没有这么贴心。在荷马的奥德赛第八卷中啊，我们真正知道的是他们之间呢已经发展出了一段秘密的关系，而且阿瑞斯会送阿佛洛代蒂礼物，两个人呢也会趁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呢偷偷的 dating 啊。所以我们能确定的是他们彼此吸引，而这份吸引力呢最后强烈到让他们就是愿意冒着风险然后继续见面。至于为什么呢，这就要从他们各自代表的力量开始看起。前面有提到阿瑞斯他是战神，但他所代表的战争呢、不是我们讲那种就是很冷静啊坐在桌子前面计算那种战术之类的。在希腊神话里面呢，阿瑞斯更接近战场上的冲突与激情，他会因为愤怒啊所以就投入战争，也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他跟雅典娜之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嘛，雅典娜代表就是战争里面的智慧，然后阿瑞斯更接近战争本身带来的那种狂热，他是一个很直接的神，喜欢就是靠近，愤怒就是反击，想要战斗就是直接上场。而阿佛罗代蒂所代表的力量呢，同样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控制的东西。她是爱与美的女神嘛，但是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啊，爱情并不是什么甜甜蜜蜜的牵着手散步啊，爱跟欲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可以让人失去原本的判断，也可以让一个人做出自己平常完全不会做的选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之间呢，其实有一个很微妙的合理性，不是说这一段关系是正确的，而是他们本身就象征着人类最难以控制的两个力量，一个是战争的冲突，一个是爱情的欲望。而当这两个力量呢碰撞在一起啊，自然很难期待事情最后可以和平的收场。而且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之间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阿佛罗代蒂呢，身边一直就是没有缺少那种追求者嘛，她是众神之中最有魅力的那种女神，而她存在的本身就跟吸引力有关。阿瑞斯就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她不是靠什么甜言蜜语啊，或什么温柔形象而出名的神，她是战神，身上当然是带着那种就是战场气息的神嘛。但也正因如此啊，她跟阿佛罗代蒂的关系才会变得格外强烈。在后来的神话传统里面呢，两个人呢、甚至被视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神士配对。阿佛罗代蒂象征着爱跟欲望，阿瑞斯呢象征着战争跟激情，而两个人的结合呢也因此产生了不少的后代。其中啊最著名的呢是恐惧与恐慌的象征 Phobos 跟 Deimos。 这两个名字啊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 Phobos 呢代表是恐惧， Deimos 呢就代表惊慌或者是恐慌。除此之外啊，两个人还跟哈尔摩尼亚，也就是和谐的化身产生了关联。所以如果要从神事的象征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段关系啊甚至形成了一种很奇妙的矛盾，战争跟爱情结合之后呢，可以产生恐惧，也可以产生和谐。当然啊，这并不代表着古希腊人真的认为说战神跟爱神就等于恐惧和谐啦，神话本身呢也不是什么数学公式嘛，但这些人物呢跟后代的安排啊，确实让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之间的关系呢多了一层象征性的意味。而回到他们的故事啊，阿瑞斯呢似乎真的很着迷于阿佛罗代蒂。在奥德赛的叙述里啊，阿瑞斯不只是偷偷来找他，他还送给人家很多的礼物。这里呢细节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啊，因为呢这表示两个人的关系啊不单纯是一次的偶遇嘛。阿瑞斯呢愿意花心思去取悦阿佛罗代蒂，而阿佛罗代蒂呢也接受了他的靠近，感情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靠近变得越来越难以收拾。最麻烦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知道这一段感情不能公开，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阿佛罗代蒂有一个丈夫，阿瑞斯也知道这个丈夫是谁啊，更不用说赫菲斯托斯又不是什么普通的神士，他是替众神打造武器的工匠，连奥林帕斯山上的神明都需要他的记忆。所以啊，阿瑞斯如果真的只是想要找一段就是没有后果的恋情的话，奥林帕斯山上其实有很多比赫菲斯托斯的妻子更安全的选择，但偏偏他选择了阿佛罗代蒂。这里啊，就不得不稍微吐槽一下阿瑞斯，战争上可以很勇敢，感情里的风险管理能力倒是就是蛮烂的这样。
因为这不是就是不知道对方有

丈夫也不是不小心发生的一次，至少啊，我们从河马的故事来看呢，两个人的关系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而且阿瑞斯还特别选择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来偷偷的约会，这代表他们其实都很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嘛，只是他们可能太相信说自己可以一辈子都不被发现。而这也是这一段关系最危险的地方了。真正让一段秘密关系变得危险的，往往不是秘密的本身，而是当事人开始相信这个秘密永远不会被揭穿。我们的阿瑞斯跟阿弗罗蒂就是如此，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见面，一次又一次的避开了赫菲斯托斯。久而久之啊，原本应该让人感到紧张的事情呢，反而变得习以为常。他们大概以为只要小心一点，事情就不会曝光吧。但问题是啊，神话世界里面最难处理的事情呢，就是你以为没有人知道，因为奥林帕斯山上面太多神明了嘛。其中有一位神明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他这辈子都不可能错过大地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那就是赫利厄斯，我们的太阳神。我们有说到，赫利厄斯他每天都会驾驶他的太阳战车穿过整个天空嘛。对凡人来说，就是每天升起跟降落的太阳。但是呢，在神话的故事里面呢，他就是能够看见很多事情的神。阿瑞斯跟阿弗罗蒂他们根本没有记得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说自己只要找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就 OK 了，却没有想到说 OK 天空其实一直有一个人看着。于是啊，这段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缝，因为赫利厄斯看到了，他看见阿瑞斯跟阿弗罗蒂之间偷偷他们 dating 了，他们偷偷 dating 被抓到了，对不对？第三个人知道这个秘密，那他就不再是秘密了吗？更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赫利厄斯接下来要告诉的人啊，不是宙斯，也不是赫拉，而是赫菲斯托斯啊！各位，到这里啊，就是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说，这个看似甜蜜的秘密恋情呢，已经要开始倒数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就是赫菲斯托斯知道真相之后啊，并没有立刻拿起武器去找阿瑞斯打架，这位锻造之神选择了一个非常安静而且更可怕的方式。他要亲手打造一个陷阱，而且啊，这个陷阱呢是让阿瑞斯这位战神都完全没有办法逃出来那种，那就是一张看不见的网。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继续听一下我们的锻造之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前面呢，我们有提到嘛，有一个人，他叫做赫利厄斯，就是太阳神。他每天呢都驾驶太阳战车穿越天空，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换句话说，他的工作本身其实也蛮尴尬，他就是每天都看着就是整个世界在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躲在房间里面，可以挑没有人的时间，可以趁另一半不在家的时候见面。但如果你刚好活在一个太阳神每天都会经过的世界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个偷情计划从一开始就有很严重的风险评估问题啊。而根据《奥德赛》第八卷的记载呢，阿瑞斯跟阿佛洛戴蒂他们确实啊把这一段关系藏得相当的低调。荷马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互相吸引，也没有写出一段非常完整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心动的爱情故事。文献真正明确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已经发展了一段秘密关系嘛，这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而且呢，史诗中呢也特别提到说，就是阿瑞斯啊会送很多礼物，两个人也在赫菲斯托斯的居所偷情。荷马啊甚至直接把这件事情描述成赫菲斯托斯婚姻的羞辱。所以如果把这件事情放到现代社会来看的话，阿瑞斯跟阿佛罗戴蒂大概已经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点暧昧的阶段了。这是双方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还持续一段关系的秘密关系呢。更麻烦的是啊，他们选的地点却是赫菲斯托斯的家，这真的很难说这是一个什么很谨慎的选择。至少我看起来，我是不太能够理解你如果想要偷偷见面的话，为什么要在另一半的房子里面啦。但这也是希腊神话里面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啊，神明啊拥有超乎人类的力量，却常常在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或是一些判断上面做出一些令人就是不自觉想要发问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在思考啊那种感觉。阿瑞斯啊似乎就是相信自己可以控制这个局面，毕竟他是战神嘛，奥林帕斯中最会战斗，然后冲突跟暴力密切相关的神士，他习惯直接面对冲突，也习惯直接用力量去解决问题。但是感情这种东西偏偏就不是战场啊，而且啊他低估的呢也是那个赫利厄斯嘛，太阳神每天都在看。那么事情是这个样子，那一天啊，阿瑞斯他是再一次来到了赫菲斯托斯的住所。当时呢，赫菲斯托斯他并不在，这个对阿瑞斯来说啊，显然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了。阿佛罗戴蒂也在嘛？按照荷马的叙述呢，阿瑞斯就来到他的旁边，然后牵起了我们阿佛罗戴蒂的手，并且告诉他，赫菲斯托斯已经离开了，

他前往那个厄姆诺斯。从阿瑞斯的角度来看啊，这应该是非常安全的时间点，丈夫不在，房子里面没有人打扰，自己又已经很熟悉这一段关系，一切看起来非常的完美 perfect。 而阿弗罗代蒂呢也接受他的到来，两个人呢就一起来到床旁边嘛，准备享受一段彼此才知道的那种相处时间。到这里，如果你是阿瑞斯，你可能会觉得说 OK， 今天非常的安全，但是他就是忘记了赫利厄斯还在天空看着嘛，对不对？他亲眼见证这一场就是 dating。 更有意思的是啊，在荷马的版本里面呢，赫利厄斯呢他就没有选择沉默，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了，他直接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赫菲斯托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画面，赫菲斯托斯呢原本可能不知道自己就是不在家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些什么事情，结果某一天突然有一个神士跑过来告诉你说，哎呦，我跟你说，我看到阿瑞斯跟你的妻子待在一起。哇，这一种消息就算是神明也很难保持冷静吧。而且呢，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赫利厄斯根本就没有费什么力气，他也没有特别去偷窥或什么之类的。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他们费尽心思维持的秘密啊，最后不是被谁调查出来，也不是被谁就是跟踪出来，而是直接被天空中的太阳看见。哎，这件事情甚至让我觉得希腊神话里的秘密啊，跟我们想象中的秘密是不是不太一样？你以为只要没有人知道这叫做秘密吗？但是在奥林帕斯山上，你得先确认天上跟地下到底有多少只眼睛，更何况那个目击者还是赫利厄斯。而当赫菲斯托斯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事情的气氛完全变了。荷马呢在这里用了非常强烈的叙述，说这个消息啊对赫菲斯托斯来说是苦涩的像胆汁一模一样。这其实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把这一段关系、这一段故事呢，当成说是阿瑞斯偷情被抓的八卦的话，我们其实啊，很容易忽略赫菲斯托斯他真正受到的伤害。他不是单纯发现妻子跟别的男人见面，他发现的是啊，有人在自己的家里背着自己进入自己的婚姻，而且那个人还是阿瑞斯。在荷马的叙述中啊，赫菲斯托斯呢也提到了，就是阿弗罗代蒂似乎被阿瑞斯的外貌跟强壮的体格所吸引，并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拿出来跟阿瑞斯做了一个比较。这段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他的愤怒里呢混着非常深的自卑跟羞辱感。当然，我们今天不能把身体不同直接理解成一个人的价值比较，这是古代叙述中啊人物自己对伤害的理解，而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接受的价值判断。所以呢，对赫菲斯托斯而言呢、这个消息啊可能比单纯的妻子背叛更加刺痛，因为啊阿瑞斯他代表的刚刚好就是他所缺少的那些特质嘛，战斗力量、外貌、速度，以及这种毫不犹豫能够冲上战场那种存在感。偏偏阿弗罗代蒂选择和这样的阿瑞斯靠近，如果站在赫菲斯托斯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很容易就变成一种非常残酷的比较啊，原来他喜欢的是这样子的人啊。这种念头呢往往比单纯的愤怒更加难以接受，因为啊愤怒是可以爆发的，但是被拿来比较的话，那种感觉就只能留在心里。不过呢，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啊荷马啊没有让赫菲斯托斯当场冲过去，至少故事不是这样发展的。赫利厄斯把消息带回来之后呢，赫菲斯托斯并没有立刻就跑去抓人，也没有当场要把整个奥林帕斯山给闹翻。史诗在这边呢、反而让故事安静了下来。赫菲斯托斯呢他就回到了自己的锻造厂，而这个转身啊其实就是整个故事最危险的瞬间，因为一个人如果气到失去理智反而很好预测嘛，但是呢如果他没有立刻爆发而是安静下来的话，那么就很难说了。而我们知道赫菲斯托斯是谁，他不是普通的神嘛，他是奥林帕斯里面最著名的工匠，掌管锻造跟金属工艺，许多神明所使用的武器呢都跟他的技艺有关。所以啊当这一位神明听到自己的婚姻遭到背叛之后，故事没有让他立刻拿起武器去跟阿瑞斯打架，他呢是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场所。至于接下来他究竟想做些什么呢，荷马在这里故意留下了一点悬念。我们现在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赫菲斯托斯他已经知道了，而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呢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曝光，甚至啊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还是以为一切都很正常，跟往常一模一样。这大概是这整件事情里面最有趣的地方，一边是两个人以为秘密呢仍然藏得很好，另一边呢、唯一的目击者已经把消息送到丈夫的耳边。

而赫菲斯托斯呢，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锻造厂。我只能说，阿瑞斯啊，你可能真的要稍微抬头看一下天空哎，你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在弹一场秘密恋情弹得很好吗？但其实就是赫利厄斯早就已经看在眼里了。而下一步啊，赫菲斯托斯他究竟会怎么处理这一场背叛呢？就成为了整个奥林帕斯最危险的问题。在荷马奥德赛第八卷里面呢，赫菲斯托斯他开始打造一样非常特殊的东西，那是一张网。但是啊，它不是什么普通的网，赫菲斯托斯呢把它打造的非常的坚固，而且啊细密到几乎没有办法被察觉。荷马呢甚至形容啊它细的像蜘蛛丝一模一样。这一张网的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困住阿瑞斯，而且啊这让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这里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啊赫菲斯托斯呢他明明知道自己可以拿武器去找阿瑞斯打架。可是他最后并没有这样做嘛？或许对他而言啊，打一架有点太简单了。而且你知道阿瑞斯又是战神，如果真的正面交手的话，最后不管谁输谁赢啊，这都只是一场力量上的冲突而已。但是呢，赫菲斯托斯他真正想要的似乎不是就是让阿瑞斯受伤这样子，他要让阿瑞斯知道啊，你现在正在背叛的那一个人呢，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被欺骗跟随便被取笑的人。所以呢，他选择了一个更符合自己身份的方式，他打造了一个连战神都无法挣脱的陷阱。而且啊，这张网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那就是他几乎看不见。这就代表说，阿瑞斯即使进入了房间，也不会察觉到自己其实已经走进了一个陷阱。赫菲斯托斯呢就把这个网设置在床的周围，然后啊他就开始等待。但如果只要把网放在那边呢，阿瑞斯未必会就是自己走进来嘛。所以呢，赫菲斯托斯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必须让阿瑞斯相信说我已经离开了，赫菲斯托斯已经离开了。于是呢，赫菲斯托斯他就真的离开了那个家。按照奥德赛的叙述啊，他对外表示自己要前往勒姆诺斯，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安排。因为赫菲斯托斯他知道，只要阿瑞斯认为自己不在家，那么阿瑞斯就很有可能会再一次来寻找阿弗罗代蒂。换句话说，赫菲斯托斯甚至不需要去追踪阿瑞斯，他只要让阿瑞斯知道，哎，机会来了，事情呢就会真的按照他的预想发展。而阿瑞斯啊，在得知赫菲斯托斯已经离开之后呢，对他来说，我相信这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剧本内容了吧。毕竟之前的每一次密会啊，都是赫菲斯托斯不在的时候，所以呢，这一次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赫菲斯托斯不在，阿弗罗代蒂还在，那么阿瑞斯自然就认为自己可以再一次前往啦。而这就是赫菲斯托斯他等待的结果。有的时候啊，真正高明的陷阱不是逼着一个人走进去，而是要让对方以为这是自己选择的道路。阿瑞斯不知道的是啊，自己每一步都正在按照赫菲斯托斯预想的方向前进。他来到了阿弗罗代蒂的身边，而阿弗罗代蒂自己也没有察觉到异常。两个人可能都以为说这一次又是普通的秘密 dating， 和之前一模一样，没有人知道，只要离开这里呢，一切都可以继续保持原样。可是这一次啊，他们不知道房间里面多了一个东西，一张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网。他安静的悬在那里，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警告。直到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走到床的旁边之后呢，就在两个人毫无戒心时，那张网突然啪一声落了下来。一瞬间，情况全部改变了。阿瑞斯啊，他立刻试图挣脱嘛，但很快呢，他就发现说这不是普通的网，他越挣扎反而越难脱身。战神的力量在这一刻根本没有办法替他解决任何的问题。他有强壮的身体，有战斗的经验，也有神明的力量，可是呢，这些根本就都没有用，因为啊，赫菲斯托斯根本没有让他有机会可以战斗。这里大概也是整段故事最讽刺的一幕了。阿瑞斯啊，平常是那样子把别人逼到无路可退的，可是现在呢，他自己却被困住了，而且困住他的甚至不是另一把武器，而是一张看似非常不起眼的网子。阿弗罗泰蒂呢，当然同样也被困在其中嘛。两个人这时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这已经不是一次的普通密会了，他们被抓到了，而且啊，不是被赫菲斯托斯撞见那么简单哎。赫菲斯托斯他早就知道了嘛，他早就准备好了，他甚至算准了阿瑞斯还会再来。想到这边啊，其实会有一点让人心。

发沉，因为赫菲斯托斯的从知道真相到打造这一张网，再故意离开，整个过程里面啊，他都必须一遍又一遍的想着同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妻子背叛了自己，而我自己呢，只能等待，等那个人的出现。等他走进我亲手打造的那个陷阱里面，而且啊，这种等待呢，可能比单纯的愤怒更加折磨人，因为愤怒通常就是很快嘛，你生气的时候可能会想要立刻做一点什么，但是赫菲斯托斯没有，他就是把自己的愤怒压了下来，让它变成了一个计划。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段故事啊，读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安静感，真正的爆发还没有发生，房间里甚至可能没有太大的声音。阿弗罗代蒂啊，跟阿瑞斯被困在网子里，而赫菲斯托斯他知道说自己已经抓到了证据，他不需要再猜，也不需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嘛，因为眼前这一切啊就是答案。但故事到这边呢，赫菲斯托斯还没有打算结束，他还有最后一步，就是他要让阿瑞斯付出代价，而这个代价呢，不是什么拳头。阿瑞斯呢，他决定要把其他神明全部叫过来，让所有人看看这一位不可一世的战神现在究竟被困在什么地方。这个决定啊，其实非常的残酷，因为如果赫菲斯托斯呢，只是想要报复阿瑞斯的话，他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给私下处理嘛。但是啊，他选择公开，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让众神知道真相，也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让阿瑞斯也感受一次那种无法逃离的羞辱感。于是啊，众神们真的来了。最先出现在这场奥林帕斯紧急现场的呢，有波塞顿、赫尔墨斯以及阿波罗。其他神明啊，也陆续聚集了过来。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是女神们都没有来。荷马呢写的非常的直接，他写说众女神因为羞耻，各自留在自己的住所。真正站到门口看这场闹剧的人，大部分都是男神啦。这场安排啊，其实很有古代史诗的时代感。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啊，婚姻、性关系以及名誉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即使是神明，也会有就这种事情不好意思直接看的观念。可是问题来了，男生们好像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他们不止来了，还站在门口看欸，而且看着看着他们还笑了出来。这一刻啊，整个场面突然变得非常荒谬。屋内的赫菲斯托斯呢，正在承受婚姻的背叛跟羞辱，阿瑞斯啊，则被困在神网里面。原本那个呢，在战场上威风凛凛、靠速度跟力量闻名的战神啊，现在却完全动弹不得。同样的，阿弗罗代蒂也被困在旁边，而门口站着一群奥林帕斯最有地位的神明，他们没有立刻把这件事情处理掉，第一个反应居然是大笑。说真的，这当然是神话里面最有意思，也是有点残酷的地方啦。就是虽然他们是神明嘛，可能拥有那些永恒的生命啊、超自然的力量啊，但是他们在面对别人的感情丑闻的时候呢，并没有比人类高明许多。有时候他们甚至也蛮像人类的，看到别人事情出包啊，只要自己没有事，就会觉得很好笑。其中一位神明呢，甚至拿这件事情开了个玩笑欸。他说的大意大概是慢的人抓住了快的人的笑话，因为阿瑞斯就是速度跟力量嘛，阿赫菲斯托斯在神话里面呢却是有跛脚行动不便的形象。照理来说，如果这两个神明真的比速度的话，赫菲斯托斯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胜算啦。但是今天的情况就完全相反过来，阿瑞斯跑得再快也没有办法从那个网里面跑出来，赫菲斯托斯甚至不用去追，他就只要把网放好，就等阿瑞斯走进来就可以了。所以啊，众神看到这个画面其实非常的讽刺的。而就在众神们站在门口看戏的时候啊，阿波罗他就注意到了赫尔墨斯。接下来呢，就出现了一段对话，是整个故事里面最有名，也非常能够看出这是古希腊神话幽默的一幕了。阿波罗开始问赫尔墨斯，如果是你啊，你被这样困住，你还愿意跟阿弗罗代蒂在一起吗？这句话呢，其实已经完全偏离了，就是我们来处理婚姻纠纷的事情。因为啊，现在众神根本不像是在参与什么庄严的审判，比较像是一群人在看着现场，然后开始聊起八卦。而赫尔墨斯的回答更是毫不客气，他竟然表示，就算被更多更牢固的束缚给困住，而且让所有神明甚至所有女神都在旁边看，他也愿意。意思非常简单，如果对象是阿弗罗代蒂的话，那他好像也不介意这一点代价。这句话一说出口啊，众神们又笑成了一片。这里其实蛮值得吐槽的一点就是，赫尔墨斯啊，本身就是希腊神话里面非常机灵、很会说话的神嘛，所以呢，他在面对这种尴尬的场面呢，第一个反应不是装正经，而是直接

顺着阿波罗的玩笑讲下去，而且他讲得非常的坦然，完全没有要听赫尔菲斯托斯主张公道的意思。这让整场抓奸事件啊，气氛变得更加奇怪。因为呢，对赫尔菲斯托斯来说，这是自己的婚姻嘛；对阿瑞斯来说，是一个非常丢脸的失败。可是呢，对旁边来凑热闹的神明而言呢，这是个非常好笑的娱乐事件。这里的差距啊，其实很值得注意。同一件事情呢，对不同的人来说呢，可以是完全不同的重量。当然，到了后面事情也该差不多来收尾了一下嘛。这时候呢，就有一位神跑了出来，那个神呢就是波塞顿，他提出了一个保证：如果阿瑞斯不愿支付应有代价的话呢，那么就由他来负责。这才让就是赫菲斯托斯啊慢慢的松口，决定说好，那我就放走你们两个。那么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奥林帕斯八卦报。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故事走到这里啊，其实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阿瑞斯呢，后面被放了出来，离开了奥林帕斯。阿佛罗代蒂呢，也回到了自己的神殿。众神看完一场热闹，各自散去。而赫菲斯托斯呢，也终于把那一张网收了起来。如果只看故事表面的话，这很像一场非常典型的神话八卦嘛。战神跟已婚的爱魂有私情，丈夫发现之后设下圈套，把两个人都困住，然后把所有神明叫过来现场看。老实说，如果这一件事情发生在现代的话，可能不用等到奥林帕斯山开会，社群平台早就炸开了。但有趣的是啊，奥德赛留下这个故事并不是因为它好笑，它之所以流传了这么久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些神明身上啊，看见了非常熟悉的人性。其中呢，最值得讨论的，我觉得应该就是爱跟欲望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阿瑞斯跟阿佛罗蒂之间啊，到底有没有爱？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回答，因为奥德赛第八卷里面呢，并没有花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有多深情，也没有替这一段关系安排什么样的浪漫起源。荷马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彼此吸引，然后秘密的幽会。阿瑞斯呢，还曾经送过阿佛罗蒂很多的礼物嘛。除此之外啊，这一段感情究竟有多少的感情成分，多少的欲望成分呢？其实留给了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这反而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呢，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很习惯用一些词去确认关系，例如你到底是不是喜欢我，你是不是喜欢我，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真的喜欢我，还是因为喜欢有人陪伴呢？有一些关系啊，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被分得干干净净，一个人可能真的被另一个人吸引，也可能真的对对方产生了感情，同时呢，又做出非常伤人的选择。感情的存在啊，从来都不会自动让一个人的行为变得正确。这件事情其实是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最值得留下来的问题。喜欢一个人是真的，伤害另外一个人也是真的，两件事情呢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而且啊，我觉得这也是现代人的感情中就是很容易混淆在一起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我真的很喜欢他当成一种解释，好像只要感情够真，就可以替很多行为找到理由。因为我真的很爱他，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们是真的有那个感觉。可是啊，如果一段关系建立在伤害另一个人的前提上的话，那么我有感觉只能解释自己的心情，却不能自动替自己的选择做辩护。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承认你心动，你也可以承认自己有欲望、有冲动、有喜欢的人，但最后要怎么做仍然都是自己的选择嘛。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欲望其实蛮无辜的。真正需要讨论的啊，是我们人怎么面对自己的欲望。因为喜欢上一个不应该被喜欢的人，很多时候可能不是自己完全能够控制的，但是呢，要不要越过那个界限是另外一回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阿瑞斯跟阿佛罗代蒂真正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呢，可能也不是他们竟然互相吸引，毕竟吸引这种事情啊，本来就很难命令嘛。真正让事情变成悲剧的是，他们选择把这份关系给藏了起来，并且让另一个身在就是婚姻中的人承担后果。尤其啊，这一段故事里啊，赫菲斯托斯呢，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妻子心意的人。荷马笔下的赫菲斯托斯啊，非常清楚自己受到伤害，他甚至呢会把自己跟阿瑞斯放在一起比较嘛，这让他的愤怒里面呢多了一层比较深的就自我怀疑。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现代，不是单纯的你为什么背叛我，而是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哪里比不上他。这些念头放到今天啊，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当一个人被背叛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甚至不是对方做错什么，而是开始检查自己，我是不是不够漂亮，我是不是不够有趣，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但赫菲斯托斯的故事啊，其实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别人的背叛呢，不一定代表被背叛的人就不够好。阿瑞斯拥有阿瑞斯该有的模样，赫菲斯托斯呢，也拥有赫菲斯托斯的样子。阿佛罗代蒂做错选择，并不能拿来替赫菲斯托斯的价值打分数。这一点我觉得放到现在其实非常重要，因为现代社会太容易让人做

比较的。社群平台啊，看到别人的伴侣、别人的外貌、生活，再回头看自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好像只要我再漂亮一点，我再瘦一点，我再会聊天一点，我就能够确保一段关系永远都不会出问题。但其实不是，感情从来都没有这种保证书。再来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另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是赫菲斯托斯本人，因为啊，他的处理方式呢，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单纯嘛。他受到的伤害是真的，然后他也是有理由去愤怒的。他设下神网啊，也是为了让阿瑞斯能够付出代价。可是呢，当他把神明都叫过来之后，事情就不再只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受伤了。他开始变成一场公开的羞辱。这一点啊，在古代文化中啊，其实很值得被注意。有一些学者啊，就曾经从公开羞辱的角度来讨论这一段故事，认为呢，赫菲斯托斯啊，对两个人的公开展示啊，与古代社会处理那种通奸者啊、犯罪者所使用的嘲讽跟羞辱方式有关。所以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今天自己被背叛，你要让对方受到惩罚的话，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呢，如果你要把所有人都叫过来，让大家一起看看对方有多难看的话，那一瞬间你究竟是在讨公道，还是在寻求一种就是终于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痛苦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两者有时候也很难分开，因为啊，人在受伤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希望世界也知道自己受了多少的委屈。这也是为什么放在现代社会啊，感情问题一旦被撒在网络上呢，事情往往会迅速失控。除了这些啊，奥德赛呢本身就是透过吟游诗人把这件事情就唱给大家听的。也就是说啊，这一场神界丑闻啊，在故事里的本身就已经是一则被传播的八卦。它不只是发生过，它也被讲出来，被听见跟被记住，最后呢，甚至被我们这几千年后的人拿出来讨论。这一点其实也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常说嘛，不要把别人的感情拿来当娱乐。可是啊，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尤其呢是感情出问题的故事，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两个人每天好好吃饭，好好说话，互相尊重，这种东西有点太无聊了。但是当你讲到八卦内容的时候，哇，又好像很多瓜可以吃一样，对不对？人类啊，好像天生就对别人的秘密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说啊，奥林帕斯八卦报讲到这边呢，我自己其实也会有一点心虚啦，因为我们刚刚不是也正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吗？我们把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的感情搬出来分析，讨论到底谁错了，谁又受伤，谁比较可怜。差别只是在于啊，我们现在呢已经不只是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往下问说，为什么人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就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嘛，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究竟是爱还是欲望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替他们做一个选择啦，因为也许人类的感情啊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干净嘛，爱里面可能有欲望，欲望里面呢也可能慢慢产生感情，心动也许是真的，但承诺同样也是真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我有没有感受或我有没有感觉，真正重要的是当感觉跟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最终要怎么选择？因为爱一个人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去伤害另外一个人，想念一个人呢，也不代表所有行动都值得被原谅。而一段关系啊，最后能不能够走下去，也不只是取决于两个人有没有爱，还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嘛。这也可能是阿瑞斯跟阿弗罗代蒂这场神界丑闻啊，留给我们最现代的一个问题：如果感情真的足够强烈，它能不能够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又或者，我们真正需要学会的啊，从来都不是怎么避免心动，而是当心动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嘛？因为心动有的时候只有一瞬间，但一个选择造成的伤害啊，可能会留得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久。那么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2: 你微笑的脸有些。
3: 我是王力宏，
4: 我是 GG 梁咏琪，
5: 我是周杰伦，
6: 我是

0: SHE，
1: 我是光良，
2: 我是小美江美琪，
3: 我是品冠，
4: 我们是
0: FIR，
5: 我们是
6: 五月天，
7: 我是梁静茹，
8: 我是阿杜，
9: 我是易倩张智成，
10: 我是周华健，
11: 我是潘玮柏，
12: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3: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4: yeah.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 大家，不知道大家开学今天都过得怎么样呢？哦，就是放了将近快三个月的暑假，相信大家要收心的话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哦。那所以呢，今天的话呢，就是我希望可以透过一些简单还有轻松的话题，然后来跟大家聊聊说，哎，你今年暑假你都在做什么呢？或许说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开始收心，然后要开始回到我们开学生活的状态，然后要开始顾到课业啊那些。但同时呢，就是还是希望说，就是透过一个回忆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算是轻松又有趣的开学的周嘛，应该可以这样子说。好，那所以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你的暑假你都在做什么呢？然后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的原因啊，是因为今年的暑假的话，可以说是将近长达三个月之久，就是不论说是今天才刚踏入校园门的大一新生们，然后或是说六月十二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放暑假的旧生们，相信大家这暑假三个月一定都有很充实，然后并且很充实，然后并且很充分的安排。那所以说呢，今天呢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了解说，就是大家你暑假这三个月啊，就是你回忆你做了什么，然后甚至说我们今年暑假发生哪些事情，然后来让大家就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开场，然后也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开学日。所以呢，就是提到暑假的话，就一定要提到夏天嘛。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的话呢，是主持人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李玖哲的《夏天》。那我们就进音乐咯。

好的，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圈。好的，刚才跟大家分享完我们第一首李玖哲的《夏天》，不知道说大家今年夏天啊，就是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或许可能是跟朋友们出去玩玩啊，或者是多出去郊游啊，然后或是说可能就是有人有去打工啊，或是有人有去实习啊那些，那就是也预祝说今天就是刚正式，然后就是进入大学生活的们的一些大学新生们，然后可以就是有愉快的第一个开学的第一天。然后虽然说可能就是要回归到学校，然后要开始上学的话，可能会有点紧张啊，然后也会有点就是啊，好想要继续放暑假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像主持人的话，其实就现在就希望说就是寒假赶快来。对，然后同时就是网上也有人开玩笑说啊，就是就是只要你今天开始你不去你不去，只要你今天开始不去学校的话，你的寒假就开始喽。好，那所以说呢，就是预就是说，不论是今天才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啊，然后可以就是开始慢慢的去探索大学这4年，然后你想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啊，或是你想要去接触的领域那些，然后同时也预祝说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旧生们啊，就是在新的学期、新的学年，然后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要分享说，就是在今年暑假的话呢，就是主持人想跟大家分享说，我今年暑假6月、7月、8月的一些安排。那像六月的话，提到六月的话，就是凤凰花开的季节，然后同时也是各位毕业生们，然后就是即将要离开学校的季节嘛。那因为像就是其实。我们或许可能就是都难免就是会很不舍得，就是要离开校园啊，或是可能到一个新的环境去，不论说是可能国小生，然后国中生、高中生或是大学生，就是每逢到毕业的季节，大家总是会哭得泣不成声，然后或是说怀念说哦曾经那个校园时光。对，那我觉得说学生时期最浪漫的一件事情，就是学生时代是真的是一个很青春，然后就是可以不断去尝试、不断去试错的一个年纪。对，因为当你出了社会之后，就是，月薪3万，然后就是被上司骂，那些就是事情的话，对，就是大家都很不想出社会嘛，都很不想变成一个大人，都很希望说活在学生最洋溢、最青春的时期，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做梦的机会，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能够很多方尝试，然后并且还有那个健康的资本啊，可以去尝试这些事情。所以像就是。我觉得说在学生时期啊，就是大家的话，可以真的去多多的去尝试啊，然后多多的去体验自己喜欢的事物，然后多多的去了解不同领域的东西，或许说对你未来的一些认知啊，或是眼界有更高的帮助，或是更宽的见解。对，那当然说就是到毕业的季节，就是也象征着说我们要离开学校。然后，所以像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啊，就是像如果说前阵子有在就是听四圈我本人的节目的一些朋友的一些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话，应该就是也会好奇说，就是我怎么就是7、8月就是都没有就是。来主持来节目呢？对，就因为7、8月的时候，我今年的话有一些打工上面的安排，所以呢，就是也要跟那些。

也就是有在听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就是说一声，哎，好久不见喽，就是四圈又回来了这样子。那像在六月那个时候啊，就是像六月那个时候的时候，因为四圈本人我自己是合唱团的团员，然后那个时候就帮一些大学的，就帮一些大四的学长姐们，然后举办一些送旧的活动，就是要恭喜他们说，哎。要毕业了，然后要到社会上，然后去就是月薪30,000啊，不是，要毕业了，要到社会上去，就是去开始工作，然后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们，就是祝福他们。然后同时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送旧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不舍，就是哎，就是那些曾经的学长姐们，然后就要这样子慢慢的离开我们了。那当然说就是天下总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嘛，那当然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所以就大家在不论是学生时期或是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其实真的去好好珍惜跟彼此相处的一些时间，因为或许说你们可能就这一生，然后就只有在当下，就只有就这你这你们就这一整个人生当中，然后就只有可能这段时间，然后是有机会见到彼此的。那所以像六月那个时候啊，其实就跟一些社团的一些大四学长姐们，然后就慢慢的说了道别，然后说了再见的话，就是预祝他们说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出了社会，尽管说社会现实的残酷，然后就是各种通货膨胀，然后能够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是让我们就是被打击，然后被打脸，对。但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很不错的历练，然后就是也预祝那些大四学长姐们，哎，毕业快乐，然后同时也希望说他们在出社会之后，然后能够更有成长，然后并且变成一个更厉害的大人。好，那像除了说六月啊，就是提到毕业季嘛，然后提到大四学长姐们要毕业这件事情，然后同时六月的时候呢，就是也一般是像我们非毕业生，然后要进入暑假的时刻嘛。那像六月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没错的话，因为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其实四圈啊，就是我在15学年，就是我将担任世新合唱团的团长，然后所以像在那个时候六月的时候，其实就有去参加学校的举办的社团的领导人的营队，然后同时就认识一些很多就是不同的社团的人啊，然后就是也跟大家就是交流甚欢，然后相处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同时就是在这边的话可以就是跟新生们就是推荐一下，大学这四年的话或许可以多多去接触社团，然后多去玩一下社团，因为我觉得社团的好处是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科系的人，然后或者是说可以就是有一个培养自己兴趣啊，培养自己专长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除了说可能系上啊的一些课业那些活动，然后我觉得其实大学社团的话更像是第二个家的感觉，然后所以就是鼓励说各位大一新生们，如果说你刚进来的话，不妨多去学校们，不妨多去学校各地方看看走走，然后或者是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不论是系上或是社团那些，其实都可以对你的见解啊，对你的认知有更广的理解。那像当时其实去参加那个社团领导人的营队的时候，其实就有说到蛮多，就是有跟蛮多的社团，然后聊天啊，然后还有分享那些，就是发现到说，尽管说我们都是可能有什么学艺性的社团，然后康乐性啊，然后或是我们都有很多不同领域，就是有些人是喜欢可能泡咖啡，然后有些人喜欢弹吉他，然后有些人喜欢跳舞，然后有些人喜欢唱歌那些。对，虽然说我们都是有一些不同性质的社团，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可以玩在一块，然后甚至说就是彼此分享各自喜欢的东西，然后来让彼此认识。对，所以很鼓励大家说，就是有空的话，真的就是欢迎去，就是多多去看一下社团，然后同时也就是在这边可能小小的帮学生会宣传一下，就是在9月21号到9月23号的时候，在 LVS 智能设置基地将会举办社团博览会，然后就欢迎各位大一新生或是各年级的同学都去参加看看哦。好的，那提到完社团的事情的时候，在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一些电影的交响音乐会。就是演出的话是它是会有电影的大投屏，然后加底下现场的交响乐队演出，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这种活动。然后像四圈我自己的话，我在六月底当时我去看了冰雪

奇缘》，然后还有《Top Gun Maverick》，就是《捍卫战士：独行侠》的电影音乐会。然后我觉得，就是只要是有在看电影啊，或是你很喜欢音乐的人，或是很喜欢电影配乐，我觉得就是你毕生都一定要去看一场电影交响音乐会，因为讲直接一点的话，就是它有点算是就是现场版的杜比电影乐厅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在现场同时看到大荧幕上的电影，然后同时又能够就是听到现场的音乐伴奏，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新奇，然后并且是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像当时啊，我就去看了《冰雪奇缘》跟《捍卫战士》的两场电影音乐会，其实就是真的在现场可以就是感受到那个电影配乐所带来的震撼的同时，然后又能够看到，又能够在视觉上有一些画面的冲击，然后其实就是一个还蛮丰富的一个视觉兼听觉的一个响应哦。所以如果说就是大家真的有机会的话，不妨就是去看一场就是你喜欢的电影的音乐交响会啊，不论说是之前很红的《La La Land》越来越爱你啊，或是可能一些或者可能像是 Marvel 就是漫威系列之前有推出的《Infinity Saga》的音乐会，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也都欢迎就是大家去多多的去留意说就是一些文艺活动啊，然后有机会的话也都去参加看看，对，或许对你的话，或许对你。或许对人，或许对你本身对于艺术的一些认知的话，会有不同的见解。好，那像就是去看完就是这两场音乐会之后，像今年6月30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年6月30号的时候，我完成了第61届的实行合唱团的年度公演，然后就是同时就是也宣告说我们第61届世新合唱团，然后正式走向落幕。然后像同时就是哦，像就是是哎，四圈在这边还想要就是推荐大家加入社团的一个点，是因为就是其实世新的话有一些社团其实是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然后像是我们合唱团的话，其实就是在今年已经走到了第62届。然后，并且我们有就是非常广大的团友们，团友群，就是校友这样子。然后像在6月30号那个时候，我们第61届实行合唱团的年度公演的时候呢，就是同时也是作为除了说是一个我们第61届社团的一个落幕，然后同时我们那一次的演出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校友们，然后一同回来参与。就是当下看到那个画面，其实会很感动，然后也会。就是会很感动，然后同时也就是会发现说，就是哦，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我们社团已经走了62年，然后但就是看到就是不论是各年龄层啊，然后从老到少就是这样的一个跨度，然后我们都还是因为喜欢唱歌，然后聚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感动，然后非常有感触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当时的话，就是其实那一场公演就是算是一场蛮别具意义的盛会，然后同时也是我们第61届合唱团的一个落幕，这样子。那分享完说6月的一些行程之后呢，待会呢就是想要继续分享说，在7月还有8月我的一些行程的安排。那不知道大家就是在刚开始6月初放暑假，不论说你是就是刚从高中毕业的一些大学新生们，然后还是说你是已经就是要步入大二、大三、大四的老鸟们，那都预祝大家说就是在刚毕业那段期间呢，有一个美好的一些时间跟安排，然后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并且有度过一个很开心，然后并且很愉悦的暑假。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要带来一首比较抒情，然后同时一首比较摇滚的歌。然后接下来两首的话，就是都是跟夏天有关。第一首的话呢是温岚的《夏天的风》，然后第二首的话呢是周杰伦的《我要夏天》。那接下来呢，这两首歌就送给各位，那就我们就进音乐喽。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完，就是也是两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温岚的《夏天的风》啊，还有周杰伦的《我要夏天》。那像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主持人呢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说在7月的一些安排。那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7月的时候呢，就是发生的，就是7月的时候呢，就是举办了一场就是非常多受非常多人瞩目的一场国际赛事，就是我们的2026 FIFA 世界杯足球赛。那像就是我记得在今年夏天那个时候啊，就是基本上只要滑 IG 或是滑 Threads，然后是可能一些社群软体，都是看到各种就是世足的影片，然后还有演算法，就是整个是洗版这样子。那就是可以可见说，就是足球在世界的话，除了说是目前就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之外，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就是足球其实把很多个国家的人们都串联在一起。那所以像就是我觉得足球会吸引到主神四圈的原因，其中就是因为它让整个世界，然后我们都就是团结在了一起。那所以就是不论说就是今年暑假是否有就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们，其实主神四圈都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或许有机会，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足球哦，或是甚至是你喜欢的一些运动啊那些，然后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然后可以就是认识更多的不同的文化或是不同国家的人，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足球。好，那像今年就是7月的时候啊，今年6月到7月，除了说这段时间有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然后同时就是另四圈啊，就是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一些 FIFA 的一些赛事，有像是例如说，就是今年在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崭露头角的黑马韦德角，对，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当下我在看韦德角的赛事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被他们的门将沃奇尼亚，就是真的是直接就是给圈粉，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就是被他的就是然后直接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格魅力给吸引到，然后像就是除了说就是在今年就是世足杯就是有我们很大的一匹黑马，然后韦德角，然后对战西班牙0-0的比赛，然后同时还有就是对战阿根廷，然后差点打平的比赛，就是都非常精彩之外，然后同时就是我觉得。

说到最多人关注的，应该同时还有另外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就是在今年暑假7月20号的时候举办的 FIFA 世界杯足球杯决赛。像不知道当时就是有多少人跟四圈一样，然后是同时是就是凌晨3点的时候，然后守在电视机前，然后就是看就是转播比赛，然后看到隔天早上7点。对，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是隔天，我当天我好像还要就是起来，然后就是去上驾训班，然后还要就是甚至还要就是打工那些。然后我记得我那天我整个人就是精神是有点。就是恍神，然后是有点，就是几乎感觉到就是透支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我觉得能够就是还是能够亲眼就是看到世界杯足球赛的，我觉得能够亲眼看到足球赛决赛的转播，然后同时能够就是在就是遥远的距离，然后在电视机前，然后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同时感受到。当时 FIFA 决赛的一些热情啊，还有就是观众们对比赛的一些热闹激情，那些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就是非常别具意义的事情，因为毕竟 FIFA 世界杯每隔4年才举办一次。那像距离说上次的卡达世界杯的话，记得那个时候四圈好像还是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当时也是晚上10点多的时候守在电视机前面，然后把比赛看完，然后就是没想到就是过了4年很快，然后世界杯又到来了，然后就是很高兴又能够就是跟全世界的球迷们一同参与这一场就是非常别具意义的赛事，然后所以说呢就是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很开心说就是。在7月20号当天，能够就是，跟现场的一些球迷、观众朋友，然后一同感受到当时西班牙对战阿根廷球赛的一些感受。然后，同时我也认为，就是这就是足球的魅力的所在，就是它能够让全世界的球迷们，然后我们都团结在一起，然后并且呢，让我们都能够就是了解说彼此不同的文，了解彼此不同的文化，但同时我们又因为一件我们很喜欢的事情，然后聚在一起。然后，所以，就如果说大家有滑到就是一些 reels 啊，或是可能一些 thread 的话，应该都有看到，就是，很多就是球迷朋友们在美国纽约啊，或是曼哈顿，然后或是，可能，一些球场那些之类，然后就是发的一些，就是他们在球场外面就是热闹啊，然后还有就是帮各自喜欢的球队应援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令大家就是还有我最印象深刻的同时，应该也就是挪威人划船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我让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可爱的 对，就是同时也是挪威对他们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他们蛮具象征性的一个应援方式。那像分享完，就是在今年6月中到7月，举办的世足赛之后呢，就是今年四圈呢、啊，就是在今年四圈在7月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又回到了当时大一熟悉的打工环境，好事多工作。那像就是其实今年暑假的话，就是刚才前面有跟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提到说，为什么今年就是四圈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好像都没有听到我主持节目呢，或是就是好像都没有看到我出现？对，没错，就是今年暑假呢，就是我回到了家里，然后回到了桃园，然后回到了我就是很熟悉，然后很温暖的一个家，然后在附近打工啊，然后同时就是也是因为同，然后同时也因为就是今年暑假的话，我也要去上汽车的驾训班，然后所以呢，就是让各位就是有在听四圈节目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声好久不见，然后同时呢，就是久等了这样子。那像今年暑假的话，就是那像今年暑假，回到好事多打工的话，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就是又回到一种熟悉又，回到一种就是熟悉又温暖的地方的感觉，对，但同时又带了一点陌生感，对，因为其实今年其实四圈在2年前那个时候刚升大一的暑假，其实也有去好事多那边工作过，然后不过说今年暑假又回去的话，就是好像有些东西还在，但有些东西又变了，对，就是不知道说这两年就是不知道说这2年过去，然后发生哪些变化，然后所以其实今年回去的心情是，满怀一些悸动，然后就是同时也满怀一些期待，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可能说是失落嘛，就是好像有。

些就是熟悉的一些同事们，然后同仁们已经不在，已经就是离职的那些，然后同时就是又有一些新的心血，然后注入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今年暑假的话，就是又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工作环境，然后所以就是不知道说大家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可能离开一个地方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去的时候，会就是感受到一种好像是回到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很陌生的家的这种感觉。那不论说啊，是现在可能就是在读大学的新生们，然后可能要离开自己熟悉又温暖的地方的话，然后或是可能说从。不论是从中部啊、南部或是东部，然后北上来世新念大学的各位，那就是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就是不妨就是多多回家一下，就是因为时间在走，然后我们也在慢慢长大，然后但是有些熟悉的东西，或许可能随着时间，它也会慢慢的消失，或是变成我们可能不熟悉的样子。那或许说就是有时候，回家的话，就是会是一种怎么说呢？有时候回家的话，会是一种蛮有特别的感触，然后同时也会是，一种就是该怎么说，就是同时让身心灵就是又回到一种淳朴的一种感觉。这样讲听起来好，蛮哲学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不妨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多回家看，多回家看看，然后多回家就是多去多回家多跟爸爸爸爸妈妈多回家多陪陪爸爸妈妈，然后或是多跟爷爷奶奶们聊天，然后就是然后或许说回到家之后，然后或许说离开家，然后又回到家之后。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那这个是主持人四圈，就是蛮推荐大家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有空的话，就是要回家哦，这样子。那像除了说今年7月的时候啊，就是有 FIFA 世界杯，然后还有然后四圈，然后还去上了汽车驾训班，然后同时就是也回到我熟悉的好事多的工作环境之外，然后同时我相信今年暑假就是备受关注的两部电影，就是我们的《奥德赛》，然后还有《蜘蛛人》这两部。那像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印象，当时就是《奥德赛》这部电影，就是美丽华影城的 IMAX 影厅，因为好像是全台湾唯一可以播放满版画面的影厅，然后但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是他们的机器啊出一些状况那些，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上新闻，就是美丽华 IMAX 的，就是可能影厅，然后或是奥德赛的场次，然后出状况，然后临时取消啊，然后或是可能没有冷气啊那些，然后所以就是。就那个时候，就是有发生，就是蛮多一些新闻的事情。然后就是《奥德赛》这部电影，真的是，一部除了说就是需要有机器门槛的电影之外，然后同时就是或许看之前，然后也要去了解一些希腊的神话。然后像其实，四圈个人还蛮推荐说，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要去看看这部电影，因为就是其实这部电影它一开始在上映的时候，它是受到蛮多的争议，然后其实是有点不被看好。然后，甚至是有一些选角的一些就是争论啊，然后网络上都有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诺兰导演他这次，他把一个希腊的史诗，然后用成了一个很现代、很美式的好莱坞的电影的方式去拍成，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新的尝试，然后并且让观众朋友们然后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希腊史诗。所以其实还蛮推荐大家说，就是有时候有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奥德赛》的历史，然后或者是可能去真的，然后或者是去 IMAX 的影厅，然后亲身感受《奥德赛》这部电影所带来的震撼，然后还有那个大荧幕的观感。然后像除此之外啊，就是今年除了说《奥德赛》这部是很备受关注的电影之外，然后我相信另外一部很受关注的就是怎么我们的 Tom Holland 然后所饰演的蜘蛛人这部电影。那像就是如果说跟四圈一样很喜欢看电影，然后有在追漫威系列的人的话，应该就是会就是看到就是我们的荷兰弟弟，然后就是又回归蜘蛛人的话，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又非常的激动。就是时隔了5年，然后就是他又再次回归饰演蜘蛛人，然后同时就是像如果说就是有漫威就是现在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或是观众朋友，

有 Marvel fans 的话，应该也都会知道说，就是哎，就是今年12月的话，就是我们的复仇者联盟即将要推出复仇者联盟五，就是 Avengers Doomsday，然后这部电影，那相信就是在场，相信全世界的漫威迷的话，一定都是非常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那像是就是今年就是备受关注的这两部 Marvel 的电影，蜘蛛人，然后还有复仇者联盟这两部电影的话呢，就是，然后像这两部电影的话呢，就是我相信都是全球的 Marvel fans，然后还有就是各位就是电影迷的话，都是非常期待的两部。然后像四圈的话，其实今年暑假说，除了我看《奥德赛》跟《蜘蛛人》这两部电影，然后其实都觉得就是哇，这个暑假就是好像又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就是又可以看到这两部这么好的作品。对，就是因为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之前好莱坞有一些风波，然后可能有些电影的评价不是那么的好，然后所以说又能够看到就是这么优质的一个作品的话，其实是一种非常就是是一种非常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哇，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又要重新回来的那种感觉。那像讲到这边的话，或许可能有一些观众们想要去上厕所，然后想要去多多休息一下。那所以呢，就是在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7月10的一些安排之后呢，待会的话想要跟大家就是聊聊说，哎，8月的时候我又做了哪些事情呢？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想要送大家两首比较青春又洋溢的歌曲。对，一首的话呢是 One Direction 的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然后另外一首的话呢是一样，同样是 One Direction 的 One Thing，然后接下来这两首比较青春洋溢的歌曲就送给大家喽。

OK，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娟。好的，那像刚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完说，七月啊，还有八月的一些安排，六月跟七月的一些安排之后，那其实思娟的八月的话，相对就过得比较平凡一点，像就是很开心说，就是思娟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我顺利的考到我的汽车驾照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是等于说，就是现在四圈就是可以就是开车上路，然后就是全台各地爬爬照的人，就是非常开心这件事情，然后跟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呢，是就是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其实非常能够荣幸去参加一个叫 VAF。举办一个叫 VAF 的活动，然后全名的话是 Vocal Asia Festival，然后很荣幸说能够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给国外很有名的一些声乐老师啊，以及歌唱老师做一些歌唱的训练，然后同时就是我发现就是其实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去跟不同身边不同的人，或是可能跟不同国家的人，或是可能跟国外的老师，然后不论是台湾或是国外的老师做一些学习，就是因为其实每个国家的文化有差异，然后所以教学方式的话都会有一些实质上的不同啊，或是可能教学过程的一些不同。那像四圈的话，其实就非常推荐大家说，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去给国外老师，就是可能上一些课程啊。

然后或是可能去多听听一些国外的一些课程，因为毕竟文化上的不一样，那或许说，哎，学到的也有可能不一样。然后同时认知上的话呢，也会有一些差异。那所以四圈的话呢，是非常就是推荐大家说，哎，有机会的话呢，就是多去接触不同国家的事物，然后多去碰碰不同的文化，或许对你的认知或是对你的一些理解的话，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些，哎，或许对你的一些以往的一些价值观啊，或是理解的话，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认知这件事情。那所以像今年8月的话呢，哎，四圈就相对过得比较平凡啦，就是去就是顺利的考到了我的汽车驾照，然后同时也有给国外的一些歌唱老师们上上课这样子。那像就是不知道大家说就是在今年6月中啊，到今年9月初，就是这段暑假的期间，然后有做了哪些事情？那相信大家的暑假都是过得非常愉快，然后也是非常充实。那尽管说可能有些人因为实习啊或是打工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忙前忙后也是非常的忙碌，但还是希望说就是大家就是在忙碌的同时，然后也不要忘了就是多让自己休息。哎，在忙碌的同时，然后也不要忘了就是还是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同时就是尽管说忙碌的话会带来很多的疲惫跟疲劳，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收获以及磨练。然后所以就是鼓励大家说就是忙碌的同时，哎，也别忘了就是要休息，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哦。然后同时呢，就是尽管说疲惫疲劳，但这也是一种磨练，一种收获。然后并且就是可能疲惫跟哎可能疲惫跟疲劳，然后占据了整个身心灵的时候，哎，可能疲惫跟疲劳占据整个情绪啊，整个身体的当下，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就是我就是好累，然后但好像又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其实，在这样感受到一个疲惫跟疲劳的过程当中，其实哎，就是你学到了的东西，就慢慢的潜移默化了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那所以说呢，就是还是预祝说大家就是在今天开学的第一天，然后能够有美好的开学的生活，然后美好的新的学年，然后同时就是也就是期待，然后同时也就是希望说大家都有过个一个非常愉快，然后非常好的3个月的暑假这样子。那所以像就是同时就是也希望说就是大家在可能就是9月到12月啊，然后这段就是新的学年，然后新的学期里面，然后都可以收获到不同的事物，然后收获到不同的，收获到新的朋友啊，然后结交到新的朋，诶，收获到不同的事物，然后结交到新的朋友，然后或是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些人生的体验啊，或是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人生的认知那些。然后，所以呢，就是像就是同时，就是四圈呢、啊，我也期许说我自己在新的学期呀、啊，然后同时新的学年的话，哎，就是会有不一样学习的一些机会，然后同时也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然后向更多不同的人学习，然后同时也可以拓拓自己的视野啊，打开自己的见解那些，然后期待说在今年15学年，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一学年，然后同时也能够有美好的一学期。然后所以呢，就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话呢，就是想要就是有两首歌，也想要有两首歌送给大家。这两首歌的话呢，都是在今年6月到7月那段世足杯期间，在7月20号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的中场秀，都有演唱的两首歌曲。第一首的话呢，是我们的世界弹 BTS 防弹少年团的《Dynamite》这一首歌，而第二首歌的话呢，是我们的 Queen of Pop 的流行乐天后马丹娜的 music。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这两首歌就要送给各位。那同时也预祝大家今天开学愉快，同时也不要忘了，记得在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那接下来这两首歌就送给大家喽。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歌曲是在9月5号是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一季的作品，而要介绍的歌曲也是他们这次演唱会的主视觉歌曲 Television。 这首歌曲从歌名 Television， 也就是隧道视线或隧道视野，衍生出了非常鲜明的概念。所谓 Television 是指一个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甚至暂时忽略了周遭其他的声音与目光，而这个概念放在一季身上其实也非常适合。因为从出道开始，一季就一直强调做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价值，不需要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而改变自己。 Television 同样延伸了这样的态度，把专注在自己的道路上变成歌曲里最重要的讯息。有时候我们会在生活里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能拿你和其他人比较，久而久之我们很容易开始怀疑自己。但 Television 想说的恰恰相反，你不需要一直看着别人的方向，当你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就算旁边有再多的杂音，也可以选择把注意力放回你自己身上。就像是站在一条很长的隧道里，两旁可能很暗，外面的世界也可能看不清楚，但只要一直往前走，远处终究会出现一道光。这也是歌曲很有力量的地方，它并不是告诉我们只要相信自己就一定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提醒我们即使不知道最后会走到哪里，也可以先相信自己的选择。音乐上 Television 展现了一季一贯鲜明的舞曲能量与强烈节奏感，搭配充满个性的演唱与具有冲击力的编曲，让歌曲本身就带有一种不回头继续往前的推进感。尤其当歌曲进入比较强烈的段落时，就像是情绪逐渐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最后直接把自己的态度说出来，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其他人的声音没有办法阻止我。这也让 Television 不只是一首适合跟着节奏一起跳的歌曲，更像是一首写给正在努力追逐目标的人生宣言。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一段隧道，可能是准备考试、追逐梦想、面对工作，也可能是一段只有自己才知道有多辛苦的过程。在那段路上，你可能看不到终点，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但有时候，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别人觉得你的方向不对，而是你自己知道这是我想走的路。当下一次觉得周围的声音太多，开始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的时候，也许可以想起 Television， 把那些不重要的声音暂时关掉，把目光放回前方，然后继续走，别一直回头看别人走到哪里，专心走自己的路，你自然就会走到属于自己的终点。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一季的 Television。

刚刚听到的是一季的 Tunavision， 把那些外界的声音暂时关掉，专心走向自己的方向。人生不需要一直和别人比较，只要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就勇敢往前走。第二首要介绍的 Mark on Me 是来自男子团体 Antin 推出的作品。如果说之前 Antin 让大家认识到他们带有狼意象的团体世界观，那么这一次的 Mark on Me 则是把焦点放在留下痕迹这件事情上。Mark on me 的直译就是在我身上留下印记，而这个 mark 可以是一段回忆、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段曾经发生过的关系。即使时间继续往前走，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事情结束了，但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证明却不一定会消失。所以这首歌所呈现的情绪不单纯只是甜蜜的爱情，而更像是在问，如果我们最后没有一直在一起，你曾经留下的痕迹会不会一直留在我身上。这样的概念也让 Mark on me 多了一点成熟的浪漫。有些相遇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经改变过你。可能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也可能只是陪你走过一段时间，但在那之后，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人。而留下印记也不一定代表伤痕，它可以是一段让你成长的回忆，也可以是一个让你重新认识自己的瞬间。在音乐上，Mark on me 则展现了 Antin 在韩语作品中的另一面。相较于单纯强调力量感的舞曲，这首歌更着重在情绪与氛围的堆叠，让成员们的声音和歌曲本身的情感产生连结。配合团体整齐的演唱与舞台表现，也让这首歌在流行感之外多了一份属于 Antin 的故事感。而这张专辑本身也延续了 Antin 一直以来对连结的描写，从团名里的 N 开始，Antin 就一直在传达与某个人、某个团体、某个事件产生连结的概念。到了 Mark on me， 这个连结变成了更私人的情感。即使我们最后的道路会分开，你依然曾经在我的人生里留下痕迹。这是一首关于相遇、记忆与留下痕迹的歌曲，也像是在提醒我们，有些人或许不会一直陪着你，但他曾经出现在你生命里的证明会一直留在你身上。接下来为大家播出这首来自 Antin 的 Mark on me。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M-Tin 的 Mark on Me， 一首关于相遇、记忆以及那些曾经在生命里留下痕迹的歌曲。有些人也许不会一直陪着我们，但他曾经带来的回忆与改变却会一直留在心里。韩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结束啦，接着我们前往日语声音抽屉。

日语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歌曲《夏が来ない》，讨厌夏天，是日本创作歌手上野大树推出的数位单曲。特别的是，官方介绍中提到，夏天其实是上野大树最喜欢的季节，但这一次他却用讨厌夏天作为歌曲的标题，写出一段关于夏天的离别故事。光是这个设定，就让讨厌夏天这首歌曲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通常想到夏天，可能会先想到阳光、海边、旅行、烟火，甚至是一段很青春的恋爱。但在上野大树的歌里，夏天却成为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最不想面对的季节。歌曲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遗憾开始，明明只是好好看着对方的眼睛，好好的跟对方说话，这么简单的事情，当时自己却没有做到。而当两个人最后真的走到了告别的时候，夏夜里的气味、虫鸣、星空反而变得异常清晰。那些原本很普通的夏日景色，因为和某个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绑在一起，从此也成为了再也忘不掉的记忆。所以这首歌真正讨厌的可能根本不是夏天，而是夏天会让人想起那个已经不在身边的人。歌曲里有很多非常生活化的情绪，两个人曾经有过约定，也曾经一起度过平凡的日子，但关系结束之后，连对方的口头禅、熟悉的气味都可能在某个瞬间突然被想起。更难受的是，这段感情并不是单纯的讨厌对方，明明受过伤，也曾经生气，却还是没有办法真的讨厌那个人。明明知道不应该再期待，心里却还是留下了一点点放不下的情绪，那种想忘记却又忘不了的矛盾，正是这首作品最让人有共鸣的地方。音乐上歌曲由上野大树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没有刻意把情绪做得非常巨大，而是让旋律和歌声慢慢把故事推进，让听众像是在翻阅一段已经结束却还留在记忆里的感情。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也许就是它的矛盾。夏天是我喜欢的季节，却因为你，我开始讨厌夏天。曾经喜欢的阳光，现在可能让人想起某个午后。曾经喜欢的虫鸣，可能让人想起某一个夜晚。就连夏天的气味，都可能把已经努力放下的回忆重新拉回来。而这其实也很像是我们的记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忘记了一个人，但真正让我们想起他的，从来不是那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熟悉的场景、一首歌、一种气味，甚至是一个季节。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上野大树的《夏が来ない》。

刚刚听到的是上野大树的《夏が嫌い》，明明最喜欢的季节是夏天，却因为一段回忆，开始对夏天产生复杂的感觉。也许我们真正讨厌的，从来不是某个季节，而是那个季节里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时间总是会慢慢往前走，而那些回忆也会成为我们生命故事里的一部分。日语声音抽屉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日本创作歌手井平大。为了日剧《请保持名侦探原来的样子》量身创作的主题曲《鱼花》，这部作品是一部温暖的人文推理剧，由吉川爱饰演的孙女峰带着各种谜题来到祖父面前，而由奥田英二饰演的祖父凭借着敏锐的推理能力一一解开谜团，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组相差50岁却非常特别。

的祖孙搭档，而平井大的《雨花》其实并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推理剧主题曲，它没有用紧张神秘的音乐去强调谜团或真相，一种温柔带着淡淡伤感的中版抒情风格，把故事里更重要的情感、记忆、陪伴以及害怕失去重要的人慢慢唱出来。歌曲名称《雨花》本身就非常有意思，雨有余韵、残留，离别后仍留下痕迹的意思，而花则是代表美好、生命与回忆。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像是在说，即使花已经凋谢，曾经盛开过的痕迹依然会留在心里。这个概念也和日剧的故事产生非常深的连结。剧中的主妇患有认知症，记忆会逐渐消失，但即使记忆可能一天天淡去，曾经跟家人相处的时光，曾经给予别人的温柔，并不会因此完全消失。所以这首作品真正想唱的，其实是一个很温柔却也令人有点难过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忘记了一个人，那曾经爱过陪伴过的痕迹还会不会留下来？歌曲里反复出现的意象也都是围绕着记忆与留下展开。官方介绍中特别提到，歌曲写着有一天会不会忘记你曾经存在的景色与你的温柔，以及在晴朗日子的缝隙里看见你的身影，这样的情绪。这些文字就像是在描写一个人明明已经离开，却还会突然出现在生活里某个熟悉的瞬间。这也是平井大音乐最迷人的地方之一，他的声音本身就带有一种温暖略有沙哑的质感，再搭配上他熟悉的木吉他与抒情编曲，不需要太过强烈的情绪也能让人感受到歌曲里的温暖，就能让人感受到歌曲里的温柔与遗憾。这一次他也特别提到，希望透过雨花描写季节不断更迭，景色不断改变，但心里依然盛开着某种不变的思念。他希望这首属于情感的花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被感受到，也希望歌曲能够温柔的陪伴观众走进这部作品。接着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平井大的《雨花》。

刚刚听到的是平井大的《鱼花》，也是日剧《请保持名侦探原来的样子》的主题曲。花会凋谢，季节会更替，但曾经深爱过的痕迹却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就像是我们生命里遇见的人，即使有一天不再陪在身边，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依然会留在记忆里。或许这就是鱼花最温柔的地方。有些人离开了，但他留下的温柔依然在我们心里盛开。日语声音抽屉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前往最熟悉的华语声音抽屉。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秋风者。
2: 华语声音抽屉里的第一首收藏曲是我自己的爱歌，来自歌手艾薇的作品《不爱就不爱》。这首歌也是艾薇首次参与作曲的作品，以摇滚风格为基础，唱出一种从感情里受伤到最后真正学会放下的过程。光看歌名《不爱就不爱》，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很潇洒甚至有点赌气的话，但真正听完歌曲后，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在对某一个人说你不爱我就算了，而是在告诉自己，如果一段感情你需要我一直委屈自己，一直等待，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他或许就已经不是我想要的爱情了。歌曲从一段已经逐渐失去回应的感情开始，曾经一起喜欢的歌，一起走过的旅程，曾经有过的笑声，到了最后都变成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的回忆。当你发现对方已经没有那么在乎，自己却还是一直抓着过去不放，最后痛苦的其实不是分手本身，而是你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再努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走到这里。而不爱就不爱给出的答案非常直接，不是所有感情都值得我们一直努力。歌曲里也把太努力的爱和太逞强的爱放在一起讨论，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把舍不得误以为是深情，把不甘心误以为是还爱着。明明已经知道对方没有办法给自己想要的回应，却还是选择徘徊、忍耐，甚至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只希望这段关系可以继续下去。但真正的爱不应该让一个人一直怀疑自己到底值不值被爱。所以这首歌最重要的转折就是放不下，走向放过自己。艾薇曾经分享，这首歌的创作概念不只是爱情，也包含了友情、亲情等各种关系。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爱你，也一定会有人不爱你。真正重要的是不要因为那些不爱你的人而一直委屈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歌曲虽然谈的是过去，最后却没有停留在悲伤里。到了歌曲后半段，情绪开始从心碎慢慢转成释然，不是突然不痛了，而是终于明白，原来离开一段不适合自己的关系也是一种成长。这也正好呼应了艾薇第三张专辑的核心概念，成为大人并不是代表我们变得什么都懂，也不代表我们从此不会受伤，而是慢慢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学会在一段关系里保留爱人的能力，更保留爱自己的勇气。在音乐上，不爱就不爱以摇滚元素为基础，搭配艾薇情绪张力很强的演唱，

不是用非常柔弱的方式唱失恋，而是让歌声里带着一股我终于想通了的力量。这种感觉也让歌曲不像是一封写给前任的情书，更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告别信。一首从心碎出发，最后走向自我和解的歌曲。也许有一天，我们都能平静地对曾经爱过的人说，你不爱我没关系，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懂得好好爱自己。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刚刚听到的是艾薇的《不爱就不爱》。有时候放下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终于明白，爱一个人不应该一直委屈自己。这首歌想告诉我们的，其实不只是不爱就算了，而是要记得把自己放回一个值得被爱的位置。如果一段关系一直让你怀疑自己，那么离开也许不是失去，而是重新找回自己。华语声音抽屉里的第二首收藏曲是来自秋风泽推出的单曲《Insomnia》。这首作品从歌名开始就直接把我们带进一个很熟悉却又很难摆脱的状态——失眠。如果你以为 Insomnia 只是单纯在唱晚上睡不着，其实它真正描写的是一个人在深夜里终于没有办法再逃避自己的情绪。白天的我们可能有很多事可以做，工作、上课、和朋友聊天、滑手机，让自己一直保持忙碌，好像只要不让自己停下来，就可以暂时忘记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可是到了晚上，当房间安静下来，所有声音都消失之后，脑袋里那些被压下去的情绪反而会一个个重新的冒出来。这就是 Insomnia 最核

心的情绪。歌曲里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画面，镜子里的自己明明醒着，眼睛却像是刚刚哭过一样。你可能躺在床上，身体已经很累了，却怎么样都睡不着。不是因为不想睡，而是因为心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真正被处理。而这种清醒反而变成一种最残酷的惩罚，因为人在清醒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假装自己没事，你会开始看见自己的脆弱，看见那些不愿意承认的情绪，甚至开始对自己产生怀疑。 Insomnia 最让人有共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失眠单纯写成睡不着，而是把它变成一种和自己相处的状态。歌曲里甚至出现了一个很直接的情绪， I want me back， 我想把那个曾经的自己找回来。那个还敢期待，还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还没有被一次次的失望消磨掉的自己。所以这首歌表面上是在唱我睡不着，但更深的一层其实是在唱我什么时候变得不像以前的自己了。这也是秋风则很擅长处理的情绪。从过去的《深渊》《浮木》等作品到近年的音乐，他经常把人的内心心态放进歌曲里。 Insomnia 则是把视角拉得更靠近自己，让我们直接走进一个人的深夜情绪。音乐本身并没有把情绪做得非常夸张，反而保留了一种比较私密的空间，这让他很适合在深夜戴上耳机听。因为白天听到的可能只是一首歌，但到了凌晨，当你自己也正在失眠的时候，歌词里那些关于孤单、自我怀疑和想找回自己的情绪，就会突然变得很真实。而我觉得 Insomnia 最值得收藏的地方是，他没有告诉你不要难过，也没有急着叫你赶快走出来，他只是很诚实的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睡不着的夜晚，会想很多事情，会怀疑自己，会想起某一个人，也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迷路了。但也许失眠不一定只有痛苦的一面，因为当所有事情都安静下来，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听见自己的声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秋风泽的 Insomnia。

刚听到的是秋风泽的 Insomnia， 一首属于深夜的歌曲，短短两分多钟，却把那些睡不着时才会出现的情绪慢慢唱进我们的心里。有时候真正让我们失眠的并不是夜晚太安静，而是心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放下。华语声音抽屉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前往欧美声音抽屉。

今天的欧美声音抽屉只有一首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是来自澳洲歌手 Lucky Laroy 和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合作的作品 Stay。 歌曲融入了流行、 Hip Hop、 Pop Rock 与电子流行元素，用非常轻快的节奏包装了一段其实相当心碎的情感。有趣的是， Stay 听起来是一首节奏非常明亮，甚至会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唱的歌曲，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请求，拜托你留下来。歌曲里的主角知道自己在感情里犯了错，也知道自己曾经答应过对方会改变，却一次又一次的做不到，所以当对方开始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再假装自己不在乎，只能直接承认，我知道是我做错了，但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也是 Stay 最有共鸣的地方。它不是一首完美恋爱的情歌，而是一首关于后悔的情歌。有时候我们在一段感情里会因为太习惯对方的存在而忘记好好珍惜，直到对方真的准备离开，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以为不会消失的那个人可能真的不会再回头了。而这时候说的我会改好像已经太晚了。 Lucky Laroy 在歌曲里唱出的就是这种非常直接的情绪，他的声音带着年轻、急切，甚至有些不安的感觉，让人感觉他不是在冷静的回忆一段感情，而是正在失去一个重要的人。而 Justin Bieber 的加入则让歌曲里多了一层成熟的情感，两个人的声线并没有刻意做出很大的反差，反而让歌曲像是一段两个人在不同角度诉说同一份感情的对话。而 Stay 的诞生过程其实也非常的特别。 Lucky Laroy 曾经透露过，这首歌最初的旋律是他在和朋友一起待着的时候诞生的。 Charlie Puth 当时随手在键盘上弹出的旋律， Lucky Laroy 听到之后立刻觉得这段旋律很棒，于是把它直接录了下来。也因为这首歌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作品，反而让它多了一种很自然的感觉。而 Lucky Laroy 在完成歌曲之后很快的就想到了 Justin Bieber。 其实两个人并不是第一次合作，在 Stay 之前就已经合作过了 Justin Bieber 的作品 Unstoppable。 而 Lucky Laroy 本身也是 Justin Bieber 的粉丝，因此能够再次合作，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音乐上 Stay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悲伤和快乐的节奏放在一起，高速的鼓点，简单却非常洗脑的旋律，再加上两位歌手充满辨识度的声音，让这首歌有一种明明正在心碎，身体却还是忍不住跟着节奏动起来的感觉。而这种反差也让歌曲非常容易被记住。接下来为大家播放这首来自 Lucky Laroy 和 Justin Bieber 的 Stay。

刚听到的是 Lakila Roy 和 Justin Bieber 的 Stay， 明明节奏这么轻快，唱的却是害怕失去一个人的心情。很多时候，直到对方真的要离开，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有好多话没有说完。一句留下来，也许很简单，却也可能是最真实、最舍不得的告白。今天的歌曲介绍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下，我们为今天的节目做下一个完美的结束。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回头看看今天的歌单，从一季的 Television 开始，我们听见了自信、力量以及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决心。 Anting 的 Mark on Me 则像是在说，即使人生一直往前走，有些人、有些回忆还是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上野大树的 Nazugaki Lai 唱出了夏天里那些复杂的情绪，平井大的雨花则像是在一段季节结束，则像是一段在季节即将结束时留下的余韵。或许我们都曾经有过一个特别的夏天，可能因为遇见某个人而变得特别，也可能因为失去某个人，从此对某个季节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有时候我们讨厌的并不是那个季节，而是那个季节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回忆。艾薇的不爱就不爱则让我们回到感情里最直接的一面。如果一旦感情真的没有办法继续，那么与其一直猜测一直等待，也许最勇敢的选择就是接受答案。因为爱一个人需要勇气，而放下一个人同样需要勇气。秋风泽的 Insomnia 则是又把我们带进了另一个熟悉的夜晚。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装自己没事，我们可以忙着工作、上课和朋友聊天，可是到了晚上，所有安静下来的时刻反而最容易让那些藏起来的情绪重新跑回来。你可能会想起一个人，想起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甚至只是突然想知道，如果当时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现在会不会不一样。而 Lucky Laroy 和 Justin Bieber 的 Stay 唱的就是那种不想失去一个人的急切。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一段关系有问题，而是即使知道还是希望对方可以再留下来一下。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也许最浪漫的事情不一定是多轰轰烈烈，而是愿意把平凡的每一天留一点位置给对方。这也是今天这些

歌曲带给我的感觉。人生里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工作会换，季节会换，人会离开，曾经以为会一直在身边的人也可能在某一天变成回忆，可那些我们曾经认真感受过的情绪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他们会留在每一首歌曲，他们会留在一首歌曲里，留在某个夏天，留在某个夜晚，也留在我们走过的每一段人生里。所以也许我们不需要害怕告别，因为有些结束不代表故事没有意义，有些离开也不代表那些曾经的美好不是真的，我们只是走到了下一个篇章。希望今天音乐收藏家的这些歌曲能陪你收藏一点属于自己的故事。如果你正在因为某个人失眠，或许有一天你能重新睡得安稳。如果你正在告别一段关系，希望你知道放下的并不是书，而是终于愿意把自己放回心里。如果你正在为了未来努力，那也请你记得，人生不需要每一步都走得完美，只要是你自己想走的方向，就值得继续。收藏今天的旋律，收藏今天的心情，让音乐陪伴生活，也让生活因为音乐而更加精彩。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爱歌，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成为你想再次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在一起继续收藏世界的旋律。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平化。今天要推荐的是周华健的《不愿一个人》这张专辑呢，在1990年1月19日由滚石唱片公司发行。今天要播出的这首《不愿一个人》是这张专辑的

这张专辑巩固了周华健在华语歌坛中的地位，他把最私密的感情呈现在大众面前。今天播的这首歌是写给他怀孕的妻子，表达他根本不想丢下妻子在外面工作，其中的感情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味吧。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给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阿洛，我班长给。
3: 动摇。
1: 从下教育，创造大最古。对客家出发，做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

停。本节目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9FM88.1 以及新生广播电台播出，为你送上每一段用客家客制的美好生活。欸，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个来宾啊，真的是动物呢。他除了说会说吸烟啊，会说会流之外，他还有靠过人力太普强的

0: 按多按多跟沈夫人雄心太高，哎，英格有位团队来给你黑骂杀嘞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台大客家社之前的社长，我们的光临。
1: 大家好，我是李光临，我也是台大的学生诶，啊，已经去唔去沙种嘞？
0: 嗯，
1: 啊，从主持人提下讲到嘅，我以前咪系哈 VV 嘅强眼之唇鼻炎，安尼，系啊，啊，平常时可能就会讲吸烟强，啊，可能咪做啲功课了，还有一些的太普强，啊，最近这个。学习的是最顽强，系啊，不过就还蛮做得讲啊咧，啊做得讲嘅可能就都太普通听，系啊，啊我不卡系台北人啦，平常时其实冇乜讲下，系啊，从细系本阿公阿婆徒弟嘅，但系记得可能平常时似乎卡系讲好多话较多，
0: 系
1: 啊，亲少会讲到合法，平常时应该系像可能系阿婆。嘅时间，我怎么讲到一扎合法？甚至我闲写嘅时间系很上，诶，系唔系因为牙不卡？可能会讲嘅好老化卡贴片，啊，可能讲外婆系讲阿婆，啊，唔系，其实嘅合法，就变到可能系有一些咧，安尼，因为可能理解上嘅唔错，啊，就开始咧，可能诶，我想讲，诶，我原来我对我客家嘅身份有一些咧理解。系啊，就可能从安尼嘅神奇嘅故事啦，系啊，啊唔过后来做嘛会讲下咯，做嘛会讲到从一下安尼，啊就其实系各种因缘成嘅时间，
0: 啊
1: 就开始想爱学习拍法，就好多一下可能五年过去咧，啊就基本一直都见啊咩见失望学过下下诗安尼，系啊就可能有些嘅故事都得本大家来谈看啦。
0: 嗯，哎呦，唐中朋友出台体对安利跟林家背景有一些的了解的，大家就大概对我们冠林的背景有一些了解了。其实其家有讲到，其从细其实系诶唔会讲客家话嘅，都系各种张开始学习。嘅首先呢，做啲老太家分享，可能嘅时间系用版会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学客家话嘅？
1: 嗯，其实就系算唔会讲土法炼钢啦，所以讲。哎，前头嘛，个就拿英文阿加工，因为阿加工就爱替伊啥先生。啊，按用办公咯，讲可能大家可能会学习过，可能合法系唔记得本土语言课，系唔讲爱本土语言课学好落花。
0: 嗯，
1: 所以爱嘅事就冇安尼嘅机会。
0: 嗯，
1: 啊，爱就多各种语言上嘅事，也系透过可能汉语拼音，还有像汉语飞嘅汉语词典，还有像懂得嘅可能像面。书当红的沙团，甚至像我连不卡的动作东西，那就拿一门牙加工，还有一扎一扎门，一扎一扎种连接，啊，就变多可能牙。可能做的来英文去，一只词汇系嘛个意思，做的用诶用，还有像可能用到嘛个情景，有嘛个故事，就变到都很爱学习嘅方式安尼。
0: 哦，
1: 前一开始就真系很戆啊，
0: 哦，
1: 很戆，就可能戆戆嘅问，哎，几万都嘛个，
0: 哦，
1: 啊，就可能一个菜就系作档，安不是压嘅时间，然后就会问，一个嘛个菜，用铜匙拍，还是用玻璃菜，还是像可能诶。也是问题煮肉啊、三层肉啊、三层酱，就像按你的门法，一扎一扎去累积你的词汇。啊，多追迷可能就多一下，就会讲可能会问到的就会变做沙团蛋黄，永远分享的，去熟悉到的老古人的词汇。甚至会讲可能一个词汇可能系以前冇听过人讲咧，系听下嘅宋一边人，就系我当下嘅阿太嘅边人，可能佢怎么拿出来讲？
0: 哦，
1: 就佢讲讲，也很得听多咧，系啊，甚至要懂多词，系去问其他朋友，可能见到。可能咩有些的词系冇听过嘅，就变到挨可能已经含到一扎卡成年嘅两百咧。啊，唔过一咩本挨去面上多，就年来甚至一扎母语扎，所以讲见到嘅词汇库其实系非常非常深嘅。唔系讲挨一下靠嗰种嗰级咧，挨就做啲诗文，因为还要懂多词，其实挨唔抵得嘅，挨完全冇听过嘅。
0: 哦，
1: 系啊，就像可能有扎词。很多红人，
0: 红人，
1: 嘿，
0: 佮嘛意思啊？有冇谈过呢？
1: 红人即讲，有点像固执嘛，就是不懂变通那种感觉。
0: 哎，我知道佮老跟红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咁系同样嘅意思。
1: 红人有点像老，就像很固执，

0: 狼的话很像就是头有点笨笨的转不过来，就有一点点差别，就是刚讲可能是它不顶笨，但是昂狼的话就是你有点笨笨的，然后什么脑筋转不过来这种感觉，爱昂狼哦，这么爱昂狼哦，就是这种，我觉得有点，在骂人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很多词汇可以用，
1: 还有真劲真劲，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们的冠霖啊，刚刚有讲到除了讲吸烟啊，其实还会讲你个好了韩国台普，那你还没滴好个招人强嘛，你很用诶，接触到按多么可用个强条啊。又很用吧去学习的，
0: 嗯，爱先讲好就好嘞，啊，吸烟很爱本身去强嘛，吸烟应该没有跳过可能难吸烟，去了解到其他的强跳差异安尼，啊，无好了解吧，去先开始嘅，因为爱就是有度多动多，可能没讲好了嘅，先做嘅朋友，可能从有一些很多冯小新，冯小新佢就系一啥，搞不下带关系，带关系嘅偏经验，啊，其实搞不下咩系。给某个实验开了都有讲，他还就可能以学习给较酷的还是开了，系啊，有时候就变多爱去牢记学习，还有多多的同学，啊，我就想迄个爱做得去了解家头的强调，唔系爱只晓做，可能就因为爱后来就做到三种，啊，就想。爱做唔得变少，可能其他嘅讲好料嘅同学，没有本期都有嘅归属感，就因为吸烟好料还是有较大嘅差别嘛。就强调茶还是吃到较大啊，讲吸烟其谈可能就谈冇嘛深。但是像爱还是做得来加油，可能、啊、就可能像爱可能做得去轻量好些，老吸烟好料太苦，安尼就差唔多90%，安尼就做得来去同。大部分的沙眼来沟通，系啊，啊，多泰普可能就会变多，还有多多可能一系列共泰普经验，像系黑台有一下记者，以很多刘一平，
1: 哦，艾丽艾丽，
0: 一平姐啊，伊就系共泰普嘅嘛，啊，佮是艾。在第一年加十多年时间，啊，去有来访问啊，啊，开始在第一拜堂都太普强的话，啊，就想哇，按用游戏的枪啊，游戏的魔术师的感觉，啊，就想迄种有阴影啊，做得好心爱，非常想爱看，啊，后来就因为一些的缘分，啊，就遇到两三三没讲太普的朋友，啊，就同佮到问一些的发音，还是枪可能有一些的词汇，啊，就唱佮到突破爱谈，啊，就按来落去建立个。种嘅讲法嘅感觉，系啊，就到后来就做啲讲出来咧，有一排去同事嘅片，就做啲同嘅片嘅可能阿公啊、阿伯啊，就从佢哋讲台步，就知道哇，其实。还有更多可能做在同期了讲，那些像一啥无讲太普嘅后生人咯，啊咩无谈得出，可能那些公司烟袋还讲还讲好了袋嘅，你就想哦，那些一啥新学太普嘅后生人，系啊，就是都按那个欧场很神奇，系啊，啊甚至都见下即系像学这顽强，因为可能爱去嘅太好嘅时间，爱都一啥去，系咩讲这顽嘅。就很神奇啊！就因为缘分还没谈到，这样强。就像喺讲挨都好多三十强条咧，还算多药品还有这样。啊，挨系咩就
1: 老技术好，
0: 技术好。啊，就像阿娘挨来学这样好咧。啊，这样还有好多可能一下做的小嘅设计，可能像太卡好，挨系李冠霖。嘿，像系暗用嘅，像系暗年做啲工艺激发，但系讲杭州唔对咁多动流发，唔过就系杭州啲啦。就旧年差唔多下扎礼拜嘿，可能旧年二十号嘅时候去考试，就要去考初级，希望可以做得过啦。啊，唔过还要个加强一些咧。
1: 好，嘅是希望你做得过咯。好，嘅第二头呢，你是讲到过年期嘿，那边人其实佮台北人嘛。其实用我讲按到强调，其实大家没有老太家来分享困难。接下来呢，你就来弹一首好听的歌曲，再过阵到你嘅节目轻松咯。

娘啊，是咱人辛苦，好念念，什么面皮对面糊，春寒雪夹，双手甘带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今天有请到的呢，就是 Andy Harvey Fee 的强颜资讯美颜李光林。
1: 大家好，我是李光林。
0: Yeah，Andy 今天有请到的是光林。他其实用版本有唱到观点呢，因为基于在 IG 上面的一个课文原地这件事情，对啊，其实课文黑马的东西呢，就会哈嘎发用文字把它写出来。你讲课文就是客家的文字啊，呢，你做的老太嘎分享可能诶，马给黑课文么？因为有的可能唐中朋友啊，某接触过课文，其实唔止马给黑课文。
1: 汉服那件事情其实就会用文字用汉字然后客家话写下来。
0: 嗯
1: 啊，

0: 我们以前永远不会讲汉卡番模式，
1: 嗯，
0: 啊，其实讲正经来讲，就会讲像以前可能永远不会读个汉书啊，像以前读我们四书五经啊，
1: 嗯、
0: 四书五经这种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以前的读书人其实佮都都系会用自家的母语来去读的，像系可能河南人讲河南话，用河南话读书，
1: 嗯，
0: 啊，可能汉人就用客家来去读几多书，
1: 嗯，
0: 啊，可能以前很久以前啊，可能会靠科技啊咧。啊，就会用亚种嘅来去开始家头嘅学习，
1: 嗯，
0: 啊，可能甚至都学以后嘅词，古时候其实嘅时节开始就会会有看到可能一些咧用法语用汉文诗来写嘅同多嘅客家嘅事情，
1: 嗯，
0: 啊，甚至像庙方嘛，庙方可能会有嘅牌啊，
1: 嗯，
0: 像系作书片、有书片都会有写嘅对联，还有像可能以前写嘅同多嘅东西，典故，
1: 嗯，
0: 啊，一种东西其实以前都会读得出来嘅，
1: 嗯，
0: 啊，啊，唔过就变到天下来讲，就可能有人会讲，哎，其实艺术安样嚟写，还有像可能有同多事情，像系红人啊，可能像诶薄片啊、宽影啊，还有像老艺天书啊，嗰种老啊，诶安样嚟写，啊就变到可能永远不会只听诶只听呀只图，可能用用诗用那只诗较好，啊就去听讲，诶啊就用那只诗来写，啊都见噶，就变到可能做得来去。写作几篇的汉文，就会有可能教育部还是像哈比菲会来去指定的推荐用诗，
1: 嗯，
0: 啊，就变到我做着用一条推荐用诗，
1: 嗯，
0: 来去写我所讲的汉文，
1: 嗯，
0: 就讲用黑话来写文章，
1: 嗯，
0: 还讲来写一篇可能。系讲绯闻啦，就系绯闻。
1: 哦，嗯嗯嗯。
0: 像喺艺术家就有一扎中学，也就专门本来写一些黑文，
1: 还、
0: 有发一种图，就像诶，像一下嘛，个就用黑文来去写，写到几篇。啊，唔讲一下，其实艺黑多用嘅，其实系 threads。啊，就像诶，像我想下嘛个，像用黑发写嘅时间，就用黑发写艺想讲嘅东西。
1: 嗯。
0: 甚至有上司艺咩唔单枪用黑发，可能用好多发，用英文用法。你可能甚至用印尼话，用阿米苏嘅话，阿米尼，有啲嘅怪吼，阿秋系阿秋想嗌，晓得嘅语言嗌，都每次困难落去写，咪就想诶，语言系需要使用嘅，啊，故所以就想诶，按你落去写嗌，想一下嘅东西，去做啲落去练习记嘅，按你，系啊，故所以其实黑文差唔多就系一种拿来写黑话嘅文字，按你。
1: 哦，佮可能当当因为是拢讲讲黑话，然后写黑文，也是两件事情。可能有的人是会看书，不过唔会讲。另一种人可能较少一些的啦。不过代替说，可能会讲客家话，不过唔止个黑文而用的写。建议是用白腔的，会讲客家话都会写黑文两件事情。你是怎么决定说，我会留两条事情啊，用黑文然后给写下来的？
0: 嗯，哎，其实本来。是不要讲黑嘛，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学黑文是一只非常平常的事情，因为就会爱对书开始嘛，所以就爱先晓得看嘅黑文，像看认真嘅书，就会有理智嘛，啊，佮一句一句话，用文吐出来，佮就会挨嘅考题，啊，喺个挨去学习时候啊，就听说会晓得吐。但是写的部分就因为我知道准备认真的时间有上次会需要写嘛，所以我就想那个我都没写过啊，这样的我用不写得出来呢，就想这样的我做得开始来练习，说我想要去写黑文，想要来去用个键盘来去打诗来去打黑文，就想是不是这样的我做得来去练习我的黑话，顺便练习我的黑文的写作，就可能会有按两个较了解一些啦，就像哎，迄个哎做的按来做，还是做迄只对客家蛮好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哎，这个嘅人哋就会讲，可能对一只语言来讲，自己融入当行，喺工作的有几个出现，就按来一些些一些些来去累积嘅文本，就是累积文本，这样从一点一点累积，按来将嗰本嘅内容，就是可以让系统去识别出来，可以识别出来，按来就唔会讲，喺工我都用法语写，按来大家就可能直接讲，这其实我用华语去理解，喺工我用汉文写。其实佢就喺 context， 睇下我哋到底讲，其实我系写黑文，我嘅意思可能佢就

0: 啲嘅，但係嗌啲希望有人係吐得出來嘅，像講嗌嗌可能都在講，誒、哦，肚脐咧，嗌蠻識動作，嗌就可能都在發一條安尼嘅飛文，經營看到咧，阿記得就啲講啊。也是发也是文，就像可能给共同发的社群，他们会写共同发给本上的诗，其实也是亲自演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发还蛮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就想做的来做建立一个传统经营，我就做的用他发来去写我想爱讲的事情，对于我之所以可能会想爱加哈文演演员啦，
1: 你刚刚有讲到个键盘两件事情啦，就是我们的键盘啦。其实你个哈比菲啊，俩哈有个客家的输入法，你知道两件事情，因为它是用罗马拼音去测下老个师大出的。你知道两件事情，嘿，对推广课文是有帮助的吗？
0: 应该去加知道嘿有，因为一下个。应该讲后生的，因为也可能还针对后生的较多，所以后生的在提都系学习汉语拼音台的，啊，古时候其实记得对汉语嘅罗马式嘅拼音，应该唔会讲太魔术师太散分啦，系啊，古时候就想讲，其实喺工作的本记得有机会落去用学识嘅键盘，落去老学识写出来，就会算系写出几条讲嘅话。
1: 嗯，
0: 这种也系一种挺好嘅事情。我就以前还会用嘅注音嘅键盘，可以写
1: 还会请嘅诗，
0: 还会请诗啊，就像老啊，老啊都记得。
1: 乐意哦，哎呦，
0: 我都写啾啊，因为那个
1: 啾，
0: 对，因为他那个在华语键盘就是我打啾，就是 G E O 啾。然后就是我就可以找到那个老那个字。
1: 哦，真紧哦，爱打乐意凹哎。
0: 因为我的乐意凹好像他没有，他不会跳那个，就是我好像打 G E O 九。
1: 哦，对，我们公矮是真给魔法图哎。
0: 对，我就打人牙之类的。
1: 嗯嗯嗯。
0: 对，然后不然就是打一个牙，然后有人会打生牙的牙。
1: 嗯，
0: 是
1: conness 啦，有些
0: 对，
1: 就是那种我觉得算是将就。
0: 哎，将就中秋啦，就变通嘛。哎呀，啊，唔讲黑公压卡油咧，还就希望哦，黑公做的油。啊，就清好，还讲做得去改进，继续较好。啊，不过一下去汉语飞嘅数据，嘅输入法还没有一些些的问题，没一些些啦，有动作问题。
1: 啊，
0: 知道了，所以可能有些的问题，我可能会同汉语飞去反映。但是讲可能还要需要时间来修改。
1: 因为其实才刚推出嘛，所以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叫他的产品给提供啦。
0: 哎呀，可能像亮眼听听哦，
1: 我记得没没人叫啊，
0: 是啊，是动心的事情，
1: 是
0: 啊，
1: 好，跟他说的你的听众朋友啊，想去读哈文，去写哈文，去了解哈文这件事情，你会建议他对哪一位去开始？
0: 我知道做的先对可能
1: 对你的 IG 来开始，
0: 没做的，没做的，啊，大家做的来去追踪的，台大客家研究社的 IG， 还有讲 Stretch， 还有讲 Facebook 都做的，然后都会写黑文，啊，看到嘅文章就系全部尽量都会写黑文，啊，没冇翻译啊呢，啊就大家都看得识，啊，喺讲你都想去追踪做的去追踪嘅 NTU 客家 NTU 底线 HAKKA， 啊，喺度去做的全部都挨到嘅粉丝专业，系啊。啊，韩国可能做得去看嘅，就系像可能，有些的人讲过啦，就会讲韩国龙头歌，就像哈比飞嗰种嘅好上嘅龙头，啊，就知道佢系一种唔会查嘅写作嘅翻碟啦。
1: 唔
0: 过就可能爱自己去参考，讲，亚种嘅写作嘅模式系唔系上爱嘅？还像可能做得去比较，还有就系哈比飞最近有出嚟七本哈文写作嘅书，小说系。啊，佮颜色上面系一扎正确嘅材料。系啊，系讲有兴趣嘅话，就系对几篇开始来试看下读下本。啊，系讲唔晓讲下话，可能就爱对汉语认真开始，系累积一下，就累积下词汇。系啊，咱唔会做到硬辛苦啊，看一本书啊，看一集来查三扎诗啊。
1: 嘿，
0: 系啊。
1: 好，今日来谈呢 ，Andy 是讲到下本一件事情，其实呢，可以用来谈一首好听嘅歌曲，再来进入。NDK 先冲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欢迎再来，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好，给今日呢，你有请到给出席呢，哈比飞给抢眼资讯飞眼很多观点。
1: 大家好，我是李广林。
0: 哎呦，为什么每个来宾到我这边都会转成海陆？你知道我上一集的来宾啊，给你 T 三通的时间，开始的时间没讲很久，不过给前面是讲吸烟，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吗？
1: 哦、哇，还马上音哦，那唔对啊，
0: 就是上一次那个听见。
1: 哦、嗯，原来哦，
0: 哎呀、啊，做咧做起躺空啦，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这样子。好，给 Andy 家其实有讲到讲，Andy 嘅观点啊，其实退休下架世嘅沙总张退休咧，
1: 嗯，
0: 对，才退休。你第一个时间拖沙团嘅时间，你系第一志愿就是要选择我们的台大客家社吗？
1: 其实嗰时我有一线的加在沙团，像系像合唱团啊、台台团演本沙，还有像台台客家山的，
0: 系
1: 一个一三集，系甚至还有像参加过系内行嘅一扎内吹，就是戏队啊咧，去参加戏排内排球吹系。
0: 嘿，
1: 啊唔过嗰时就线咧线咧之后，就像诶团演本沙有啲会太太多咧。有一次的某一些
0: 台独也蛮意思，
1: 就是、
0: 台湾独立
1: 蛮台独的
0: 哦。
1: 因为知道没某个某种一个种立场，我就会各种的意识非常的强。知道我可能选一片在地方，就得去看一下其他的沙团，上到的蛮险，系啊，啊，后来就去到客家山，说哎，客家山其实东上南，你讲嗰时嘅沙种系小明同小明，啊，嗰时还有多多一些其他嘅沙岩，其实佢都认都懂好，啊，就对外一上，嗰时张学合法一两年嘛，啊，就喺嗰时合法行过冇安顺，啊，故说佢哋就非常反应啊，就想哎，要喺杂好沙团，咁就得留下来，啊咧，啊，唔过后来系自己太好一年生嘅下好期嘅时间，啊，又去冲合唱团。从来一好奇，我有天天去到送两三百个舞台安尼，就是因为就可能去到迄夏天嘅时节，我有一场台北，还有可能两场去顺飞安尼，就可能去到丰年呐，还有像一场迄北港嘅片，还去玩呢，差唔多嘅沙台系安尼，
0: 跟住后来喺客家沙嘅

0: 众嘛，他在你的 give up 底背度还会讲纯属意外啊。
1: 哦，其实真件很难讲哦，就是爱其实本来是相爱，太好你人生的时间，爱给送一个啥种，有很多吴婷仪，伊喺发表那个啥事版，啊，其实呢，佮就喺接了啥种，啊，其实呢就想啊，几上瘾，可能冇乜嘅闲，也没没动辛苦，来参加咧两三百沙口之后，就同伊讲，哎，做这老唔听数啦，就讲，就讲，伊讲有冇嘅沙口去拍一个时间，还做冇嘅事情，
0: 嗯，
1: 做这吩咐一些的事情本来，做这来去帮忙啊咧，
0: 系
1: 啊，冇就其只个一上瘾，又爱顾论文，爱去赚钱，啊，还爱还爱做沙口，很多事情，啊，就像可能。哎，是一三年都耐唔好啦，就像就像哎做的天数一下，冇希望一只沙团翻天，啊都几只好奇几百米嘅时间，啊就像啊做嘛冇都冇人嘅啊，啊做的接沙种今后嘅人先就存到挨咧，
0: 哎呀，
1: 啊不是哎就像哎。后来哎哎牙一咬，然后就
0: 抢了，
1: 就抢下去了，抢落去嘞，然后就说哎就说啊，后来哎接啦，哎呀就本来是想接一年，接一年的时间，哎可能就系个一年的杯，然后签了五三个官铺，啊就同佢哋叫下办法，同可以参加某个沙滩连战，还是想某个沙滩波浪飞，甚至像可能还有一个太空海创的片。
0: 哦，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1: 系啊，就系一一年嘅时间，啊，就去累积嘅客家沙嘅人气啊，
0: 一
1: 笔头衔，就系吴婷仪沙种嘅时间，人哋都还蛮有 IG 还有 Threads，
0: 系
1: 啊，嗰时就因为 IG 同 Threads 已经系非常，又唔系讲，就系
0: 时行啊，
1: 时行啊，系啊，非常时行，非常热门嘅，就系社群媒体，
0: 所
1: 以就想，我哋做唔得冇。冇睇架波潛到挨掉，係我還掌唔掂挨掟，就變到挨住我去見人喺度殺拳，
0: 係
1: 要將我哋一些發文啊，係將殺嘅嘅各種嘅殺科，下多一年嘅結束，係要潛到當到新經驗，
0: 咁
1: 我記得都講。但唔敢接沙种啦，唔好啦，真撇沙啦，啊，得上年都安咧，
0: 啊，
1: 就说，哎，很菜哥，啊，就想，哎，啊，你喺个冇都冇人爱接，
0: 咁
1: 现在就再接一年，
0: 啊，
1: 就可能做较轻松啲嘅，
0: 哦，
1: 啊，点多可能咩冇做较轻松，其实系做下东西嘛，系啊，就系可能前个高档人来做干部啊，还像，做咩冇较多啦，啊，唔过就。清了啦，清了几条，
0: 然后伊
1: 讲，你那一三年我负责一桶沙壳，所以讲，因为那三年都，因为以前可能沙壳很爱去很多嘅，啊，就变到一下可能八几条，可能爱去上，几条，你要上爱过物嘅，还条有兴趣嘅系物嘅，
0: 还
1: 条就去搞落去公款啦，还讲做啲钱先生落去讲。甚至係啊，以前咩要唱歌，可能一些嚟學裝學字，
0: 或
1: 裝來分享。唔過嘅幾下創就可能變多，可能唔係大三年都有興趣啦，就
0: 係
1: 當多學裝學字，可能其他嘅主題較沉，
0: 係
1: 講較困難一些先，就變多可能冇乜人會來。
0: 哦，
1: 我所做沙裝也兩年，其實唉，咩清難啊，就難。就算是顺顺的行啊，当好很远啊，又给搞出去嘞，搞到林样镇，
0: 一
1: 下是沙种，系啊。
0: 哎，你给样镇之前没有来过节目，有分享过，
1: 系
0: 啊。其实我觉得，你客家沙做沙种，应该讲大家都会有一些嘞，对那个沙场有一些嘞期待啦。
1: 系啊，
0: 系啊，唔管系理想啊，还是讲真正有实际。老马给发通搬出来，直接把这个活动搬出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对啊，嗯，丁仪，你的时间啦，在你任期之内，你有盼过马给发通黑你去搞事都最有成就感的？
1: 我不会讲，就是我头先讲到的，有像那种沙油转物啊，就是舍友回家。我就讲，可能以前去沙种，可能去有像几条，可能跳过一些的，可能沙团葡萄宴。弟弟在讲，以前有马给。沙种啊，其他系可能从苏修田学字，其他系去叫学英嘅先生啊，嘅时就有这样子转来，还有像可能王秀敏，其他系客
0: 家电视台主播啊，
1: 唔系嘅王秀竹，嘅家妹妹，
0: 哦，
1: 秀竹系家妹妹啦，系啊，秀敏系太子。
0: 嘿，
1: 啊，就有唱到秀敏，还有像最近一年又有唱到秀竹，系王。

0: 就做有邮箱寄来，所以讲，哎，可能寄做给客家嘅新闻部，佢喺做某个事情，
1: 嗯，
0: 啊，对客家嘅新闻佢某个看法，
1: 嗯，
0: 然后像从业经验嘅欣赏很用诶，
1: 嗯，
0: 然后就是到邮箱一等人转来分享，其实系一只亲身经嘅事情，因为大家其实都因为客家来到呢一片，
1: 嗯，
0: 啊，行出去之后，其实佢哋咩冇变做客家，
1: 嗯，
0: 所以客家系佢哋嘅生活当中，
1: 嗯，
0: 啊，甚至像有一时候即系讲到赖皮县，伊喺一下台台中文嘅，应该算系处理教书，
1: 哦，
0: 啊，伊就以前咩做过一年嘅沙种。啊，后来咪系有扶持他家沙，就肯定佢条沙沿岸咧。
1: 嗯，
0: 呀，其实就系也没有有枪机，就了解到哦以前嘅故事，系甚至佢嘅时还有去发一种牌嘅，就系下等太太嘅客家沙，啊，嗰种牌就留到眼到一下，就系二十人眼前。
1: 伊
0: 发嘅啊，要留到一下。
1: 嗯，
0: 啊，睇到之前还有沙鱼嘅时节，带嗰种牌出去，伊都幸福嘅开心。
1: 嗯，
0: 啊，就很
1: 拿得翕相安
0: 尼，拿得翕相冇，系啊，就说哦，啊，原来系好接发嘅哦。
1: 嗯，
0: 啊，就知道哇，跟真嘅系神奇嘅缘分。
1: 嗯，
0: 因为挨起嘅时去变嘅可能沙盘嘅贵嘢，啊，就变到一种。
1: 嗯，
0: 啊，就拿起出来，诶。佢做啲哪啲拜坛咧，还讲做啲哪啲翕相，其实都挺好。嗰种书法嘅质感就冇相用啊咧。
1: 嗯，古所讲其实客家山还是都咪系一只，我有懂得传承嘅地方啦，会有很多传承的地方。
0: 诶，
1: 你嘅讲你咩啲嘅片做六年嘅沙种，哎，很辛苦哦。
0: 哎呀，
1: 对，恭喜下班了，这样子。
0: 哎
1: 好，今日了以后呢 ，Andy 是讲到过年基地客家沙嘅经历，接下来呢 ，Andy 出来弹一首好听嘅歌曲，将歌转到 Andy 嘅节目现场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我是主持人燕婷。你今天有唱到给了一边呢，就是你 Happy Birthday 强颜之顺鼻耶，李冠霖。
1: 大家好，我是李冠霖。
0: 耶，
1: 也是太普强。
0: 哦，你是太普强。
1: 哦，大家好，大家好，就是太普强的大家好。
0: 嗯，
1: 啊，我是李冠霖，啊，就是我的名字用太普强来去读出来安尼。
0: 诶，当冲发音呢？
1: 嘿，有冲哦，就是可能因为一些上调的关系，就有些的冲诶。
0: 嗯嗯，
1: 哎呀，就是都
0: 李冠霖，
1: 李冠霖，嘿，
0: 嗯，
1: 哎呀，就是安尼啊，啊，就可能诶，我知道很神奇啦，
0: 哎
1: 呀，问大家谈款啦。
0: 嘿，古说安尼，今日需要吸烟强，还有好就还有太普强嘅问候安尼，太假好，好嘅啥下来呢？因为安尼嘅观念嘛，其实啲唔管系客文，还系啲客家啥，还系啲客家嘅公共产业嘅部分啊，都有众多嘅发展。今未来啊，会想要继续到客家呢条路，什么项目应该系会吧？
1: 系系会继续行，但系唔会做增值。就是说我不会做用客家来吃饭，因为我坦白要说啦，所以他就说做客家哦，有不是啊，他还没吃不饱啦，就他就不这样说，
0: 就是吃不饱但不会吃这
1: 样，不会吃，就像那时候我做的下去做其他的事做看啦，那不是可能我做的吃得饱啊，客家的事情，咪做得用其他的时间来去参与看啦。
0: 哦，
1: 然后系所以较理想嘅想法啦。
0: 嗯，
1: 系啊，唔过就一下可能有做像可能客家强颜之顺鼻炎，
0: 还
1: 有像嘅最近有参加一扎就系黑新闻，客家公共传播嘅 MV 佢都做嘅
0: 贴牌演，
1: 嘿贴牌演，高原贴牌演，然后去参加一下，就系讲，然后期望做得落去下看啦，就系从事。亚种嘅事情，
0: 嗯，
1: 像我听过可能挨嘅事故，落去报道一些些，可能唔系报道啦，就是挨写下来，
0: 嗯，
1: 然后挨对教研嘅事情，挨有嘛嘅兴趣，
0: 嗯，
1: 像挨最近喺上海写嘅，可能系沙团连战，啊，佢哋来客家沙参观嘅人，佢哋都系嘛嘅主神，
0: 嗯，
1: 像佢哋做嘛，我本来就想到。就做嘛，我想要来到一片，想要透过也着可能一些的问题来去得到一些的可能一下给，或者说是现在可能大学客家人的轮廓，就是我想要
0: 做一个侧写案呢。
1: 对，啊就有一些的问题嘛，就像嗯，黑那位跟你，你还经验深，你做嘛，我本来都想到，啊黑不卡黑没行业，就觉得按你可能有十个啥子样啊？就哦，就会得到哦，可能有计划啥系北埔、南埔，
0: 嗯，
1: 可能还东东埔，还甚至咁台中嘅，啊，就知道其实也系我希望落去做困难嘅事情，系啊，
0: 嗯，
1: 甚至讲我咪有想到另外一只做啲去调查嘅主题，就系从台北那片有较好食嘅菜包店，
0: 菜包店哦，
1: 你比台北其实真冇该买菜包嘅地方啊。
0: 哦，哎，我哋嘅固定鸡片咁系有，
1: 固定鸡片上系有，啊，我哋得嘅系，客家主题公园嘅片嘅咁，咁家伙房，亦都平常时去温买，温买夜板，还有胡同板，还有像嘅菜包都有，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哇，然后。哎，其实台北中山地点，我想要吃菜包去哪？我可能就要叫到桃园。

0: 也中辣的，
1: 中辣的，
0: 三个点还在流汗的，
1: 无人喊我大天发本案，然后你带中来，
0: 安好安好，
1: 系啊，
0: 哎，是无主持人，是无演体，
1: 耶，因为也是个中辣人啊，之前黑工有谈过，哎，节目嘅听众朋友啊，应该都提供，哎，中辣其实有动作，好食嘅，唔该，系菜包啊，系生面啊，呢，系啊，都有动作，好食嘅提供。对啊，欢迎开放代购案诶！
0: 啊，什么样的啊？很好。
1: 哎，给崔宝啊，刚才你最中意是给哈加米斯？
0: 应该算得啊，不过我没有谈很严重，就是讲拖延前做还有没有？你个崔宝有失败没用用啊？甚至讲南夫记得讲无菜包一种东西，我就想其实菜包系有些的差异呢。啊，那谈讲喺庙里嘅菜包，记得讲其实系包嘅菜脯面嘅，系就系嘅早嘅萝卜丝。
1: 哦，早嘅萝卜丝哦，
0: 系唔系像桃园嘅种，就系桃园系包嘅本身就系萝卜嘛，冇晒过冇晒过嘅萝卜，系啊，就负责面嘛。还有像一些可能下鼻的啊，而且可能其实这些可能星座都拖延给一台给一台给你，可能他会识的，那就是说哇，其实要打清神器的事情，而且说我想说要没有特别差异啊，不过其实应该没吃到菜包是非常好吃，很多可能就平常时真难吃多啦，因为眼不卡面不会打扮的，眼不卡就带到他都台北市，台北市就没地方好做板。以前都可能是拿个副板啊，可能有个阿姨啊，还是说某个亲戚啊，可能就会寄个副板啊，寄个菜头板啊，还会寄送来。哎，没讲，俺不开讲萝卜板，给你来着嘞。系啊，种个安用嘅东西啦，
1: 啊，
0: 就像哦，其实菜包其实系爱冬虫医生，我正好是嘅应该系公司炒太炒煮炒。
1: 你咪老给上一集的来宾形容咧，
0: 煮炒来炒公司，也知道嘅磨酸就磨上煮炒炒公司，啊，接上会看到嘅公司比煮炒更加多钱多嘅，就钱唔好食，就想哎，冇得冇袋，日景开乜鬼事？冇讲出来，冇讲出来，就会就想哎，按你做吼，做冇乜嘅意思啊？
1: 我做咪做好了咩？
0: 哎，我是做清好嘅，就系去嘅董事嘅片，董事嘅片。哦，鬼牌，然后竹虫就都太太的，个人就想哦，啊，个真奇，啊，亚张黑眼想爱吃个竹虫炒东西。
1: 哦，
0: 系啊，
1: 你们买种一起搞去炒啊呢？
0: 可能有些的困难啦，可能因为买个东西都台要就变个贵的嘛。
1: 哦、啊，你
0: 讲爱炒茶去东西，再个做来就有些的困难，哦、可能就一个片是一百是两百
1: 啊，
0: 系啊，再过去料可能较好。
1: 冇啊，我是喊一百是家地台被削足的啊，喊做的是个买个三层肉啊，梅干扣。烤肉啊，七家做啊，几只煮的，是老去做都客家菜呢。
0: 哎呀，他敢做的七家吃煮的咯，
1: 挨唔得呢，
0: 挨唔得哦，还唔敢讲啦。
1: 我七家做个煮料啊呢，
0: 啊，还要做煮粉啊。
1: 对啊，
0: 煮粉我炒嘛，个炒快菜，
1: 炒快菜做得啦，当好食啦。
0: 好，阿连都上好嘞，眼睛不亏，太熟太熟。
1: 冇啦，俺不会是听的，
0: 不是听的。哦。啊，你冇问题啊，只要再个看啊。
1: 系啊，我是都自家种菜咩去做得啦，自家种菜做得种嘅泰菜啊，做咸菜啊，做乜重盐菜啊。
0: 晒咸菜啊，
1: 嗯，
0: 咁唔会上菇咯。
1: 上菇，
0: 台北寒天都落雨啊。
1: 台北可能会哦，嘅厨师就会开起来啊。
0: 系啊，啊厨都奶嘅。
1: 系啊，
0: 哎呦，
1: 你咪系是都咸菜啊。哦，咸菜可能唔会哦，唔过嘅买泡菜啊，系美干菜嚟，所以用嘅热条去晒嘛。
0: 去晒嘅。
1: 系啊，咸菜可能咸好啦，咸咗啲啦。
0: 咸菜系啊，就嘅熟嘅盐嘛。
1: 系啊。
0: 盐熟熟啊，安尼就。
1: 系啊，韩国石头扎啊。
0: 系
1: 啊，
0: 去扎菜。
1: 对，用石头给它压着安尼。
0: 系。
1: 对啊，故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台北做咧中咸菜，
0: 做咧做咧扎咸菜。
1: 哎，对啊，对啊。
0: 哦，好。
1: 我说你知道讲台北大片啊，其实无卖好食嘅客家菜，
0: 真劲啊！
1: 哎呀，
0: 咁多嘢就快些咧，啊台北真劲无乜嘅好食嘅客家菜，
1: 唔会想讲去家去佢传统冇？
0: 哎，其实咩做唔得，因为外婆家会煮饭煮食嘅，其实系阿家婆，阿家婆佢就会好容易嘛，佢说佢做嘅其实咩无乜嘅客家面。

0: 哦，
1: 以前做嘅扮演，佢都想讲，诶，唔好太皮，唔好太油，啊就讲，
0: 啊
1: 用
0: 神，
1: 啊用神，啊嗰个时候佢就目标嘛，佢用嘛佢肉索啊，用骨啊，嘛佢油葱啊，诶，佢都目标多，啊佢就标嘅芹菜，啊点到嗌切莫爱食芹菜，啊佢就鬼王就会芹菜咪嘅扮演，诶，嗰时候就想啊。哎，以前都冇好食汉堡，哎，许多可能第八系女饭，女饭嘅片，伊食到一碗嘅汉堡嘢，哎，食到哎，亚张系爱中意食嘅东西，
0: 亚张系客家扮演，
1: 亚张系客家扮演，应该啊有嘅用嘅，
0: 哦，
1: 就想啊，可能哎系唔好期待哎嘅家婆做嘅做出客家味嘅东西，也就做佢熟食嘅速度菜就好咧，哎，唔好有求其啊，就像。哎呀，最近有煮的是跳罐汤，
0: 跳罐汤，
1: 哎，跳罐，就是西国的
0: 长豆干
1: 嘛，哎，长豆干嘛，哎呀，啊跳罐，啊去煮排骨，啊煮鸡肉，哎呀，佮就唔好查，就食起来，
0: 冻香啦，
1: 冻香诶，哎呀，哎呀，嗰时候就有安尼个经验啦，啊唔过咩种系，睇你之后挨张一扎一扎落去潜转来，
0: 哎呀，
1: 冇就系。都是停留多的可能像阿妹还是像阿家公家婆他就给生发经验的地方
0: 就停在上一代了这样
1: 是啊是啊
0: 好故事呢今天跟年初老你分享呢有客文还有客家沙还有水米团呢你家有更多客家的米食啦
1: 是啊
0: 对好给今天呢东风戏做的有想到你的跟你
1: 哦是蒙太嘎安子谢罗拉太嘎
0: 张罗了
1: 张罗了张罗了
0: 给太嘎记得哈萨礼拜空杂时间而记得准时数堂克制生活你张罗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4: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3: 欢迎收听，
5: 我是新来的，
3: 我是子祥，
4: 我是千荣，
3: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新来的，我是主持人戴子翔。那今天一样欢迎听众朋友回来到我们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同学，他不是世新大学的学生，但是他从桃园特别赶上来为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解说，他是庙里的工作人员。

0: 然后在暑假的时候去打了一个工，我们来欢迎他耶、柚子。
1: 大家好，我是黄柚婷。
0: 哦，讲绰号就好了，不用讲自己的本名。好，没关系，你叫什么？你的绰号？
1: 柚子。
0: 好可爱哦，你第一次来哦。
1: 对啊。
0: 啊，怎么看？你看起来很像不太会讲话。你面试怎么上？你是哪一间大学的？
1: 我是中原大学应用华语系。
0: 应用华语系？
1: 对。
0: 那怎么会去庙里面去打什么工啊？
1: 就是去那边磁场可以比较多，然后所以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薪水。
0: 磁场？
1: 对，磁场。
0: 哦，磁场，我以为你说磁场。
1: 磁场。
0: 磁场。
1: 就是可以加班。
0: 你这么爱加班？它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1: 对。
0: 好，那我们目前先来介绍一下自己。你说是中原大学，那你在庙里面具体是负责什么工作的？
1: 就是大概是文书，然后负责就是跟人接洽，然后登记在电脑上面。
0: 跟人听起来是一个是可以吹冷气的工作吗？
1: 完全没有办法。
0: 但听起来很像是在办公室欸。
1: 没有。就是因为要跟人接洽，要在庙里，所以就是很热，只能在户外。
0: 哦，很热。
1: 对。
0: 哇塞，你有看过他们有温度计吗？你知道大概最热会多热吗？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好吧。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到庙里工作？那是在什么时候的事啊？
1: 这个是今年的六月份。
0: 六月份。
1: 嗯。
0: 那你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在庙里工作？
1: 因为他
0: 六月份。
1: 对啊，因为单纯就是因为他可以加班，
0: 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对啊，然后因为家人也在那，就是有表哥啊表姐他们都在那里，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介绍我去。
0: 那个是你在几岁的时候打工的？
1: 18岁。
0: 是刚考完学测？
1: 就是考完学测是1月份，然后
0: 啊毕业好了，
1: 毕业好了
0: 啊，今年6月吗？
1: 对啊，
0: 哇，那很近欸，你6月去打工啊，这样子就也是算是给自己毕业即就业，找一个工作这样子。那你就是在这份工作待了多久？
1: 大概1个月。
0: 哦，你待了只1个月。
1: 对，
0: 哦，那你不该来上我们节目。好了，但我也想知道一下，能让你只待1个月，表示这份工作一定也有一些辛苦的地方。你是在哪个县市的庙？
1: 彰化县。
0: 彰化县。
1: 对。
0: 鹿港吗？
1: 对。
0: 哦，这么刚好。
1: 嗯。
0: 鹿港的庙是大间小间？
1: 嗯，我觉得其实算不会，如果跟鹿港
0: 天后宫比起来。
1: 就是比较小间一点，
0: 小间庙还可以搞到你身心崩溃。有吗？有到身心崩溃吗？
1: 差一点。
0: 好，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当初应征的时候有没有知道自己会做哪些事情？应征的时候
1: 大概知道。
0: 谁跟你接洽的？神明吗？
1: 总干事。
0: 总干事
1: 是那边跟我，总干事就是跟他去面试，然后但是如果你要进去工作的话还要宝贝
0: 啊。
1: 就是你在面试
0: 这件事要拔杯？
1: 对啊。
0: 啊拔手杯怎么办？
1: 那
0: 没杯。
1: 我的表姐是说手杯还是会来，但是我是拔到5杯啊，我是有杯。
0: 啊要拔几个？3个吗？
1: 我记得是3个。
0: 啊你都3个都胜杯？
1: 我好像2胜1。
0: 两胜一败啊。没有啦，就是2胜1球啦。
1: 对。
0: 所以就是有笑笑的。可能是因为你，可能我看你蛮爱笑的，你是不是就是也对，就是神明笑了一下，神明也刚好笑了一下，他就想啊，让你进来，就觉得这么狗嘴这样子，所以是总干事会负责面试跟宝贝的流程。
1: 对，
0: 我、哦欸、很酷哎、欸，那我啊，如果我宝贝3个都宝贝，我就进不来了，
1: 应该是。
0: 妈呀！
1: 总干事他会问啊，然后
0: 你是不是前科这样子？
1: 但是其实我表姐是说。有没有都没有差、欸、
0: 哦，他就是拔一个传统的。
1: 对啊，
0: 我做个文书还要拔杯。
1: 对，
0: 好吧，没关系。但是你那时候拔杯的心情很紧张吗？还是你觉得
1: 很紧张
0: 啊？我以为你会觉得有没有这份工作都没差，反正没有拔，你再去餐饮业工作，反正也不用拔。
1: 没有啊，鹿港的工作很难找。
0: 你是鹿

0: 对。
1: 哦，你是鹿港人，那你在鹿港发现就是打工，所以你当时也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工作？
0: 有，但是鹿港的工读生真的太难找。

0: 哎，什么都不会，然后来，我教你，你终于会了，哎，你走了。
1: 对。
0: 哎，有道理，因为鹿港又是观光地区比较重的地方，他希望熟能生巧的。
1: 对啊。
0: 但是在地的有差吗？啊，都是互相认识，待一下没关系，反正最后就是选择秒啦。
1: 嗯。
0: 宝贝过了就管你短期长期。嗯短，我可以去一天也可以。
1: 庙的话都是短期，就是暑假的时候。
0: 哦，是哦。
1: 对，
0: 哦，就刚好真的就是否你们这种刚升大学的大学生。
1: 对啊，因为他在八月的时候有举办那个法会。
0: 哦。
1: 所以就刚刚好就是暑假的时候、
0: 在最忙的时候去。
1: 对。
0: 你是挺会挑时间的。那你原本对于在庙里工作的想象是什么？有没有你听那个亲朋好友是亲戚都有去当过里面的员工
1: 就几个亲戚三四个
0: 对啊那 你一开始对里面的想象是快乐的吗还是就
1: 是快乐 我一开始以为是大家都会对自己的工作是有热忱的
0: 啊里面大家都在、怎么样、拜拜还是玩七爷八爷玩三太子
1: 我以为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去工作然后不是因为
0: 他们在里面哭是不是
1: 就是比较没有去非常的愿意做这份的工作
0: 你说每个同事吗
1: 是就是不是感觉他们不是快乐的做这份工作他们是因为生活需要不管是怎么样、
0: 哦、
1: 然后去就是平淡无奇的做这份工作
0: 被逼着来的
1: 嗯
0: 啊你同时在工作的时候有其他的认识的朋友去吗
1: 没有
0: 亲朋好友
1: 亲朋好友，
0: 你有吗？
1: 有啊，有啊，
0: 有
1: 啊。表哥跟我一起工作，
0: 同时是表弟还是表哥？
1: 哦，表弟，表弟。
0: 哦啊，是表弟。他有一直哭着吗？他有哭着在工作吗？
1: 没有，他因为他的姐姐在那边很久了，好像每两三年每个暑假都会去，然后所以他去年的时候就有去，然后所以其实。这一次在这个月当中看到他偷懒的蛮多次
0: 哦你说表弟的部分
1: 对啊
0: 哦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偷懒但是要靠关系偷懒
1: 对因为他
0: 庙里是在可以这样子吗
1: 他跟那个长期因为有一个长期的是专门在那边的然后比较好所以他就是比较偷懒一点点
0: 他比较偷懒一点点
1: 对就蛮长时间看到他偷偷拿电脑开分页，
0: 欸，在看什么
1: ？YouTube、Instagram
0: 、哦，还给我唠英文。但是就是，哇，我没想到庙里的环境，但是这就是一个没有制度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对吧？没有很明确的制度吧，
1: 是，
0: 所以就很乱，就是一个小型社会，
1: 是，
0: 就有点小，就是半出社会的感觉，而且就是这种比较 local 在地的这种。传统的店家，这算店家吗？庙宇，感觉能想象得出来里面的人该有多乱。好，我们问你下一个问题。那你在最后实际工作后，跟你想象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我觉得最跟我想象中就是，最主要是，我以为大家会跟这份工作有热忱，然后、
0: 啊、就是这一个，
1: 对，这是最主要。
0: 你有哭过吗？
1: 有。
0: 在哪里？
1: 在家里。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有跟、有跟男朋友讲吗？
1: 有啊，这一定要讲的吧？
0: 哦，真的假的？那他听到之后就是有说什么吗？
1: 他就是
0: 有安慰你，
1: 有安慰我，然后有站在我立场说，然后就大概给我很大的支持，因为在我提出我要辞职那个时候，
0: 对，哦，所以是快一个月了，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哭的，
1: 嗯。
0: 你是哭着跟他讲吗？还是哭完再跟他讲？
1: 我印象中其实有点忘记，但是我印象中是哭的时候跟他讲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是哭着跟总干事讲？说不定他可以让你也开分页看 YouTube 啊。比较害羞，比较害羞，
1: 比较害羞。
0: 哦，好啦，那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通常都会做哪件事情？啊，你应该说你不是第一天，你一天上班中通常第一件事会做什么？你每一天到那边，然后你第一件事就是先打扫卫生吗？还是
1: 没有，就是
0: 先开分页。
1: 没有，是先写今天自己有来上班，写自己名字，然后之后去桌子那边。

0: 打开电脑，然后就直接开始工作。
1: 哦，所以你还是要写自己，但是是用纸本的签到。
0: 纸本的，
1: 然后就知道，哎，你今天有来。
0: 对。
1: 啊，写时数，我不能写我很早来，然后时薪就更多这样。
0: 不太能，因为那边有一个长期工，他都会看。
1: 哦，看屁呀、啊，看，反正就是会看，就盯着啦。
0: 对。
1: 哎呦，好，那你们平常负责的是哪些的登记或文书工作？因为有白白种嘛。嗯，你在庙里面，哎、欸，是能登记什么？有人来，
0: 就是、像是说，因为他是在八月份的时候会举办法会，
1: 啊、
0: 然后法会就
1: 你要帮人收金，
0: 不是，就是会有报名，就会收报名费，就要帮他们登记，然后就写纸本给他们文书，然后之后让他们可以念，拿回去念之后登记给他们收据，然后登记在电脑里面，然后之后。他们好像会用，就是帮他直接帮他们买贡品，
1: 帮他们买贡品。
0: 对，
1: 你要帮他们买贡品，
0: 对，
1: 就全联吗？
0: 他们买的。
1: 哦，然后
0: 中端是他们买的。
1: 哦，然后你要负责
0: 登记，就是知道说，这个人有报名这样。
1: 哦，那会不会有遇到什么 OK 或曾经有重大的失误？
0: 其实没有什么重大失误、欸、就是主要是就是名字可能会打错，
1: 名字会打错，
0: 对，名字会有人会打错，然后不然就是字写太丑、
1: 哦，
0: 我们会看不清楚。
1: 哦，他们哦，因为你们也是用纸本去写的，
0: 对，然后不然就是数量也可能会错、
1: 字写太丑，通常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老人还是女人？
0: 就通常每个人都会。因为那个时间很赶，因为是他来，就是跟你说哦，他要报名。
1: 哦、有可能他写的太草书了，可能他是写字好看，只是他写的很快。
0: 对。
1: 那哦，那有没有曾经就是觉得比较，你觉得是客人比较难搞一点的？有没有写字快，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吧？还是有对你大小声的？
0: 嗯，只有一位客人。
1: 哦，有一位，
0: 有一位，
1: 哪一位？
0: 一位女性，
1: 老女人吗？
0: 不太算是，就是年纪
1: 女人。
0: 嗯、大概是视觉上面是30岁左右。
1: OK， 还帮他判断了年纪。
0: 对，
1: 那他干了什么事？
0: 就毕竟我是新人嘛，然后对他们那边，就是因为庙里会有很多什么九玄七祖啊那些需要登记。
1: 九玄七祖是哪七祖？哎、欸，
0: 这个就没有了。就九玄七祖就是九玄七祖，
1: 他是神明吗？
0: 就是就是好像就是祭拜你的祖先，就是你原本要王者嘛。如果你的什么家人怎么样了，就是会写王者、王爸、王父、王父。
1: 哦，我看到了哦，九玄七祖，我想说是七个祖先，
0: 但是王父好像去世了一段时间。我有点忘记他确切的时间，就会变成是九玄七祖。
1: OK，
0: 嗯，
1: 好，然后你继续讲。
0: 之后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没有很懂，然后所以在登记的时候，
1: 你把他名字打错了。
0: 没有，登记的时候就是会问一下学长姐。
1: 哦哦。
0: 然后之后他就是会等，就说哦，这些你都不会吗？
1: 就为什么一直问？
0: 因为我大概一直问一个问题而已，
1: 一个问题而已。
0: 对啊，
1: 是我就一直问，哎、欸，学长，哎、欸，学长，哎、欸，学长，你来好了。
0: 因为大部分我都知道，但是我那个时候是确认，就说
1: double check
0: 学姐是这样吗？然后他就说，
1: 哎，
0: 这些你都不会吗？
1: 学姐讲的，
0: 没有那个
1: 阿姨，他怎么讲？他用什么口气？
0: 这些你都不会吗？
1: 他好像停顿一下，这些你都。不会吗？
0: 对对对，然后
1: 他是等太久还是怎样？
0: 也没有等太久，因为他其实写两张，然后一张我很快就写完了，然后是第二张，他就是有勾到一个东西，然后我就问一下学长姐那个东西。
1: 你没有拿香电他？
0: 嗯，他直接跑走了。
1: 他讲完就跑走？
0: 嗯，他
1: 跑多快？
0: 没有，我给他完之后他就跑走。
1: 他用跑的，用走的？
0: 走的。
1: 走很快吗？
0: 走很快。
1: 嗯，因为他知道他呛完了。
0: 嗯。
1: 不是，
0: 他可能我们其实那一天在估测，因为那一天股市大跌，然后
1: 哦，他心情很不好。
0: 对，因为后面同

0: 是有走过来，就说哦，刚刚好看到那个页面就是全绿色。
1: 你有在玩股票？
0: 有。
1: 啊，你那天也是有意识到吗？还是你是晚上你就是下班才知道？还是就是不对，你应该是你每天早上都会起来看股票吗？
0: 是。
1: 那你当天有被股票影响吗？那个心情？
0: 没有。
1: 还是你是等这个姐姐走之后，你才知道，股票好像股市好像大跌的感觉。
0: 是。
1: 哦，是这样子。
0: 是。
1: 那你被他这样讲完这一句叫什么？你都不会吗？那你回什么？你回
0: 我说、
1: 你股票跌了。
0: 没有，我是说，我不是不会，我是想要跟学长姐做最后的确认，因为这个东西，学姐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说会学姐会 check， 就是直接给他。因为那时候可能很忙什么之类，然后所以我就是看到学姐经过，就稍微 check 一下。
1: 然后，那你是用这么可爱的语气跟她讲的？
0: 不是。
1: 你是很生气的吗？
0: 我是说，我是跟我学姐确认一下而已，我是知道的。
1: 哦，你是用这种欠扁的脸。啊、哦，然后他回什么？哦，
0: 没有，他就翻了一个白眼，然后甩笔走。
1: 哈？但你这个没跟我讲哎，翻了一个白眼，
0: 对啊，
1: 然后摔笔，
0: 对啊，
1: 这么严重？你还说是快走走掉，他还有认真的翻白眼，
0: 有翻白眼，
1: 这个很严重哎，还摔你们庙里的文昌笔，
0: 对啊，
1: 天哪，他怎么摔？
0: 就是因为我们旁边有个篮子，然后他手上还是笔，然后他直接丢过去，
1: 用丢的，
0: 嗯，
1: 啊，你有很生气吗？你知道当下他的情绪是？不爽你的，
0: 更多的应该就是
1: 委屈吗？
0: 对，
1: 有点想哭这样子。
0: 对，
1: 你没有想揍他？
0: 冷静之后会想要揍他。
1: 你不该冷，你该早点冷静的。
0: 但是我们是，就是类似一种敷衍，所以你也不能
1: 拿那个宝贝的丢他吗？
0: 怎么可能？
1: 就是他怎么敢在神明的场所干这种事情？对这种。在打工的小女神这样子百般阻挠，
0: 就不尊重了。
1: 但就是唯一一次这样子，
0: 对啊。
1: 后面还有看到他吗？
0: 没有了，
1: 就不敢再来了。
0: 对，
1: 你应该拿香烧他的，我拿金子，然后啊泼他家，然后他拿一台车，然后后车厢全部塞金子，这样，他直接在面前烧，然后那个请那个收金的请把他送走，这样，这样会不会太坏？
0: 会
1: 好，然后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刚才录了多久了？我们才刚来宾介绍就已经聊了20分钟了，我的妈呀！好，我们先进一个休息时间，大家听听音乐。

0: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单元。我们第二单元是我们的时薪时数摊开比，工作难度见高低。好，我想问一下，你们一天工作要几个小时啊？
2: 嗯，我大概算一下，
1: 哦，有没有八个小时？
2: 有时候排班人比较少的话是不到八个小时，大概六七个小时。然后七月，他们七月的时候就是会到八个小时，但是八月的时候就是会到晚上。
1: 啊，所以你在八月之前就逃了？
2: 我在七月之前就逃了。
1: 啊，七月之前，哎，最轻松的时候逃走。
2: 是。
1: 好，那哇，那你在这庙里也是热了七八个小时哎，你觉得平常跟节日前后的工作量差多少？
2: 我觉得其实没有过多的差异，
1: 没就一样累这样子。
2: 对啊。
1: 妈呀，就是平，那他们的人有变多吗？假日？
2: 有，一定是有，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差哪里去。
1: 不多，
2: 哦，他们不是由假日去判断人多不多，
1: 不然呢？
2: 他是有
1: 农民历，
2: 有没有问世？
1: 哦，
2: 如果今天有问世的话，人会特别多。
1: 啊，股票跌的时候人会多吗？
2: 嗯，
1: 问说要买哪一只，老师牵个线这样子，跟牌跟牌。那什么时候是你们最忙的时候？分享一下。
2: 有问世的时候。
1: 什么？
2: 有问世的时候。
1: 那叫问世。
2: 对，就是会有一堆人报名问世，然后就是来庙里，就是会有那种。算是不太怎么称呼这个职位，但是就是会有人，就是会被神明，好像应该是被上升，然后之后就可以问他问题，就说哦感情啊，不然就是工作啊，要怎么处理？有人会问房子，甚至
1: 你为什么你会听得到？
2: 那我要有人在那边捡杯
1: 哦，所以你有时候需要
2: 他会把杯
1: 在那边看这样子。
2: 我要站在那边，然后帮忙捡
1: 啊，捡啊，你叫他自己捡不就好了？
2: 没有，因为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就是说要去捡，
1: 哦，就这么麻烦。
2: 嗯，

0: 就要站着，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捡起来。
1: 是有个烦的，还要捡，不然你不会捡到觉得很累，然后就拿不会去丢那个。
0: 真是就不行。
1: 问事的通常是谁帮他处理？
0: 什么意思？
1: 他来问，他是要问神明，还是要问那个
0: 神明啊？
1: 他问神啊啊啊啊！他不是宝贝的，通常他自己捡吗？
0: 嗯，对啊，通常是，但是他们是叫我们捡，可能是因为他拔很多，然后又跪着，大概有十分钟吧，然后之后他可能拒绝说他很累。不就是
1: 他很坏，嘟嘟嘟嘟嘟嘟嘟。OK， 没事，你继续。
0: 就可能会觉得哦，他可能很累啊，然后所以就，我们刚好工读就是做牛做马嘛。
1: 哦，了解。哎，这是怎么你们那边要这么累啊？但是确实啊，也是透过你的口，我们年轻人才能特别比较知道说庙里面在干嘛。那有没有遇过大型的活动或节日，然后忙到最累的一次程度？分享一下，最累的还是每天都跟狗一样？
0: 其实是每天都差不多。
1: 你有没有遇到特别的节日吗
0: ？No，
1: 你刚好没有。
0: 嗯，
1: 没关系哦，那也算蛮幸运的。就是就是没有特别忙吗？就每但是每天都生不如死，这就是
0: 每天其实都有人下来，就是有其实有蛮多客人都是往北部下来。但平日
1: 特别来哦，
0: 对
1: 啊，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
0: 那他们就会有居住地
1: 啊，他们要一定要写居住地的。
0: 是
1: 最远看过哪里？屏东有没有？台北？
0: 台北一定有，
1: 台北一定有
0: 很多
1: 很多。
0: 对
1: 啊，鹿港的庙林啊，
0: 嗯，
1: 你有没有从花莲来，或是外国国外？
0: 哦，有一些日本的，
1: 日本的来的。
0: 对
1: 啊，你有没有跟他讲konnichiwa？
0: 不会，
1: 你看到你不会 konnichiwa？
0: 不会
1: 啊，你就是全累都累死了，还 call 你个鸡蛙、啊。那你有曾经就是加班到多晚吗？
0: 最晚其实是到五点，因为其实忙的时候是八月，八月的话就会其实会到九点、十点，甚至十一点。
1: 但你几点开始上班？
0: 八九点
1: 啊，十二个小时。你工作十二个小时？
0: 我没有，不是我是八月还在那边的人
1: 啊！你讲真的假的？
0: 就是因为就是自由加班啦、啊，因为是有这个需要，然后就看他们有没有自愿。
1: 那我的妈，真是太棒了！
0: 然后就可以加班费也蛮高的，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哥哥有去那边上。然后
1: 加一次班，
0: 大概上个15天吧，就有蛮多钱的。
1: 哦，你不知道具体一个小时加班加多少钱？
0: 对，但是是
1: 有没有破10000块？
0: 我不太知道，但是
1: 你就看哥哥那一阵子比较胖一点，吃的特别好。
0: 他上班的天数没有这么多，但是他领的薪水是。一个月，就是我觉得应该有5万，对，
1: 5万，
0: 对，
1: 他才上15天有5万，
0: 对，
1: 我但我也要去，但是他很拼就对了，他就都上到12点，
0: 他凌晨就去，5点5、6点那边就出发了，
1: 然后晚上很晚很晚才回来，
0: 是，
1: 啊、好了，他应得的啦，毕竟庙也是体力活，那些香油钱随便捞一捞，他都好几万，
0: 对啊，八月的时候还要帮忙搬东西，因为八月的时候是。整个是有位置有分排的位置，
1: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再花多花点时间在上面。
0: 嗯，
1: 你们是固定的时间吗？工作朝九晚五，然后
0: 其实没有
1: 周休二日。
0: 六月的时候是没有很固定，是
1: 排班
0: 那个长期工，一开始是用爬梯子，那个 LINE 不是有爬梯子？
1: 哦，好像知道，
0: 就是爬梯子说谁谁谁什么时说，然后后来。长时工就直接排，就不爬梯子了，
1: 就不爬梯子了，
0: 就直接人工排时间。
1: 会不会有乱排的情况发生？
0: 就他把我排的时数，因为爬梯子我都抽到比较长的时数。
1: 那、你有没有讲说，我不要爬梯子，我要转水道？没有，不能这样，不能转水道。
0: 嗯，
1: 好好好。

0: 哇，而学姐不就有霸权？
1: 对啊，是，学姐就是有霸
0: 那你
1: 权。
0: 跟学姐的关系好吗？
1: 其实没有那么好诶。
0: 有学姐欺负你哦？还是你就跟他们讲话都这么欠扁？
1: 因为他态度就没有很好，
0: 他们本来态度就不好。
1: 他没有，其实没有给人该有的 respect，
0: 有点倚老卖老，
1: 也不是说倚老卖老，是仗着自己是学姐。
0: 这个学姐是大学姐还是老？是年轻的学姐还是老学姐？
1: 他好像，我不太确定，但他应该已经毕业了。他就是当做一个正职工作啊。
0: 哦，他看起来有没有30？
1: 没有，他看起来2526那边吗？
0: 2526，妈耶，怎么可以这么说几？多你个几岁而已，就讲话比较大声。他很肥吗？在里面，哎，对，在
1: 物
0: 庙
1: 以
0: 里面，
1: 稀品，
0: 在庙里面工作会变胖吗？你觉得？你这一个月，
1: 不会，因为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吃，太热了。
0: 会热到不想吃。我以为是体力活，结果连文书这种坐在椅子上的，哎，会发便当吗？
1: 会啊，但是不太好吃，所以
0: 你都自己订。
1: 有时候是要看，有时候是那种便当盒，就是还好，然后有时候是东池，东池就很好吃。
0: 啊，东石便饭包，
1: 对，就便当，
0: 东石
1: 东
0: 便
1: 池很好，
0: 当，
1: 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们要自己订。
0: 哦，自己点，我不能就是，哎，可能庙里帮我订，然后但我还是点一份鸡排奶这样。
1: 那个总干事是跟我说可以这样做，因为其实我
0: 哈尼，
1: 后来那段时间是去总干事旁边做的，
0: 逃离学姐的掌控。
1: 对，就是总干事跟一个管理的姐姐，他们都那边称那，称那边比较久的人说姐姐，然后就是去那边旁边做，
0: 就会过得比较爽，这样。
1: 对，对。
0: 都就是可能要照顾一下这个被欺负的妹妹，所以我可以无聊就叫真奶哦。如果我在里面，
1: 可以的，
0: 真的假的？那感觉蛮爽的。那我问你哦，你觉得这份工作最需要什么能力？
1: 我觉得最需要的是耐心，还有细心，
0: 但我哦是吗？就是你不细心，哎，就会被学姐电，
1: 一定会，
0: 会被神明打屁股吗？
1: 你不能不细心，你只要出一个差错，就是感觉是有一个未爆弹一样存在你心中，然后。
0: 哦，你有出过差错，然后他们，
1: 一定会，每个人一定会有出过差错，这一定都会。
0: 因为我们出的差错太大了，直接神明硬托梦给你说不要再干这份工作。
1: 没有是没有了，没有这样子，但是就是都是小 trouble，不会
0: 神
1: 有，
0: 明没有托梦给你，
1: 没有。
0: 那有没有就是神明托梦的情况，还有遇到比较灵异的事情，在庙里，欸，神机啊，可能那个香自己飞起来，
1: 没有，
0: 哦，没有，都很正常，都在盯着荧幕跟剪杯，
1: 怎么？
0: 工作怎么这么的无趣啊，连一点神机都没有出现。那间庙灵吗？那间庙是灵的吗？
1: 应该是零的，因为其实很多人泡没发挥，
0: 都会来跑法会。
1: 就很多人，超多人，瓶子也很多，他一
0: 了解。
1: 天可以一天。算钱，总干事大概可以拿到3万，30万，
0: 你怎么连这种都知道？包红包会写。
1: 而且是6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会算钱，然后交给总干事。
0: 所以你知道庙里面一天的营收有多少？
1: 但是我不知道净收，就是扣掉成本的，
0: 成本根本没多少，好不好？
1: 没有说很多啊，因为贡品我们要自己处理，贡品总干事要自己买。
0: 那也没多少钱了，总共是一天有3万哦，
1: 3万，
0: 都入他的口袋，
1: 至少
0: 至少
1: 听说7月份最多会到10万，
0: 一天
1: 对
0: 一
1: 啊，
0: 天。
1: 是
0: 你知道庙里一天就是最高纪录收过多少钱吗？全部？
1: 我在的时候吗？应该是6万那边吧？
0: 总共是就拿了3万。
1: 没有，6万直接给总干事，那总干事他会去，应该他会去管钱，他是管钱的。
0: 哦，所以6万就是因为总干事是，那就是他的庙。
1: 对啊，他的庙，
0: 哦，所以合理了，合理合理。还是我去盖间庙，然后让大家来信仰，每天十
1: 其
0: 万
1: 实还
0: 的。

0: 错，因为总干事就是每一天好像是六七点起床吧，然后开始听收音机，股市今天怎么样？欸，要买哪一只？然后之后来庙里，就全盘都盯着股市，这样。
1: 他怎么感觉给？为什么可以这么闲啊？天啊，是信仰神明的。
0: 而且还可以，就是收入就直接进来。
1: 我，你说你们雇你们这些小妹，然后给你们一些随便几毛钱，就帮你打零工这样。他招的短期就是要招那种有热忱的，对不对？然后啊，会不会色眯眯的眼睛？
0: 不会，
1: 总干事有没有偷摸你大腿？
0: 总干事是女的。
1: 哦，不，早点说拉哦，但他是拉拉吗？
0: 她有女儿，
1: 哦，他有家庭了。
0: 是，
1: 哦，老公不是做这块啊？
0: 我不太知道欸，没有去细问。
1: 总干事几岁啊？30岁、40岁？
0: 她女儿已经结婚了。
1: 啊，他这么老哦？为他很年轻哎，所以他是开跑车吗？
0: 没有，
1: 是好的车吗？
0: 不太一般一般，
1: 你有看过？
0: 看过，但不太知道那个品牌。
1: 那我觉得他蛮神的，就是开一间这么大的庙，然后又赚这么多钱，但就是可能把很多都献给自己的儿女这样子。会有需要协助长辈使用手机或电脑吗？
0: 协助长辈使用手机或电脑。
1: 或什么长辈来问你一些奇怪的问题？诶，其他本级的那个天后宫安娜造
0: 比较少欸，
1: 没有遇过。好，那没关系。哇塞，最后一个问时薪，你们时薪多少？
0: 我记得19，
1: 对着镜头，对着那个麦克风讲一下。
0: 我记得我其实因为签单子的时候我没有很有印象，但是我印象都是196，
1: 啊，是最低，
0: 对啊，
1: 最惨的。
0: 对啊，
1: 最没用，
0: 对啊。
1: 总干事拿6万给你们196，他也是够嘞。啊，但他好像员工也请蛮多的，
0: 对啊，
1: 好几个一九
0: 五
1: 六，
0: 六个，
1: 就快1万，快2万块了。好啦，算他狠，算他狠。好，谢谢你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听一下音乐。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OK，欢迎回到我们第三单元，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是庙里最真实的故事。那我想问一下，你们遇过比较特别的信徒呢？就是有没有可能在庙里崩溃大哭，然后或是很紧张，或是问很多问题的那种民众？还是最印象深刻就是，翻白眼女？
0: 翻白眼女是最印象深刻。
1: 有没有第二？一定
0: 对，
1: 有吧？
0: 有一个，
1: 来想想。
0: 就是有一个人来，然后好像是跟他的朋友一起，然后他有好像有填资料，就是
1: 填什么资料？
0: 报名发挥，
1: 然后呢？
0: 然后呢，他就车钥匙不见了。
1: 车钥匙不见了，
0: 对啊，
1: 他说是你偷走的这样。
0: 就说找不到啊，然后就问我们说，桌上找一找，然后发现都找不到，
1: 要不要问一下神明？
0: 然后之后他去外面绕一圈回来，说，我的摩托车放哪里？
1: 他钥匙不仅找不到，车子也不见了。
0: 是，
1: 他是不是做什么坏事？神明没
0: 然后
1: 收？
0: 他就快哭了，然后他说，到底为什么会找不到？我记得我没放怎样讲
1: 是
0: 这样，
1: 女生？
0: 女生
1: 老，很老吗？
0: 有一把年纪啊。
1: 完了，老女孩怎么办？啊，怎么你有安慰她吗？
0: 有啊，第一个应该是要先安抚她的情绪，然后之后我们也帮忙找嘛。找我们自己找我们自己的空间里面是没有，然后就问她说，车子在哪里？要不要去看看？然后就跟他走出去，然后稍微看一下，结果发现他不知道车在哪。
1: 哦，那就是那时候就不知道发现车在哪。
0: 对，然后之后不知道车在哪，我们也更不知道车在哪里。
1: 你就问他是不是有老年痴呆？
0: 怎么可能？
1: 那怎么会突然忘记自己车在哪里？
0: 可能太紧张吧。
1: 你们那边很挤吗？那车位？

0: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车位，就是很像路边都可以停。
1: 是哦，那、啊、他就不知道停在哪一个路边。
0: 对，
1: 鹿港真的蛮大的。哦，最后是怎么办到的？报案？
0: 没有，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在陪他外面找一阵子之后，我们就先进来了。
1: 还我找了一阵子还是没找到。
0: 对，然后我们就先进来，再继续找我们的空间。然后他就在外面继续找他的车子，然后之后他就找到开走了。
1: 哦、啊，钥匙也突然找到了，
0: 应该在车子那里。
1: 做了什么坏事啊？好瞎哦！怎么鹿港？但鹿港人还是太单纯了啦。就是，他有回来跟你们道谢吗？
0: 没有。
1: 他就觉得很丢脸，就赶快走了。
0: 对，
1: 笑死欸。那或者哦，这个是比较情绪激动的民众。
0: 是。
1: 那总干事有没有教你怎么遇到情绪不好的民众信众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有没有什么员工教育？还是都没有？
0: 都没有什么员工教育。
1: 没有员工教育。
0: 是。
1: 那你有没有发生过那种，或者有没有让你遇到比较哭笑不得的事件？
0: 说哭笑不得吗？
1: 就是觉得哦，比较，因为刚我们听到都是比较衰的时候，连时薪也有点捉襟见肘，就是怎么讲时薪挺难过，讲时长也挺难过，讲信众。面对的客人挺难过，讲工作内容都很难过。有没有曾经让你笑过的时候，真的比较开心，会心一笑？今天其实过得蛮开心的。
0: 有，
1: 对啊，刚都没听你讲，我们好都好像以为庙是一件很糟糕的工作。
0: 有一天就是挺开心的是，有很多小朋友来。
1: 是鹿港的小朋友，
0: 应该我不太知道，他们坐游览车，然后就坐在我们前面，然后就说：“姐姐能不能借一张纸？”啊，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他们纸，我没有纸，我就是
1: no paper
0: no， 所以我就是那种电收据的那种纸板给他们。
1: 他们干嘛？
0: 画画。
1: 哦，很小哦。
0: 对。
1: 啊，你有没有捏他们？
0: 没有，他们很可爱，
1: 感觉很想把他们掐死。
0: 然后他们就一直看着我们，然后就是很 Q 啊，然后就是稍微叫他们注意安全，就不要乱
1: 碰撞。
0: 对，
1: 因为庙里很多东西碰坏赔不起。
0: 然后
1: 有没有比较皮的小朋友？
0: 还好，一个皮，小朋友都会互相打来打去。
1: 那叫他们不要玩啊！那
0: 对，叫他们不要玩。
1: 可以拿香烧他们吗？
0: 怎么可能？人家那么可爱。
1: 很多吗？这个三十几个啊？
0: 没有啊，三四个，就
1: 三四个
0: 家庭旅游的小朋友。
1: 我以为是，原来是这种家庭游哦。所以他们不是学校一整群出游？
0: 不是。
1: 所以坐游览车是一整个，就是亲戚、亲朋好友、大家族这样出动这样子，还不错。但是唯一就是这种。可爱的信众，其他怎么都有点紧绷。
0: 对啊。
1: 那我们了解完你的比较真实的工作了，我们最后要来聊一下你以为的庙宇 VS 真正的庙宇。我想来一个快速的问答，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感觉没什么精神，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啊，准备好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呢，是一个对庙里工作的想象，大家对庙里工作的想象，然后你告诉我对不对，好不好？好，那我想问第一题，在庙里工作是不是很轻松？
0: 不是，
1: 不是。好，那
0: 但是对于那些。需要劳力付出比较多的会比较轻松一点。
1: 啊，劳力付出比较轻松？
0: 就
1: 哦，你觉得文书对你来讲是不轻松的？
0: 就是文书对于这个行，在行业当中算是轻松的部分。对于那些劳力需要扛重物啊、晒太阳的那个会比较。
1: 所以庙里对于扛重物那些的

0: 你说还是有吧？
1: 还是有，但是都会叫男生去做。
0: 哦，但你觉得，所以你如果让你去做扛重物，你也没办法。
1: 嗯，是
0: 各有优缺点啦。
1: 对，
0: 那拿的薪水一样吗？不知道，
1: 我应该要多一点，
0: 再多一点，辛苦一点。那好，第二题，是不是每天都有人在拜拜？
1: 是，
0: 有没有看过 哪一天是真的没有人拜拜？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有没有就是门可罗雀？门可罗雀？
1: 不可能。
0: 下大雨吗？
1: 下大雨也没有，也会有人来。
0: 谁就穿雨衣来拜拜？
1: 对，
0: 穿雨衣来拜拜。
1: 对，
0: 嗯，我是比上班还认真，就一定要来拜一下这样子。
1: 嗯，
0: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都不能碰的？总干事规定不能碰这个，不能碰妈祖的头那个铜像，或不能碰小朋友的脸。
1: 没有没有，
0: 不能碰总干事的脸，
1: 没有特别规定，但不会有人没事去我妈祖的头像了。
0: 有可能，我太无聊，
1: 有点距离啊。
0: 那会不会有就是总干事就是有再三强调不能做的事情，不能讲什么三个自己的名字啊，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
0: 是鬼月不能晾衣服之类的，
1: 没有特别说。
0: 没有这样讲。
1: 对，
0: 好，第四题，那是不是每天都会遇到很玄的事？
1: 没有，不是，
0: 没有，
1: 就每天平淡无奇。
0: 最玄的是人。
1: 对，
0: 所以你觉得最无聊的东西是无聊，最累的东西是无聊？真的假的？那你下一份工作会想要做什么？
1: 我想要可能去做服饰店，做柜台。
0: 欸，我觉得服饰店很适合你。
1: 对啊，
0: 你怎么想去庙里啊？我觉得你一定要跟你下一份工作的那个员工讲你前一份工作到底干了什么，他们一定会吓傻。你要说我在庙里打工，我快哭了，我终于来点像人的工作产业了。服饰店一定会比你想象的东西还要好很多。对，对于打工的印象，毕竟你停留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经验里面，庙里面，你以后做任何工作都会很扛压。不错，机长。第五题，那是不是要很懂宗教才能工作？你是信什么宗教的？
1: 我没有特别信宗教，
0: 所以也可以进去工作。
1: 对，
0: 我信基督教可以吗？
1: 我不太知道，因为确实有问宗教，我就说我没有特别信什么。
0: 哦，是哦。
1: 对。
0: 啊，如果我说我就是基督教，
1: 就可能不太确定。
0: 总算是会被拿香。烫我，拿金子烧我，把我丢进那个金炉，
1: 可能会
0: 。好，第六题，年轻人是可以来庙里工作的吗？
1: 可以。
0: 多年轻？你看到最年轻的几岁？
1: 一定要十八岁。
0: 啊，你表弟嘞？
1: 他十八岁了。
0: 哦，是吗？
1: 他跟我同岁，
0: 所以没有十八岁同工是不行的，神明会拜拜。最老的几岁？总干事吗？
1: 应该是总干事
0: 啊。那员工嘞？
1: 员工大概是26、27那边，就是那个长期。
0: 哦，也没破30。
1: 是，
0: 我在庙里待的原来都是找年轻人，我以为庙里待的会更多是老人。
1: 哎呀，他有在换啊。
0: 那庙里工作最忙的时候是不是过年？有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有讲、有提到有聊过。
1: 不一定，因为像法会人就会超级多，
0: 所以看的是农民历。
1: 对啊，
0: 哪一天是有办法会，哪一天人就多，管你过不过年。
1: 对啊，對啊，过年也会人多啊，但是我觉得法会会更多。
0: 好，请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题是打工经验来出手。那我们情境题一哦，你有准备好了吗？第二题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情境题，如果同时有十个人在排队登记，而且每个人都在问不同的问题，怎么处理？
1: 分散啊，就是我们会分大概六七个位置，就是可以有六七个人可以负责不同的，然后就大概这一个就可能这个是一群的，就给一个人，然后之后分散给不同的，然后假如说另外旁边的人已经没有人了，就可以请他过去登记这样。
0: 有几个人会同时负责登记？
1: 嗯，
0: 我有几个人，加你还有谁？
1: 大概七个吧。
0: 我七个可以同时负责哦、嗯。
1: 对啊，后面会越来越多了。
0: 哦，你说现在可能又更多了？
1: 对，八月的时候，现在应该没了。

0: 了。
1: 他就是看时候挑人的。
0: 对啊。
1: 哦，七个，我现在才发现。那如果有一个民众资料填错了，但已经完成登记怎么办？
0: 修改。
1: 怎么修？立刻掰。
0: 收据的话，
1: 立刻带。
0: 钱的话不能修改，就重新写一张。
1: 哦，我以为从钱的话登记了就要再。
0: 哎，钱的话就划掉。
1: 哦，划掉可以。
0: 可以，然后不用立刻带，然后其他地方都可以用立刻带。
1: 哦，是哦。
0: 然后之后如果是电脑的话，就直接修改就好了。
1: 那你们的资料都是没有线上填写？
0: 有线上填写。
1: 那如果有一位长辈他不会用手机，然后但所有的资料都要线上填写，那怎么办？
0: 都是我们自己线上填写。
1: 哦，你帮他们填写，问他们资料。
0: 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有那个文书吧，然后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啊，然后写自己的地址，然后他要拜什么法会要办什么，然后
1: 所以
0: 之后我们就拿那张纸过来写收据，然后并且登记在网络上。
1: 所以并不用，就是长辈他不用很会用手机也 OK。
0: 是，
1: 好，那如果是大型节日，好像没有法会，你有遇到法会吗？
0: 没有。
1: 好，那如果民众一直问你说为什么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好，你会怎么回答？
0: 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民众来的话就会当下处理完。
1: 哦，不会，也不会处理很久。
0: 不会。
1: 大概多久？一个人？
0: 一个人大概是。快的话三分钟，
1: 慢的话
0: 就可能他要写很多很多张
1: 哦，十几二十分钟都有，
0: 这可能。
1: 妈呀，那我看一下哦，那我们再来一个快问快答。最常被问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1: 对，
0: 应该是要怎么去办理这个加入这个法会，就是参加这法会，然后就可能说，哎，就先祭祖是什么啊，冤亲债主又是什么啊，什么之类的。
1: 哦，那最难处理的是什么？
0: 最难处理的应该是
1: 简播。
0: 我觉得简播还好，就应该是你要去了解就先祭祖那些。
1: 哦，这些你本来在课本上就不会读到的知识。
0: 对。
1: 好，那最容易填错的地方是什么？答错名字。
0: 名字、地址，然后数量，因为有一些要写几位几位，用国字的写。
1: 哦，写错哦。
0: 有一些不用。
1: 那最怕遇到哪一种状况？
0: 大家都没有检查到，然后之后法会来了，然后发现当事人发现有错误，就要当下改。
1: 了解。那工作最有成就感的地方是哪里？
0: 其实，在那边找不到什么成就感。
1: 辛苦你了。那新人最容易犯什么错？
0: 粗心。
1: 对，粗心是粗心什么？
0: 就是想跟他说的，就是机位可能没有写到啊，哦，然后勾可能勾错啊，名字写错。
1: 好，那我们回到节目的核心哦。如果让你重新选工作，你还会选择庙里的行政吗？
0: 我觉得会。
1: 会。我刚讲这么多，这么辛苦了，你跟我讲
0: 会。
1: 还
0: 是去一个月，因为那个庙让我接触了故事。
1: 哎，是吗？
0: 是。
1: 我想要去还愿。
0: 没有，也不是还愿，就是他们中午的时候都会聊一下故事，然后所以就旁边就可以稍微听一下，哎。可以买哪一支？哎，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因为其实我从零到一跨出这一步，
1: 是庙给你的。
0: 对，是庙给我的。
1: 哇塞，那你也是在这一年内学会了很多东西耶。
0: 是，
1: 而且庙里面还有神明的加持，
0: 是
1: 这个比这支还神耶。那你会推荐大学生来这份工作吗？如果没有在玩股市的，
0: 那就我其实觉得还好，
1: 就不要
0: 如果你有心要赚钱的话。
1: 有心要来赚钱，
0: 对，因为你这是应该是短时间内你可以赚最多钱的时候。
1: 那如果他可以玩股票，他家里有资本额可以玩股票跟打工赚钱，你觉得嘞？哪一个？
0: 我觉得股市其实有个建议，就是网络上蛮多人说，就是股市你不要把所有重心压在股市上，你还是要有一个正经的工作。
1: 讲得很好。那如果今天有一个

0: 像你一样18岁的年轻人要来庙里工作，你会给他什么建议？你要救他，你要给他什么建议？就只能讲跟几个建议这样子，然后你就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1: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这份工，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对工作是有热忱度的，
0: 对，
1: 所以不用太对同事抱太大的期望。然后第二个就是细心一点，不要粗心。
0: OK，
1: 然后就差不多这样。
0: 那最后的用一句话形容在庙里的工作。
1: 哦，学以致用。
0: 非常好，谢谢我们柚子这次带来的广播主持。那我们今天庙里的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谢谢他特别从桃园赶上来我们分享他在庙里可怜的故事，但是也有学到啦，做中学学中做。那我们下一集节目见，拜拜。谢谢柚子，你要讲一下话吗？
1: 拜拜。

0: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一下午4点准时播出的《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哎嘿，你应该万万想不到今天是这个主题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游戏好像已经很自然地走进我们的生活了。小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拿着一台掌型机，或者坐在电脑前面玩游戏。长大之后，能玩的东西越来越多，